0: 一次偶然的退货失误让他意外尝到了甜头。
1: 第一次就是偶然刷到他那个抖音直播间，有两个款式，一个长款一个短款，当时挺喜欢的，然后那个就两件都买回来了。其实买的时候也有点纠结，因为它也不便宜，然后回来就那个就想着也挺贵的，要不然再继续看看直播吧，不要这两件了。然后回来就想着退了就申请退货退款了，
2: 花费了大概6000元到8000元。后来这等这个衣服到了之后，他试穿，他觉得这个衣服可能不太合适，或者说颜色之类的不喜欢，他就想退货。但是他这个时候就正好碰到他出差了，他就想委托他家里人帮他退货啊。他是想，比如说他想把这个多件都退货，但是他家里人可能没有理解他这个意思，只给他退了一件。但是后来他发现退了一件之后，他收到这个退款是他买的这几件羊绒大衣所有的这个金额他都收到了。
1: 但是呢，等我回来之后，我发现哎，咋退了一个，但是两个都给我退款了，然后心里面一下子就有了，就跟中邪了似的，就有了那个侥幸心理。
3: 第二次还是买了两件，在平台上也是申请了两个，都
1: 就是故意的了。
3: 嗯，然后这个给商家寄快递时是寄了一个，
1: 对，
3: 结果退款他还是退了俩。
1: 对，
0: 两次相同的操作后，王某确认该漏洞可以牟利，开始刻意的复制这套操作。
2: 后来他就又以同样的方法，在这个同样的这个商家买了很多次的这个羊绒大衣，但是每次他退款的时候都是只退一件，就比如说他买了很多件，但是他只退一件。但是商家因为比如说在平台上看到他这个信誉比较良好，就是已经提前把这个货款就全部都退还给他了。
0: 仅仅两个月之内，王某几十次重复如此操作，终于商家在盘点时发现了异常。但当时商家的第一反应也并非报案，而是主动的与王某核实情况。
1: 后来卖家发现了，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那你捋单号吧。”
2: 然后这个商家就给他列了一个他没有退货的清单，就跟这个被告人王某对了一下。但是这个王某看到这个清单之后呢，他不认可，他就说他自己已经都退了。然后就是双方就是处于一个僵持的一个状态。
1: 然后我就又侥幸心理，我说反正他也拿不出来证据。然后回来就那个，没承认。
4: 没承认啥呀？
1: 就没承认说给他少寄了。
0: 据了解，涉案的衣物价值近9万元，商家随后报警。可没想到，即便警方联系王某，王某的态度依旧坚决不认。
1: 一直到那个警方联系我的时候，其实我也害怕了。但是警方联系我的那天，正好是跟同事在一块儿。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同事他在我旁边，他都听见了。我就只能是不认，要不然都是觉得有点没面子。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想承认了，后期的时候浪费了警察给我的第一次坦白从宽的机会。
3: 我们去数了是35件上衣、裤子3件，还有一条裙子，这是39件，都在这儿了吗？有别的去向没有？
1: 没有，这一件都没有卖出去。
3: 都在这儿呢。
1: 都在这儿呢。
2: 衣物是在这个被告人王某家里面起货的，之后就以这个诈骗罪对这个被告人王某刑事立案了。他一开始没有想到说这个问题会这么严重，他只是想贪小便宜，就是刑事立案之后他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0: 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王某彻底认清自身行为的严重后果，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对王某提起公诉。
2: 后来在这个起诉阶段，就是他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知道因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对于他这个家庭有一定负面的影响，而且因为他本身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因为他这个行为，他也是被公司给辞退了，后来就是在这个司法机关的批评教育之下，他主动退赔了被害单位的损失，也取得了被害单位的谅解。后来我们就是以这个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朝阳法院最终以这个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2年，适用缓刑并处罚金。
0: 一次贪图小利的网购操作换来刑事处罚，代价十分沉重。
2: 首先提示的第一点就是，从消费者方面来说，咱们这个消费行为一定要是诚信消费， 因为咱们在这个网上购物，留痕都是比较全面的。如果这个商家或者平台对于咱们这些行为进行认真核查的话，它是一定会核查出来的。所以大家也不要抱有这个侥幸心理，不要为了贪一点小便宜，最后触犯了这个法律的红线。
5: 和在五人的车里硬塞进了七个人，车顶货物用塑料袋随便一绑就敢上路。夜间货车违法，查的就是这些拿安全当儿戏的侥幸心理。在丰台区大灰厂东路，民警夜查发现这些司机的违法花样还真不少，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6: 来，同志，您组织一下，就是咱车里边人员从咱这侧车门，就是先下车。你是司机？
7: 对，
6: 是吧？你数一下咱这总共多少人？
7: 七个人。
6: 咱这车核载多少人？
7: 核载五人。
6: 这超载百分之多少了？
8: 车辆的使用性质为专项作业车，可狭小的车厢内竟然挤进了七个人，超员达40%。民警进一步检查发现，这辆车的车顶上还擅自加装了类似警用车辆的黄色顶灯。
6: 咱这车注册登记的时候有这顶灯吗？不清楚是吧？我告知你啊，没有啊。咱这属于专项作业车，不属于工程救险车啊，所以呢咱们不可以加装咱这个顶灯。擅自加装这个灯具的啊，将对您的机动车进行扣留啊，回去啊到卢沟桥交通接受处理。同时呢咱把这顶灯给拆卸，我们需要收缴。然后第二个呢，咱这车核载五人，实载七人啊，咱这个货运车辆啊超过核载质量人数的，这将对您进行处罚。擅自加装警灯的，这个将对你进行1800元罚款。
8: 民警对司机两项违法做出罚款2000元的合并处罚。
6: 咱大晚上的也不容易，对吧？咱是为城市做贡献，对吧？但是咱的基础是咱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特别是咱这个夜间，咱得对车上所有的驾驶乘客负责，咱不能超载。
8: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是一辆载货超限的封闭货车，司机把货物直接堆在了车顶上，固定方式竟然是用塑料袋捆绑。
9: 什么东西这是？
7: 护栏。
9: 啊？
7: 护栏。嗯。
9: 干嘛这么弄啊？啊！而且上边这个也是自己后弄的吧？这东西是吧？这都不允许啊！你这本来不是轻型封闭货车吗？里边要能放就放里边，这外边这架子危不危险啊？你用几个这个塑料袋一绑，你觉得挺稳固？对吧？万一松了呢？影响后边的车怎么办呀？过来电动车，万一碰上去呢？一直都这么绑。嗯，
10: 那塑料袋绑结实吗？
11: 比绳子结实。
8: 因载货超长、超高，司机依法接受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
9: 回去把你那个原有的东西拆了，下回不允许这么装了，好吧？
10: 好的
9: 。这个车出厂时候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好吧？
8: 依照规定，大灰厂东路每天7点到22点之间。中重型货车禁止通行，但个别货车司机却侥幸提前上路。除闯禁行外，这些货车车身上也有不少问题，不仅安全设施缺失，后车号牌也蒙尘严重。
12: 咱这首先啊，得家里装一个灯啊，这叫做驾驶接不出技术标准机动车上道行驶，这是罚款200块钱啊。像咱们现在这个反光条已经不清晰了啊，该台露出来啊，这个是为规定粘贴反光条啊，你看这边已经掉了啊，车辆号牌不清晰啊。这个是罚款200块钱啊，还有这边，上边咱们该是有车辆的放大号了啊，咱们上放大号已经一个都看不见了啊，总共是咱们是4条交通法行为啊，总是罚款700元记一分啊。
8: 从加装灯具到模糊号牌，从超员载人到超限装载，表面看是驾驶员图省事儿，本质上却是对交通法规的漠视，对生命安全的轻慢，尤其在夜间视线不佳的情况下。一旦遇到突发状况，后果不堪设想，这些侥幸心理往往也会成为交通事故的导火索。
6: 后续我们丰台交管支队将持续开展货车涉牌、超限、禁行等行为的严打严整，坚决消除载货载客车辆的肇事肇祸的风险隐患。在此啊，也提示广大货运机动车驾驶员，切勿怀有侥幸心理遮挡号牌，严守交规，减速慢行，文明礼让，共同营造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
8: 北京台报道。
13: 我们知道夏季是驱蚊产品使用高峰期，但是常见的驱蚊用品如果操作不规范，存在严重的

0: 火灾隐患。我们来关注近日发生在浙江金华的一起火情。
1: 近日，浙江金华的一户居民家中，户主赵先生因为女儿前一天被蚊子叮咬，睡前便在女儿房间点燃了一盆蚊香，并在蚊香下垫了一张纸。没想到纸张被蚊香引燃，火势迅速蔓延，引燃了周边的衣物、床铺。所幸救援人员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小小的蚊香是如何引发火灾的？消防人员向我们进行演示。实验现场，消防人员取出了盘式蚊香和电蚊香两类产品。工作人员首先点燃蚊香，借助测温仪记录燃烧温度，观察火情发展。
2: 可以看到，我们的小小的蚊香温度还是挺高的，有600多度。
1: 消防人员指出，蚊香点燃后，中心温度可达800摄氏度，直接放置在纸板等可燃物上，极易引发火灾。
2: 点燃的蚊香放进可燃物，可以很快地把可燃物点燃。蚊香一定要放置在金属支架上，确保它牢固，防止蚊香燃烧失去平衡，断裂而跌落到地毯等可燃物里面。
1: 那么，电蚊香液、电热蚊香片是否更安全呢？消防人员一边倒置通电蚊香液，一边将鲜肉铺在工作中的加热底座，全程测温，对比危险程度。
2: 短短1分钟，肉居然发白了。在生活当中，有孩子的家庭一定让孩子不要接触到这种电蚊香，否则非常危险，容易烫伤。
1: 消防人员建议，电蚊香液和电蚊香片单次使用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电蚊香液必须垂直于电源插座，切勿侧放或倒放，用后务必拔掉插头。北京台报道。
0: 消防员提示，使用化学电子驱蚊产品一定选择正规品牌，严格遵循说明书操作。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同驱蚊用品有着各自严禁使用的场景，如果使用不当，就会发生以下的情形。
1: 首先，工作人员拿出电蚊拍、杀虫剂、金属螺丝刀，保持电蚊拍通电，用螺丝刀触碰电网，模拟蚊虫撞击，瞬间迸发电火花。随即，当消防人员朝通电电网喷射杀虫剂时，明火当场窜起。
2: 大家使用杀虫剂时，一定不要和电蚊拍一起使用，否则会酿成大患。
1: 工作人员随后取出花露水、杀虫剂、打火机，开展易燃喷雾测试。当消防人员将两款喷雾对准明火持续按压喷射，两道长短不一的火焰立即向外猛烈喷射，杀虫剂燃烧火势更加剧烈。
2: 花露水往上喷的时候，大家会有花露水的残留，那时候大家如果身边有火源的话，很容易引发安全隐患。
1: 花露水杀虫剂内部含有大量易燃有机溶剂。灶台做饭、室内抽烟、使用取暖器时喷涂，挥发的可燃气体一旦碰到火星就会起火。
2: 在我们使用杀虫剂的时候，请放在儿童和宠物接触不到的地方，然后存放的位置尽量是比较干燥阴凉处，不要放到太阳阳光直照的地方，温度尽量不要超过50度，远离明火和火源，请勿和一些易燃易爆的物质放到一起。
1: 消防人员提示，购买花露水杀虫剂时要认准正规产品，日常使用全程远离明火、灶台、电热器等高温热源，吸烟时切勿喷涂各类消杀喷雾，规避爆燃风险。北京台报道。
0: 一条京沪线牵起南北双城，飞驰15载，奔赴时代征程。2011年6月30号，京沪高铁正式通车运营，从北京南站到上海虹桥站，这条纵贯京津冀与长三角的黄金大动脉，一晃已经陪伴大家走过了整整15个春秋。15年来，呼啸的复兴号穿梭在千里铁道之间，曾经10几个小时的漫漫旅途，如今缩短至4个多小时。接下来一起听听大家与京沪高铁相伴15年的出行故事，感受这条大动脉带给城市生活与时代的变迁。
3: 下午，北京南站爱心服务区布置起打卡点位，为旅客发送15周年专属纪念明信片。不少京沪线的老乘客参与活动，主动分享乘车故事。
4: 到上海出差，买了一趟西发招致的硬座。然后熬到半夜12点，实在是熬不下去了，然后我就自费买了个卧铺。这个是还没有高铁的时候的经历吧，出差。

0: 开通初期，全线日均开行列车仅131列，如今日常开行近600列。列车追踪间隔从最初20余分钟压缩至最短3分钟，实现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目前，北京至上海最快运行时间压缩至4小时18分，较普速列车时代缩短10小时以上，真正实现南北当日往返。上午9点30分，作为15周年纪念车次的 G9 次列车精心布置了生日主题背景板、祝福横幅与指引立牌，早早等候在了站台。不少旅客手持京沪高铁15周年手举牌打卡留念。在当日京沪线多趟列车上，乘务班组对车厢进行简易主题布置，并为旅客发放15周年纪念礼品。
1: 周年旅客乘车的时候，我们在他座椅附近悬挂一个五彩中国结，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所有工作人员路过的时候都知道这位是需要重点照顾的旅客。那么也是随着我们不断的这个服务升级，我们把这个五彩中国结现在更换成智能呼唤铃，然后在这个从中国结到这个呼唤铃的演变的过程中，是服务了很多这样的重点旅客的。
2: 这个速度是越来越快，高铁的这个各方面的服务啊，包括环境啊，还有一些人性化的设置也是越来越好。其实对于我们，因为我家里面是在京沪线，在江苏，所以不管是返乡还是出差北京上海嘛两地跑，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合适，也很方便。
0: 运营15年间，京沪线完成了多轮智能化升级，动车组从和谐号迭代至复兴号，智能复兴号常态化350公里时速运行，信号、供电、通信、道岔运维系统持续改造优化，成为中国高铁调度组织安全运维的示范样板线路。客运服务不断迭代升级，率先推出了动态票价、静音车厢、高铁轻装型行李寄送、宠物托运、互联网订餐等便民举措，持续改善旅客出行体验。
3: 高铁中第一道上车的餐食，
4: 冷链就是梅菜扣肉，这个是京沪线最受追捧的一道冷链餐吧。现在我们有鸡肉沙拉这个套餐，有多味妙趣套餐，老年的这个软糯套餐，减脂的轻食。
0: 15年飞驰前行，京沪高铁不仅缩短了南北时空距离，更带动沿线人才、商贸、产业要素快速流动，催生跨城通勤、双城办公新模式，拉动高铁新城崛起，成为带动区域协同发展、服务民生出行的交通纽带。未来，京沪高铁将继续依托技术升级与服务优化，以更安全、高效、贴心的运营保障，守护万千旅客出行，助力中国高铁高质量发展。北京台报道。
5: 地铁通运门站因考古发掘、地块一体化开发等原因甩站12年，一直备受市民的关注。昨天通运门站正式开通。现在的通运门站原本在最初的规划时叫新华大街站，因为在施工时勘探出通州古城遗址，所以更名为通运门站，以地铁之名重启千年地名，传承运河文脉。
0: 通运门可不是新名字，它是明代通州古城东门，因为正对大运河，所以定名通运门。门外就是运河码头群，漕粮、商人和各类物资经由通运门进出通州城。南来的漕船在石坝、土坝码头卸粮，经过通运门沿东大街入城内粮仓，再转运京师。直到晚清漕运衰落，通运门的功能才被弱化。民国时期因战乱频繁，仅存城垣残迹。半个世纪过去，通运门就此淹没。直到2011年3月，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施工时，勘探出了明清通州古城东城门和瓮城遗址，为大运河申遗提供了关键实物佐证。同时，地铁车站也因此暂缓开通并重新设计。
6: 在已经运营的地铁线路上进行车站改造，面临窗口期短、座位面受限、安全风险高的现实挑战。京投轨道公司联合运营单位利用夜间停运的间隙，这个施工项目团队完成了站内的扶梯、直梯、站台门、通风空调、给排水、动力照明等系统的整备和调试。
0: 如今沉睡10多年的通运门站终于开通，它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核心区的关键轨道交通节点，不仅填补了6号线在副中心核心区的站点空白，更将通过轨道加文化加开发的深度融合，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车站地下一层专门预留了面积可观的专属展示空间，未来将与规划中的瓮城博物馆联动，构建地下车站加地上遗址的沉浸式文化廊道，乘客在通勤途中即可直观感受到副中心千年的历史厚度与现代的

0: 城市高度交相辉映的独特魅力。
1: 开通当日，通运门站还举办了通衢古今运起新城主题活动，在站厅设置漕运历史时间轴主题墙、古风主背景区、互动盖章区、限定明信片 DIY 体验区、专属开通见证技术装置等，让乘客沉浸式感受浓厚的运河文化氛围。北京台报道。
2: 沪中新线西段提升工程7月1号首趟列车起正式投入运营，我市房山、丰台、石景山三区分别新增房山东站、后吕村站、衙门口东站三个市郊铁路车站。沪中新线西段提升工程投运后，城市沪中新线列车数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加密开行，同步安排12列车，实现房山与通州的直连贯通，其中10列车通达沪中心。我们来看记者陆林从房山东发回的报道。
3: 早上6点半，我现在是在房山东站，刚刚首班车已经刚刚发出，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仍然有不少乘客等待进站，马上第二班 S1034 列车就要发出了。可以看到现在进站口是设置了5台全新的融合闸机，不但可以乘客从12306上提前购票进站以外，还可以使用已经绑定好身份的一卡通以及一通行直接刷码进站。在这里也提醒一下乘客呢，使用一通行的时候需要先设置一下市郊铁路功能，把这个人脸验证线路开通后才可以刷码。我们现在来试一下从这里直接检票通过。
4: 我是准备去北京站，正常能节省半小时吧。
5: 现在就做这个能省半小时吧。
6: 特别高兴。尤其看从进门进来看的时候，就发现这边的这个环境各方面都就给我特别惊喜。
7: 这条线路呢，打造进站即可上车、下车即可接驳的便捷出行体验，并且全面应用了减震降噪技术，车内的 WiFi 实现了全覆盖，极大的提升了乘坐的舒适性。线路开通后将显著提升西南地区市民的通勤效率，促进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8: 我们优化房山东站、衙门口东站、后吕村站、房山站开站时间，全面延长服务时长，更好的匹配早晚通勤客流出行的需求，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3: 我们现在来到了房山东站的站台上，这一上午发车间隔还是比较密的，大概20到30分钟就有一趟车发出。马上我们将在7点39分从这里上车前往北京西，为您带来最新的报道。
2: 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今天起，一批新规正式落地，包括老年人劳动权益保障、新能源汽车安全、医疗报销等，会对你我的生活产生影响。我们一起来了解。
9: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自7月1号起实施。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用电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7月1号起， 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的八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报销范围。值得关注的是，社会救助法将于7月1号起施行。根据社会救助法，除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之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此次的新法做出了一大暖心规定，专门设立章节，明确社会力量合法参与救助，打通民间帮扶渠道。法律明确要健全社会力量参与机制，让政府救助和社会帮扶顺畅衔接，互相配合，形成救助合力。
10: 通过购买服务、开发岗位、政策引导、提供工作场所、设立基层社工站等方式，鼓励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来协助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开展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评估、建档访视、需求分析等事务，提供访视照料、心理疏导、资源链接、能力提升、社会融入等服务。
9: 为了让更多爱心力量愿意参与、方便参与，法律还给出实打实的扶持政策。一方面，主动动员慈善组织加大帮扶力度；另一方面，明确社会力量参与救助、依法享受优惠政策。政府也会主动做好信息公开、政策指导，简化准入门槛，为社会力量铺路搭桥。
2: 今天起正式施行的规定当中，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备受关注。条例进一步扩大可复议事项范围，比如对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对学校开除学籍、退学、不授予或撤销学位等行为的申诉处理不服等，都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
11: 根据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被行政机关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采取失信惩戒措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服的，可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12: 比如说法院做这个判决以后，当事人不执行，我叫做是执行老赖，给他上个黑名单，限制他高消费，他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同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我是银行啊，你的信用卡老是不还款，所以我悄悄的给你打个信誉分，那以后你来贷款，我要给你严格控制，甚至不贷款给你。但这种黑名单呢，不是政府做的，是市场做的，而且它又是不公开的，所以这种行为呢，也不是行政行为。
11: 条例还首次确立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在学校决定开除学生学籍或退学后，学生不服的可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申请行政复议。
12: 学校呢不是行政机关，你对学生的管理是属于教育自主行为啊，一点轻微的违纪或者你是误解了把他开除了，不给你学位或者剥夺了你的学位，那复议不能诉讼，那万一学校搞错了呢？
11: 条例规定，行政行为可能对相对人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机关应当告知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申请期限。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行的行政复议活动与线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今天起施行的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新国标也成了大家关注的议题。为了适应新标准，多家检测机构已经推出多项严于电池新国标的测试。
9: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因底部撞击导致的动力电池起火事故占比较高，此次新国标就新增了整车刮底要求，即在一定测试条件下，技术要求为车辆在刮底后无泄漏、外壳破裂、起火或爆炸现象，且满足绝缘电阻要求。在中汽中心新能源检测中心，记者看到试验中的车辆被架起至一米左右高度，下方设置液压针刺板，随后四根钢针同时缓慢刺破电池板底部，与此同时另外两根钢针一同刺破油箱底部。而在新国标中，只要求一根钢针刺破电池包底部。
13: 我们此次测试模拟了极端真实的场景，让消费者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车辆在面对复杂路况和突发情况时的安全保障能力，对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安全发展 是一次有力的推动。
9: 除了针刺的严苛测试外，这是整车车辆托底叠加涉水测试。车辆首先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通过托底球，紧接着驶入最大深度为300毫米、长度为140米的涉水池，以此验证车辆在遭遇底部剐蹭后是否还能够正常行驶，电池包是否破裂起火爆炸。这是电池包跌落测试试验，将电池包从3米高度水平跌落至钢制工桩上，模拟车辆跌落后遭遇底部撞击的场景，要求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
14: 我们进行这种超越新国标标准的测试，主要是希望更进一步验证在极端场景下新能源汽车是否能真正保护消费者的安全。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测试之外，我们还有诸如整车火烧、整车叠加碰撞等多种多样的测试形式来验证新能源电池安全。
9: 今天起施行的新标准主要新增电池底部的撞击测试、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等试验项目，将动力电池起火爆炸前5分钟报警提升至不起火不爆炸，从产品设计端降低动力电池自燃事故发生率，进一步保障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
15: 汛期已至，北京进入一年中降雨最集中的时段，我台 AI 智慧房推出了防汛科普视频《北京镇水兽的防汛公开课》，今天让万宁桥下的镇水兽功夫火起来，为您讲讲遭遇山洪我们到底该怎么跑。
16: 这是功夫，龙王爷的第六个儿子，也是北京城的镇水神兽。几百年来，他趴在万宁桥下守护北京远离水患。古人在桥边雕它，不是因为它能吞水，而是它的身子就是尺，水要是淹到功夫，北京城就危险了。

0: 看来还有人不知道山洪的危险，汛期千万别在河道周边休息或是扎帐篷，太危险了。如果因为特殊情况大雨来临前您就在河道旁，就需要留神四个信号：一，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这是上游泥沙下来了；二，水位不涨反降，这叫假退水，上游被树枝石头堵住了，一旦被冲垮，更大的洪峰就会倾河而下；三，轰隆声，那不是火车鸣叫，是洪水在窄山谷里高速移动的声音；四，动物反常，它们比人敏感，能感觉到震动和水位变化。你要想安全，记住三条：第一，立刻跑，不要等；接到山洪预警或发现情况不对，不要收拾帐篷，立刻向两侧山坡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溪流方向跑；第二，汽车，如果车停在溪边或低洼处，山洪来了，一秒钟都不要留在车里；第三，往河道两侧高处走，跑到比河床高两三米以上才算安全，莫拿生命赌侥幸，多多留心保平安。
1: 好，现在时间过了8:30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2: 好的，宝晨，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呢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行要注意防范，最高气温呢会在31度左右。由于空气湿度较大，体感的温度还要更高一些，在中午前后呢体感比较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而到了今天夜间呢，还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最低气温呢会在23度左右，这时候的体感会相对舒适一些。到了未来三天，二号和三号大部分时间呢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到了四号还会有全市性明显的雷阵雨天气过程，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注意防范。这三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34到36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0到25度之间。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3: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我们继续来看国际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6月30号表示，任何共识都应该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方面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说，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将做出理性决策，维护自身尊严。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伊朗也将采取坚决果断。

0: 断的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伊朗7月1号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
1: 巴加埃表示，当前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工作正在推进，其中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相关内容，各方已完成必要准备，希望相关工作顺利推进并取得预期成果。巴加埃表示，伊朗在黎巴嫩问题上的立场明确，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条内容，美方承诺在各条战线上推动冲突结束，特别是在黎巴嫩方向，这一承诺对伊朗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他表示，美方必须履行相关承诺，并在必要时推动以色列履行其相应义务。巴加埃强调，伊朗判断美方是否履约的标准是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本身。他表示，任何超出该谅解备忘录之外的内容都不构成衡量美方履约情况的依据。巴加埃表示，与美方最终谈判的启动时间取决于谅解备忘录第1、第5、第10及第11条款的执行情况。他指出，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对当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展进行评估，并据此决定何时启动最终协议的谈判。
0: 当地时间6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称，委内瑞拉医疗卫生系统正承受巨大压力。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在对委内瑞拉21家医疗机构开展的评估当中，发现至少有3家医疗机构遭到严重破坏，另有6家医疗机构受损或只能部分运转，其余医疗机构虽仍在运行，但都承受着巨大压力。初步调查发现，医院普遍人满为患，手术积压不断增加，流离失所者中也存在着疾病爆发的风险。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0: 近期，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而一些机构或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对此，教育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通过官方渠道查询、咨询有关信息，切勿存在侥幸心理，误信不实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3: 近期，上海嘉定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以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上名校为名，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凡未在官方平台查询到的，一律不信，务必通过官方电话、网站等核实所有招生信息。黄某高考时没有发挥好，母亲姚某在网上看到可以交钱直接上大学的消息，主动与对方联系，交了12000元录取费。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才发现，其并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故意混淆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区别，以自考助学班、课程培训班等入学通知书蒙骗考生及家长，请考生和家长务必认真辨别，切勿轻信有关中介机构的噱头宣传。
0: 针对有不法分子冒充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以助学金为诱饵实施诈骗，还有人登录他人的账号篡改高考志愿，教育部特别提醒广大学生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一定要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的真伪，同时要提升个人信息的安全意识。
3: 考生小梦在填报完高考志愿后，突然接到自称发放助学金机构的电话，称其获得了2680元的助学金，对方能准确说出其姓名、学校和年级，小梦遂深信不疑。他拿着银行卡，按照对方指令进行操作，对方以需输入国家银行编码才能发放助学金为由，诱导小梦进行转账操作。结果助学金没有领到，两张银行卡内的20000余元反被全部转走。不法分子借助 AI 冒充教育部门、高校资助中心等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获取信任，炮制所谓高考专项助学金、新生入学福利等补贴，以名额有限等话术要求缴纳手续费或激活费，或者收集银行卡信息。在此提醒，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助学扶助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盲目轻信。2023年，罗某在家中用电脑登录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系统后，通过账号及密码登录了7名同学的账号，并对这7人填报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经查，罗某因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法律制裁。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切勿认为事发后能以恶作剧等理由搪塞，违法者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此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其他社交平台获取到，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权益。
0: 前几天，一名男子酒后驾车，将车停在江苏省扬州市江平快速路平山隧道口，在车内呼呼大睡。当民警赶到现场处置时，该男子还上演了拒检、撞车逃逸等一系列离谱的操作。
4: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晚上9点左右，一辆南京牌照的轿车停在江平快速路由东向西、距离平山隧道口100余米的行车道内。夜间快速路车流密集，违停车辆严重遮挡视线，后方多辆过往车辆紧急避让。隧道值守人员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报警。交警支队城市快速路大队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打开车门后发现，一名男子正低头倚靠在驾驶座上酣睡不醒，车内有不少酒气。可就当民警准备开展处置时，离谱的一幕发生了。男子突然惊醒，不仅拒不配合检查，反而企图驾车逃离。逃逸途中，车辆径直撞上隧道墙体，右前轮直接损毁。即便如此，对方依旧驾车往前行驶。最终，因右前轮严重破损，车辆无法行驶，才被迫停在隧道另一侧出口附近。
5: 完了，火熄了，下来了。
4: 车辆被逼停后，民警对该男子开展酒精呼气检测，但对方始终拒不配合。
5: 行吹。去查看下油路，来，快点来。
6: 嗯，没事没事，你说我坐了，
5: 我坐了，快点来。
6: 老婆，你把我带进去吧。
4: 随后，民警将男子带至医院抽血，最终其血液中酒精含量达每100毫升206.1毫克，已构成醉酒驾驶机动车。交警部门郑重提醒：酒驾、醉驾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广大驾驶员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2: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7: 盛夏时节，麦浪滚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举办了2026年村咖大赛，东部赛区的比赛场地在密云河南寨镇。 巧了，这里正是浅山咖啡的所在地，咱们就去看看这家开在田野边上的咖啡馆到底有啥不一样。

0: 密云河南寨镇平头村千亩麦田边上，首届北京市村咖大赛东部赛区开赛，来自不同区县的68组选手同台竞技，比赛就在浅山咖啡的家门口。主理人杨林当仁不让，也去参赛了。
1: 这款麦田特调就是我参加这次比赛的咖啡，正是因为有了我们身边的这片麦田，才有了这款咖啡的创意。之所以叫浅山咖啡，是因为我们坐落在大家都熟悉的五彩浅山里，我们也不仅仅是一间独立的咖啡店，我们还是山野安哉综合体的一部分。
2: 从天津过来开车也就两个多小时，然后来这边风景也不错，在山里边喝个咖啡，看看小动物，待一下午待一天都不烦，反正就住这儿了，转天我再回去。
0: 整个山隐安灾综合体占地650亩，小菜园的产出专门为这里的度假酒店餐厅做配套服务，浅山咖啡是它的流量窗口，去年开业头一年就接待了3万人次。
3: 这地儿老板特别好，还可以用碗的，然后让我们也得到了好处。
0: 杨林与山隐安灾采用的是合作人运营模式，综合体出场地出配套，他负责咖啡运营、品牌设计、活动策划，两家绑在一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一杯咖啡连着一片地、一座园、一村人，村咖大赛只是个引子，真正的看点是背后的产业链。本地的蔬果杂粮都有了好去处，闲置的老空间也有了新用途。这几年像村咖这样的新业态在京郊越来越多了，正好对上了城里人周末乡土体验的需求。一杯咖啡带火一个村，乡村的农产品、老手艺、新空间都跟着有了新价值。
4: 昨天曾是北京五金建材行业重要生产基地的科石五金老厂区以金鱼制造工厂科石园区的全新身份亮相。
5: 不同于传统写字楼，金鱼制造工厂科石园区从规划之初便面向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及中式平台需求进行定制化设计，超过60%的产业空间层高超过6米，最高可达10米，能够满足高大精密设备的安装与运维需求。70%以上的产业空间每平方米承重超过800公斤，最大承重达1.6吨，可承载自动化生产线及重型仪器设备。焦思明的团队来自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长期攻坚母乳低聚糖等功能低聚糖的生物制造产业化，直白来讲就是做婴幼儿配方奶粉等功能食品里添加的核心营养原料。目前公司正处在从实验室技术落地到规模化生产的关键阶段，急需能匹配中式与量产标准的厂房空间。
6: 我们最高的一个干燥塔大概有10米高左右，所以正好是满足了我们这个就是在这个规模下的这个塔高的要求。另外它的地下是没有这个地下室的，就是地下就地基非常扎实，就对我们的承重非常好。
5: 园区没有地下空间及轨道交通，可以满足具身智能、精密仪器与重型设备的严苛研发中式需求，支持超大型设备安装所需要的地面荷载。部分厂房配备5米×5米超大物流通道，为大型设备进出提供充足空间。这些硬核的产业承载优势，让老旧工业遗存蝶变为专业化科创载体，为具身智能、高端医疗装备、先进新材料、生物制造等前沿产业落地提供稀缺空间支撑。
7: 凭借金鱼集团在西三旗十来年的持续深耕和接续发展，已经形成正产学研用金服七位一体的科技园区服务生态，并通过精准对接北京市中关村科学城政策体系，为入园企业提供周到、便捷、高效的一站式全周期服务。
5: 西三旗是海淀东部产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园区将与金鱼制造工厂、金鱼智慧中心等既有载体紧密联动，推动西三旗科创版图向更大规模、更高能级全面跃升。北京台报道。
4: 2026北京国际文学周，诗人吉迪马加与墨西哥汉学家拉迪娜、埃及出版人白欣围坐对话。从大凉山的火塘到世界的诗坛，吉迪马加的诗被译成40多种语言。这场对话关于根脉，关于摆渡，关于诗歌如何穿越语言与文明的边界。
8: 彝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
9: 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璀璨的明珠，跨越语言、文化与国界的人类共同语言。
0: 2026年北京国际文学周最令人期待的一场异界研讨是诗人吉迪马加带来的。这位从大凉山走出的彝族诗人，作品译成40多种语言，斩获多项国际诗歌大奖，是中国当代最具代表性也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诗人之一。
9: 今天对谈的话题，诗歌的根脉，民族性与身份认同。
10: 吉迪马加有自己的世界，你进去了以后，你会发现我们的世界也在他的诗歌里。
11: 吉迪马加与大自然、万物生灵对话，与中国彝族传统文化对话，与世界各地的名人和文学家对话。
8: 彝族的文字已经数千年了，如果说原生文字，最古老的文原生文字成为一个语言系统的，一个就是汉文，一个就是彝文。因为从小长大的地方既有彝语也有汉语，任何一个诗人他都必须要回到语言本身。
0: 神秘的彝族风俗，古老的彝族文明，那燃烧在大凉山的火焰，穿越时间，穿越空间，照亮着这场关乎根脉、关乎漂移、关乎那难以被翻译又必须被传递的诗歌的精彩对谈。
8: 在黎明的时候，我居住的旅馆的窗户外，一只鸽子在咕咕的轻哼，这鸽子的叫声苍凉而古老，或许它同死亡的时间一样久远。
11: 吉迪马加为读者们构建了一部涵盖着人类存在的永恒的神话。
10: 诗歌最美丽的版本是在它的母语，你翻译的时候你不能保证把这个灵魂转到另外一种语言。
8: 数千年来人类一直在翻译，就是我们需要这样一些摆渡者。
0: 从大凉山到世界，从古老的彝族语言到40多种语言，吉迪马加的诗歌证明了当一位诗人厚植民族文化的根脉，又以广阔的视野胸怀世界，他的精神便从故土延展向人类共同的家园。
8: 诗歌一个是作为人类语言的最高的表达，就是每一个时代的诗人他一定有很多创造性的东西，这种表达必须来自于他和这个世界和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与他个人的这样一种生命发生的这种碰撞，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
12: 冯教近30年，他是如何从一名普通数学老师成长为集团校长？
13: 在我们看来，因材施教实际上是学生学习的最佳的路径。
12: 面对 AI 浪潮，他为何坚持小心翼翼的前行？
14: 在人工智能赋能上面，我们是在希望能够通过一个整体的架构来推进这件事儿。我们培养人的目标是让人变聪明的，让人有主见，能成为他自己。
12: 本周四晚20:10，BRTV新闻频道邀您一起收看，让每个生命绽放最好的我，敬请期待。
4: 好，时间快到9点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15: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明两天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仍然会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已于今天早晨的6时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今天白天到夜间，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上海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达到暴雨，其中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北部、云南的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会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上述地区的大部地区仍然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要及时关注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的措施，确保人身安全。目前的全国天气部分就这样了。
4: 好的，感谢郭跃的天气提示。近日，云南昭通水富市铜锣坝国家森林公园出现了云海景观，勾勒出一幅秀美的山水画卷。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特纳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ASED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吗？是这次
2: 对，尝试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0: 我认识你很久了。
1: 我也认识你。你们研究我们，我们也得研究你们啊。你是二级淫魔，
2: 参加过1041的案子，
1: 在打拐也干过，调到这儿不到2年，对吗？
0: 这么说，我们还是没见过面的老熟人了。
3: 我们可以先聊一聊，等你准备好了，再开始正式笔录。
1: 随便，我无所谓，随你们。
0: 怎么能随便呢？到了这里，一切可都要按照法律办事。
1: 有什么快问吧。
0: 为什么要杀郭红颜，也就是金雅福？
1: 我杀他？怎么可能呢？杀人是要偿命的，你们可不能冤枉我呀。
0: 那他是怎么飞出汽车的？你不会说他是想自杀吧？
1: 他就是要自杀。金雅福是我老板，他想自杀我哪敢拦啊。
3: 我们做过技术分析，金雅福所在的副驾那边车门的把手上只有你的手指纹，
0: 所以可以证明他没有打开过车门，只有你打开过车门。这个你怎么解释？
1: 我的车上有我的指纹，这很正常吗？至于车门怎么打开的我不知道，也许是开太快挣开了。
0: 你给我老实点，在现有的证据下，金雅福的自杀是不成立的。
1: 你看我说了你们又不相信，那你问他去。
0: 你明知道他伤那么重，根本没有办法接受问询。
4: 那没办法，那不能怪我呀。
0: 江兆龙，你还年轻，以后的路。
5: 哎呦，姐姐，何必这样呢？我知道你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多少年了，
1: 早就听你了。
0: 那我直接问吧，庞博和他的秘书交代，你是主谋，是你逼着他的秘书交出了账户名、密码和密码器。
1: 不是，老板给我钱，让我办事儿我就得办，是他让我逼他们交出密码。你觉得我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人，有本事策划出这么大的事儿？
0: 你说的这个老板是谁？
1: 金雅福。
6: 刚才你不是说他叫郭什么什么什么？这我真不清楚。反正干我们这行呢，用的都是假身份。
0: 嗯，你这么分析的倒是挺合理。金雅福是老板，他转走了所有的钱，然后在和你一起逃的路上，发现无路可逃，自知难逃法网。于是他打开车门跳水自杀了。至于转走的钱呢，就他一个人知道，是吧？
1: 对了，你分析的非常正确。要不说你是二级淫魔呢？

0: 就是这种殖民地限量款，养了快10年的老家。
1: 你确定？
0: 别忘了，我可是西部九城最顶尖的奢侈郎。
1: 奢侈郎什么意思啊？
0: 雪茄郎。
1: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0: 怎么，我也算是半个江湖人了。他们这帮骗子的外财都是坑蒙拐骗偷得来的，那有了钱能干什么用呢？无非是吃喝嫖赌抽，对不对？
1: 看来这江湖事儿还得是你这个江湖人来办呀。
0: 那是当然。
1: 艾警官，麻烦您把这儿的老板叫下来，我问他几句话。
2: 好。

0: 你很早就发现李斌有问题了？
1: 嗯，但不确定。
2: 什么时候确定的？
1: 挺晚的了，在金雅福试探我的时候，但你没在局里，没法意会。
2: 又玩神棍是吧？我告诉你，那个李斌的反侦查能力非常强，等抓到他的时候，你再拽吧。
1: 都对，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那个李斌在中州是嫌疑人，在南州他就是个普通人，所谓大隐隐于市。咱俩打个赌，在这个地方一定能找到他的具体信息。
2: 赌什么赌啊？高人，案子马上就要结束了，你不要把你在诈骗团伙里的一言一行带到这里来好吗？
1: 心想我这不习惯了吗？我改。邹队，
3: 邹队，他是老板，带来了。
4: 警官同志，这是本人的一个爱好，绝对不是走私啊。
2: 我对你的烟草不感兴趣。这个人你认识吗？
4: 张文军，认识。
5: 你跟我出去吧。怎么样了？
6: 水表基本上没动过，这三吨水应该是装修时使用。
5: 电表也是，
6: 走了不到十个字。
5: 网络流量使用几十 M， 估计这宽带装上就没使用过。
1: 那就说明他根本没回来过。
2: 好，我知道了。打个电话。B 方案失败，集中精力盯 C 方案，给我们一个合适的战备点。谢谢。
5: 要是那时候把人摁了呀，就好了。
1: 那会儿也没有确认是他，再说他也就是个司机，也没有什么罪名能扣住啊。
5: 现在不是一样没办法吗？
2: 也不确定，
7: 但总比在他跑路期间抓到的概率要大了很多。
2: 战机随时可能出现，先回吧。
5: 回吧。

0: 别看了，咱们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1: 有什么手段，
0: 尽管给我使吧。让我想看看我能撑多久。
2: 你不后悔？
0: 什么狠给我用上，别让我小瞧了你们。
3: 啊，我记着不久之前有一个抓我的警察，
0: 我跟了他家人很久。
1: 知道后来我是怎么报复他的吗？
2: 亮，你也没那杀人的胆儿。
1: 报复人的方式有很多种，杀人只能说明你双商太低，我只用钱。能用钱解决的事儿，当然。
4: 行了，你也别太得意了。
2: 玩火者必自焚，看看你现在的下场。
1: 我能抽支烟吗？
5: 按说你是我们的老对手了，
2: 应该给你一支烟，但可惜我们现在全局禁烟，所以没办法满足你这个要求。不过倒是可以请你喝杯咖啡。
1: 速溶的呀？
0: 哎，凑合凑合凑合。
6: 子英这次是碰上了个难缠的。
7: 你没看出来吗？子英啊，这是欲擒故纵，在跟这家伙斗智斗勇呢。
6: 但要撬开这种人的嘴巴，这么和颜悦色的，恐怕……
7: 那总不能让咱们两个局长也冲上去，冲着嫌疑人拍桌子吼吧？
4: 蒋兆龙，我们绕回刚才那个话题吧。
2: 我敢打赌，你撑不过梁老师。你敢赌吗？
0: 有什么不敢赌的呀？我还告诉你，我知道的事儿多着呢。往往知道事儿多的人，死相都不太好看。作为坏人，我选个罪大恶极，你不意外吧？
2: 嗯，有胆是有骨气啊，但我是真没看出来你双商有多高。
0: 你觉得用激将法对我管用吗？
2: 没用啊，但你是真蠢。这杀人都不专业，人没杀死，要是人死了开不了口，你这么死扛着可能我们还真没什么办法。可惜人没死，你是不是就麻烦了？钱宝，恭喜你啊，人活过来了，你这条小命基本是保住了。对，怎么了？

0: 这么大的喜事儿，怎么反而不高兴了呢？你就痛痛快快说吧，我们能结案，你也早点解脱。
1: 我更没什么可说的，他是老板，你问问他去吧。
0: 贾兆龙，你不会认为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你老板是谁吧？
1: 他就是老板，我就是一打杂的。
2: 那这个人呢？说说他吧。

0: 来，你们看，这李斌去过的地方还真不少。
1: 看了吗？这小子啊，整个南州快跑遍了。
2: 可就是不回家，就冲这一点，他肯定有问题。
1: 哎，人在哪儿呢？
0: 高大师，我们现在心里都没底儿了，你倒是给我们鼓鼓劲儿啊！
3: 找非常之人得用非常之法，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他人就在南州，那接下来要考虑的是这些赃款是否还在。我的回答是，在。只要他安全地离开作案地，来到他认为安全的地方，这些赃款就会出现，或者是虚拟货币，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货币。接下来他会跑路，跑得远远的，而且一定用非正常的渠道。但不管他怎么走，这些赃款他一定都会带着。所以，只要咱们在这个时候找到他，一定能人赃俱获。
1: 哎呀，我是这么想啊。这小子在南州经营了这么多年，心腹总有几个吧。况且现在风声这么紧，按照正常人的思维，人家躲起来不露面，哪儿找去？
3: 哥，骗子内心最缺乏的就是信任二字，他们唯一信任的只有他们自己。
0: 女人呢？说不定他有情人，或者是已经成家了，只是没登记而已。
3: 对于骗子来说，感情是最危险的。从他们对金亚福的手段上也就能看得出来，只要人在，钱肯定也在，就等着合适的机会跑路了。这个时机随时都有可能会出现，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了。
4: 还是这个问题，人在哪儿？遇到危险他肯定断了联系，也弃用了他在南州张文军这个身份。
5: 对，用地下渠道。
1: 但是你是哪儿找去啊？
3: 左队，市局的通缉令发了吗？
0: 昨天晚上就发了。
3: 那在南州区域内有多少人查？
1: 发了有什么用啊？现在手机这么方便，到处是 APP， 到处是转载，有几个人会盯着市局的官网去看？
3: 全省所有的窝点同时被端掉，所有的同伙都落网了。这些信息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无疑是两眼一抹黑。他想知道更多的情况，唯一的渠道就是网络。平常人在 APP 上也就一看了之。但对于这件事格外关心的人，肯定会去公安局的官网上确认一下，不然自己怎么会放心呢？
6: 对，他就是公司一司机，这人不咋地，经常违反公司规定，具体什么情况我不知道，金亚福最清楚，别问我。
7: 你又忽略了一个逻辑问题，如果金亚福死了，你可以这么搪塞过去。
8: 可是他没有死。你想想，一个人对于要杀他的人，他的心里能没有仇恨呢？他还会替你死扛吗？如果等他开口了，你这么一个不清楚，可就说不过去了。
6: 那就等他醒过来，你问他吧。阿姐，你也老大不小了，
9: 你老这么逼着我开口，给你肩膀上添颗星还有用吗？
8: 哎呀，我对肩膀上添颗星没什么兴趣，但是跟你们这些坏人斗其乐无穷。
10: 看来你是真不准备说说李斌的事儿了。
6: 他的事儿你们抓住他不就清楚了吗？为什么老追着我不放啊？

0: 你一定在想，金雅福没死，你就不会死。只要赃款没有下落，警察就拿你没办法，是吗？
1: 要么说锦衣已经。

0: 直在我们的监控之下。
1: 你们仰仗的姚昌磊比你们早十几个小时落网，而在龙影围捕你们的时候，你们一个都没逃掉。
0: 现在想来，独独就落网了那个司机，
2: 这不很正常吗？他就是一司机，不好好干，要走，我肯定不留他。
0: 行，现在转回来说你自己吧。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被抓吗？我们又是怎么知道你准确的位置吗？
2: 高人，
3: 你们这位老板啊，是真狠，设了个黑吃黑的局。看上去，
0: 他是给了你一条生路，可是这条生路也得看运气。这逃出来呢，算你命大；逃不出来，你也得认命。可不管结果如何，他都可以带着你们辛辛苦苦骗来的钱远走高飞。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重要的嫌疑人，从你进来以后连个像样的提审都没有，这是为什么？还有你们设的这么高明的骗局，如今却败得一败涂地，这又是为什么？
4: 你们赢了吗？没有吧，这不还是在这跟我磨嘴皮子呢吗？
0: 不就是逃走的李冰和卷走的赃款吗？你有没有想过，这其实也是一个局，而且是我们设的局。
5: 姐姐，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我说高人怎么那么能吹呢？原来是跟你学的呀！
0: 看看吧，听说过大数据，他爱抽三种雪茄，尤其爱抽十年以上限量版特立尼达指名地。而这种雪茄呢，除了走私，国内正规渠道基本买不到，在中州恐怕就更难见到了。你说他烟瘾这么大，怎么拿到这些货呢？
3: 有人告诉我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呢是随身携带，
0: 第二种通过特殊渠道，也就是快递发货形式。我们就尝试着用你们冒名取件的方式，用大数据扫描了在册嫌疑人到底有多少人取过快递。很意外，也很简单，我们发现了陈汉廷和李小拐在中州同一个文具店取过快递，而且标注的都是文具。你说这两人上一次用文具的时间，恐怕连他们俩自己都记不住了。还有在去泽阳的路上，他自己也去取过。
1: 还可以告诉你，几个小时之前，这个走私雪茄的窝点已经被我们端了，
3: 很快我们
0: 就可以欣赏到这些精美的雪茄。你说如果我们反查回去，李冰会不会很不幸的另一个身份也被我们查出来？
6: 哎，高人，这次不会又跑空了吧？
7: 难说，这么大的城市上午的人多了，谁无聊点击一下也很正常。
6: 那什么意思啊？那是他要一天不上网，咱就在这住下去啊，那不得累死啊？
7: 冯哥，用最悲观的预期等待事态的发展，往往会得到最乐观的结果。哎呀，
2: 盲目自信。
7: 这不是盲目自信，事态已经很焦虑了。
0: 你们仰仗的姚昌磊是南州人，他的前科在南州，而金雅福化名前，他以郭红艳的身份多次去过南州，而你呢，也以蒋鼎南的身份多次去过南州。姚昌磊虽然给你们套牌了无懈可击的新身份和大量的秘密手机卡，但是呢，他怕自己一个人扛，所以他把这些黑数据全部留下了。说说以前的案子吧。2009年，中州发生了一起煤炭票证诈骗案，假票400万吨，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当时抓到的法人刘双军是煤炭运销公司的退休职工，

0: 他说是在一个叫蒲文君的人的忽悠下组建了这个办事处。案发以后，这个蒲文君和涉案资金都去向不明了，而刘双军仅仅为了几万元钱就充当了这个法人，最后还被判了刑。关键是吧，他和蒲文君连面都没见过，只通过电话。这个案子里你当时作为大货车司机还被派出所传唤过，对吧？这个蒲文君初出道就非同凡响，既组织了骗局，又留下个明线索，把自己的身份套进去。等我们查到的他，而刘双军根本就指认不了，一下子就跳到灯下黑的位置。我记得当时还有被骗群众自杀了，你不会不记得吧？等我们查到了蒲文君，他已经逃到了国外，但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只能暂时的结了案。但是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准备着重启侦查，命案必破是我们的铁律。
1: 两年以后，西海省一家钢铁厂发生了信用证诈骗案，8000吨行铁的提货单被抵押了，
0: 诓骗了另外两家商贸公司的1200万元，先诓东家的货，去骗西家的钱。而当时这个案子里，你是给老板苏东开车，后来也被捕了。而这个苏东呢，我们查到是假身份，后来也人间蒸发了。你被捕后判了2年零6个月，
1: 减刑以后在监狱待了2年就出来了。
2: 对，那会儿我确实是个开车的，但是直到今天我也觉得判得太重了。
0: 怎么语气突然这么平静啊？突然的情绪变化，如果是由平静到恐慌，那就说明秘密败露；如果是由恐慌到平静，那就该是试图隐藏什么。
3: 你分析的都对，可是我已经受过惩罚了，你们为什么老抓着旧案不放呢？
1: 这两个案子虽然手法不同，但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0: 我们做了并案处理，而这两个案子你都参与了。跟我说说，蒲文君和苏东有什么关系？你不说我们也查到了。这个蒲文君就是你们老板。
3: 反正他2013年已经被枪毙了，你们说是就是了。
0: 那你跟了他这么多年，应该学到了不少吧？这次是你自己设的局，还是又跟着别的老板干的？
3: 反正已经被你们抓着了，你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0: 你的意思是，这么多年，你们设了一个又一个的局，我们拿你们毫无办法是吗？别扛着了，我知道。这个李冰就是你们老板，
3: 对，就是他。只不过你们和我们一样，一分钱都没拿到，凭着半根雪茄就想找到人。
1: 你应该是负责开局主持，
0: 可你还真是不够格。你们设个局都知道搞什么案中案、骗中骗、局中局的，你以为我们就这一条线索吗？你别忘了，你们这个犯罪团伙是怎么全盘覆灭的？听我句劝吧，都到这一步了，就别扛着了。
4: 有句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
1: 有时候，也该为你自己多考虑考虑。说说吧，
4: 他到底在哪儿？
3: 我要知道他在哪儿。我早就说了，我都是按照他的指示办事的，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我想说都不知道怎么说。
4: 既然你们老板都那么不信任你了，
0: 你死顶着这口锅有意义吗？你说干你们这行的，讲义气，这不是笑话吗？

0: 说说吧，你们一般都在什么地方见面？见面不是吃喝就是嫖赌，还能在什么地方啊？
1: 具体点。
0: 哪儿我哪儿记得清啊？哪个城市没有几个高档的娱乐场所呀？
2: 听到没有？别忘家务呀，把这些不干净的钱。
0: 都花在了不干净的地方，然后再继续设局圈钱，形成恶性循环，危害社会。是啊，所以必须找到这个幕后的人，斩草除根，除恶务尽。
3: 见面不外乎吃喝，还有嫖赌。哪个城市没有几个高档的娱乐场所呀？
4: 从现在起，咱们就找高档会所、洗浴中心、茶楼、酒庄，设定战备点。嗯。
5: 星雷计划 A、B、C
4: 方案全用上了。如果再抓不到人，那可就真抓瞎了。嗯。当一个成功骗子，需要有耐心和信心，必须有信心能成功。如果不能，那就需要用耐心骗自己能成功，说服自己，至少就成功了一半了。
3: 哼，你现在就属于自己骗自己的状态了。
6: 我现在不是自己骗自己，我是自我催眠。来，同志们，英雄归来了，欢迎吧。
7: 你英雄够，熊吧你？别装了，帮忙。
8: 安林林同志，我警告你，请你端正好对英雄的态度。我告诉你，我的作用可是不可替代的。
7: 拉倒吧，那全程都是风之在身。
6: 你干啥了？
7: 学习啊，记录啊！我跟你们说啊，要是没我，峰值一个人可不行。这是审讯制度规定的，
9: 就你那记录的活，换谁谁都能干。
7: 当英雄设计厨艺上了。你俩别吵了，我正忙正事呢。
6: 怎么样，找到了吗？
9: 哪儿那么容易啊？
6: 哎，不是我吹牛啊，这要是换了我，早抓耳朵了。
7: 要抓也是我抓。
6: 哎。
7: 你忘了邹队说过什么吗？我是福将，你是什么呀？啊，你是什么？我会打，有危险你上吗？就不信掉上。
10: 警察同志们，真是辛苦你们了，让我看看。 又是谁这次这么倒霉？兰姐，
11: 网友老江湖，刚刚定位在南州市布达佩斯娱乐中心的 IP 地址，浏览了通缉令网页，
12: 应该就是他，终于把这条大。

0: 没阵型儿。
1: 可以理解呀，这隐藏这么深的嫌疑人今天终于被我们抓到了，当然应该高兴啊，是不是啊同志们？
2: 是。
1: 好，都坐下吧。
3: 老实点。
4: 好酒好烟好品质，你真会享受生活。这种生活得花多少钱？这钱你是怎么挣来的？不说也行，数据恢复是早晚的事儿。这次你输定了。
5: 就算我输了，恐怕你也算不上赢。
0: 老冯，靠上。
3: 走吧，回去数啊。

0: 于局，我们刚刚抓捕了 AF 零一案的犯罪嫌疑人李斌，抓捕时缴获笔记本电脑一台和残损的手机三部，所有的机器都有不同程度上的损坏，目前数据无法完全恢复。我们正在和南州的警方交涉后续的事宜，请指示。
1: 很好，立刻将嫌疑人李斌押解回中州。
0: 是。
1: 应该接受致敬的是你们啊，
2: 同志们，所有参案的同志都辛苦了，我们代表局党委
1: 向你们致敬。

0: 哎呀，提前布局，深入虎穴，及时联动，跨省抓捕。
1: 子英啊，嗯，你这次的动静可不小啊，不仅让李斌落了网，还追回了赃款，干得漂亮。
2: 领导，你就别夸我了，再夸我该骄傲了。
3: 李姐，
2: 现在嫌疑人都抓到了，是不是可以恢复高人的身份了？
4: 哎，我感觉现在还不是时候，你们仔细的回忆一下，在抓获那个李斌的时候，这家伙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5: 这次你输定了。
6: 好，就算我输了，恐怕你也算不上赢。
2: 于姐，您还是认为？
4: 不错，我始终认为啊，这个团伙的背后应该还有个人，而且他从来就没有进入到这个嫌疑人的范围。

0: 该叫你李斌还是张文君呢？
1: 无所谓了，随便你们吧，怎么叫都行。
2: 好，那就先按李斌来吧。李斌，我问你，蒋兆龙和金雅福这两个人你认识吗？
1: 认识。蒋兆龙是因为公司的老总，金雅福是讲师。
2: 他们指认你是组织策划以淫威科技为幌子实施诈骗的主谋，你认吗？
3: 都人赃并获了，
4: 不认。
5: 还有别的办法吗？
6: 就这么着了？
7: 这么多的赃款赃物堆在那儿，想不着也不行啊。
6: 难道是我想错了吗？
8: 高人，你先回去休息，小伟送送他。
9: 嗯，
7: 走吧。怎么感觉他比没抓到人还失落呀？
8: 这种失落的感觉还真不是他一个人有。
7: 人赃并获，就是说破大天他们也翻不了身了。
8: 泽雷，今天先审到这，明天接着审。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是，走吧。
10: 师长，你到底怎么了？
11: 说实话，我现在有点懵。
10: 你怎么就懵了呢？现在完全是形势一片大好啊。
9: 小伟，你见过哪个骗子还没问两句就把什么罪都认了的？
11: 蒋兆龙，娄英美，谢冠兰，哪个不是滚刀肉？
6: 那次是骗子该有的样子。
10: 人赃并获可不得老实交代吗？他说与不说也是在劫难逃啊。
11: 你还记得抓李斌的时候他说的什么话吗？我们还没赢。
10: 那不就骗子的话吗？强弩之末呗。
11: 如果真的是李斌，他有那个能力组那么大的局吗？况且这涉案金额，他得判无期。我先回去了。
10: 哎，市长，
8: 进。李斌是你审的，你怎么看？
2: 太顺利了，顺利的根本就不符合正常的心理反应。
8: 凤芝，我觉得这个李斌像是在故意隐藏着什么事儿。
12: 刚才高人有这种感觉，下午余局也有这种预感，这个团伙的灵魂人物还在。嗯，现在看这事很有可能是真的，
8: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太过于担心。这个团伙中所有的作案人员都被我们抓了，他们想跑是跑不掉的。
12: 没错，这也是我当初很自信的一点。今天先这样吧，让大家先休息，明天再审一轮，审完以后我们再讨论定方案。
2: 嗯，好，那我先走了，你也早点休息。
12: 嗯。

0: 浩然啊，回来了。怎么了？案子办完了吧？
1: 办了。
0: 以前事情办完了都兴高采烈的，
2: 这次办完了以后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1: 没事。
0: 浩然啊，记住，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啊？哎。又发烧了？
1: 没有爸，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快，这么晚了，回去吧。我也有点事，晚安吧。
0: 那行，你早点睡啊。
1: 去吧，去吧。

0: 北京卫视，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当暴雨来临时，
6: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呀？
7: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8: 不好吗，外婆？
9: 哎呀，妈，
6: 那我们去哪儿吗？
10: 森林半岛是吧？
11: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慌。
12: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5: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区游玩。
6: 那个，还我。
14: 好，我来说。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6: 您先看一下这个啊，咱们这个游览行程是7天，
17: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5: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什么总觉得李斌在隐瞒什么？如果他不是 boss， 那……
1: 你想知道什么？你问。
2: 他们叫什么？让你干什么？和你什么关系？
1: 男的叫陈汉廷啊，女的叫兰姐。
3: 所以说，刁四茂跟李小拐被警察盯上，倒也不算是件坏事。
4: 兰姐，不能再等了，深圳和上海那边已经开始了，那警察追着刁四茂玩去吧。
5: 投资盈为币后，推荐他人入股，可以得到奖金哦，相当于下线的投资额10%。
6: 老陈，小拐，以后他就是你们的老板，给我寸步不离的保护。
7: 啊，啊个屁！
6: 是是，
8: 你在奖池里把这个奖金给我抽出来，
2: 您这是要控制大奖。
3: 中奖之下必有鱼腹，愚蠢的鱼，懂了？
0: 懂了。陈汉廷，血管癌，竟要赴江找人。

0: 兵不是，那剩下的骨干成员还能是谁呢？
1: 哇，行了，你们两个抓紧时间回去休息一会儿吧。
2: 自由队，我们回去也睡不着，你有什么活直接就安排吧。
3: 嗯，
1: 行，那我就不跟你们俩客气了。我想重新梳理一下这几个嫌疑人的行动轨迹，时间提前到刁四毛出现异常的前三个月，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
4: 嗯，我支持，但我建议分人负责，这样可以快一点。咱俩负责吧，让邹队回去休息。邹队，您今天刚从南州回来，你回去休息吧。
2: 对啊，邹队，你快回去睡一会儿吧。
1: 行了，你们两个都睡不着，我就更睡不着了。咱也别客气了，直接开始，抓紧时间。
4: 嗯，

0: 请进。
1: 同志啊，你也已经没睡啊？
0: 睡不着。
2: 邹队带着安玲玲去问君家府了。
1: 啊，走前让我给你买点早点。
0: 那你吃了吗？
2: 我吃过了。
0: 小伟，昨晚也没休息吧？
2: 案子卡住了，大家都睡不着。邹队让我们从嫌疑人实施犯罪前3个月时间开始，重新梳理嫌疑人的行动轨迹，希望能有什么线索。而且高人之前也说过，在嫌疑人实施犯罪前，应该不会刻意隐瞒太多，希望能有什么发现吧。
0: 行了，你去休息会吧。
2: 啊，不用，凤芝，我还有好多活没干。
0: 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工作也要休息，不会休息的人肯定不会工作。
2: 好，那我去了。
0: 去吧。
2: 凤芝，你买早点吃了。

0: 好，走吧。
1: 郭红艳，从死神的手里逃出来，有什么想说的吗？不说是吧？他都已经这样对你了，你还袒护他干什么呀？实话跟你说了吧，李斌也被我们抓了。
2: 他就是个司机，你抓他干嘛？
1: 有些话我还是希望能从你的嘴里听到，如果你能坦白的话，对你的量刑有利。
2: 警官，我都这样了，你就别骗我了。
1: 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2: 隐瞒？我不知道。真的什么也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我竟然什么也不知道。
1: 好，那就等你想明白了再说，好好养伤吧。

0: 儿子，大夫说了，你呢，这是因为紧张，在医院里好好休息，多养养就好了啊。你老跟爸爸说要知道妈妈到底怎么回事，去哪儿了，爸爸总是不告诉你。其实啊，是爸爸对不起你妈。那时候呢，你妈呢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把家里积攒的那些钱就拿去做投资了，没想到被骗子骗了，骗得分文不剩，这也加重了他的病情。
1: 你能不能多关心我一下？能不能多关心我一下？
2: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吧你！
1: 你老是算这些东西，能不能多关心我一下？
2: 这你干什么你？
0: 他几次跟我说，我都不耐烦，我都不听。他一气之下就离开了家，是我的冷漠加重了他的抑郁。你妈走了以后，我很内疚啊。但是，我也不知道她到底到哪儿去了。后来我没有办法，
3: 就托弗雷耶尼王姨照顾你，
0: 我自己去找她。

这么多年一直找他，一直找不到啊。也没找到，爸爸就染上了酒瘾。本来想借酒消愁，没想到愁没有消，酒瘾是越来越大。没有办法，写下的名字我就辞掉了。哎呀，也幸亏马伯伯时常来安慰我，再陪你玩，是你爸爸不好，儿子。也影响了你，所以爸爸特别希望你好起来，快乐起来。

0: 叔
1: 啊，
0: 您怎么在这儿啊？
1: 高人昨天晚上发烧，医生说啊，他是劳累，免疫力下降，所以呢需要住院观察几天。
2: 哦，在哪儿啊？我们也去看看吧。
1: 儿子，
3: 哎，爸，
1: 你们队长来看你来了。
3: 周队，你们怎么来了？
1: 儿子，和你们队长好好聊一会儿。行，我出去走一走。
3: 好，
1: 看在这
2: 儿。没事吧，高大师？
4: 没事儿。
2: 你也别多想了，他们是大骗子，你被算计了也正常。
3: 我可不想被他们骗，总觉得还差一点点。
2: 放心吧。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人都抓了，他们交代也是迟早的事儿。
3: 哎，话是这么说，我是真怕漏了什么。也许就我的微博早在他的预料之中，或者这根本就是他设计好的步骤，从一开始我们就在陪他演戏。不行，我得赶紧想把他找出来。
0: 你打着点滴呢，你要去哪儿啊？发烧不严重，但是要是引起其他病怎么办呢？你老实躺着，找人的事儿有我们呢。你好好养病，好不好？
2: 就听玲玲的吧，你俩先聊，我先出去了。
0: 你就听我们的吧，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5: 李斌只是司机吗？
6: 应该是吧。蒋兆龙介绍的时候就说是司机，我跟他只传过视频，没什么其他联系。警官，都到这一步了，我也没什么可隐瞒的。
7: 行吧，先这样吧，你好好养伤，回头我们再来。

0: 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高人有问题？
1: 警校毕业，又当了警察，这身份本身就有问题啊。
0: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用他呢？
1: 反正最后都是要埋了的，是真是假无所谓，只要对我们有用，不管是真是假都可以。只不过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
0: 你们想做短线，我们也不能太辜负你们呀。你摇头是什么意思？
2: 他师父是马世芳，他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1: 精通区块链和虚拟货币这一套，确实是个天才。当警察可惜了。
0: 不做警察难道当骗子吗？
1: 我敢保证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他更适合我们这行的人了。

0: 你说的没错，他的确很优秀，因为他能把你们这些诈骗犯给骗了，比你们高明多了。
1: 说这些都没有用，钱没了，你们不也一样失败了吗？
0: 你错了，我们已经抓获了李冰，你觉得我们还会找不到钱吗？
2: 是你错了，你们抓到他有什么用？
1: 抓住李冰有什么用啊？
3: 他充其量就是比我们高级一点的炮灰罢了。
1: 他又不是老板，他知道钱在哪儿吗？
0: 谁是老板？
1: 我说过了，我不知道，我真不认识。
0: 那李冰到底是什么人？
1: 他呀，用我们这行的话说，顶多算是个托将，还不怎么合格。
0: 那上回你为什么不说？
1: 那你们非要说他是老板，我就顺着你们，让你们开心开心呗。
0: 这么说，你之前的口供都是假的了？
4: 之前职业病犯了，没忍住，
1: 没想到还真给你们骗过去了。
0: 就你这点能耐，充其量也就骗一时，骗不了一世。
1: 其实你们能抓到李斌，我打心里佩服你。不过我知道，你们从李斌身上挖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4: 所以现在我实话实说了，其实我就是个普普通通做正经生意的人，
1: 只不过我们的钱被姚长磊给黑了，我们也很无辜啊。
0: 你这是又翻供了？
1: 形势变了，此一时彼一时嘛。
0: 看来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1: 棺材棺材，升官发财，我喜欢。
2: 抬过来吧。
5: 他是老板？
6: 对，他自己撂了，就是他在幕后指挥。
5: 难怪他提前撤了，我现在想想还真像他。
6: 不是像，就是他，他把你们都骗了。
5: 现在还不是跟我们一样。
6: 谢冠兰，你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没交代的。那边正在审李斌，如果等他全交代了，你想立功都没机会。如果他在撂出你知道却没说的事儿呢？

0: 警官，我又想到一件事儿。
1: 好，你说。
2: 邹磊，
3: 昨晚我又比对了一下2014年以后的这几起案子，确定身后还真有这么个人。你看啊，
2: 第一，诈骗手段非常相似，
3: 虽然每次看上去不同，但是核心手法没有变，而且能看出逐次升级的脉络。第二，蒋兆龙不可能是老板，他虽然不露面，但其实一直在面上。而且从案卷上来看啊，他从重心案之前就开始带人，也就是说他的身份升级了。而这一次呢，他一直跟着团伙四处跑，说明他还是在面上。还有娄英美、谢冠、蓝金、亚佛，他们都在面上，这都不符合幕后人的风格。第三，李斌，他应该也不是，他太年轻，而且刚刚大学毕业，我实在想不出他上哪儿学到这么厉害的手段。
4: 对。哦，对了，凤芝，我安排他们重新梳理一下他们组局以前的行踪了，希望能找到一些新的线索。
5: 凤芝，
2: 嗯，说。
5: 谢冠兰交代，放他那天，
1: 蒋兆龙带他到了一辆厢式货车里拿的钱。
3: 说详细点。
1: 他说那辆车里面有好几个专用。

0: 钱箱，里面有不少钱。当天他就拿走了100万，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车牌号，那个地方也比较偏。我让外勤去确认了，那没有监控，结果不是很理想。
1: 那他看到车里的人了吗？
0: 他说只看到一个开车的，没有其他人。
1: 这辆车里放着的应该是他们前几起案子的赃款。扩大搜索范围，方圆10公里以内所有颜色形状相似的厢车都要排查一遍，凡是有可疑车辆派外勤到现场查验，先找到车再以车找人。邹磊，联系 BDC 和交警支队，请他们帮助排查车辆。
2: 好，那我先去了。
3: 嗯嗯。

不跟庞博道歉，我早就安全地走了。

0: 小伟怎么样？
1: 差别太大了，
0: 要不缩小点。
2: 不行吧，凤芝，万一有漏的呢？
0: 12点了，大家收吧，明天继续。
3: 凤芝，坐队。

0: 还真有这车哈。还有别的发现吗？
1: 没了，那房子是谢冠兰亲戚闲置的，没什么发现。
0: 这地儿岂不是很安全？
1: 嗨，同志，安全什么呀？那附近住的老年人居多，而且相互之间都认识，一听说我们是警察就各种反映问题，其中还有几个人反映谢冠兰不是什么正经女人呢。
0: 那确实不太适合藏人。东波呢？
1: 他去排查嫌疑厢车去了，我还得赶过去呢。
2: 这钱
0: 交政务科了。
2: 行，那我去了啊。
0: 小磊，你预计几天能找到这车？
3: 不好说，一是谢冠兰提供的地点太模糊了，我们的排查范围太大了；二是无监控地带，证明对方早有准备。别说谢冠兰没看清车牌号，他就是看清车牌号了，那也肯定是假牌子。我担心，咱们排查到车了，恐怕人和钱早没了。
0: 这也是我担心的地方。
4: BTC 那边回信了。查的可疑车辆都不对。
3: 外勤那边呢？会不会是有什么疏漏啊？
1: 可能性不大，虽然时间有点紧，但是交警支队呢，配合咱们把所有可疑厢车的信息，包括近一个月的行车轨迹查了个底料，并且一一都排除了。
3: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这个车根本就没走。

0: 玲玲，立即联系当地的派出所，把附近村子里面所有的工厂挨个再捋一遍。
1: 是。
2: 这样，你跟我也出去一下。
0: 小伟，继续找。
2: 是。阿姨你好。
3: 哎，你好。
2: 警察办案。
3: 哎哎，好。
2: 麻烦想问一下，您这附近有没有一些比较大的厂房啊？
3: 没有。啊，
4: 那你有没有看到附近有一些厢车出没？
3: 看到了吗？
5: 看到了吗？
3: 没有。啊，
2: 谢谢啊。嗯，王书记，我的证件。
6: 哎，你好。
2: 你好。我这次来啊，想跟您打听打听，咱们这附近有没有类似于工厂、仓库，或者是就是类似于厂房之类的？
6: 嗯，没有。
4: 那就是最近您有没有发现过一些可疑的厢车？
6: 你说的是大的那种厢车还是小的？
2: 大的厢车。
6: 没注意过。没。
2: 啊，好吧，打扰了。哎，啊。
7: 儿子，哎，早餐买回来了。哎，
2: 爸。
7: 趁热吃啊。
2: 爸，啊，这几天就没休息好，去床上睡一会儿吧。
7: 好，知道。
2: 我自己来吧。
7: 那你慢慢吃啊，休息会儿。

0: 根据店停的电量来判断，
1: 这辆车停这儿最少两个月了。村民说之前有两个壮汉在这看着，后来就不见人了。
2: 是这辆车吗？
3: 是啊。
4: 没问你像不像，是不是
3: 都差不多，我也不确定啊。
5: 带他上车看看。
3: 是。

0: 是这个吗？
1: 是。
0: 确认吗？
1: 确定。
0: 手指也向前。

0: 确定是这个车了吗？
1: 确定。
0: 好，带走吧。
2: 是。
0: 东伯，这个厂子是谁的呀？
3: 据说是村里一个叫张彤的。
0: 他人呢？
3: 赚钱了，搬城里去了。这个厂房很低的价钱给租出去了。
0: 租给谁了？
3: 冯帅正在调查。
0: 好，马上提取车里的 DNA。
4: 是，
3: 好。
4: 啊，对，是我的厂子，不过关了好长时间了。
5: 哦，那后来你又把它租给谁了？
4: 一个，好像是一个做物流的，好像姓黄，叫黄，哦，叫黄志民。
5: 黄志民。当时租的时候有没有留身份证或者是复印件之类的？
4: 这个没有，那个地方不值钱，所以说人家一次性租两年，提前几个月就把房租付了，所以没签合同，也没看身份证啥的。
5: 哎，这样，我们这有些照片，你辨认一下，看里边有没有他，好吧？

0: 啊？
1: 我觉得这事儿，既然李斌什么都承认了，那这香车的事儿他肯定也会承认。但是车里边是空的，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2: 所以我在想，咱们是不是得换个思路，从其他角度思考问题？
0: 是啊，感觉又回到了原点。

0: 冯志，嗯，高人，他不是在医院吗？他
1: 不是你的问题，是心结打不开。进去吧。
0: 大人，调查结果怎么样？确认了，就是离别，但还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这个结果能想到，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他的命门。你有什么发现？
2: 你看看这个。
0: 这不是李斌的档案吗？
2: 对，你们仔细看看，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3: 有。小学部分没有。
2: 那小学部分去哪儿了呢？
3: 嗨，这个不重要吧？
1: 峰哥，我问你，一个人的童年重不重要？或者说，是不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3: 这可难住我了，好像这话那个叫什么弗洛伊德的说过是吧？
0: 你是怀疑他的家庭，或者背后的这个人和他有血缘关系？
1: 我甚至怀疑他根本不是蒲文俊，
2: 甚至他所有的身份都是伪造的。
4: 啊？那马上去查，他初中以前的档案到底在哪儿？他到底经历了什么？遇到过哪些人？是什么促使他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他现在这么干，到底是为什么？有什么目的？
0: 冯志，可是毕竟是十多年前的案子了，这要查起来的。
1: 对，
2: 这的确很困难。但就算是100多年前，他只要存在过，就一定会有存在过的痕迹。
0: 校长，
5: 你好，
0: 辛苦辛苦辛苦啊！
6: 好，谢谢校长。
0: 再问你两个问题，麻烦了。这个李斌您还有印象吗？
5: 没啥印象。
0: 那如果说他现在站在你的面前，你还能记得他吗？
5: 不记得了。
4: 是，确实这么多年过去了，想不起来也正常。

0: 所有目标嫌疑人都抓回来了，可背后这个主谋还是确定不了，现有的证据还不足以指向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
1: 周队，李斌，
2: 中州市儿童福利院，通知告人去这儿集合。

0: 的。
1: 大姐姐，你看我还在朗诵比赛中得了第一名呢。
0: 啊，真厉害！好好学习，咱们将来当主持人，好不好？
1: 好。
2: 咱们院的情况啊，现在比以前好多了。除了这个朗诵比赛外呀、还有这个语文比赛、数学竞赛，只要获得名次，都能上领奖台。跟那十几年前相比，变化那么大。
3: 真好。萱萱。亲，你有没有乖呀、
1: 我可乖了。
3: 真假的？想我吗？
1: 想你。
3: 行，那哥哥给你变个魔术好不好？哎，这后边是什么呀？这是个棒棒糖。来，吃棒棒糖啊，王姨。
2: 哎，他们说的老相识就是你啊！平时有段时间没回来看看了。
3: 哎呀，前一阵子太忙了嘛。王姨，今儿啊还得请你帮个忙。
2: 什么事儿？你说，只要我能帮得上的。
3: 您对李斌这个人有印象吗？
2: 啊，李斌，哦，记得，他入院的情况特殊，我这印象还挺深的呢。他怎么了？
3: 啊，要不咱们借一步到办公室说。
4: 王姨，您跟我说这孩子的情况吧。
5: 当年呢，居委会的送来个孩子，说是父母双亡，没人照看，这咱福利院不就干这个的吗？就接收了。
2: 送来的时候吧，十岁，还听说父母是自杀的。哎，小小年纪是遭受这么大打击，还怪可怜的。
3: 您是说他父母是自杀的
2: 啊？
3: 那这孩子的档案你有吗？能不能拿给我们看看？
5: 啊，有，我给你找的啊。
3: 好，谢谢。
5: 谢谢。
6: 自杀？哎，谢谢。那王老师，您会？
7: 王老师，这不对呀、我们要的是李斌，您拿的这个是假记的。
5: 啊、没错。这假记就是李斌，他的情况特殊，记不错。
7: 假记就是李斌
5: 啊，那您能详细的跟我们说说当时的情况吗？这孩子呀，平时看着胆儿可小了，但是脾气怪，不合群儿。
1: 骗子！你们答应你让我说了，就把玩具给我的。
8: 笨蛋，我们只是让你说谎骗老师。如果你要是不给我们，我们就去告诉老师你骗他。家里被骗光了，爸妈也死了。
1: 啊！骗人！还给我！
2: 干什么呢？这干什么呢？这是干什么呢？你为什么欺负他呀？去，别人去，回去，回去，回去。嗨，别哭啊！以后他们再欺负你，就告诉老师。
1: 我不告诉老师，我要告诉我哥。虽然爸妈被骗自杀了，我哥来不了，但迟早有一天我要报仇。
3: 后来呢？
5: 后来就要上初中了，他哥来就给他接走了，他不想别人知道他们兄弟俩的伤心事儿，
7: 还特意去派出所
5: 把这个假记的名字改成李斌的。
3: 您是说他真还有个哥哥？
5: 啊，对，兄弟俩。哎，这哥俩也是命苦，家里被骗的倾家荡产，父母都因为这事自杀了。都
7: 被骗？
5: 哎，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好像是09年那什么一个什么什么的案子。
2: 但毕竟是涉及到人命的官司，居委会的人也没说太详细呀。
3: 那您对他哥还有印象吗？
2: 就接他的时候见一面，那14年过去了，哪还记得呢？
3: 那行吧，王姨，今天打扰你了，我们就先回去了。嗯，
5: 还出什么事儿了吗？
4: 王姨，警察办案，
3: 您就别多问了。
8: 好，
3: 哎，
8: 好，班长啊。
3: 哎，好，王老师，
5: 嗯，
3: 这个我们得先拿回去啊。
5: 啊，行，好嘞。
3: 好，
4: 再见，王姨。
5: 哎，谢谢。

0: 北京卫视。它是一道光，照亮国家前进的道路。它是一团火，点燃民族复兴的动力。从这里见证民族觉醒，从这里燃起星火燎原。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百年回响，京城里的红色星火。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六月五日起，每周五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妈，博物馆里我们不看你
5: 吗？那你看什么？
4: 哇，
6: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壁画穿越。
7: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8: 博物馆的第二位，
6: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望洋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当古人心里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7: 嘿，你看，
6: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五香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7: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6: 我能勇闯鲜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4: 我能说去博物馆里开始看文物了。

0: 我就说这个家伙没有这么简单，他也有个哥哥，父母竟然是被骗自杀的。
1: 高然啊，我提醒你一句啊，即便是李斌他有一个哥哥，也未必跟这案子有关系。还有他哥哥现在样貌变化有多大，姓什么叫什么，人在哪儿，咱们通通不清楚。
2: 对啊，而且毕竟是十几年前的案子了，想要查的话得费不少功夫呢。
0: 能不要这么打击人吗？之前你不是也说李斌有问题吗？
2: 我们是怕你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
0: 走，对，我这人最不害怕的就是失败，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我的头硬还是南墙硬。咱不是有了新的线索了吗？那就得继续查。如果咱们结一个不明不白的案子，你们心里过得去吗？
2: 当然过不去了，新线索就在这儿，马上就查。哎，东波，马上去立新街道走访一下。好。
3: 虽然这帮骗子没有亲手杀人，但跟杀人一样可恶。
4: 走队。
5: 回来了。
6: 我们已经走访过街道，那个王老师说的没错，他们是从2008年从外地搬迁过来的，在本地呢没有亲戚和朋友。他确实有一个哥哥叫贾俊，后来父母出事之后他就失踪了。
0: 失踪了？
6: 我们去当地派出所调查过，户籍和档案都按照失踪处理的。
7: 这么说，他除了去福利院接他弟弟露过面，就再没出现了。
5: 毕竟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当时他又那么小，查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也很正常。
3: 左队，李斌父母被骗的那个案子后续什么结论吗？
5: 根据卷宗上的资料来看，当时这个案子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但是由于犯罪分子的手法很隐蔽，人藏得也很深，所以一直都没有办法结案。直到5年前因为另外一批诈骗案才牵出了本案的线索，才把这个案给结了。
3: 你们看这张照片，
0: 这张照片里面没有李斌他哥，然后你们再注意李斌的眼神和动作。你们想想，当年李斌才10岁，他哥比他大5岁，两个人都是未成年人，父母都没了，也没有其他的监护人，为什么只有李斌被单独送进了福利院？

0: 他是想复仇。
1: 是这样啊，虽然是经济案件，但我觉得咱们也可以用刑侦的思维来推一推。
2: 说的没错，我们再退一步想，以他哥俩这种情况，完全不像是有钱人。但我们遇到的李斌，抽雪茄、穿名牌，对生活细节都非常的讲究，一副有钱人的样子。
1: 对，你说的对。他大学老师说，这哥们儿活脱脱就是一个富二代。
3: 富二代？他在哪儿弄的钱啊？
2: 很可能是他哥给他的。从目前这种情况推测，他们兄弟俩的感情肯定不一般，而且一定超出正常人。
3: 你的意思是说，很有可能是他哥哥组的局，李斌想替他哥背罪？
2: 很有可能。
4: 都在呢。
3: 凤姐，
0: 凤姐，
3: 坐，坐。
5: 怎么样了？
3: 凤姐，查到了李斌还有一个哥哥，
6: 我们怀疑是他哥组的局，
3: 李斌想替他哥背罪。
0: 还有，
1: 李斌这个名字是改的，他的原名叫贾继，他的哥哥叫贾俊，贾俊这么多年一直没消息。
7: 我们按照照片进行查找，可能面貌变化较大，没有比对出来。
4: 高人，收网的时候确定相关人员都抓了吗？
2: 非常确定，绝对没有漏掉任何一个人。
4: 那就是说，如果他哥哥一直没露面，等于我们根本没抓着。
2: 同志，我觉得当年他哥失踪得很蹊跷，按照刚才张哥猜测的，很大可能是为了寻机会给父母报仇，而且大家都认为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咱们顺着这个思路，我建议分三步走。
4: 说。
2: 第一，冯哥继续调查涉及他父母所有的案件，如果能串联出这伙人实施的其他案件，可能会有新的线索牵出他哥的踪迹。第二，张哥得辛苦了，继续走访寻找他哥贾俊的消息，虽然成功的几率很小，但我觉得不妨一试。第三，我继续审李斌，探探他的口风，或许能得到有用的线索。
4: 行，就这三步，马上开始。
2: 是。
8: 警察同志，我都已经认罪了，我看就没有再问的必要了吧。
9: 既然你都已经认了，那就详细的说说你犯罪的整个过程。
10: 我先是找到一个黑客，通过他遥控假账龙总局，后来又找到罗英美做账洗钱，
8: 之后借机就提前撤出了，准备卷钱逃跑。在南州
10: 再晚两个小时我就已经出境了。
9: 没有了。就这么简单啊？
10: 就这么简单。
11: 可是我们得到的消息是
6: 蒋兆龙和你闹翻了，他根本就不买你的账。
10: 人嘛，一旦赚了钱就有了野心，他想继续玩下去，我也管不了。
2: 那你跟我们说说，娄英美、谢冠兰、金雅福都具体做什么？
10: 娄英美就是个财务，负责做账、洗钱、拿提成；金雅福就是个讲师，拿课时费；谢冠兰就不用说了，
8: 那种演员只要钱给够了，干什么都行。
2: 可他最后没有一个人听你的。
10: 手里都有钱了，自然也就没那么听话。
6: 你这棵大树都倒了，他们还会把钱都给你吗？
10: 这你们就管不着了，我也没得说。
2: 那我们就说点有的说的。现在我们把所有的人都放到一边。
9: 你跟那个计算机高手是怎么联系的？
10: 网络。
9: 他叫什么名字？你跟他联系的时候用的账号和密码是什么？
8: 如果我继续说下去，
9: 你会发现选择自己背锅是个严重的错误。
12: 看着我。
9: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那个黑客叫姚长磊，他的硬盘和存储数据我们都已经恢复了。
2: 根本没有，也
5: 可能跟他联系过。你在撒谎。
13: 这李斌还真对不上啊，那幕后的人到底是谁？
14: 不是他，那背后的人究竟会藏在哪儿呢？
4: 假俊假戏，我就不信这两匹假千里马能躲得过放牧人的套马杆儿。
15: 我真的没撒谎，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0: 李斌，我告诉你，这个火无论如何你是圆不下去的。
1: 随便你们吧，反正我已经认罪了，明枪暴毙了吧，我都认。
2: 贾信，
3: 看来你还记得你自己的真名了。
1: 好多年没听到这个名字了。你们查到我家了？
4: 我们不仅查到你家了，还查到你有一个亲哥。
5: 你想替他顶罪是吗？我告诉你，这是永远都不可能的。我们不会同意，法律更不会同意。你现在应该做的就是配合我们的调查。
1: 没有他，我早就死了。您别问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他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他在哪儿你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你能不知道？
1: 我们好多年不见了，我真的不知道。
6: 没证据，你们也帮不了他。
4: 等等，你刚才说什么？没证据，你们也判不了他。
1: 我没说。
2: 不，你说了。
1: 我没说。
2: 你说了，他人就在这儿。
1: 我没说。
7: 你们听错了。
1: 我没说。
7: 你们抓我吧。你们放我吧，真的！你们枪毙我吧！
8: 高警官，警官大人，
7: 高警官，高警官，你们抓我吧，刺我吧，都是我做的，真的，都是我做的。
8: 就算他哥真的在被抓的人里边，也不好确定是谁啊。
9: 先不说蒋兆龙、姚畅磊他们几个，但是宣传人员、电话推销人员，还有正常应聘工作被圈进来的，就有好几十个。这得花多长时间查证啊？
3: 人是不少，而且身份跟姓名都可以隐藏，但是 DNA 改变不了。
10: 这么大批量的检测需要时间，他们可能会度过心理不适期。
4: 所以这只是一个引子。
8: 市长，你不会又要玩心理战这一套吧？
3: 懂我。李斌外表看似强硬，但内心软弱。
4: 我们只需要给他制造心理陷阱，让他知道我们将会对所有的被捕嫌疑人进行 DNA 检测，他会怎么想？
5: 他肯定知道自己兄弟的身份瞒不住了。
4: 我原本以为只有小伟懂我，没想到总还是玲玲最懂我。
11: 报告，温志，有重大发现。
12: 各位，这是5年前的一起诈骗案件，犯罪分子呢通过操纵虚拟股票来实施诈骗，然后被匿名举报，最终被我们警方一举捣毁。
3: 这个诈骗团伙跟李斌父母那个案子有关吗？
13: 没错，这个主谋就是当年李斌父母被骗案的元凶。
14: 发现什么了？
13: 我都查过了，整个侦办过程没有什么问题。
12: 但是有一点非常奇怪，就是他们的落网。
0: 会不会是他们窝里斗，互相举报呢？
12: 邹队说的对，这个诈骗团伙当年因为分赃不均产生过争执，这不是最奇怪的，最奇怪的是被匿名举报的内容，这里边包括现场视频、资金走向，还有重要骨干人员的相貌和身份信息等重大资料，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9: 这有什么问题吗？
3: 这些骗子无论怎么分赃不均都不会相互举报，因为无论谁举报谁，自己都跑不了，肯定是两败俱伤。
5: 可能是他们起了内讧，
0: 而这么真实详细的资料，只有可能是内部人员。
3: 我们再想想，李斌在福利院的这段时间，他哥在哪？
6: 就算是李斌大哥，那5年前。他才20岁啊！
1: 10年前，一个15岁的孩子孤身进诈骗集团，这太不可思议了吧？
15: 是啊，更何况他的目的是复仇。这5年里，天天看着杀父仇人，他忍受 多大的心理煎熬啊！
5: 调出当时所有涉案人员的照片，和我们抓捕的嫌疑人进行对比。
12: 我已经对比过了，现在请大家看一个叫王亮的司机，小伟。

0: 哎，所以你没有看见那个司机里边？
1: 你不知道啊？被开除了？
0: 真的？因为啥？
1: 嗨，还不是因为咱们那事儿。蒋爷骂他，他不服，闹掰了呗。
2: 一万？
1: 一万？真的？
2: 啊？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吗？

0: 了解一下，他进了东方大酒店的地下停车库。
1: 我知道，你先盯着，别让他走了。我让老陈去换你。
0: 好，我盯着，他跑不了。

0: 小管呢？
1: 小管，他哪有资格坐这部电梯呀、啊？
2: 老板，一切就绪了。

0: 车。哥，我害怕。
1: 你别干了，你回来吧，
2: 千万把那些钱和东西藏好了，那可是我们后半辈子的依靠啊。好，
1: 哥，你放心吧，我都藏好了，就等你回来了。
2: 相信哥，看完最后一票就不干了。小金，小金，小金。

0: 会是他？
1: 真的是他？
2: 我们之前差点就错过了。
3: 还有一点，通过他的层级和分红额度来算，他可是没有拿到多少钱啊。
1: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来看，最多只能判他3个月，而且我们
4: 不讨论了，马上确定李小拐的身份。
1: 是。

0: 别紧张，没事儿，就是抽个血化验一下。
1: 抽血化验？我没病。嘿，
0: 你看你瞎眼了是不是？非得有病才化验啊？
1: 那你们这是查什么？
0: 马上就要结案了，得留下你的完整档案，所以得查一下你的血型啊、DNA 啊什么的。再一个就是留存。

0: 的 DNA 图。
1: 帮你找找你的亲哥，这么多年没见了，也不知道他在哪
2: 儿。那你们跟谁比对？
1: 哎呀，拿面前的试试呗。
3: 比如蒋兆龙、姚昌磊、陈汉廷、李小鬼。
4: 反正你什么都认了。
0: 那我们闲着也是闲着，
1: 不如啊，就帮你做个好事儿。哎，你不用这么恶狠狠地看着我，你也知道，最后的资金都会在你这儿了。你不说，我们就只好猜测分析，你是不是留给其他的什么人了，比如你在外面的情人、老婆，或者你亲哥。
0: 行了。我们也就是查一下，
1: 万一查不到呢？
5: 不用查了，是李小鬼。
2: 确定了，这个李小拐把所有人都骗了，蒋兆龙、金雅福、龙宇、闵熙过来，
6: 包括高人，全都是他的棋子。
7: 看来这个李小拐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等到局迫时，让高人、蒋兆龙、龙英美这些人替他背罪，暗中通过李斌转移财产，这样等到他出狱以后，就可以顺利拿钱逍遥法外了。
8: 可是如果李小拐拒不交代，那岂不是只能李斌来当这个替罪羊？
9: 他能给他弟弟改名，拿钱供他上大学，说明他这个弟弟在他心里还是很重要的。他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弟弟替他顶这么大的罪吗？邹磊，你跟高人马上提审李小拐，将对将来一场。我就不信他是铁板一块，还撬不动呢。
7: 是。
9: 林林，通知东波回来。
10: 是。
9: 钱宝，
11: 请张队长来一趟。
12: 是。
9: 只要李小拐承认了，你们马上分组，同时审讯其他人。
13: 是。

0: 你好。不不不，警官好。
1: 严肃点。李小鬼，知道你犯的什么事儿吗？
0: 知道知道，我们骗人了。
2: 认得还挺快，说说吧，怎么入的这一行啊？
0: 你看我这没学历没本事也没关系的，可总得活着呀。
3: 就一时鬼迷心窍被人给利用了。
4: 一时鬼迷心窍被人给利用了？
2: 被谁给利用了？
0: 多了，你看蒋哥、陆经理、金姐、兰姐，他们哪个不是看我老实，一个劲儿的拉我入伙，让我天天干这干那的，使劲欺负我。
1: 不对吧，你好像还少说了一个人。
0: 老陈，高大是知道的，他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好人。
2: 我说的不是陈汉廷，是李斌。
0: 李斌啊，李哥呀，我跟他不熟，他不是早就撤了吗？警官，你们不会把他也给抓回来了吧？
5: 要是真抓住他，案子也就破了，还在这审你啊？
0: 也是，都这么久了，这人也很难抓了。哎，我也提供不了他的什么线索，不然还有减刑立功的机会。
5: 恐怕抓不住他，才是你心里想的吧？
0: 这说的什么话？
6: 被关这段时间，我算是想明白了，
0: 这多少钱呀，也买不来自由。这个赚多少钱，都不如自由重要。
7: 听你这意思，你是打算金盆洗手了？
0: 我这么个跑腿的，还金盆洗手？
3: 你也太高看我了。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早知道这样，我早就不干了。
5: 对了，我看那个李斌年纪比你小，但我听你叫他李哥。你叫他李哥的时候，他都答应吗？
0: 答应啊，答应答应。
5: 那你不别扭吗？
0: 看我们这行的，不都是见人就叫哥、姐、经理什么的，那就是个尊称。再说了，人家给陆经理开车，我不得多巴结着点啊？
5: 我们抓住一个叫王亮的，你认不认识？
0: 王亮，
6: 警官，干我们这行的都不用真名，
0: 需要我指认吗？
6: 也许见了人我可能认识。
1: 凤晨，这人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大骗子。
8: 满洲吃老虎，还拿所有人都当牛排，隐藏的不一般。
9: 凤晨，我们现在还没拿到证，这么深会不会有麻烦？
8: 我认为有麻烦的不是我们，是他。从他刚才的话术里面，有没有听到什么不对劲儿的？
10: 他这是在借着询问对话打探李斌的消息。
8: 没错，
2: 看似不经意的对话
8: 都暗藏玄机。
11: 怎么样，找到你
9: 还崩了呢？
3: 小鬼，如果让你猜，你觉得谁是那个幕后操盘的？
0: 那还用猜吗？蒋哥，
5: 他不承认，他说他背后还有人。
0: 那肯定是陆经理，钱都去他那儿了，肯定是他。嗯，
12: 他也不认。
0: 那就剩金姐、兰姐了，他俩也不像啊，一个讲课的，一个陪人睡觉的，这样的人当不了老大。
5: 你好像又忘说了一个人了，
0: 李斌。他开了几天车，不早都被开除了吗？
5: 我可没说是他，还有陈汉廷和背后的黑客。
0: 哦，对，老陈打手兼司机，他也没长着当老大的脑袋。不过那个黑客倒是有可能啊。
6: 不过事办完了，大家都拿钱走了，
0: 谁还听他的呀？那个李斌呢，开了几天车，撤的也早，他钱也挣够了，看着也不像。
5: 你分析的不错，现在所有人都不是，那只剩下谁了？
0: 还剩我。高大师，你不是在开玩笑吗？你倒想到我身上，这脑洞大的也太没边了。
1: 李小鬼，
5: 坐对。 今天就审到这儿吧。
0: 二位警官，还有什么想问的吗？我一定好好配合，争取在审判的时候，你们也可以替我说说好话，争取从轻处理。
5: 嗯，你放心，对于那些配合的，我们一定会向检察院说明情况。但对于那些隐瞒不报，尤其是携款私逃的人员，必定是重刑。
0: 对对对。二位警官慢走。
1: 这怎么不继续问下去啊？
13: 我也看不懂啊。
1: 刚才为什么不把话跟他挑明了？
5: 不用挑明，他已经承认了。不但承认，还不断地给蒋兆荣、娄银美这些人甩锅，甚至看到我警察的身份一点也不惊讶。
4: 这么说，他早就知道你是警察了？
5: 没错，他的表现已经露出了马脚，只是我们需要掌握更多的证据。
4: 那更应该把李斌的事跟他说。
5: 左腿，我们做一个设想，如果李小拐知道李斌被抓了，他会怎么样？
4: 着急啊，甚至会把真相说出来。
5: 真相是什么？我才是那个做局的人，您把我弟弟给放了？
4: 不可能放，李斌的罪是逃不掉的。
5: 没错，既然知道逃不了，他为什么要说呢？任由事情这么发展下去不好吗？他心里知道我们掌握的证据，他也就是关几个月的事，等出去以后安分守己一段时间，不就能拿着钱远走高飞了吗？
4: 他们可是亲兄弟。
5: 他们更是骗子，利益的最大化也包括感情。
4: 好，进去吧。
5: 同志，
8: 高人，你到底想打什么牌？
5: 我有点拿不准。
8: 拿不准？李斌想扛下所有的罪，李小拐能眼睁睁地看着不管吗？
5: 这是我们最后一张底牌。如果李小拐选择保自己，不认这个弟弟，不认罪，那我们可能就真的输了。我先出去走走。
1: 高人，
8: 让他出去走走吧。遇到这么个大难题，让他静一静，好好想一想。行了，大家也都抓紧时间休息吧，一会儿集合，我们商量一下方案。
4: 好。

0: 老板，哎，来碗小面。
1: 哎，
0: 四毛。
1: 呀，高大师，多久没见了？
0: 真是你啊！赶上做生意了？
1: 哎，小生意。
0: 生意不错啊。
1: 哎呀，就这样吧，我还得感谢你当初点醒我呀。我是想开了，
0: 嗯，
1: 什么都没家人健康平安重要，这不平平淡淡挺好。
0: 挺好的。
1: 哎，我听说蒋兆龙被抓起来了。
0: 嗯，
1: 你怎么样？
0: 还真以为我要给蒋兆龙卖命啊。李小拐后面你们还有联系吗？
1: 我联系他呀，他都把我卖了。不过我也得感谢他，他要不出卖我，我也过不上这安生日子，是吧？坐，我给你上面。
0: 嗯。
1: 哎，来，
0: 谢谢。李小拐生活当中人怎么样啊？哎，
1: 他吧，看上去是个爱钱的小混混，其实藏得挺深的。
0: 怎么说？
1: 我们那会儿在一块儿的时候，其实很多骗钱的点子都是他出的。
0: 那除了钱，其他方面呢？
1: 其他方面，要说他这人吧，命挺苦的，从小就没了爸妈，十几岁就出来混，骗过偷过，后来进了这行，还被逮进去过。要说这喝凉水都塞牙缝，他得算一个。
0: 那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想过将来有钱了做什么？
1: 我想过，花呗，造呗。但是他好像不是那么看重钱。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一段话，他说钱这个东西啊，能成就一个人，也能毁一个人。你要是驾驭他，钱就是工具；你要是被他驾驭，人就是工具。
0: 这真是他说的？
1: 那次他喝大了，酒后吐真言嘛。
0: 如果真不是为了钱，他为什么跟你一起进蒋兆龙的局呢？
1: 我记得他那次打过一电话，急了，那是真急了。
0: 嗯，
1: 你说他在这世界上没亲戚没朋友的，他能跟谁急？
0: 他说的什么话你还记得吗？
1: 他好像说，要是船翻了，别管我，我自己死，只要你好就行。
0: 只要你好就行。
1: 原话。行了，别琢磨了，赶紧吃，待会儿面坨了不给你下了啊。
0: 四毛，这面我就先不吃了。来，
1: 哎，
0: 我有点急事，我得先走了，回头我请你吃饭。
1: 啊，哎，要不老这么多。哎，行，下次来给你加个蛋啊。
0: 好。
2: 坐对。
3: 嗯，
2: 让他，谢谢啊。
4: 谢谢。
2: 邹队，这案子真就这么着了？
3: 谁说的？你先去吃饭。
2: 但如果继续这么僵持下去的话，证据链就断了，我们就彻底被动了。
3: 哎呀，我知道。那你不吃饭不睡觉就能把问题解决了？
4: 邹队，
3: 嗯，
4: 你看这样行不行？能不能让他们兄弟两个当面对质？
3: 这个我也想过，但是我害怕他们会对暗号。
5: 邹队说。

0: 对，张队说的也没错。
1: 嗨，德行，你不是说你想静静吗？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2: 比喻学非比喻学。哦，
3: 看这样子是有办法了呗。嗯。
4: 就按张队说的来，
0: 但是呢，不能让两个人当面对质。
5: 那怎么弄？
0: 打蛇打七寸，我倒要看看这两匹马怎么拉这挂车。嗯，
6: 玲玲，你去请风池给咱们坐镇，我和高人审李小拐。冯帅，你和钱宝，你们去第二审讯室看着李斌。小伟，把两个审讯室的视频接通，有新情况随时互通。

0: 还有什么想交代的吗？
1: 这是你最后一次坦白的机会了。
2: 没有。
0: 行，你没有了，那我就多说一点。我们查到了贾记，怀疑他就是木火老板。
3: 贾记？贾记是谁？
0: 贾记就是李斌。我们还查到他有个哥哥，叫贾巨。
2: 哦，李哥姓贾，还有个哥哥。
0: 怎么，你认识他吗？
2: 不认识啊，我连李哥姓贾都不知道，怎么能认识他哥呢？

0: 别说你跟他长得挺像的，你不会就是他哥吧？
1: 别逗。
2: 这样，一会儿啊，我让法医过来，给你抽个血，
0: 验个 DNA。
2: 别弄错了，闹出笑话。
1: 这人都没抓到，这怎么比对啊？
0: 我告诉你，人已经抓住了。
1: 昨天还说没有，
0: 怎么？不相信我们警察的能力啊？

0: 就是贾军，贾军是我弟。
1: 哟，突然想起来了。嗨，
0: 怎么说呢？我们俩虽然是亲兄弟，但是也没什么感情，好多年也没见了，我都快忘了有这么个弟弟了。前些日子恰巧碰上了。
2: 这么说，亲属关系你是确认了，在这个案子里，纯属是机缘巧合给碰上的。
0: 当然了，要不你想，我傍着这么个大佬弟弟，那谁还敢欺负我呀？不过你说的对，我们俩毕竟也是兄弟一场，怎么着我也得见他一面。
1: 放心吧，一定会让你们兄弟俩见上一面。
2: 现在你客观地分析一下，他犯的这个罪该怎么量刑？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如果他真是策划者，得是无期。
2: 真是为了钱不要良心的。
0: 对，他真是为了钱不要良心啊！警官，我可跟他策划一点关系没有？
2: 没有关系。

0: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1: 你们查到我家了？
2: 我们不仅查到你家，还查到你有个哥哥。
3: 你想替他顶罪是吗？我告诉你，这是永远不可能的。我们不会同意，法律更不会同意。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配合我们的调查。
1: 啊，你这是打感情牌啊？
0: 你觉得你们之间没有感情？
1: 夏荷，谈钱伤感情，谈感情可是会伤钱啊。我心里除了钱，根本扔不下其他东西。
0: 那他为什么要提前撤出来？你眼里容不下其他的东西，他的雪茄、西装、手表，没有感情，他为什么要以死来保护你？他说，如果没有你，他早就死了。而你呢？你是他什么人？
4: 你是亲手杀死他的刽子手。
1: 够了。

0: 咱们打个赌怎么样？
1: 敌你都摸清楚了还赌什么呀？
0: 赌你还有救。
1: 承认了就是无期，有救怎么救？
0: 我说的不是法律，
1: 还是他感情呗。不老套吗？
0: 老套但有效。良心的小黑屋啊，要比监狱可怕多了。
1: 良心？跟我提良心？
2: 当初那帮骗子有良心的话，我家会被骗吗？我爸妈会自杀吗？我们家会家破人亡吗？走上这条路，你以为我愿意啊？

0: 精卫士，
1: 骑行时也要严格遵守交通标志标线的指示。交通标志的湿化都是经过整体设计和科学测算的最优方案，贸然违反是必然会面临接触风险的。这里是晚上11点多陶然亭东路以西的路面，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一起相撞事故就发生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中。您注意看两位即将出现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过程。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竟然由机动车道压过白色实线进入了非机动车道，而一位骑行在非机动车道里的骑车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与对方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这位没有戴着安全头盔的骑车人摔倒于地，所幸他很快就站了起来，而那位违法并线的骑车人只是车辆翻倒，自己勉强站住了。请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在非机动车道内骑行，彼此之间要保持足够的安全间距，并仔细观察路面情况，不要压着白色实线违法并线。另一方面，无论是白天还是深夜，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只要骑行上路时就要戴上安全头盔，提高自身防护能力。
2: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位驾驶员由于在行车过程中分心走神，方向操控失误，导致车辆撞击路灯杆，万幸当时没有殃及其他车辆。
1: 这里是晚上11点多连玉桥附近的连石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车辆正在清静顺畅的路面上行驶着，此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事发之前，那辆白色小客沿着外侧车道自西向东而来，可司机们并没有调整好行驶方向，导致白色小客前部猛然撞上路边，而后他的车身整个横了过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安装在主辅路之间的一个路灯杆被这辆白色小客撞倒于地，万幸没有砸到行驶在辅路里面的车辆。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在撞击中严重变形。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接到报警后，处理事故的民警很快赶到现场。当时司机有可能是在行驶过程中出现了分心走神的情况，造成车身失控的严重后果。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请集中注意力，双手控制好方向盘，更不能出现任何影响安全驾驶的动作。这里是下午1点多的东单北大街，雨势虽然有所减小，可是道路上却依然湿滑。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出现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仔细看看，这位骑车人竟然敢逆向骑行，他将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您注意看。驾车由东向西行驶的白色小客司机没有注意到那位逆向而来的骑车人，在骑车人准备转弯进入路口时，躲闪不及的白色小客将他撞翻在路面上，电动自行车上所装的物品飞落了一地。不过这位骑车人很快就坐了起来，而且他慢慢地站起身来，估计是腿部受了伤，他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对于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来说，逆向骑行本就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更何况还是在路面湿滑的下雨天。另外，大家骑着电动自行车上路要配备安全头盔，而司机朋友要做到心里有数，驾车来到路口附近时要多观察路面情况，提前备好刹车，以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3: 晚上12点多，在大郊亭桥上的四环主路里，一起三车相撞的事故发生在眼前的路面上。仔细看看，停在最前面的是一辆厢式货车，紧随其后的是两辆深色小客。特别是趴在中间的这辆深色小客，可以说是相撞事故中损失最为严重的。万幸的是，车损虽然不小，三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刚才的事故经历已经给几位当事司机好好的上了一课， 除了提高驾驶技术，提升交通安全意识，严格控制行驶速度也是极为重要的。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火人西欧。通运门站因为考古发掘、地块一体化开发等原因甩站12年，一直备受市民的关注。不过呢，就在今天，通运门站正式开通了。我们记者早早的来到车站打卡，一起来看看。
1: 我是新线开通见证人。建成12年的通运门地铁站在今天正式开通了。这座车站采用4线双岛中庭式布局，可以实现快慢车越行通过。而且这站一开通，北京地铁6号线全线各个站点都实现了开通运营。
2: 通过不停车的时候，我也通过窗口看过，就那会儿感觉很暗，然后各种挡板啥的，就是也很就是怎么说呢，比较有灰尘吧。然后现在都焕然一新了。
3: 全流程推进了各项准备，屏蔽门完成了万次开关可靠性测试，车载广播、电子地图等多项系统同步完成调试，组织多场实景演练80余次。
4: 通运门站的开通，极大缩短副中心核心区与中心城区的时空距离，有效缓解地面交通压力，为区域100万平米级的商业综合体及居住社区提供强有力的公共交通支撑。
5: 我刚才孩子哈去国贸上课，今天就坐这个车走，特别方便。

0: 要不然他平时要到那通北运河西比较远。
1: 以前从北运河西走的话可能要走路十几分钟吧，现在这个开通之后可能能省个5分钟左右。
2: 需要特别提示您的是。

0: 交通的客流集聚效应，站点周边将形成集商务办公、文化体验、休闲消费于一体的活力街区。这不仅优化了城市功能布局，也为首都城市更新和现代化治理提供了轨道样本。北京台报道。
1: 其实呢，现在的通运门站原本在最初规划的时候叫做新华大街站，因为在施工时勘探出了通州古城遗址，所以更名为通运门站。那如今通运门站以地铁之名重启千年地名，古今交融，传承运河文脉。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0: 通运门可不是新名字，它是明代通州古城东门，因为正对大运河，所以定名通运门。门外就是运河码头群，漕粮、商人和各类物资经由通运门进出通州城。南来的漕船在石坝、土坝码头卸粮，经过通运门沿东大街入城内粮仓，再转运京师。直到晚清漕运衰落，通运门的功能才被弱化。民国时期因战乱频繁，仅存城垣残迹。半个世纪过去，通运门就此淹没。直到2011年3月，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施工时，勘探出了明清通州古城东城门和瓮城遗址，为大运河申遗提供了关键实物佐证。同时，地铁车站也因此暂缓开通并重新设计。
2: 在已经运营的地铁线路上进行车站改造，面临窗口期短、作业面受限、安全风险高的现实挑战。京投轨道公司联合运营单位，利用夜间停运的间隙，这个施工项目团队完成了站内的扶梯、直梯、站台门、通风空调、给排水、动力照明等系统的整备和调试。
0: 如今沉睡十多年的通运门站终于开通，它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核心区的关键轨道交通节点，不仅填补了六号线在副中心核心区的站点空白，更将通过轨道加文化加开发的深度融合，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车站地下一层专门预留了面积可观的专属展示空间，未来将与规划中的瓮城博物馆联动，构建地下车站加地上遗址的沉浸式文化廊道。乘客在通勤途中即可直观感受到副中心千年的历史厚度与现代的城市高度交相辉映的独特魅力。
0: 开通当日，通运门站还举办了通衢古今、运启新城主题活动，在站厅设置漕运历史时间轴主题墙、古风主背景区、互动盖章区、限定明信片 DIY 体验区、专属开通见证技术装置等，让乘客沉浸式感受浓厚的运河文化氛围。北京台报道。
1: 一条京沪线牵起南北双城，飞驰十五载，奔赴时代征程。2011年6月30号，京沪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从北京南站到上海虹桥站，这条纵贯京津冀与长三角的黄金大动脉，一晃已经陪伴大家走过了整整15个春秋。15年来，呼啸的复兴号穿梭在千里铁道之间，曾经十几个小时的漫漫旅途，如今缩短到了4个多小时。那今天我们就走进京沪高铁车站，走上飞驰的列车，随机采访过往旅客，一起来听听大家与京沪高铁相伴15年的出行故事，感受这一条大动脉带给城市生活与时代的变迁。
0: 今天上午，北京南站爱心服务区布置起打卡点位，为旅客发送15周年专属纪念明信片。不少京沪线的老乘客参与活动，主动分享乘车故事。
3: 到上海出差，买了一趟西发招致的硬座，然后熬到半夜12点，实在是熬不下去了，然后我就自费买了个卧铺。这个是还没有高铁的时候的经历吧，出差的经历就很痛苦。对，现在有了这个高铁就觉得方便多了，然后对牛马的生活也改变了。
4: 早几年还需要乘飞机过去，然后路上也是需要提前去机场，然后现在京沪高铁还是非常方便的，4个多小时就到了。
5: 我坐了15年的车，我希望我在和京沪高铁共同见证再奋斗25年、35年、45年。
0: 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突破23亿人次。始发枢纽北京南站京沪方向累计发送旅客超3.6亿人次。开通初期，全线日均开行列车仅131列，如今日常开行近600列。列车追踪间隔从最初20余分钟压缩至最短3分钟，实现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目前北京至上海最快运行时间压缩至4小时18分，较普速列车时代缩短10小时以上，真正实现南北当日往返。 上午9:30，作为15周年纪念车次的 G9 次列车，精心布置了生日主题背景板、祝福横幅与指引立牌。

0: 牌，早早等候在了站台。不少旅客手持京沪高铁15周年手举牌打卡留念。在当日京沪线多趟列车上，乘务班组对车厢进行简易主题布置，并为旅客发放15周年纪念礼品。
1: 周年旅客乘车的时候，我们在他座椅附近悬挂一个五彩中国结，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所有工作人员路过的时候都知道这位是需要重点照顾的旅客。那么也是随着我们不断的这个服务升级，我们把这个五彩中国结现在更换成智能呼唤铃，然后在这个从中国结到这个呼唤铃的演变的过程中，是服务了很多这样的重点旅客的。
2: 这个速度是越来越快，高铁的这个各方面的服务啊，包括环境啊，还有一些人性化的设置也是越来越好。其实对于我们，因为我家里面是在京沪线，在江苏，所以不管是返乡还是出差北京上海嘛两地跑，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合适，也很方便。
0: 运营15年间，京沪线完成了多轮智能化升级，动车组从和谐号迭代至复兴号，智能复兴号常态化350公里时速运行，信号、供电、通信、道岔运维系统持续改造优化，成为中国高铁调度组织安全运维的示范样板线路。客运服务不断迭代升级，率先推出了动态票价、静音车厢、高铁轻装型行李寄送、宠物托运、互联网订餐等便民举措，持续改善旅客出行体验。
3: 高铁中第一道上车的那个餐食，
4: 冷链就是梅菜扣肉，这个是京沪线最受追捧的一道冷链餐吧。现在我们有鸡肉沙拉这个套餐，有多味妙趣套餐，老年的这个软糯套餐，减脂的轻食。
0: 15年飞驰前行，京沪高铁不仅缩短了南北时空距离，更带动沿线人才、商贸、产业要素快速流动，催生跨城通勤、双城办公新模式，拉动高铁新城崛起，成为带动区域协同发展、服务民生出行的交通纽带。未来，京沪高铁将继续依托技术升级与服务优化，以更安全、高效、贴心的运营保障，守护万千旅客出行，助力中国高铁高质量发展。北京台报道。
5: 通车15载，京沪高铁不断刷新着通行的速度。那与此同时，北京南站的暖心服务也在同步升级，守护着万千旅客的平安顺畅出行。我们继续来看看。
6: 上午9点多，一名年轻旅客突然走向我问道，你是记者吗？有个好人好事儿跟您说一下。我向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站区保安正带着一位女士急步前行。
7: 刚才有小伙子说
3: 保安
7: 一直把您带上了。
8: 对对对对对，他呀，他是帮我搞行李，就这样的。
9: 我带
8: 他帮我提行李，我提不动。
6: 从地下一层到地上二层候车厅，这名安保人员一边帮着旅客提行李，一边轻声安抚。这一幕让路过的旅客动容。实际上，这样贴心的服务保
7: 我们是17号车厢。
6: 旅客刘女士陪同刚做完手术的老伴儿返回南京，女儿为他们预约了重点旅客帮扶服务。这意味着从北京上车到南京下车，这位行动不便的老先生都能够乘坐轮椅，并由工作人员护送进出站，让术后出行安心又从容。
7: 好，哎，行，慢慢改啊，小心。您回去多保重，回来再需要您再找我们。
8: 好好好好。
10: 他才做过手术，今天是7天，对他们很满意的。
7: 嗯。
10: 因为我们来到北京，帮助我们很多，我们确实是很感谢感谢。
7: 像这样的一单每天多少？我们目前的话，平均每天将近160单左右。我们班组一共有25个人，但是一天平均是上12个人左右，来满足日常的一些重点旅客。但是不是马上临近暑运了吗？我们在轮椅的设备上，包括在这个人员的配置上，还会再增加。
6: 需要帮扶的重点旅客大多是行动不便的病患，或者是外地来京的老人。他们不善言辞，遇到困难也很少会开口求助。韩文文和同事们能做的就是主动问询，事事考虑周全。
7: 针对提前预约的重点旅客，我们进行一登记、二确认、三核实、四叮嘱、五服务的私人定制服务，设计了便民出行手册、便民出行彩条，提供爱心行李牌。
6: 回想15年前，京沪高铁刚通车时，运行时速为300公里，而今天复兴号以350公里的时速穿梭南北，北京至上海最快4小时18分即可抵达。作为京沪高铁北起的始发站，北京南站高峰最短3分钟就能发出一班列车，出行效率持续跃升的同时，服务不断深耕细化。15年来，

0: 北京南站爱心服务组累计服务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超过445万人次，收到各类锦旗、表扬信和工单等1.6万余件，始终以真情服务让旅客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北京台报道。
1: 2026年暑运马上就要到了，那么根据预测，7月1号到8月31号，大型机场预计保障航班6.22万架次，保障旅客1011.73万人次，双双实现稳步增长。那面对学生返乡、旅游探亲等多重客流叠加，大型机场会如何应对呢？我们来看看。
2: 记者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内看到，来往旅客络绎不绝，值机柜台前秩序井然。今年暑运，大兴机场出行热度持续攀升，预计日均保障旅客超16万人次，航班约1003架次，同比分别提升2.85%和2.24%。
3: 高峰日预计发生在今年8月下旬，当天航班架次预计超过1130架次，旅客量将超过18万人次。驻场航空公司也都为了满足旅客的需求，进一步加密了国内外热门的旅游城市航点。同时新增开通了欧洲的法兰克福、意大利米兰、葡萄牙里斯本等洲际长航点，进一步丰富旅客的选择。
2: 暑运期间，南航在大兴日均进出港超370班，新开和田、海拉尔、富航阿克苏等航线。东航推出学生折上折、多人同行优惠，7月11日富航巴厘岛航线。中联航日均256班，新开库尔勒等航线。厦航新增重庆、西宁航线。首都航空则新开里斯本直飞航线，并为国际中转旅客提供空巴联运免费接驳等服务。
4: 同时为在首都机场乘坐海南航空航班、大兴机场乘坐首都航空国际航班的两场国际中转旅客提供免费专车接驳服务。
2: 面对暑运大客流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联动航司、空管全面提升运行效率。在地面交通方面，调配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多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同时组建多余种志愿服务队伍，上线全域智能客服，全方位提升旅客暑运出行体验。
5: 我们针对老人和无陪儿童开通了爱心通道，实行专人陪护、全流程保障。针对于这个家庭游和亲子游的群体呢，我们升级了一家同行的服务，能够让家庭旅客相邻就坐。
6: 今年我们也全新推出了一个极无忧的一个服务，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应急突发事件的旅客需要临时乘机的这种情况，可以为旅客提供这个全流程的一个优先保障，有专人引导旅客能够从这个值机、安检、登机这个全流程，为旅客节省宝贵的时间。
2: 在航旅服务方面，大兴机场还将开展暑期音乐节、民乐演出、手工工坊等活动，丰富旅客候机文化体验。
7: 航站楼安检内外，我们提供了计时休息室、酒店、睡眠舱。在航站楼内，我们也设置了美甲、SPA、面部护理等休闲项目，丰富旅客的乘机选择。
2: 北京台报道。
1: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8: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9: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8: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

0: 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庄伟警官，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的哪些内容。
3: 雨夜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转弯疏于观察，极易以直行非机动车发生碰撞。转弯让直行绝非空谈，雨天行车减速多观察，时刻留意周边车流，才能规避碰撞风险。
4: 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东三环的燕莎桥下，此时雨还在继续下着，路面上显得非常湿滑。在这种情况下，出行者们本该保持谨慎小心，然而事与愿违。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厢式货车。事故发生之前，这辆厢式货车沿着三环辅路开过来后，司机想要右转弯进入亮马桥路，可他没有提前观察左侧直行方向的情况，而一位由西向东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撞到了厢式货车的左侧车身。听到动静后，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赶紧将车停住。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电动自行车翻倒在路面上，厢式货车上的一位男士正扶着那位骑车人，而另一位男士从车上拿出一个塑料箱子，让骑车人暂时坐在上面。急救人员赶到后，把这位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借此提醒出行者们，驾驶车辆在路口上采取转弯动作前，要有意识地提前观察一下直行方向的车辆行驶状况，防止事故的发生。另一方面，下雨天出行，大家要更为谨慎小心，放慢行驶速度，小心观察路面情况，才能保障自身安全。
3: 无信号灯路口全靠自觉，转弯电动车未礼让直行，两车狠狠相撞，双双受伤，赶路再急也不能丢掉安全。途经平交路口慢下来，多观察，转弯主动让直行，别让一时抢行换来皮肉之苦。
4: 这里是晚上12点多，百子湾路与石门东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眼前这个路口里面并未设置交通信号灯，这就需要出行者们主动保持较高的交通安全意识。然而事与愿违，您注意看两位即将进入路口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我们把事故过程再放一遍。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的男士准备在路口里面由西向北左转弯，而另一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则要由东向西直行通过路口。由于躲闪未及，双方发生了严重相撞，两位骑车人随即翻倒在路口里面。一看路面上发生了相撞事故，一些路人赶紧走上前去，他们把那两位骑车人小心翼翼地扶起来后，慢慢地搀到了路边。据了解，两位骑车人均在事故中受了伤，一辆救护车赶到后，把两位伤者送往了附近的医院。所以说，骑车的朋友们，无论有什么着急的事儿要办，在路面上骑行时，都得把保持交通安全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来到没有交通信号灯指示的路口里面时，请提前减速观察，需要进行转弯时，应该注意避让直行方向车辆行驶的情况。只有防范事故的意识到位了，自身才能得到安全的保障。
3: 城市快速路环路车流不息，转弯路段更是存在大片的视觉盲区，贸然停留在此，极易被过往车辆忽视，潜藏致命危险。出行迷路，切勿闯入机动车主路，遇困境及时求助，远离车流，才能守护自身安全。
4: 晚上12点多，在建国门桥以南的这个盘桥转弯处，一位老人竟然坐在绿化隔离带的台阶上，也不知他从哪里进入的主路。 从画面中看，这位老人背着一个包，正在摆弄自己的鞋。由于他所待的位置处于机动车进行盘桥转弯的盲区，行驶中的车辆一旦反应不及，难以预料的后果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接到报警后，民警很快赶到现场。据这位老人自己讲，他原本想要前往北京站，可半道上自己因为不慎摔倒而迷失了方向。听到老人的自述后，民警立即帮助其找一家旅店休息，等到第二天再让其前往火车站买票回家。老年朋友们遇到困难，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车来车往的主路绝不是大家能够涉足进入的地方，万一出现意外情况，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后果。
2: 前不久，昌平交通管理支队回龙观中队的民警在路面执勤的时候，发现一辆白色小轿车突然靠边停了下来，那车上下来一对怀抱着孩子的夫妻，神情焦急，声音颤抖。那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5: 这孩子就是撞着头，现在那个要去那个儿童医院，他长庚医院看不了，然后这个师傅就不熟，你能帮我们送到儿童医院？
6: 哪儿童医院？
5: 送到一个大型儿童医院。
7: 上午10:09，在昌平区丽水桥北路正在路面执勤的回龙观中队民警李斌接到了一对夫妻的紧急求助。
8: 当时夫妻非常焦急，这个女士啊，往后都急哭了，孩子是处于这个半昏迷的状态。
7: 受伤的孩子只有5岁，情况危急。民警李斌立即通过电台上报情况，同时引导夫妻二人抱着孩子上了警车。
8: 在车上了解到，这个夫妻说这个孩子是前额着地，当时看着父母的这个急迫心态，咱也能感同身受。同时遇到人民群众的危急时刻，这也是我们人民警察的职责所在。
7: 导航显示，从昌平区丽水桥北路去往位于西二环的北京儿童医院需要近1小时。可此时孩子的精神状态很差，总想昏睡，孩子的母亲几度情绪崩溃。李斌一边紧盯路况，争分夺秒赶路，一边耐心宽慰家长，稳住情绪，
6: 别慌啊，坚强点啊，孩子没事啊。
7: 考虑到送医路线长且需要跨区，指挥室民警经过路况研判，规划出一条有别于导航更为便捷快速的路线，同时协调西城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接力救助。
8: 因为京藏高速有应急车道，速度能更快，然后研判好这个道路情况以后，交接好以后，然后我就按照这个商定好的路线，就一直改走京藏高速的应急车道。
9: 家人是在您车上的吗？
6: 对，那个两个大人还有小孩都在我车上。
9: 记者已经到那马甸上了，一会儿您帮给他示意一下，让他带着您过去吧。
7: 从京藏高速到马甸桥，路面上的车流越发密集。李斌一边鸣笛示警，一边寻找接力民警的身影。上午10:33，双方顺利会合，铁骑开道护航，警车居中护送，默契衔接配合，为受伤的孩子抢时间。
8: 前方的摩托车开路的时候一直拉响了警报，同时给前方的车辆和侧边要并线的车辆打停止手势，然后避免车辆跟我们发生这个接触，发生道路事故。后面的摩托车也是尽量让其他车辆尽量避免离我们太近。
7: 上午10:44，在两位铁骑交警的指引下，拉载着受伤幼儿的警车驶入了北京儿童医院。
8: 原定的导航的时间是50来分钟，后来经过咱们重新更正路线以后，显示的时间是40来分钟，但实际上咱到的时间是不到40分钟。
6: 啊，就这里了，上面写着急救中心的。
10: 谢谢谢谢。
6: 没事啊，赶紧去啊。别慌啊！
7: 孩子顺利就医，李斌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几天后，一个稚嫩的声音通过电话听筒传来：“
11: 谢谢警察叔叔啊！”
8: 不客气，你平安了就好。
11: 我现在没事了，你们放心吧。
7: 孩子的纯真格外动人，而这也正是民警们争分夺秒、拼尽全力要守护的美好。回想起孩子受伤需要转院的那一刻，夫妻二人依旧满心后怕。
12: 就感觉天都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说打车的话需要1个多小时，还特别堵。
7: 乘坐的网约车很快被淹没在了车流之中，司机对路况也不太熟悉。就在夫妻二人焦急无助之时，民警李斌出现了。
12: 您的这个争分夺秒让我们真的心里特别暖，特别感谢。关键时刻真的就体会到人民警察的作用真的很大很大。
13: 马甸桥附近有2个铁骑，一个在前面开路，后面也有一个在护航，中间还有这个交警在开着警车。然后沿路的时候就碰到别的交警在提醒，看到我们这个情况也是 立马配合，配合的相当的丝滑默契。在路上的时候调度台，然后一个电话给我打，而且我发现那个座机号是一直在换，可能是他沿路的调度的，就密切的配合和关注吧。
7: 从丽水桥北路的紧急求助，到京藏高速的争分夺秒，再到马甸桥上的顺利衔接，这不到40分钟的路程，是北京交警用专业与默契织就的生命通道。北京台报道。
2: 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调度，都让人觉得很温暖啊。那么换个话题，您见过核载五人的车里却硬塞进了7个老爷们吗？您见过车顶货物用塑料袋随便一绑就敢上路的吗？夜间货车的违法，查的就是这些拿安全当儿戏的侥幸心理。在大灰厂东路，民警夜查发现，这些司机的违法花样还真的是不少。咱们跟随镜头一起来看看。
8: 来，同志，您组织一下，就是咱车里边人员从咱这侧车门，就是先下车。你是司机，
14: 对，
8: 是吧？你数一下，咱这总共多少人？
14: 7个人
8: 。咱这车核载多少人？
14: 核载5人。
8: 你这超载多少了？
7: 车辆的使用性质为专项作业车，可狭小的车厢内竟然挤进了7个人，超员达40%。民警进一步检查发现，这辆车的车顶上还擅自加装了类似警用车辆的黄色顶灯。
8: 咱这车注册登记的时候有这顶灯吗？不清楚是吧？我告知你啊，没有啊。咱这属于专项作业车，不属于工程救险车啊，所以呢咱们不可以加装咱这个顶灯。擅自加装这个灯具的啊，将对您的机动车进行扣留啊，回去啊到时候到卢沟桥交通接受处理。同时呢，咱把这顶灯给拆卸，我们需要收缴。然后第二个呢，咱这车核载5人，实载7人，啊，咱这个货运车辆啊，超过核载质量人数的，这将对您进行处罚；擅自加装警灯的，这个将对你进行1800元罚款。
7: 民警对司机两项违法做出罚款2000元的合并处罚。
8: 咱大晚上的也不容易，对吧？咱是为城市做贡献，对吧？但是咱的基础是咱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特别是咱这个夜间，咱得对车上所有的驾驶乘客负责，咱不能超载。
7: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是一辆载货超限的封闭货车，司机把货物直接堆在了车顶上，固定方式竟然是用塑料袋捆绑。
15: 什么东西这是？
16: 护栏。
15: 啊？
16: 护栏。
15: 嗯。干嘛这么弄啊？啊！而且上边这个也是自己后弄的吧？这东西是吧？这都不允许啊！你这本来不是轻型封闭货车吗？里边要能放就放里边，这外边这架子危不危险啊？你用几个这个塑料袋一绑，你觉得挺稳固，对吧？万一松了呢，影响后边的车怎么办啊？过来电动车万一碰上去呢？一直都这么绑啊？嗯，
16: 那塑料袋绑结实吗？
17: 比绳子结实。
7: 因载货超长超高，司机依法接受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
15: 回去把你那个原有的东西拆了，下回不允许这么装了，好吧？啊，这个车出厂时候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好吧？
7: 依照规定，大灰厂东路每天7点到22点之间，中重型货车禁止通行，但个别货车司机却侥幸提前上路。除闯禁行外，这些货车车身上也有不少问题，不仅安全设施缺失，后车号牌也蒙尘严重。
18: 但是首先啊，得加装一个灯啊，这叫做驾驶接不出技术标准，机动车上道行驶，这是罚款200块钱啊。像咱们现在这个反光条已经不清晰了啊，该在它露出来啊，这个是为规定粘贴反光条啊，你看这边已经掉了啊。车辆号牌不清晰啊，这个是罚款200块钱啊。还有这边，上边咱们该是有车辆的放大号了啊，咱们上放大号已经一个都看不见了啊。总共是咱们是4条交通法行为啊，总是罚款700元记一分啊。
7: 从加装灯具到模糊号牌，从超员载人到超限装载，表面看是驾驶员图省事儿，本质上却是对交通法规的漠视，对生命安全的轻慢。尤其在夜间视线不佳的情况下，一旦遇到突发状况，后果不堪设想。这些侥幸心理往往也会成为交通事故的导火索。
8: 后续我们丰台交管支队将持续开展货车涉牌、超限、禁行等行为的严打严整，坚决消除载货载客车辆的肇事肇货的风险隐患。在此啊，也提示广大货运机动车驾驶员，切勿怀有侥幸心理遮挡号牌，严守交规，减速慢行，文明礼让，
19: 共同营造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
7: 北京台报道。
2: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2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来看，在广东，司机发现路面突然出现了一个炮弹坑，搞到车轮爆胎，怎么回事呢？
7: 车主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晚上9:30左右，天下着雨，视线不佳。车主周先生在南大干线上行驶时，疑似碾中了路面一处坑洞。如果不将视频慢放放大，很难看清路面有异常黑影。
21: 应该下大雨，然后那个大车货车带起来的，把表面的那个沥青给带跑了，然后里边就形成一个坑了。
7: 周先生紧急将车停在辅路，等待交警和拖车。他回忆，当时和他一样中招的还有不少车辆。
21: 昨天晚上有15辆车爆胎了。
7: 记者了解到，该路段由番禺区地方公路管理总站管理。收到信息后，管理总站已督促养护单位广东众悦联建设有限公司立即应急抢修。坑洞当晚已完成临时修补，后续的赔偿事宜正在按程序办理。
2: 还是在广东，彭先生路过停车场，却被入口处闸杆上的铁牌砸中了额头，最终缝了20多针。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来看看。
7: 当天上午11:54，在长城宾馆的停车场入口，一辆银色小车驶来，倒闸的自动闸杆抬起来了。彭先生刚好经过这里，还因此受了伤。
22: 我走过的时候呢，这个停车杆它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停车杆上有一个非常锋利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圆盘提示。这个圆盘呢，就正好砸到了我的这个前额上。
7: 事发后，彭先生被120送去医院治疗。经诊断，他的伤口有5到6厘米，需要缝针。彭先生认为，停车场的闸杆不够灵敏，为什么下面有人还会降下来？而且圆形铁牌那么锋利，也有安全隐患。因此，他多次找长城宾馆协商赔偿医疗费。经理表示，对于这件事的经过，他们双方已经去派出所录了口供，后续赔偿事宜由保险公司处理。
2: 那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
4: 这里是早晨8点多，西城区的荣县胡同路口，此时一辆白色小客停在路口里面，在它的不远处停着一辆红色小客，周围路面上散落着不少车辆碎片，而在红色小客的车前面翻倒着2辆电动自行车。几分钟以前，这几辆车发生了相撞事故，而且撞击的力道不小。从画面中看，一位骑车人躺在路面上，他像是在事故中受了伤。一辆救护车赶到后，赶紧把这位伤者送往了附近的医院。此时，由于那辆白色小客已经无法继续行驶，民警和众人一起把它慢慢推到路边。而画面中的这辆红色小客，虽然左前侧车身受损情况严重，所幸它还能继续行驶。出行者们来到路口里面，一定要勤于观察车辆的行驶变化，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采取正确的措施，避免严重的事故发生在自己身上。这里是晚上9点多，青年路与姚家园路的交叉路口，这里的路面显得平静顺畅。此时，一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准备驾车由西向东通过路口，您注意看。事发之前，这辆白色小客在绿灯的指引下正在由西向东直行通过路口，与此同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自南向北进入了路口。 由于躲闪不及，电动自行车的前部撞到了白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导致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和后座上的坐车人一并摔落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白色小客司机和车里人慌忙走下车来，他们也受了不小的惊吓，缓了好一阵，那位骑车人才慢慢站了起来。还是那句话，大家在进入路口之前要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小心观察路面上的情况，特别是骑车的朋友们不要急着通过，万一与机动车发生了事故，自己往往会受到伤痛的困扰。这里是早晨四点多，南二环的永定门桥上，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出租车停在由北向南的车道中，它的旁边躺着一个人。据了解，十几分钟以前，这辆出租车自北向南行驶到这里时，因为躲闪不及，与这位在机动车道里行走的男士发生了相撞。接到报警之后，民警和救护人员先后赶到了事故现场，把这位在事故中受了伤的行人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凌晨时分在机动车道里面行走，确实让行驶中的司机始料未及，这无疑是非常危险的。而司机朋友们也要吸取事故教训，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必须要集中注意力，看清楚前方路面上的情况。
2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3: 这太神奇了！
24: 啊，扎起来了！
25: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2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27: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哎，
28: 多喝水啊！
29: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30: 每天吃16个菜品，
31: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32: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3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3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3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3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37: 这里是
38: 春风习习的地方。
39: 汛期将至，如果您家在低楼层或者地势低洼处，家中突然进水该怎么办？记住以下四点，保命不慌张。第一，断电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切断总闸，谨防触电。第二，做防护，选择胶鞋或者厚底鞋，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结实的塑料袋做鞋套，在腿间扎紧，这样既可以绝缘，又可以保证皮肤不直接接触污水。第三，堵进水，用床单、毛巾堵住门缝处，并用米袋、行李箱等重物压实，同时可以清理检查一下现有的排水口。第四，上高处，如果水位在持续上涨，在到达膝盖以前是一个黄金撤离期，我们要赶紧拿上像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哨子这样的重要逃生救援物资，准备撤离。那一定不要乘坐电梯，在出了门之后，我们要垂直水流的方向向两侧的高处逃生。汛期当前，安全优先。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共有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这一荣誉。
0: 今天早上，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2.7万党员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这里是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按照计划，今天的升旗仪式将在北京时间4:49正式进行。现在距离这一庄严时刻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来自祖国大江南北的党员群众早已在此等候，大家翘首以盼，共同期待着与旭日共同升起的五星红旗，一起庆祝建党105周年。
3: 作为中国人，总要来看一场就是中国人的仪式吧。
4: 我此刻感到非常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期待能够在党的生日这天来到现场观礼升旗仪式。
5: 今年也是我预备党员转正的时候，所以我要来看一次。
6: 恰逢15开局之年，有幸在现场参加观礼仪式，我感到十分荣幸。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46，由中国人民解放军3军仪仗队96名队员组成的护旗编队正跨过金水桥向我们走来，他们将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护卫国旗冉冉升起。

0: 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个，真的简直太震撼了，
1: 我都哭了，都激动的，特别的就是很开心。
2: 现在的生活特别美，特别好，特别感谢党的领导。
3: 我在这里也是可以代表我们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务员的同事们，希望祖国繁荣昌盛。
4: 未来我还将更加珍惜荣誉，与广大党员干部共同戮力同心，奋力拼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北京新篇章贡献全部力量。
5: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增幅为3.4%。
6: 截至2025年12月31号，北京市党员总数为267.3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3.3万名。现有党的基层组织12.6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979个。其中，基层党委7274个，总支部4637个，支部11.4万个。
7: 新局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5: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了例行记者会。
6: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8: 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号到7月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有记者提问，中方如何看待当前同四国

0: 关系，对此访有何期待？郭家坤介绍，丹麦是中国在北欧的全面战略伙伴，瑞典是中国在北欧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和芬兰是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挪威是最早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之一。
1: 丹麦、瑞典、芬兰、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一批欧洲国家，对华友好历史积淀深厚。近年来，中国同四国关系稳健发展，在绿色转型、贸易投资、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在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上共识广泛。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将同四国外长分别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0: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双方强调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争端。欧盟也表示现在的贸易状况不可持续，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0: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印度驻华大使馆最近会见了新华社人员，讨论了中国驻印记者的问题，中方能否确认此事？
1: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具体的情况，中方始终愿意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推动同印度的方面的各领域合作，其中也包括相关新闻机构之间的合作。
0: 北京台报道。
2: 前不久，昌平交通管理支队回龙观中队的民警在路面执勤的时候呢，发现一辆白色的小轿车突然靠边停了下来，
3: 车上呢下来一对怀抱着孩子的夫妻，神情焦急，声音颤抖，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撞着头，现在那个要去那个儿童医院，在长庚医院看不了，然后这个师傅就不熟，您能帮我们送到儿童医院吗？
5: 哪个儿童医院？
4: 送到一个大型儿童医院。
6: 上午10:09，在昌平区丽水桥北路正在路面执勤的回龙观中队民警李斌接到了一对夫妻的紧急求助。
7: 当时夫妻非常焦急，这个女士啊，然后都急哭了，孩子是处于这个半昏迷的状态。
6: 受伤的孩子只有5岁，情况危急。民警李斌立即通过电台上报情况，同时引导夫妻二人抱着孩子上了警车。
7: 在车上了解到，这个夫妻说这个孩子是前额着地，当时看着父母的这个急迫心态，咱也能感同身受。同时遇到人民群众的危急时刻，这也是我们人民警察的职责所在。
6: 导航显示，从昌平区丽水桥北路去往位于西二环的北京儿童医院需要近1小时，可此时孩子的精神状态很差，总想昏睡，孩子的母亲几度情绪崩溃。李斌一边紧盯路况争分夺秒赶路，一边耐心宽慰家长稳住情绪，
5: 别慌啊，坚强点啊，孩子没事啊。
6: 考虑到送医路线长且需要跨区，指挥室民警经过路况研判，规划出一条有别于导航更为便捷快速的路线，同时协调西城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接力救助。
7: 因为京藏高速有应急车道，速度能更快，然后研判好这个道路情况以后，交接好以后，然后我就按照这个商定好的路线，就一直改走京藏高速的应急车道。
8: 大人是在您车上的吗？
5: 对，那个两个大人还有小孩都在我车上。
8: 记者已经报您马挂上了，一会儿您给他示意一下，让他带着您过去吧。
6: 从京藏高速到马甸桥，路面上的车流越发密集。李斌一边鸣笛示警，一边寻找接力民警的身影。上午10:33，双方顺利会合，铁骑开道护航，警车居中护送，默契衔接配合，为受伤的孩子抢时间。
7: 前方的摩托车开路的时候一直拉响了警报，同时给前方的车辆和侧边要并线的车辆打停止手势，然后避免车辆跟我们发生这个接触，发生道路事故。后面的摩托车也是尽量让其他车辆尽量避免离我们太近。
6: 上午10:44，在两位铁骑交警的指引下，拉载着受伤幼儿的警车驶入了北京儿童医院。
7: 原定的导航的时间是50来分钟，后来经过咱们重新更正路线以后，显示的时间是40来分钟，但实际上咱到的时间是不到40分钟。
5: 啊，就这里了，上面写着急救中心的。
4: 谢谢谢谢。
5: 没事啊，赶紧去啊。啊，别慌啊。
6: 孩子顺利就医，李斌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几天后，一个稚嫩的声音通过电话听筒传来：
9: 谢谢警察叔叔啊。
7: 不客气，你平安了就好。
9: 我现在没事了，你们放心吧。
6: 孩子的纯真格外动人，而这也正是民警们争分夺秒拼尽全力要守护的美好。回想起孩子受伤需要转院的那一刻，夫妻二人依旧满心后怕，
10: 就感觉天都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说打车的话需要一个多小时，还特别堵。
6: 乘坐的网约车很快被淹没在了车流之中，司机对路况也不太熟悉。就在夫妻二人焦急无助之时，民警李斌出现了。
10: 您的这个争分夺秒让我们真的心里特别暖，特别感谢。关键时刻真的就体会到人民警察的作用真的很大很大。
11: 马甸桥附近有两个铁骑，一个在前面开路，后面也有一个在护航，中间还有这个交警在开着警车。然后连路的时候就碰到别的交警在提醒，看到我们这个情况也是立马配合的相当的丝滑默契。在路上的时候调度台然后一个一个电话给我打，而且我发现那个座机号是一直在换，可能是他沿路的调度的，就密切的配合和关注吧。
6: 从丽水桥北路的紧急求助，到京藏高速的争分夺秒，再到马甸桥上的顺利衔接，这不到40分钟的路程是北京交警用专业与默契织就的生命通道。北京台报道。
2: 来关注出行，为期62天的暑运今天正式开启，从今天一直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目前全国各地的火车站的客流量正在逐步的攀升。那要提醒您，根据铁路部门的规定，办理购票和乘车等业务的时候，都需要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
3: 那么旅客一旦遇到忘带或者丢失身份证的情况，就容易陷入慌乱，担心无法进站上车，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听铁路公安民警的提示。
12: 你好，帮我办临时乘车证吗？这个有效期多长时间？
13: 一天。
12: 除了坐车还能做什么吗？
13: 不行，只有买票坐车。
6: 上午10点，在北京南站铁路公安质证窗口，一名没带身份证的旅客正在这里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
14: 一般情况下，公安质证窗口会离售票窗口比较近，方便旅客寻找。在公安质证窗口，旅客只需向民警提供自己的名字、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公安部门进行审核后便可开具纸质的临时身份证明。通过纸质身份证明进行乘车需要走人工通道。
6: 在不计排队时间的情况下，线下办理临时身份证明最快2分钟即可完成。除了线下办理，通过铁路12306 APP 线上办理会更加方便快捷，最快仅需要1分钟左右便可审核通过。
14: 首先我们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位置找到温馨服务页面，打开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一栏，在按要求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后，并打开定位服务，随后再点击人脸识别，公安机关进行审核通过后，便会生成临时身份证明的二维码，我们便可以通过二维码进行购票、乘车、退改签服务。每个月呢，这个临时身份码可以办理6次。
6: 暑运期间，车站客流量大，身份证等小件物品最容易丢失，特别是下面这些点位。
15: 首先是安检进站区域，许多旅客因为着急赶车或者携带行李数量太多，通过安检取回行李时就特别容易将小件物品遗落。其次是检票口的验票区域，一些旅客将身份证遗忘在读卡区上，还有在售票窗口，部分旅客在购票时随身将身份证、钱包、手机等物品放在旁边，购票后就将物品遗忘在了售票窗口。
6: 为了防范小件物品丢失，民警建议出行时最好将行李划零为整，并多加检查。
15: 小件物品，特别是贵重物品，一定要贴身保管，经常检查。比如放在带有拉链的衣服口袋内，每次使用过后都要确认一下是否存放妥当。出行过程中还可以使用带挂绳的卡包、手机壳等， 将证件和手机挂在胸前，不但拿取和使用方便，并且可以有效防止丢失和遗落。
6: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正式开通运营，新增了3座车站，优化了开行班次，贯通房山和通州。
3: 全新线路、全新设备带来便捷出行新体验。记者第一时间实地探访，体验新线路的通行速度和便民升级。
16: 早上6:30，我现在是在房山东站，我现在身后仍然有不少乘客等待进站，马上第二班 S1034 列车就要发出了。可以看到现在进站口是设置了5台全新的融合闸机。
6: 目前副中心线西段全线5个车站均已启用新式融合闸机，支持多种便捷乘车方式。开通首日，不少前来体验的乘客尚不熟悉新设备操作，车站专门加派了工作人员在闸机口值守，一对一为乘客讲解操作步骤。
16: 在这里也提醒一下乘客呢，使用易通行的时候需要先设置一下市郊铁路功能，把这个人脸验证线路开通后才可以刷码。
17: 我是准备去北京站，正常能节省半小时吧。
18: 特别高兴，尤其看从进门进来看的时候，就发现这边的这个环境各方面都就给我特别惊喜。
6: 早上7:39，记者搭乘 S1224 列车从房山东站出发，前往北京西站。
16: 刚刚登上这辆全新的列车，可以看到现在座位上已经坐满了乘客，整辆车大概现在有150多名乘客，车上的信号系统已经正常启用，显示现在最快的时速是95公里左右，同时车厢内的客流情况也是比较舒畅的。
6: 据了解，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正式投入运营后，新增房山东站、后吕村站、衙门口东站3座市郊铁路站点，同时城市副中心线列车数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加密开行，同步安排12列车实现房山与通州的直连贯通，其中10列车通达副中心。票价方面也十分亲民，从良乡站至北京西站仅需6元每人，从良乡站到乔庄东站仅需8元每人。
19: 车我感觉不错，然后环境也不错，比之前节省20分钟吧。
16: 8:14，我们现在到达了北京西站，整个全程用时大概是34分钟。值得一提的是，这还不是最快的线路，早上首班车从新设的房山东站到北京西仅需要23分钟。
20: 这条线路呢，全面应用了减震降噪技术，车内的 WiFi 实现了全覆盖，极大的提升了乘坐的舒适性。
21: 房山、良乡、长阳的居民实际上是多了一条进城路径的出行选择。
6: 北京台报道。
2: 6月28号13:35，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了报警，在门头沟区斋堂镇沿河城火车站西北方向大概5公里的地方，有一名男子在河中划艇的时候，船不小心翻了，他被困在河中，他死死地抱住树干急需救援。
3: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3艘红色舟艇破浪而来，从抵达到把人接上船只用了120秒，也就是2分钟。
22: 接到报警后，斋堂消防救援站和清水小型消防站迅速出动3艘舟艇，多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现场情况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事发于永定河沿河城河段，20米宽的河道水流湍急，水下暗流涌动，倒木横七竖八。一名男子正死死抱在河中间一棵歪倒的大树上，全身湿透，距离岸边大概17-18米，救援难度较大。3名消防员穿戴好激流救生装备，驾驶舟艇冲进激流，绕开水中障碍物，慢慢靠近被困男子所在的树木。接近后，一名消防员伸手接应，将这名男子从树干上扶下，协助登艇，然后迅速返航。所幸男子身体并无大碍，从抵近被困者到安全将他救回，整个过程仅用2分钟。经了解，这名落水男子当天与3名同伴自驾到此，使用皮划艇在河中漂流，但途中因操作不当，皮划艇被一棵水中的树卡住，随即倾覆。
23: 好点儿！
22: 消防部门提醒， 野外河道暗流、倒木等隐患较多，市民应选择正规水上活动场所，全程穿戴救生衣，下水前要了解天气与水文信息，不要贸然在非公开水域漂流。北京台报道。
2: 你看到这个河水啊，确实很湍急啊，现在是汛期，北京也进入到一年当中降雨最集中的时间。

0: 北京远离水患，古人在桥边雕它，不是因为它能吞水，而是它的身子就是尺，水要是淹到宫阜，北京城就危险了。
1: 有危险，

看来还有人不知道山洪的危险，汛期千万别在河道周边休息或是扎帐篷，太危险了。如果因为特殊情况大雨来临前您就在河道旁，就需要留神四个信号：一，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这是上游泥沙下来了；二，水位不涨反降，这叫假退水，上游被树枝石头堵住了，一旦被冲垮，更大的洪峰就会顷刻而下；三，轰隆声，那不是火车鸣叫，是洪水在窄山谷里高速移动的声音；四，动物反常，它们比人敏感，能感觉到震动和水位变化。你要想安全，记住三条：第一，立刻跑，不要等；接到山洪预警或发现情况不对，不要收拾帐篷，立刻向两侧山坡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溪流方向跑；第二，汽车，如果车停在溪边或低洼处，山洪来了，一秒钟都不要留在车里；第三，往河道两侧高处走，跑到比河床高两三米以上才算安全，莫拿生命赌侥幸，多多留心保平安。

0: 今天起，一批新规正式落地，包括老年人劳动权益保障、新能源汽车安全、医疗报销等等。
1: 那这些新规会对你我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自7月1号起实施。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用电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7月1号起，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的8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报销范围。值得关注的是，社会救助法将于7月1号起施行。根据社会救助法，除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之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
3: 通过购买服务、开发岗位、政策引导、提供工作场所、设立基层社工站等方式，鼓励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来协助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开展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评估、建档访视、需求分析等事务，提供访视照料、心理疏导、资源链接、能力提升、社会融入等服务。
2: 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今起实施，条例明确，养老机构应建立入院评估制度，对老年人身心状况进行评估，制定分级照护服务计划，并以此作为服务及收费的依据。养老机构收费是否合理，服务质量如何保证，这些受关注的问题将有据可依。
0: 不久前，在北京地铁新宫站里面发生了惊险的一幕，有一位老人背着行李

0: 推着婴儿车上了地铁的扶梯，就在这个扶梯升高的瞬间，婴儿车突然失去了平衡，老人也快摔倒了。那身后的乘客和民警啊，马上冲上去，所幸没有人受伤。
1: 推着婴儿车按说应该坐直梯呀、
0: 啊，
1: 怎么就上了扶梯
0: 呢？可能是为了省事儿啊。
1: 是，民警和专家共同提醒，扶梯并不是为轮式车辆设计的，把婴儿车推上扶梯，堵的不仅是孩子的安全，也是同梯乘客的安全。
2: 10点左右吧，啊，在巡逻的这个南厅上行扶梯这一块儿，看到扶梯上面啊，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一个女士背着大件行李，然后呢还推着个婴儿车，险些就要倒了。然后我们就是快速的冲上扶梯，然后这第一时间呢就是把老太太给扶住了。她的带着行李孩子到了这个平台以后啊，我们就协助孩子和那个老人家，安全的送走了。
3: 据了解，这次惊险瞬间发生的原因，是这位老人抱着侥幸心理，觉得扶梯并不长，对站内直梯位置可能不太熟悉，便没有去寻找直梯。然而随着梯级间距逐渐扩大，婴儿车迅速倾倒，导致这位女士也失去平衡。幸亏身后行人反应敏捷，及时托举，加上巡逻民警及时赶到，才避免了一场事故的发生。
2: 就是提醒咱们的广大乘客，骑着大件行李啊，包括就是说，推着婴儿车，特别是带孩子的时候，一定要乘坐咱们的直梯。如果说站内嘛，第一次来找不到的话，然后及时向咱们地铁的工作人员求助，避免一些伤害发生。
3: 推着婴儿车上扶梯，不仅会导致自己和孩子受伤，更有可能对同梯乘客造成伤害。如果该行为导致他人重伤等严重后果，行为人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有人认为，只要我力气大就能扶得稳，自己推车上扶梯是可控的。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4: 婴儿车呀、轮椅，他们的前后车轮是落在不同的梯级上。当我们扶梯运行的时候呢，梯级它是由水平转为倾斜了，这样会造成它车辆的重心偏移，负重突然间增大。而且这车轮呢，咱们是无法卡进这个梯级的凹槽里，所以说稍微轻微的晃动一下，就会导致咱们这车辆就是失去重心，然后侧翻。咱们仅仅靠手部的力量是难以稳住车辆的。
3: 所以，当携带婴儿车或大件行李外出时，务必选择垂直电梯，这才是最稳妥的选择。北京台报道。
0: 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隐患之外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能看到很多错误的乘梯行为。比如说现在到夏天了啊，有的人呢喜欢穿洞洞鞋，挺凉快的，但是不应该穿着它上扶梯。
1: 再比如说左行右立，都站在右边哈，左边可以走动，也是危险的行为。这些行为隐藏着怎样的安全隐患？发生危险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自救呢？
5: 说实话，每天在商场这些地方呢，都会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乘梯安全的标语。那每次听完呢，又觉得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都说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教就会。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北京市特检院的相关专家，来为大家演示一下为什么这些乘梯标语是如此的重要。
4: 梯级与梯级的间隙，还有梯级与围裙板的间隙，包括咱们梯级与出入口、舒适板的连接处。这是异物卷入、夹伤等意外事件的这种高发的区域，就跟磁吸一样，贴合到边缘以后立刻就被剪进去。
3: 夏日常见的洞洞鞋、较长的裙摆、裤脚都是扶梯事故当中的常客。在这些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扶梯上行走会使危险系数加倍，并且左行右立本身也会对扶梯设备造成伤害。
4: 长期咱们单侧站立啊，它会加剧梯级滚轮磨损，驱动链条呢频繁的受这个载荷冲击，然后可能会触发安全保护装置，造成这种强制的停梯。咱们乘客容易因惯性摔倒，然后一旦跌倒呢，会可能造成这个多米诺效应。
3: 在扶梯上跌倒了怎么办？我们该如何自救或者救助他人？专家给出了三个字：按、呼、护。
4: 按呢就是急停按钮，咱们来看一下。急停按钮呢是在扶梯的两端，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设置在扶手侧的下方和踏板的附近，一般都是红色的圆形按钮，大家看一下啊。呼呢就是我们要大声呼救，让靠近咱们急停按钮附近的人按下急停按钮。呼就是万一我们摔倒了呢，首先要保护的就是我们的头部，身体呢是尽量蜷成球状，那这个时候

0: 时候呢，双手交叉放在颈部和后脑部，双臂是要保护我们的太阳穴，这样防止跌压对自己造成致命伤害。
1: 错误的乘梯行为不仅威胁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还可能对公共财产造成损坏，严重情况下或将承担法律责任。
2: 地铁、商场等公共场所里的电梯都属于特种设备，若因为您的不当操作造成了自动扶梯的损坏或者是他人的受伤的话，有可能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所以请大家文明规范乘梯，共建安全有序的公共环境。
1: 北京台报道。
3: 到了夏天呢，是驱蚊产品使用的高峰期，但是常见的这些驱蚊用品啊，如果操作不规范，也存在严重的火灾隐患。
4: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近日发生在浙江金华的一起火情。
1: 近日，浙江金华的一户居民家中，户主赵先生因为女儿前一天被蚊子叮咬，睡前便在女儿房间点燃了一盘蚊香，并在蚊香下垫了一张纸，没想到纸张被蚊香引燃，火势迅速蔓延，引燃了周边的衣物、床铺。所幸救援人员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小小的蚊香是如何引发火灾的？消防人员向我们进行演示。实验现场，消防人员取出了盘式蚊香和电蚊香两类产品。工作人员首先点燃蚊香，借助测温仪记录燃烧温度，观察火情发展。
5: 可以看到我们的小小的蚊香温度还是挺高的，有600多度。
1: 消防人员指出，蚊香点燃后中心温度可达800摄氏度，直接放置在纸板等可燃物上，极易引发火灾。
5: 点燃的蚊香放进可燃物，可以很快的把可燃物点燃。蚊香一定要放置在金属支架上，确保它牢固，防止蚊香燃烧失去平衡，断裂而跌落到地毯等可燃物里面。
1: 那么，电蚊香液、电热蚊香片是否更安全呢？消防人员一边倒置通电蚊香液，一边将鲜肉铺在工作中的加热底座，全程测温，对比危险程度。
5: 短短1分钟，肉居然发白了。在生活当中有孩子的家庭，一定让孩子不要接触到这种电蚊香，否则非常危险，容易烫伤。
1: 消防人员建议，电蚊香液和电蚊香片单次使用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电蚊香液必须垂直于电源插座，切勿侧放或倒放，用后务必拔掉插头。北京台报道。
3: 消防员提示了，使用化学电子的驱蚊产品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品牌，严格按照说明书来操作。
4: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啊，不同的驱蚊用品有着各自严禁使用的场景，如果使用不当，就会发生以下的情景。
1: 首先，工作人员拿出电蚊拍、杀虫剂、金属螺丝刀，保持电蚊拍通电，用螺丝刀触碰电网，模拟蚊虫撞击，瞬间迸发电火花。随即，当消防人员朝通电电网喷射杀虫剂时，明火当场窜起。
5: 大家使用杀虫剂时，一定不要和电蚊拍一起使用，否则会酿成大患。
1: 工作人员随后取出花露水、杀虫剂、打火机，开展易燃喷雾测试。当消防人员将两款喷雾对准明火持续按压喷射，两道长短不一的火焰立即向外猛烈喷射，杀虫剂燃烧火势更加剧烈。
5: 花露水往上喷的时候，大家会有花露水的残留，那时候大家如果身边有火源的话，很容易引发安全隐患。
1: 花露水杀虫剂内部含有大量易燃有机溶剂，灶台做饭、室内抽烟、使用取暖器时喷涂，挥发的可燃气体一旦碰到火星就会起火。
5: 在我们使用杀虫剂的时候，请放在儿童和宠物接触不到的地方，然后存放的位置尽量是比较干燥阴凉处，不要放到太阳阳光直照的地方，温度尽量不要超过50度，远离明火和火源，请勿和一些易燃易爆的物质放到一起。
1: 消防人员提示，购买花露水杀虫剂时要认准正规产品，日常使用全程远离明火、灶台、电热器等高温热源，吸烟时切勿喷涂各类消杀喷雾，规避爆燃风险。北京台报道。
3: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是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延庆、怀柔、密云、昌平、门头沟、房山降水比较明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到了晚上是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
4: 昨天是6月的最后一天，代表北京温度的北京观象台午后最高气温仅29.3摄氏度。至此，今年整个6月北京无高温，而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2015年。
6: 记者从北京市气候中心了解到，以代表北京温度的北京观象台气温为例，6月1号至29号，北京平均气温24摄氏度，比常年同期25.3摄氏度偏低1.3摄氏度；而在2025年同期，平均气温达到了26.7摄氏度，比常年同期偏高了1.4摄氏度。整个6月份的平均气温常年同期值是25.3摄氏度。再看高温日数。按照气象学上的标准，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高温线，则为一个高温日。但今年6月的30天里，北京没出现过高温日。6月常年平均高温日数是3.9天，而今年入夏以来，也只有在5月30号出现了一个高温日。今年6月的情况与去年形成反差。回看2025年，整个6月一共出现了8个高温日。去年整个夏天的高温日总数是15天，6月的8天已超过了一半。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数据来看，自2000年以来，整个6月北京都没有高温出现的年份，距今最近还是在2015年，再往前是2010年和2008年。今年6月的北京为何没有高温日出现？专家表示，6月以来冷涡系统频繁影响北京，使得天气凉爽舒适，气温明显偏低。北京台报道。
3: 不过最近欧洲我们知道是挺热的哈，遭遇了罕见的热浪。可能大家也知道，当地的民众呢，对于空调啊、风扇这些降温产品的需求在急剧的上升。
4: 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之下，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量显著增长，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
7: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记者走访发现，不少遮阳防晒产品在功能上持续升级，不仅注重降温效果，还附加了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设计。
8: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9: 像这种就制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
7: 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
10: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7: 记者了解到，今年1至5月，义乌跨境电商总交易额达81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负责人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款制冰机需求大涨。
11: 今年1到5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占了15%左右。
3: 今年的这波热浪使得欧洲国家为什么不装空调，这个话题又再度成为大家热议的一个事儿啊。
4: 在德国、法国等地，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
12: Ich glaube, so richtige Hitzewellen waren hier bisher eher selten. Also so wie jetzt habe ich es noch nicht erlebt. Deshalb bisher war, glaube ich, kein Bedarf.
13: Einbau wäre schwierig, denke ich. Also ich habe eine Altbauwohnung und ja, teuer natürlich auch. Also ich wohne auch alleine und bin Azubi, also ich könnte mir jetzt auch nicht selber eine leisten.
6: 但当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到来且持续多日时，室内降温需求已经无法忽视。记者走访了柏林三家大型家电卖场，
14: 得到的答复基本相同，空调和风扇都已售罄。对于不少没有空调的德国家庭来说，电风扇和移动空调成了高温来临时最直接的应急之选。不过，要是想在家中安装国内常见的分体式固定空调，在德国可并不简单。很多德国人住在租赁房屋中，不能随意改变房屋结构。分体式固定空调的安装涉及外墙打孔、外机安装以及运行噪音和排热等问题，通常需要房东以及所在楼宇的业主组织同意。老建筑也是另一个限制因素。柏林等城市有大量老式住宅，外立面、窗户结构、电力线路和噪音规定都可能让安装固定空调变得复杂。此外，空调使用增加用电负荷，制冷剂和外机排热也会带来环保争议。在欧洲，围绕是否应推广空调仍存在大量争论。
12: Ich glaube, wenn ich jetzt ein Haus bauen würde oder so, dann würde ich es einbauen. In meiner Situation, wo ich zur Miete wohne, glaube ich nicht. Es wäre einfach zu teuer, wenn ich nicht weiß, wie lange ich noch in der Wohnung wohne, ob sich das dann lohnt. Ne?
15: Da schließe ich mich an. Ich würde nur, glaube ich, wenn ich jetzt wüsste, dass es die ganzen nächsten Jahre immer wieder so werden sollte, dann würde ich es, glaube ich, auch in Betracht ziehen, ob ich mir eine mobile Klimaanlage hole, einfach so zum ins Fenster einbauen oder dann beim Hausbau, dann würde ich mir auch eine anlegen, aber sonst eher nicht.
14: 这轮高温过后，西欧大部分地区气温将有所回落，但对于德国这样空调普及率较低的国家来说，问题不会随着一次降温结束。过去适应温和夏季的住宅和城市公共空间，正在面对一个更炎热的未来。欧洲城市如何在保护居民健康、控制能源消耗和推进气候目标之间找到平衡，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3: 近日，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棉蝠现身通州宋庄蓄滞洪区二期，这是这种物种啊，近年来首次出现在咱们通州区。
4: 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只被称为世界最小鸭子的珍稀水鸟，一改往日一日即离的习性，已经在这里停留了好些天了，成为北运河水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注脚。
16: 在水面上，一只体格小巧的白色水鸟正在悠闲觅食。它就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棉蝠。端午假期期间，来自后南仓小学的五年级学生李瑞首次发现它的身影。
17: 看到一个白色的鸟，我就用相机拍了几张，跟图片对比一下，就发现它是个棉蝠，挺惊喜的。
16: 棉蝠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鸭子，栖息于湖泊、池塘等开阔水域，以水生植物和小型水生动物为食，在中国常见于长江以南地区。此前，棉蝠的身影曾短暂地出现在北京，而这次它已经停留数日。
18: 之前都是一天没，大家可能观察到了，第二天它就迁到另一个地方。得益于蓄滞洪区二期这个水面的开阔，能够让它保持一个居留下来的一个空间。
16: 宋庄蓄滞洪区二期工程是集防洪、净水、生态涵养于一体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工程。通过构建山形、水系、湿地、岛屿、水岸等生态要素，形成生境多样的绿色空间。近年来，随着北运河生态环境治理持续深化，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城市绿地系统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珍稀鸟类选择在此栖息停歇。
19: 目前这个宋庄蓄滞洪区水质基本上都在三类及以上。通过我们监测，目前宋庄蓄滞洪区发现的鸟类共计有200多种。
16: 北京台报道。
3: 最近有摄影爱好者在房山佛子庄乡的红梅场村山林里面拍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雕捕猎獾类的珍贵画面。那金雕啊，作为山地顶级的猛禽，是以中小型的兽类为食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珍贵的画面。现在啊，当地的獾类兽类的这个种群比较稳定，能够支撑起金雕野外觅食，这就标志着咱们本地山林形成了完整健康的野生动物食物链。
4: 近年来，北京的山林植被覆盖率逐年提升，像野猪啊、獾啊、豹猫啊等陆生野生动物的数量稳步增长。 金雕、黑鹳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频繁现身，首都西部山区生物多样性恢复成效显著。
3: 可以选个好天气去观观鸟啊。除了赏鸟之外，我们还可以赏植物。六月的盛夏，天坛公园烂漫热烈的叶子花绘就了国风花海。这一届叶子花展呢，是以雅韵四序、花染风华为主题，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奔赴天坛。
4: 赏花海，探文脉，感受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
20: 平时也见过叶子花，但是真是没有见过这么多、这么漂亮、丰富的叶子花。

0: 这里的叶子的花，组合的意境非常美，非常值得来。
1: 走进天坛科普园展区，层层叠叠的叶子花顺着中式布景肆意盛放，红、金、粉、绿各色包片交织成绚烂画卷，前来赏花的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沿着琴、棋、书、画四大主题布景逐一游览，流连忘返。除了科普园3000平方米的叶子花展区，东北外坛生境花园展区主打大型木桶盆景，园区创新采用地栽花境模式，让叶子花自然生长于土壤之中，搭配宿根花卉打造层次丰富的自然花境。
2: 我们培育出的叶子花呢，最高有3米左右，冠幅最大3米多，基本上在北方地区很少见，因为这个在南方比较普遍，它的温度湿度合适，但是在北方吧就不太行。我们就是通过这些控温呀、控光，包括摘心整形这种形式，让它在北方地区开花。
1: 天坛公园叶子花1年2次盛放，下一次就是国庆节期间。北京台报道。
3: 以为是在赏花，其实我们是赏叶哈。随着盛夏天坛公园解锁的这一片别样的夏日花海，叶子花也成为了近期天坛公园的顶流。
4: 今天记者跟您聊聊，这原本生活在南方的美丽花卉如何在北方达到满园繁花的效果的。
5: 今天我在天坛公园，不说祈年殿，也不聊回音壁，咱们来看点新鲜的。您看我身后这片花海，红的热烈，粉的温柔，金的高贵。您可能就要问了，这不就是南方的三角梅吗？没错，但是咱们北方啊，它有一个更贴切的名字，叫做叶子花。为什么叫叶子花呢？你以为看到的是花，其实那是叶。叶子花真正的花藏在里边，特别小，白白的，不起眼。外面这三片色彩斑斓的花瓣其实是变态叶，也就是变了形的叶子。大自然就是这么奇妙，让叶子开出了花的颜色，所以来天坛赏花严格的说是来赏叶。叶子花原产于南美洲，喜温暖湿润，按理说在北京过冬都难，但是天坛的园艺师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引种，40多年精心培育，不仅让它活了下来，还开成了北方难得一见的连片花海。2008年起又实现了批量人工控花，这才有了如今一树三色的奇观。把不同品种嫁接在同一株上，60多个品种、5000平方米的花海，配上红墙古建，东方雅致扑面而来。叶子花的花语是热情坚韧不拔，从南美来到北京，在天坛扎根了40多年，这份顽强和这座600多年的古坛相映成趣，似叶非叶，似花非花，却开出了最绚烂的色彩。这个夏天来天坛看一场叶子花的盛宴吧。我是李莲，带您看北京的草木繁花。
3: 谢谢李莲带我们去赏花啊！接下来我们带大家一起去追星。盛夏七月，夜幕澄澈，正是户外观星的好时候。
4: 进入七月份，多场精彩天象将接连登场，为大家送上浪漫的星空视觉盛宴。
6: 一起去追星，咱们来关注七月的天象。喜欢土星的朋友，最近这段较好的观测期可别错过。土星每天午夜10分就会升起来，7月7日夜里到8日黎明，农历24的下弦月会和土星一起从东方升起来，形成土星合月的天象。7月9日傍晚还会上演金星和轩辕14，两颗颜色不同的亮星在暮色里相依相伴，会特别好看。到了中旬，天象就更密集了。7月11日凌晨，本年度观测条件很不错的一次卯星团伴月就要登场，月亮与卯星团相距很近，一同升起，是非常值得记录的一场天象。紧接着12号日出前，一弯细细的残月会和火星毕宿五在东方天空作伴。火星和毕宿五这两颗暖色调的宝石与月亮相依，头顶上方还有卯星团遥相呼应。7月17日晚上，金星伴月也会登场，一弯峨眉月和金星在日落后会一起出现在西方天空，找一个视野开阔、远离城市灯光干扰的郊外，更能感受到星月交辉的别样浪漫。
3: 中国电影博物馆光影映征程奋进普华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电影海报展启幕了。
4: 观众在光影艺术中回

0: 望党的奋斗征程传承时代精神。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电影博物馆特别推出了电影海报展。那咱们今天的电影海报展之旅呢，就从我身边的这张《建党伟业》开始。
2: 电影《建党伟业》讲述辛亥革命后仁人志士求索救国、汇聚力量、最终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峥嵘岁月。海报使用浓烈黄红色调，搭配向上冲锋式构图，塑造革命者光辉形象，同时融合数字化创作，重构历史革命画面，视觉表达丰富多样，整体呈现热血昂扬的画面基调与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内核。
1: 这里边有没有你们看过的电影啊？
3: 南昌起义、
4: 地道战。
1: 看了这个海报之后，有没有想起电影里面的场景？
3: 让我想起了革命时艰苦的环境，激励我好好学习，长大为祖国做栋梁。红色精神让我可以一直坚持不懈，从而学习更好。
2: 遵循百年党史发展脉络，展览精选105部经典影片海报，设置浴血奠基、开天辟地、自力更生、改天换地、改革开放、蓄势图强、砥砺前行、复兴征程四大板块，通过可视化艺术形式定格重大历史瞬间，展现时代精神风貌，让厚重的党史内容直观可感、深入人心。
5: 在我们馆内的中央圆厅同步打造了数字展区，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展体验。后续呢，我们还将配套观影、研学等活动，持续发挥红色阵地作用，用光影文艺活化党史学习教育。
2: 北京台报道。
6: 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
0: 这是最高法院今年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
7: 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该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该行政令生效。挑战该行政令的一方认为，该行政令违反了美宪法第14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特朗普政府认为，修正案中受美国司法管辖这一表述意味着公民权无法仅凭出生地点获得，只有效忠美国者所生子女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效忠关系应通过合法定居体现，非法移民、临时居留者所生子女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国籍。
6: 当地时间6月30号，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了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
7: 哈马斯6月30号发表声明说，哈马斯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制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不断升级的违反停火协议行为，并确保以色列承诺允许所有必需品进入加沙地带等。此外，会谈将进一步讨论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6月30号在例行发布会上通报称，加沙地带空袭、流离失所和疾病传播等问题持续加剧，人道局势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作为援助主要实施方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正面临严重资金流动性危机，危及该机构的履职能力。
8: The Secretary General says he's deeply concerned about UNRWA's liquidity crisis, which jeopardizes its ability to implement its own mandate.
6: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
0: 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7: 罗德里格斯在灾情通报会上说，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4: El cuarto día, 345 personas. El quinto día, que es el día de ayer, 4 personas fueron rescatadas. Y el día de hoy, hasta hoy, un bebé de 2 años de edad fue rescatado en horas de la madrugada. Eso hace un total de 6.461 personas rescatadas desde el mismo día de la emergencia de los 2 terremotos.
7: 委内瑞拉地震发生后，国际社会迅速响应。联合国方面6月30号表示，超过50支国际救援队正与当地人员并肩开展搜救工作。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通报，目前有近10家中国企业通过设备投入、物资筹集和组织搜救等多种形式，参与到委内瑞拉震后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中。
9: 我们是25号收集设备，26号出发。27号就已经到达了拉瓜伊拉这个地区。我们现在带来的设备有一辆铲车，一辆大型挖机，一个小型挖机，2台发电机。基本上发电机现在都给这些各国的救援队都提供了一些帮助。现在基本上24小时都在运转。目前的话解救的话成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6: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7月1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法国3-0战胜了瑞典，成功晋级16强。8分之1决赛当中，法国队将会对阵经过点球大战淘汰了德国队的巴拉圭队。随着瑞典队的落败啊，从死亡之组 F 组出现的3支球队已经全部在淘汰赛首轮出局了。
0: 而在今天举行的另外一场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当中，挪威凭借哈兰德在第86分钟的关键进球，最终以2-1战胜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那接下来，挪威将在8分之1决赛中迎战巴西。
6: 那最近啊，天气很热。根据美国媒体6月30号报道，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的热浪热穹顶，本周预计将会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
0: 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10: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7月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摄氏度。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统计，美国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多于死于飓风、洪水、龙卷风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人数。
6: 更新一下天气信息，今天白天是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
0: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都市阳光，我是石之声。近日，东城区卫生健康系统庆祝建党105周年暨两优一先表彰活动在东城区少年宫举行。驻区公立医院、区属公立医疗机构党员代表、民社办医疗机构党组织书记及全体获奖先进代表共计500多人参与本次活动。
1: 活动现场，东城区卫生健康系统党建品牌2.0版正阳医风正式发布，标志着东城卫健党建品牌建设迈入全新发展阶段。颁奖仪式上，东城区领导在致辞中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日夜坚守在临床一线、工位前沿、社区网底的全体医务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并对全系统30名优秀共产党员、1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8家先进基层党组织、6家紧密型医联体党组织共建单位进行了表彰。
2: 非常荣幸荣获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这份荣誉对我来说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作为眼科医生，也曾是一名援藏人员，我深知光明对于百姓的意义。今后我将继续以匠心守初心，在无影灯下精进技艺，在诊室传递温暖，立足岗位做好传帮带，用党员的信念为百姓留住每一寸光明。
3: 我们东城区集团党支部荣获这份荣誉，既是对我们过去工作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我们未来工作的一个鞭策。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会再接再厉，深耕我们东城区集团红聚120这个党建品牌，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东城区集团全面高质量发展。
1: 当天活动现场还播放了微电影《一心为您》，影片生动展现了党建引领下区域卫生健康事业蓬勃向上的发展风貌。在故事讲述环节，医护工作者们用情景演绎、舞台讲述等形式，串联起东城卫健人传承红色基因、坚守医者使命的动人篇章。故事内容层层递进，精彩纷呈。
4: 本次活动紧扣党建引领事业发展、赋能健康惠民这条主线，全方位地展现了我们卫生健康系统广大党员干部攻坚克难的闯劲儿和为民服务的初心，不断谱写卫生健康事业新篇章的精神风貌。下一步，卫健工委将持续深化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擦亮正阳医风党建品牌集群，锻造优质医务党员队伍，深耕为民健康服务，不断助力全系统基层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0: 退休不褪色，在奉献中收获快乐。今天的光荣在党50年系列报道，带大家认识老党员朱建斌，感受他热心服务邻里、传递正能量的温暖日常。
5: 你想象鱼是什么样子好看，你就做什么样子的，做完以后你自己会很高兴。
1: 如果用一个字形容老党员朱建斌，那就是忙。身为社区手工小组的主力，他时常忙着教大家做手工。
6: 年年有余，我们幸福。
5: 过去就扔掉的，现在就觉得哎有用，就拿到这儿来啊，大家一块就拜份为宝。
1: 一个人的时候，朱建斌也闲不住，他总是忙着上网学习，寻找新的灵感。
5: 我每天都在网上查环保的手工，试验好了怎么做，再去大家一块儿做。
1: 加入社区 DV 小组10几年，朱建斌整天忙着给大家拍美片，从展示居民生活到记录社区活动，他的镜头从不缺席。
5: 好，再来一遍啊！
6: 向雷锋同志学习，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5: 随时抓拍，随时把那正能量分享出去。你看到了，我看到了，他看到了，国外都能看到。
7: 学习雷锋好榜样，做一个民众一党。
1: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朱建斌始终忙着和志愿者们一起巡视小区、捡拾垃圾、打扫卫生。
5: 这刮风下雨下雪，本是老人在家待的时候啊，一通知大家都下来，这就是自觉自愿。
1: 退休不褪色，朱建斌早已把社区当成了家，用热情点亮平凡而忙碌的烟火日常。
5: 居民可以发1分光，我自己就给我自己要求要发10分光，真正起到了先锋引领作用。我奉献，我也快乐了。
0: 日前，北京市委网信办联合东城区委网信办，在北新桥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开展“人工智能进万家，数字素养宣传进社区”专题活动，通过专业授课、案例解析、技巧科普的形式，为社区居民送上实用的 AI 反诈与数字素养提升课。
1: 活动特邀北京瑞来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反欺诈专家现场授课，聚焦当下高发的 AI 换脸、AI 拟声等新型诈骗手段，结合真实典型案例拆解新时代 AI 诈骗的完整套路，并通过简单易懂、好记好用的实操方法，教会居民精准识别 AI 虚假信息，守住个人财产安全。
8: 这次活动我收获了很多，也学习到了一些新的鉴别诈骗的方式，比如说直接问亲戚，然后对一些暗号之类的。我会把今天学到的东西分享给我的家人，还有比较高龄的邻居吧，让大家一起提升数字素养，安心享受数字生活。
9: 群众呢，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呢，可能会面临有人冒充这个

0: 亲戚朋友去做这个金融诈骗，对天上掉馅饼这种好事，或者是有资金往来的，时刻保持一个警惕的一个心理，保护好个人的这个隐私数据，比方说自己的照片或者是声音数据，不要在互联网上去公开，互联网上包括熟人或者是一些亲戚朋友，他对你提出了一些资金要求，一定要提高警惕，或者是到公安机关去做咨询。
1: 下一步，东城区将持续深耕全民数字素养提升工作，常态化开展数字科普、反诈宣讲进社区活动，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科普内容，构建全方位、全覆盖、常态化的辖区数字安全防护体系，让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民生服务，守护万家平安。
2: 低洼院落和道路积水一直是城市防汛的难题。如今，一批电子哨兵进驻西长安街街道的道路宅院，守护居民汛期安全。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3: 每逢下雨，西荣县胡同45号院里的电子哨兵就不动声色地忙活起来。他的任务是不眠不休地监测地面积水深度，守护居民生活。哨兵的学名叫做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底部设有水浸传感器。一旦检测到地上有水，就自动开启水位检测功能，依托压力传感与超声波雷达双重技术，精准测量积水深度，精度可以达到毫米级别。采集到的数据会实时上传到配套的云管理平台，并接入街道数字红墙系统。积水深度每隔5分钟就能更新一次，一旦超出安全阈值，系统立即通过手机应用程序和短信同步推送预警信息，以便工作人员及时处置。
4: 院落里头我们设定了一个5厘米的阈值，达到了5厘米可能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通行，道路的两侧设置了15厘米的阈值，超过15厘米的积水可能会影响到车辆通行。
5: 以前特别担心那个就是不在家会淹，就现在从装上了我就不用担心了，我就是即使走个3到5天，那就只要说是淹了的话，就有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就会来及时的处理。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居民来说是太棒了。
4: 之前在应对积水的院落情况呢，基本就采取人员巡视，还有一部分呢是居民向社区干部反映，然后再逐级的报到街道，由街道再传达给相关的作业队伍。这套系统的安装大大优化了这个整个的作业流程，基本实现了问题发生到处置15分钟之内人员到达现场。
3: 西长安街街道老旧平房多，低洼院落一直是防汛工作的重点。为此，街道在不断完善排水设施的基础上，根据社区实地摸排和历年积水台账，精准锁定25处院落、道路等易积水区域，安排电子哨兵全面上岗。哨兵匍匐在地，丝毫不影响居民通行，靠着内置电池能实现3年续航，即使在暴雨泥水冲刷之下也可以稳定工作。
6: 安了这个以后呢，大家的心情都是比较好的，觉得反正住着也就安心了吧。
2: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7: 它是一道光，照亮国家前进的道路。它是一团火，点燃民族复兴的动力。从这里见证民族觉醒，从这里燃起星火燎原。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百年回响，京城里的红色星火。
8: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0: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1: 卡酷七色光，
12: 为梦想添砖加瓦。
9: 4大专业，

0: 105年风雨兼程，初心如磐。这里，马克思主义星火初燃；这里，抗日救亡呐喊震天；这里，国际友谊跨越山海；这里，进京赶考第一站。献礼建党105周年，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特别节目《海淀星火耀京华》。海淀这片热土，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早期传播。
1: 我们登着碧云寺后塔一望，见那长堤排柳间躺着半张明镜，不是昆明湖的湖水吗？
0: 这是邓中夏于1921年6月24日写作的《西山读书杂诗》第三首。这个月，他与刘仁静一起到碧云寺中，精心准备中共一大的会议材料。邓中夏还在诗中充满向往地写道：“
1: 我们请来了火神马克思来了。”
0: 从法国勤工俭学归国的陈毅，于1923年10月踏入碧云寺内的中法大学西山学院，在此他确立了坚定的信仰。仅一个月后，他就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所在的中法大学党支部，正是海淀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建立于1922年。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是第一任支部书记肖明。陈毅就读期间成立西山文社，以笔为剑，镌刻革命初心。他们如同星火，在暗夜中点亮了海淀地区革命斗争的前路。同时，在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指导和影响下，一张红色阵地网络在海淀悄然织就。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凭借隐蔽性与包容性，成了共产党人的思想生产车间。1926年，香山慈幼院党支部成立，农业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学校等学府及多个村落相继建立了党小组和党支部。海淀早期共产党人播撒革命火种，声援五卅运动，组织农民运动，参加孙中山灵柩移错碧云寺，宣传国共团结合作的精神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纲领，参与组织318爱国运动，为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积蓄着最初的力量。星火燃起，马克思主义拨火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海淀留下了重要足迹。望圆明园故址，止于破壁颓垣。这是1913年李大钊游圆明园时发出的感慨。诗歌中表达了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憎恶。几年后，他结束旅日留学，回到北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海淀见证了他的足迹。1918年，李大钊到清华学校参观，与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交流工作。1919年，李大钊先生在《新青年》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在李大钊的影响和推动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多次来到海淀镇、罗道庄等地，用通俗的语言向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清华学生组建的维珍学会等进步团体在海淀活跃起来，他们编印《劳动生》刊物，向贫苦劳动者散发。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的学生创办《醒农》杂志，提倡促农民之觉醒，谋农业之改进。 并且刊登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性文章。1926年，香山慈幼院教师党支部成立。李大钊曾对党支部书记张秀岩说：“希望你入党后成为一个更为坚强的革命者。”1927年4月，李大钊被反动军阀抓捕，从容就义。1933年，李大钊烈士安葬海淀万安公墓，石碑上写道：“李大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忠实、最坚决的信徒，曾于1921年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并且实际领导北方工农劳苦群众，为他们本身利益和整个阶级利益而斗争。”1935年1.29运动前夕，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中文系学生蒋南翔奋笔起草告全国民众书。12月9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爆发，海淀各大高校的学生纷纷向北平城内挺进，他们散发告全国民众书，悲愤地呐喊：“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今天北京植物园内的樱桃沟，129运动纪念亭静静矗立，白色的亭身如同当时青年们纯洁的爱国心。1936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青年团体民族解放先锋队正式成立，简称民先队。当年7月，北平民先队和北平学联在樱桃沟举办第一期夏令营，来自多所高校的200余人在樱桃沟扎起营帐，燃起炊火。杨秀峰、黄松龄等学者教授到夏令营上课，为队员们分析抗日斗争的政治局势，白蚁化讲解军事战略战术。队员们还在樱桃沟山地进行军事演练。参加夏令营的清华、北大学生在巨石上镌刻“保卫华北”四个大字，表达抗日救亡的坚定决心和必胜信念。历经90年风雨，刻字的每一道纹路都清晰如初，如同青春的誓言在山谷中回荡。1937年9月5日，77事变的硝烟尚未散尽，一支抗日队伍在位于海淀区的三星庄整编，正式命名为国民抗日军，同时向战士颁发红蓝袖箍，红色表示战斗，蓝色表示祖国山河，寓意用战斗打败侵略者，恢复祖国大好河山。

9月8日，国民抗日军与日军在海淀百望山黑山户遭遇，打响了平交民众武装抗战的枪声。下午4点，4架日军飞机

0: 这一消息迅速引发广泛影响，北平议事报污蔑抗日军为武装匪徒，从反面印证了战斗的真实性。在巴黎出版，由共产党人吴玉章主办的《救国时报》称赞，一声所拨，民气大振，指出只要我军能进行反攻，在北方游击队与北方民众响应之下，必能消灭日寇。1943年，京剧艺术大师程砚秋从北平城里搬到了海淀青龙桥，也就是今天颐和园北边一带。他退出剧坛，再次过上了务农生活。这年正月初一，他在日记里写道：
1: 今春始不外出，戏生活暂告一段落。
0: 当时的北平沦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多年，程砚秋大师坚决拒绝为日伪当局演出，但不堪特务的屡次骚扰刁难，故隐居明治。
1: 8月20日，岳父素英、慧珍来青龙桥带洗衣服，我即将出学的贴饼子奉上。
0: 看似岁月静好的田园生活也危机四伏。日军侵占北平期间，曾闯入颐和园劫走大量文物，离青龙桥不远的清华大学也被北平日本陆军野战医院进驻，用作伤兵医院。西苑日本宪兵队兵营内还设立了关押迫害中国抗日志士无辜百姓的集中营。
1: 10月7日，保甲通知不许点灯，街上放火，叫民人去救。所谓只许官吏放火，不许民人点灯。
0: 后人回忆，程砚秋为躲避日伪迫害，每天大早就出门遛弯，到玉泉山附近百姓家串门，活在山边打拳，徘徊于田野之间。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还有一群外国人不顾安危万里复原。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次日，1941年12月8日清晨，时任燕京大学外籍教员的林迈可赶紧驾着校长的汽车，带着夫人李孝黎以及同事班威廉夫妇和两只装有无线电零件的箱子及一些生活用品，从东校门疾驰出燕京大学。他刚离校，日军便前来搜捕他。为什么日军要搜捕他呢？林迈可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学过自然科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1937年冬来到中国，1938年两次考察抗日根据地。1939年夏，他在中共秘密交通员萧田的帮助下，还拜访了八路军总部。他被中国军民的抗战精神深深触动，回到北平后多次冒险为八路军购买药品和通讯器材。他经北平西郊的海淀、妙峰山等秘密联络点，将物资送入抗日根据地。1941年，林迈可逃出燕园后，再次踏上了这条西去的路线。他驱车经青龙桥、黑龙潭，汽车步行到贝加花园，辗转抵达龙泉寺。半夜时分，朦胧中听见有人进屋，原来来的人是林迈可过去送物资的接收人萧芳，他是萧田的弟弟。萧芳带领他们连夜翻山，之后历时近一个月到达平西根据地。这条线路被后世称为林迈可小道。1944年5月，林迈可来到延安，他带领组装的首台大型发报机，开创了新华社的国际广播。2015讲话时指出，已故英国议会上院议员林迈可勋爵， 积极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帮助中国改进无线电通讯设备，他还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国军队运送药品、通讯器材等奇缺物资。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些为中英友好、为世界和平正义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们。这里是贝加花园，曾住着一位多重身份的法国人贝西耶。1913年，他以法国医官的身份来华，因医术高超为袁世凯、黎元洪等总统诊疗，被称为皇帝的医生。1923年，他在海淀阳台山脚下建造了别墅花园，在这里他为周边百姓免费治病。山路上的贝大夫桥便是百姓为感恩他的人心人数而捐建。在抗日战争期间，贝加花园承担起了地下交通站的功能，日军不敢轻易搜查法国人，因此贝大夫受八路军情报人员黄浩的委托，开着法国使馆的汽车为抗日根据地秘密运送医药器械，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战地手术台上所用的贵重进口药品就有不少经他运送。1941年，日军在温泉村修建昼乃城，严令自此向西百姓夜里不许点灯。1943年，日军又将汽油列为战略物资，汽车再也无法通行，贝西耶依然决定骑自行车送药。从北平城内他居住的大田水井胡同到西山贝加花园40多公里，城里到北安河村是土路，再到贝加花园便是蜿蜒山路，坑洼泥泞。当时的贝西耶已年过古稀，可他为了保住物资生命线，坚定地前进在西山夜色中。这条交通线就是贝西耶自行车驼峰航线，一批批药品经贝加花园一带转交给中共秘密交通员，再翻过妙峰山，最终送到抗日根据地。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时说，我们不会忘记无数法国友人为中国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终有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法国医生贝西耶。1949年3月25日6时，位于海淀的清华园火车站迎来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所乘坐的专列。当天下午，盛大的欢迎仪式和阅兵式在西苑机场举行。夜幕降临，毛泽东等领导人在颐和园益寿堂宴请民主人士代表至凌晨，随后驱车前往中共中央驻地香山。党中央和毛泽东进驻香山，标志着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双清别墅内，毛泽东的书房灯火长明。4月21日，毛泽东与朱德在香山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挥百万大军发起规模空前的渡江战役。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来清宣礼，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夙夜在宫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制定新中国经济建设根本方针与各项政策。新中国的宏伟蓝图在一次次讨论中逐渐清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

0: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及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共中央在香山的181天里，香山以其独特的地位，在中共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北京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抓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我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啊，好嘞！
11: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2: 每天吃16个菜品，
13: 还挺全的。
14: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5: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6: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7: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8: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9: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1: 这里是
9: 春风习习的地方。
16: 涉水熄火怎么办？很多人下意识的是二次点火，这是错误的，千万不要。因为当我们的车辆经过积水路段熄火了，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可以赔付的。但如果您二次点火了，这对发动机造成的是永久性的损伤，而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不认可的。此刻为什么会熄火？您就想象一下，经过涉水路段的时候，这个水位已经抬升到你的进气口，相当于你此刻的这个熄火是因为我们的发动机憋气了，它就像人溺水了一样，憋气了喘不过气儿了，我就熄火了。灭火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一时间应该是冷静，打救援电话。那么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我们的人员这个时候一定要撤离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夏季一到啊，蚊虫滋生扰民的问题呢是频频发生。相信有一个场面啊，大伙儿都非常熟悉，就是半夜呢睡得正香呢，耳边啊突然就传来那个蚊子嗡嗡的声音。反而换我啊，这个时候就是忍无可忍，强忍着睡意也得爬起来把这蚊子给打了。那家住丰台区的马先生呢，经常在家里啊就展开了和蚊子的大作战了。而更让他头疼的是，这已经是他们家呀被蚊子骚扰的第三年时间了。马先生就想弄明白这蚊子泛滥到底是为什么呢？
1: 这是一个困扰许久的问题，天天得为啥担心得晚上得逮蚊子去。每天早晨我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进到厨房关上门跟蚊子奋斗。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丰台区的马先生家。那最近啊，他们家正在面临夏季很多人都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蚊子泛滥了。
1: 每天晚上打十来只。
2: 最开始发现家里蚊子泛滥是什么时候呢？
1: 应该是得有前年差不多就开始了，夏天开始。而且它有一个古怪现象吧，几乎是完全吧是从厨房过来的。你关厨房门，这屋一宿都不会有蚊子。第二天早上你进去的话，窗台、灶台、那个杯子碗上都特别多。最主要的地方是这个咱们这个窗台。现在这个地方还有几个，这上头有一个，这不是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个，哎，这个甚至好像还在动啊！你看，这犄角，这块一个，这些，对，哦、这也是好几个。
2: 我从这个角看，整个窗台的左上角是四只，哎，五只，然后右侧是两只。
1: 你看这板儿啊，还挂。
2: 哦，板上还挂着两只。
1: 这是陈旧的尸体。对了。这比较挠头，你知道吗？平时比这还多，下雨嘛，这两天蚊子少，越不下雨它越多，那奇了怪了。
2: 小小的窗台

0: 台上就能看到七八只的蚊子。而张先生告诉我们，相较之前来说，这已经算是好的了。要知道，在过去两年的夏天，封闭一夜的厨房，第二天早上看到的可绝不是这个数量。
1: 就是我后来把这个照片啊给删了，他本来是有就在那个底下这个窗台上有窗户那儿有30多个蚊子的尸体。您看这儿还有这玩意儿，在这里头都有这灭蚊的。
2: 厨房挨着窗户这个位置就摆放好了这个灭蚊的装置。
1: 完了，那个家里也那个这里踢着进去，对吧？这是后买的。
2: 啊，咱现在看门底下这个缝隙，您堵的这个也是为了防蚊子的，
1: 对，
2: 免得它通过门缝钻出去吗？
0: 为了防止蚊子在家中肆意乱窜，马先生一面想尽办法将这些蚊子封闭在厨房内，一面则开始在厨房寻找蚊子的源头。首先，他的怀疑目标锁定在了窗户上。
1: 我这窗户几乎不开，你知道吧？很少开。
2: 窗户、厨房、窗户日常就是这样严丝合缝的关着的。
1: 对，后来窗户关着，它也有蚊子。我现在搞不出来，你关上来应该没有漏缝啊。
0: 封闭窗户于事无补后，马先生的目光又转移到了厨房里老旧破损的上下水管道。
1: 结果今年的4月份，经过了一次这个上下水的改造，把这个厨房的柜子拆了，完了改造完了还有蚊子，虽然没有原来多了吧，可是还有。
0: 无奈之下，马先生也仿佛病急乱投医般，开始了各种各样的猜想。
1: 我先是想换一下这个纸地阀，就是觉得会不会受烟道啊，只能是怀疑他这个东西，你别的没有。结果拆了以后，我觉得进不来蚊子。
2: 我看看您拆的是哪里，大概
1: 有啊，在这墙上，它通着烟道。对，
2: 但是咱们家烟道目测我来看的话，其实堵的还是挺严实的。
1: 对，后来就想什么墙外墙皮积水，哪个地儿滋生蚊子飞进来了，什么都想了，稀奇古怪的都想了。
2: 有跟其他的邻居了解一下吗？就其他邻居家里这个蚊虫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1: 我们楼上的人家说没有，就同样这户的。完了这门也说没，斜对门也说没有。
2: 您了解到的，像咱您家属于是情况最严重的一户了。
1: 反正我知道的，就应该是这比较严重。可是他从哪儿来？这特别古怪。我就想让专家看是窗户啊，还是烟道啊，怎么能不能进来蚊子？
3: 为了帮助马先生破解厨房蚊子呀泛滥的难题，我们特别请到了蚊虫治理专家上门，对他们家的厨房展开了全方位无死角的排查，来看看这个蚊子的源头到底在哪儿。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为了解决马先生家的这个烦心事儿呢，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咱们生活帮帮忙的蚊虫治理专家南增良南老师来马先生家上门，给看看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那南老师，刚刚咱们听完了马先生的这个讲述哈，那接下来咱也一起去厨房，您给看看这个蚊子源头到底是出现在哪里，好吧？
4: 咱是14楼，咱这栋楼总共多高？
1: 18。
4: 窗户的话
1: 应该几率不大，是吧？
4: 那个从1楼飞到14楼，
1: 对，我觉得是
4: 比较辛苦。
1: 对啊，我不知道。
4: 对，它就是就近有问题。
0: 为了更严谨，南老师还是仔细查看了马先生家厨房的窗户。
5: 这个窗户密封性没问题，
6: 包括你那个冬天那个泄水口，我看着您都加纱网了，当时做的挺细。
1: 对，有点古怪。
4: 没事，厨房这里就这么两个出水口，
6: 我们挨着检查一下到底看是哪里的原因。
0: 按照普遍性，南老师首先检查了厨房的水系统。
2: 现在南老师在检查等于是下水道的位置。
6: 对，
2: 下水口的位置也算是蚊子就是频繁出没的这么一个区域，是吗？
6: 也是一个风险点。下水管里面水积攒的水怎么这么大味儿？这个地方常规是有一定积水的，在这个硬管的地方积水。我拿它那个管的时候，里边的水有溢出来的。我接一下你这个积水看一下。
2: 在水里咱们有发现吗？
6: 现在在水里暂时没发现，里边没有蚊子，有虫，有蛾虻的，但是没发现蚊子的。这气雾罐，
5: 我刺激一下这个地方。
6: 不是我最疼的事儿。我先看底下，有些厨房。

0: 应该是会有地漏的。
1: 人家本来我也是打算这么干，要把底下再扒开墙的。
2: 没有，
3: 没有地漏。嗯，
4: 包括那个主水管道和这个天然气管道都能看得到。现在这两处没看到问题，
5: 因为它这个吊顶会有这个水的过线，我得上去看一眼。
2: 但反正也没事儿，窗口也没事
5: 儿，或者是密封的。
3: 上下水管道、燃气输送管道等都没有发现问题，那么最后只剩下烟道了，情况又会如何呢？
4: 这个没事，这个抽烟机这个没事，因为它本身这里就有一层网。
6: 哦，抽烟机也不会进来的。
4: 对，抽烟机不会。
1: 啊，老会说就放那个，万一这
4: 抽烟机不会，它本身那个地方是密封的。
6: 那现在最怀疑的就是这个烟道的这个位置。
4: 烟道它是两块结合密闭的，包括这个出口这个地方。
2: 看一下这里边看有没有出来的，
4: 不是这个烟道的事儿，而是确实没找到这个有滋生的源头和这个入侵的通道。用药剂的过程中没发现出来虫子。通过现场的排查的话，可能是之前这个老管道这个维修期间出现的一些风险，滞留下的有可能是。
3: 倒也是一个好消息，
1: 找不着更好，我是给大排查一下，主要就是这个目的。排查一下都没毛病，踏实，我心里也踏实。
7: 在马先生家的厨房，目前呢没有发现大量滋生蚊虫的隐患。加上马先生自述啊，说最近呢老旧小区改造完成之后，蚊子的数量啊确实是少了不少。那专家就分析，有可能啊是过去老管道里遗留的虫卵。而说到家庭防蚊虫，专家还告诉我们有很多细节啊需要注意，咱们一块儿来学一学。
3: 相信很多观众家还是会有这种蚊子不断的情况，所以咱们也对此做一个简单的小科普哈。那南老师，您跟我们能不能先说说，就是关于这个蚊子它的一个繁殖条件是什么？
0: 首先蚊子的一生啊，它是离不开水的。一生四个阶段，有三个阶段是直接生活在水里。
3: 嗯，
0: 你像它的卵啊、幼虫啊、蛹啊，都是生活在水里的。只有蛹化成成虫以后，它会飞离水。
3: 嗯，
0: 但它也会在水的周边，不会太远，因为它最后发育成熟了，它还要回到水里去产卵。就拿北京来说的话，它主要是雨季以后，室外有大量的积水以后，繁殖，温度湿度上来了，适应了以后，它就快速的繁殖。25度到35度这个温度这个间段的话，可能5天左右就能形成，从卵到成蛹，做成一个阶段。对，所以说可能我们为什么说一下雨，感觉3-5天蚊子就爆发了，对，就是这种状况。
3: 室外的蚊子繁殖靠降雨，而室内的蚊子也会寻找自己的繁殖地。
0: 那我们居家的话，我们关注几个点的话，就是第一个，家里有没有两绿植，绿植底下有没有套盆啊或者垫盆。第二个呢，有没有那个长时间放的拖把，或者底下那个有积水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厨房的洗手盆的这个底下的积水。居家的滋生的话，不外乎这几个地方，它一旦那个蚊子进来，它就会找这些地方去产卵。
3: 当然，室内和室外主要的蚊子群体也有所不同。
6: 对于咱们北京地区最常见的几种蚊子是哪几种？像刚才咱们在马先生家也看到了几个蚊子的尸体嘛，就是这几种蚊子分别是哪几种？它们各自有什么样的特性或者是危害？
0: 是这样，现在危害最大的话应该算是白纹蚁蚊，就是我们这个老北京话说的那个花蚊子。它咬人以后，第一个会起一个大包，第二个呢，它会存在一些传染病的风险啊，例如说，疾控天下热呀，登革热，就是它作为载体传播的。它的话主要是在室外，一些那个绿植、小水池、小的地方它会有。家里边的话，侵入的话一般是酷蚊这一类的为主，它主要在一些下水道、地沟，这些地方那个滋生。
3: 那么，居家蚊子泛滥的问题该如何正确解决呢？
0: 其实最主要的蚊子，我们首先要去做预防，从这个源头上做控制才是最好的。居家的话，我们首先要管好我们的门窗，门口可以加一个小纱网、纱门的一类的，进出的时候能做一些隔离，窗户的管理，用纱窗的时候定期检查一下有没有破损。
6: 这咱们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一些小缝隙。
0: 对对对，忽略的一些小缝隙，这些地方做好防护了，它就是外部的它进不来，是吧？先把外部的隔绝掉， 啊，内部的话我们就管好我们的水就 OK 了。
6: 我突然想到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啊，就好像很多人在聊起被蚊子咬的时候都会说一句话，就是说我是很容易招蚊子的人，我不是很容易招蚊子的人。其实蚊子在叮咬人群方面它有这方面的选择吗？
0: 其实是这样的，蚊子喜欢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剧烈运动多的，因为人剧烈运动多了以后，它会二氧化碳排的比较多，二氧化碳对它有一定的影响，它就容易被叮咬。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穿的衣服，浅色的，它就相对蚊子叮咬的就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说，我们夏天外出穿浅色一点的。
7: 这车位上方啊，绿树成荫，本来是个美事儿。但是自己的爱车频频遭遇鸟粪的空袭，这让很多市民啊为此非常的烦恼。有人呢就在网上看到了一款超声波驱鸟器，号称呢是人耳听不见，只驱鸟不伤鸟。那这个东西到底管不管用呢？
8: 记者走访市区多个小区，看到很多停放在小区树下的汽车或多或少都被鸟粪空袭过。一些车的机箱盖、挡风玻璃、车顶、车窗上布满一滩滩或白或黑的鸟粪，看上去就恶心。
9: 啊，每天早上起来，给我最大的困扰就是很车上很多鸟屎，特别清理不干净。啊，我车里都备了好多湿纸巾。
8: 陆女士讲，自家小区绿化不错，绿树成荫本是美事儿，却因频繁的鸟粪袭扰而苦不堪言。与陆女士有同感的人还有很多，像这位先生。由于有急事儿，只能开车顶着一车鸟粪出门了。
10: 就是平时这鸟粪多吗？
11: 多呀。
10: 车停哪儿？
11: 就是搁柳树底下。然后鸟拉的屎啊，有急事就走了，没急事就先刷完车再走。
12: 说树上就是鸟多就是，是吧？就是粪便就多。这一侧它是成片的，因为都是现在喜鹊比较多。也没别的吧，自己清理呗。那鸟儿，那现在都是保护的东西。
8: 对于小区内的鸟儿，小区物业负责人表示也很无奈。有居民提议说，去掉树冠就可能解决鸟粪落在车上的问题，但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
13: 这个咱们是按照园林局的这个正常的要求来的，咱们修树的情况下肯定是不能削头的。按照这个流程的情况下，比如说想修哪一棵树，我们得正常先跟园林局进行上报。如果咱拿到了合法手续的情况下，然后咱可以进行。
8: 一些车主为了改变鸟粪空袭状况，也买过驱鸟器，但收效甚微。
10: 这个遇到这种情况，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啊？
14: 没有啊。
10: 没有。
14: 我之前那个车被鸟粪淋了，反正是啥来着？那个都给腐蚀了车漆。
9: 我听到朋友说他们用这个驱鸟器，但是我听说买完了以后花完钱白花了，也不管用。
7: 记者在相关平台上搜索发现啊，各种驱鸟器的销量啊都挺大的。那这些驱鸟器到底管不管用呢？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8: 为了验证驱鸟器效果如何，记者在某购物平台网购了两款超声波驱鸟器，外形类似门禁卡，比硬币略大，操作相对简单，有一个针孔大小的指示灯，不同颜色指示不同档位。产品说明介绍，该驱鸟器功率为小于一瓦，分为户外、室内和睡眠三个档位，适用于麻雀、燕子、斑鸠、夜鹭和乌鸦等鸟类，可在露营、汽车停车位等场景使用。为了测试这两款驱鸟神器的功效，记者来到了南四环某小区的一个小广场，这里有不少麻雀、鸽子和喜鹊。
10: 现在我们用这个超声波这个驱鸟器，那对这些鸽子来进行测试一下，我们看看它们会不会有起到效果。
8: 在实地测试中，记者打开特定档位时，该驱鸟器发出了类似电流的嗡嗡声，处于开机状态。但记者观察发现，身边的鸽子对这一器材没有任何影响，一旁树上的其他小鸟也没有太多的动静。
10: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鸽子在这个面前没有任何这个惊慌的这个行为啊，那显然这个超声波的这个驱鸟器，那么对他们也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8: 随后记者又组装好了另一款太阳能的大音量闪光驱鸟神器，这种驱鸟神器可模拟大型鹰类叫声来驱赶鸟类。
10: 那我们看到现在 现在虽然说这个驱鸟器响起来了，但是这个鸽子啊，它并没有都飞走，还是在这个跟前徘徊。
8: 通过测试，记者发现这种驱鸟神器偶尔能让鸽子惊吓一下，但很快又会被无视，而且它鸣响的声音对居民来说也是很大的噪音。
13: 你装一个，我装一个，这整个小区就乱了，而且还会影响这个各种噪音，对居民造成影响。
8: 那么对于爱车被鸟粪困扰的车主，到底该如何解决这个烦心事儿呢？
15: 建议呢，还是车啊，咱们找上个车衣，或者是咱们简单搭一个这个布棚啊，或者是简单遮盖一下啊就好，等它飞行能力好的时候呢啊，它就会慢慢的扩散开。
8: 李李特别提醒市民，千万不要使用电子鞭炮或敲锣打鼓类的驱鸟器。虽然它们在农田或公园里效果不错，但在小区里会产生严重的噪声污染，容易引发邻里投诉。对于不同情况，李李也给出了一些解决办法。核心原则就是先温和干预，再物理驱离。市民可以在晚上用手电筒往树上照一照，看清楚鸟具体落在哪几根横向树枝上，做好标记后，联系物业或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请他们帮忙修剪掉那几根特定的漆杠。这个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鸟类有认死理儿的习惯，一旦固定的夜栖地被移除，它们就会自然分散到其他地方去过夜。
7: 黑鹳有着鸟中大熊猫之称，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它对于水质和栖息地环境的要求啊都非常非常高。那眼下呢，正是黑鹳幼鸟啊逐步学飞离巢探索世界的关键阶段，所以今天啊，就让我们看看这些小家伙是怎么成长的，还有他们的家长是怎么看护他们的。
15: 这个黑鹳宝宝呢，一共有四只，那么老大呢已经开始飞出去了，从他们破壳而出，慢慢的长到现在啊，开始腾空而起，开始离开巢穴，啊，这段时间呢，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家长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在日夜守护，轮流交替着喂这个黑鹳宝宝。
16: 小黑鹳在巢里扇着翅膀练习飞翔，甚至有几次差点就冲出家门，但又有点胆怯的退回来。黑鹳父母只好用减少喂食的方式来催促他们长大。
17: 宝贝们，勇敢往外飞呀！
18: 妈妈，我害怕。
15: 黑鹳呢，一般情况下是两个小时回来喂一次黑鹳宝宝，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呢，可能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家长再回来喂鸟，逼迫他离开巢穴啊，让他到外面去探索世界，让他外面教他一些新的本领。那么现在呢，也是黑鹳最脆弱的一段时间，家长非常忙碌的一段时间，因为窝里有黑鹳，那么外面还有黑鹳宝宝，两个黑鹳宝宝呢都是不一样的，一个在窝里的在高空中，一个是在河边，黑鹳家长呢是非常的忙，要看护两边的这个黑鹳宝宝，所以呢家长的轮流交替，忙得不停。
19: 就是我们刚才看见有几只猛禽有狂，那么还有游隼在上面这样的盘旋。大黑鹳呢，所以要在家里要看着黑鹳宝宝，如果要是大黑鹳不在，光有宝宝在家里呢，所以呢这个猛禽呢就会把小黑鹳叼走了。
16: 现在正是黑鹳父母最操心的时候，他们既要给窝里的宝宝送吃的，又担心窝外随时有可能遭遇的不测。
19: 因为黑鹳呢，它有一个习性，它喜欢用这个同巢，然后用了四五年之后呢，它要放弃这个窝一两年然后再重回再使用这个窝。我们这个窝这个就是他已经放弃了几年，然后这两年又开始启用了，因为这是现成的家嘛，所以它用来更加方便一些。所以这黑鹳的这个巢呢，主要是找的这个遮风避雨，它有一个小山洞似的上面有个檐，下边有个台，就像咱们家里的阳台一样，然后它在这儿年复一年的在这儿修复这个树枝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16: 眼下正是草长莺飞万物并秀的好时节，黑鹳的食物很丰富，有鱼虾，也有小青蛙、小蜥蜴。黑鹳呢，不愁吃喝，相信它们很快能够独立生活。
19: 最主要的是生态环境好了，黑鹳也开始往外扩散了。原来只局限于在拒马河和大石河，那么现在也开始在门头沟、延庆都有这个窝的出现。那么还有这个平谷、密云、怀柔、延庆，等其他的这些区域，包括大兴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黑鹳的这个身影，目前呢已经有100只左右的这个黑鹳呢在咱们北京市出现了。
7: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聊大伙儿最关心的舌尖上的安全。 买菜担忧果蔬农残超标，点外卖害怕遇到幽灵作坊。对于这些乱象，我们的监管部门有什么治理新招呢？
20: 关注药品超标什么的，因为这个是每天都需要那个吃的嘛。
21: 就是农药什么残留的那个，买菜泡水的绝对不买。
22: 就是在买的时候就开始筛选哪一些可能吃起来比较安全的。历年监督抽检的结果，像农残和兽残这个超标也是问题比较大，所以我们呢通过市民拿过来一些我们比较常见的像蔬菜水果肉类，现场用我们的快检试剂盒进行一个简单的快检操作，很快就能出结果，然后让大家就能看到自己带过来的食材是否安全。
23: 现在咱们是有工作人员进行这个快检的操作是吧？
22: 对，
24: 现在做的是科百威的项目，然后科百威是残留在表面的一种农药，一共检了五个样品，其中包含了西红柿、韭菜，然后大葱、油菜，还有一个黄瓜。结果的这个反应的这个区域出现了这种两条红色的线段，就代表这个项目它是合格的，
23: 结果都是合格的。您看到了之后
25: 比较放心，最好能就是说定期的吧，就是搞一搞这个活动，让我们老百姓更直观的了解这个食品安全。
22: 一点我检呢，我们也是每个月开展一期，从去年开始咱们有一个线上的一点我检服务惠民生的一个民意征集系统，并且通过咱们朝阳市场监管的公众号也可以参加，
26: 这里面就会涉及我们全部的33大类食品种类，大家在这里边就可以选自己关心关注的食品，然后呢提交。我们在后台看到大家关注的比较多的地方呢，我们就会组织抽检。
22: 咱们的那个合格率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
25: 但我觉得这个环境越来越好了。
23: 那说到吃，除了大家这个自己动手之外呢，其实还有一类就是说这个点外卖。说到外卖的话，就大家最深恶痛绝的吧，可以说是这个幽灵外卖。就是说一旦出现问题，可能找不到商家去进行一个维权，对自己经济还是身体都是一个损失。
27: 幽灵外卖它最主要的一种表现形式呢，就是它的加工场所跟它的这个证照公示的这个信息地址不一致这个问题。所以为了整治这个幽灵外卖的这个问题，今年6月1号我们有一个就是网络餐饮的新规实施落地。
28: 新规里面要求
27: 商家让他线下线下公示信息要一致啊，包括
28: 无糖食的是必须要进行标注的啊，就是有糖食的它可以标注也可以不标注。
23: 能够看到就是说现在标注的是一个糖食店，然后还有没有标注，像没有标注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它是一个有糖食但是它可以不标注的，
28: 对的，
23: 有一个无糖食的，
28: 对，他这儿就标注了这个无糖食的这个标记。
23: 同时呢也有不少人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担忧，就是说我点这个外卖它到底干不干净。
25: 您看这个就是比较脏，所以我们点外卖的时候就怕遇到这种商家，所以我就点外卖的时候我就比较的甄选，就是选这个商家，商家玩选这些照片看。
29: 现在咱们也推出了这个 AI 加明出量灶，您可以在外卖平台呢，有一些商户他的后厨是能看见的。
23: 就是他不止说通过图片看到情况，他在这个手机点外卖的时候也能实时看到。
29: 是的，您看。这家店它这块写着糖食店明出量灶，
23: 就是它已经写着明出量灶了，
29: 它已经标出来明出量灶了，那么您点进去以后
23: 商家食材制作，
29: 您可以看这有一个明出量灶的这么一个
23: 商户，这个呢就是我们随机点的一个商户，它这个后厨情况，
28: 现在一个加工制作的一个过程，
23: 后厨卫生情况可以看见也比较干净。
28: 将来还会把这个摄像头接入到我们的监管系统，这样的话方便我们监管人员随时在线上进行一个就是非现场的一个监管。
25: 这个确实是咱们就是更能放心了。
27: 同时为了整治这个幽灵外卖的这个问题，对，我们也是采取了多种的这种措施来杜绝这种违法的现象。我们以这个骑手作为一个突破口，外卖骑手呢是作为咱们网络餐饮的这个商家和消费者的一个桥梁，它的群体比较庞大，另外一个它就是频繁活跃于这个各个美食城和这个网络餐饮单位之间，骑手它是可以频繁的去接触这些消费者可能接触不到的这个区域，所以发挥他们这个所谓的叫移动探头的这个作用。我们给外卖骑手呢制作了一个操作指引，我们叫做随手拍的机制，骑手在等餐取餐的过程当中发现了相应的问题呢，就可以向我们进行上传报告。
23: 您是外卖员吗？
29: 是外卖。
23: 这个外卖随手拍的这个注册吗？
29: 有，这是随手拍这个，哎，这是一键上传邮件，然后简单问题有一些描述啊。
23: 描述完之后直接确定就上传了，对吧？还是比较快捷的。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个方式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个方式。
29: 这个
0: 交流群，然后像我们这个，比如说日常送餐走街串巷呀，有一些这个食品没有带封签的，可以直接发到群里，哎，然后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就是电梯呀过了这个安检的啊，
23: 这个。群里边就是除了这个食品安全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
0: 可以
23: 上传，
0: 对对对
23: 啊，就不受限制了，对吧？那就是说，
0: 监督管理都可以。
23: 我看您刚才操作的时候非常流畅。
0: 对，因为反馈的话很多问题嘛。
23: 您是很愿意去参与到？
0: 我觉得力所能及嘛。我觉得，我的职业不光仅是送餐，也可以说通过别的服务来给大家做一下。
28: 那我们加强这个社会共治的这个监管力量。维护这个市场环境。
27: 今年以来呢，我们一共收到了平台和骑手推送的这个信息，一共是106条，有3起我们经过核实是符合这个违法行为的这个判定，对我们进行了处罚，然后责令改正的是60几起，总的来说效果还是很好的。
7: 我们生活帮帮忙啊，一直以来呢也收到了不少观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寻求帮助，带您来了解一下。有一位范女士啊，他说本人家呢住在6层，楼上邻居用水的时候呢自家有那种嗡嗡声，物业维修过，但是问题啊一直没有解决，希望我们来关注。这位是刘女士，她说今年5月份本人和朋友呢参加了某公司4天3晚的康养活动，康养按摩之后啊她就觉得腰不疼了，哎，就交了入会费呢是42000元，但是按摩4天之后这个腰啊又开始疼了，就要求去退款，然后被扣了30%的违约金，本人认为啊是霸王条款，希望来关注。下一位是白女士，她说本人家中呢有很多的邮票，希望栏目啊可以帮忙找专家给鉴定一下。那如果您在生活中呢也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8这个热线，或者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来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说出您需要帮忙的事儿，我们来帮助您。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6: 它是一道光，照亮国家前进的道路，它是一团火，点燃民族复兴的动力，从这里见证民族觉醒，从这里燃起星火燎原。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百年回响，京城里的红色星火。
2: 博物馆之城第4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4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手术，复杂事情，难度巨大。
1: 这都被传染了，到底发生了哪个故事？只能数下这场。
0: 她不是孕妇，却有一个和双胞胎孕妇一样巨大的腹部。
2: 我说你妈妈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死守。
0: 老人究竟得了什么病？手术能否顺利进行？
3: 他不能再拖了，几乎每周都会有一些变化，有很多不确定的危险。
4: 我现在是到了最难的时候。
0: 在这台生死攸关的手术背后，又有哪些动人心魄的故事？
5: 在手术台上都有出现生命危险的可能。
0: 临产的孕妇腹围一般在95厘米上下，双胞胎的孕妇腹围一般在110厘米以下，而这位老人的腹围足有121厘米，甚至比一个三胞胎孕妇的腹围还要大。
3: 121。
0: 老人患的是一种恶性肿瘤，肿瘤无限生长，而且越大生长越快。各种放化疗对他效果极差，只有手术才有延长生命、解除症状的机会。老人已经出现呼吸困难，无法平躺，无法正常行走和吃饭，他的肚子已经快到了一种撑裂的状态。在中日友好医院的第一会议室里，全院8个科室的主任带领他们各自的精英团队，正在进行一场历时2个小时的大会诊。
6: 看到他缩小的希望，我们几乎是看不到。这家伙就是一个老年人，
7: 估计肾脏会切掉一个的可能性大。
8: 这个可能是
9: 不必要切，
10: 对，
9: 胰腺有可能要切。
0: 会诊的内容是讨论一台手术的可行性，究竟能不能手术，风险有多大，大家各抒己见。
11: 但这手术确实是风险太大了，我们也充分预备了这个，已经家属们反复交代了。
9: 手术时间太长了，这手术时间你不能做得太长，他麻醉就够受不了了。
0: 如果手术，病人很可能下不来手术台，
12: 也会出在手术以后。就是说，他经历了这样一个折腾以后，到最后会不会出现一系列的大家想象不到的问题？
13: 患了肺的损伤，继续的损伤，经过这么一折腾，很快会不会有一些非常严重的影响？
14: 他能承受这个术前抗肿瘤治疗的这种耐受能力啊，还有他的这种机会，应该都是比较小的。
0: 会诊的结论并不明确，因为大家对能不能手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3天后还需要进行第二次全院大会诊。张琴65岁，他就是医生们反复讨论一时下不了决心做还是不做手术的病人。在张琴的腹部生长了一个巨大的肿瘤，正常人从剑突到耻骨的距离都在25厘米以下，而张琴这一部位的距离却远远超过正常人的1倍以上，这超出的部分是一个巨大肿瘤。这是一种叫做脂肪肉瘤的恶性肿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比癌症更可怕，因为它的生长速度惊人。2个月前，张琴老人的腹部只有现在的1/3大小。根据医生的评估，张琴腹部的肿瘤长度和宽度都已经达到60公分，重量在30斤以上。巨大的肿瘤已经严重挤压他的内脏器官和呼吸道，使他呼吸困难，没法正常走路和睡觉。
3: 最近可能血也比较缺，所以你这个呢，我们要预约的相对。
0: 张琴的主刀医生名叫杨志英，今年46岁，是中日友好医院肝胆外科的主任。1周前，张琴夫妻两个慕名来到他的门诊，寻求最后一线希望，因为他们之前跑了好几家医院，都因为风险太大，没有接收他们入院。没有人敢保证 老人能不能活着离开手

0: 差太大了，那么呢跟周围瘴气的关系呢就难以弄清楚，这样的话就有很多不确定的危险，能跟某些重要的瘴气紧密粘连在一起，可能分不开，这都完全有可能的。
1: 尽管这样，杨志英还是力主手术，因为不做手术，老人就将失去唯一活下来的机会。
0: 不是说医生百分之百的什么病都能解决，但是呢在这样的病人，复杂的病人面前，如果我们不帮他，那他怎么办？
2: 因为弥散功能障碍的话，它影响那个血流，与肺的那个有可能氧气的交换，就怕这方面有些问题。
3: 是不是会出现一过性的休克的这种表现呢？我们尽量做扩张治疗，
0: 已经肚子已经圆圆的一种撑裂的那种感觉，这种的他已经坐不下了，躺下了，只能每天就这么做。
4: 巨大压迫生活就是神经，也很痛苦。这个我们说的，但我们医生呢是那个给人减轻痛苦，这是我们的医生的责任。所以你说这个手术呢是应该的。
1: 这次会诊，大家一致决定，为了抢救病人的生命，必须冒这个风险，尽快为老人做手术。这将是一场漫长、惊险、充满未知的手术，也是一场与死神搏斗的战役。参战的医护人员将有30多位，他们共同的敌人将是那个在张琴老人肚子里生长了2年、足有30斤重的巨大肿瘤。老人能挺过这一关吗？医护人员能打赢这场战役吗？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0: 是这样啊，就是说呢，病呢，我想你们也都知道了，是一个脂肪肉瘤。脂肪肉瘤是一种恶性肿瘤，我想你们都知道。这肿瘤发展现在看呢，是很快。我觉得这几天的时间，就是这一个多礼拜的时间，我觉得还是有发展。
1: 张琴的老伴名叫王树，今年68岁，妻子生病。王树没有告诉任何亲戚朋友，他独自一个人在医院照顾老伴，也独自一个人承担起所有的压力。
5: 我老伴也是累的，我女儿上学时候留学时候，我们还没退休呢，他干点别的去，再捞点外快，再挣点，这么是这样。
1: 王树老人是一个退休的知识分子，妻子这次生病，他也多了许多人生的感悟。
5: 我现在就说，希望通过我这个老伴这个病情，希望我们现在的啊，甭管年轻人和老年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是吧？不要被自己的工作或者生活所累着，要适度过，是吧？坎坎坷坷的过好，是吧？希望老年朋友们，是吧？多珍惜自己的身体，是吧？享受一些现在的好政策带来的好生活。
1: 两人唯一的女儿在德国求学，老两口并没有把病情的严重性告诉女儿，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遍。他们怕女儿分心，怕女儿牵挂。
6: 对，她现在工作了。我就说，你就按你安排吧，你别为了我，忠孝不能两全。他就说回来，我这过程也是自己受，您说呢？一样。
5: 你的忠就是对你的事业，对你的学习。我家里头，我说我死守你老妈。
7: 我当时是这么说的。我说你妈妈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死守。
8: 回来吗？等你来了就。
6: 不用，我爱人在就行了。
1: 在医院，我们见到了太多的空巢老人，他们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更承担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0: 张琴老人的手术定在两天后，而他唯一的女儿却远在万里之外的德国。这意味着一旦手术出现什么问题，女儿是无论如何也赶不回来的。
1: 今天又会诊了一下，又会诊了一下呢，就是把这个整个的前后围手术器情况都商量了一下。现在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我要跟你女儿通话。
2: 这是我女儿的电话。这些东西我不太明白，这微信我都不会。这是她的手机电话。
1: 又整了，还大，大多了。
0: 只有短短的五天，张琴的肿瘤又长大了许多。上次的大小是121×51，而这次发展成了125×51，这意味着手术迫在眉睫，已经不能再拖了。
1: 它不能再拖了，如果在这个拖的过程中，这瘤子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大，最后可能连70%的把握都没有。
0: 手术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手术台上不排除有失去生命的可能。这样危险的情况，杨志英是无论如何也要和张琴远在万里之外的女儿通个电话的。两个老人的秘密也终于瞒不住了。
3: 你妈妈这个现在诊断呢，应该是很明确的，就是一个腹腔的一个来源于脂肪的一种恶性肿瘤。那么这几天呢，你妈妈住院之后呢，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做了一些检查呢，发现了也很多问题。第一个是肾呢受到了影响，可能这个左肾呢，这是左肾，有可能在手术中是保不住的。第二个呢，发现的问题呢就是呼吸，他的呼吸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0: 德国和北京的时差是7个小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正是德国的午休时间。不知道张琴的女儿此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妈妈的生命，未知的手术，她能安心在那里求学吗？
3: 你妈妈爸爸怕那个，怕你担心呢，瞒着你，你对这个整个病情的了解的不够，所以我还是要向你把你妈妈这个情况啊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说重一些呢，就是说如果有风险的话，有可不除外有在台上出现生命危险的可能性的。

0: 王树是拿着一张北京晚报找到杨志英医生的。之前杨志英做过一个类似的腹部巨大肿瘤切除手术，夫妻俩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毫不犹豫地找到杨志英。
1: 哎呦，杨医生的动作非常让我感动，他把那手这么擦的摩擦。后来我爱人也说那个什么，说杨医生，我不怕凉，你就问。那我从晚报看到他为病人考虑，经济方面考虑，再从他这个摩擦这个手心，哎，我觉得这个医生真是太了不起了。我说我看他的眼睛是一个正直、严肃的、负责任的眼睛。
0: 自从接收张琴入院，杨志英医生就没有一天能够按时下班。处理完其他工作之外，他总会独自一人在办公室研究手术方案到深夜。毕竟这一台手术的难度和风险都太大了，而只有手术才能挽救张琴老人的生命。

0: 去昨天晚上我从外地回来，我过来看女儿来了。
1: 他们回来，他们也没说，
0: 他妈妈都不知道。
2: 哎，你们谁开赶紧了？
0: 它的风险呢，第一个呢就是出血，因为这么大的瘤子呢，它血供很丰富的，而且呢

0: 血会源源不断地往外流，病人很快会因为失血而死亡。
1: 身体上啊，肝脏、胰脏这些，它都会包在一起的。那么这挨在一起呢，有可能粘连啊什么的，你在手术的过程中就会受到连带的损伤。
0: 巨大的肿瘤已经占据了张琪老人绝大部分腹腔，把他的内脏器官都挤到了一个角落里，肿瘤与许多器官已经长到了一起。分离肿瘤的同时，很难保证病人的器官不会完整无损。
2: 一切都是未知的，虽然我们术前做了很多准备，像血压等等各个方面的脏器检查呀，但这些呢，终归是一个格子作品，到底能清楚会什么样，是用数字支撑。
0: 巨大的肿瘤侵蚀了哪些人的器官？侵蚀到什么程度？哪些器官需要切？哪些器官需要保？都要根据术中的情况临时来判断所选择。这台手术的最大难度并不在于肿瘤的大小，而是难在手术中如何去处理这些突发的事件。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手术中一定会出现一个又一个临时的突发事件。在手术开始前，我们从杨志英医生那了解到一个情况，张琴老人的女儿在手术的前一天意外地回来了。
3: 我一进门，哎呀，我看我女儿在那，旁边还有一个她北京的一个同学，哎呀，我女儿就哭上了。
0: 张琴老人的女儿婉转地谢绝了我们的采访，她此时承受了压力，也许是常人无法体会的。从和杨志英医生通完电话，他就马不停蹄地订机票，下了飞机一刻不停地奔来医院。在女儿的印象里，父母是永远报喜不报忧的。她在德国求学八年，从学士到硕士，从硕士再到博士，父母一直节衣缩食，给他物质和精神上的最大支撑。如今他学成了，父母却重病缠身了。根据探查，张琴腹部共有四个相对较大的肿瘤，这四个肿瘤相对独立又相互制约。杨志英医生需要一个一个的分离，然后一个一个的把它们取出来。和之前预想的一样，巨大的肿瘤不仅把老人的内脏器官挤到了一个角落里，还有错综复杂的血管与之相连，血管的数量多达上百根，管径粗细不一，碰破每根都可能引起致命后果。

0: 哦，这马上下来的是第一块是吧？
1: 一切都在医生们的掌控中，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杨志玉医生已经顺利地将第一块大肿瘤从张琴的肚子里取了出来。
0: 这是第一块对吧？
2: 第一块。
3: 第一块。
4: 上来的人帮忙。
5: 我这很沉了，这个
1: 第一块肿瘤重量达到11斤，占据了整整一大盆，共有20多根血管与之相连。医生仅仅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然而接下来手术出现了状况，老人的生命受到了威胁。第二块肿瘤从肠系膜内长出，左结肠血运被肿瘤侵蚀，保护血运非常重要，不然左半结肠就要切除。
6: 左半结肠啊，把肾完全包里了，让我们慢慢的把左半结肠呢慢慢分出来，可能有机会把这个左半，原来我们以为考虑那个左半结肠留下来，但现在看呢有机会。
1: 保护好血运，因此就保留了结肠，对病人的好处是不言而喻。当然，很有可能尽了最大的努力，结肠

0: 是无法保留。幸运的是，历时两个小时，结肠保留下来。手术室里的气氛似乎也不像开始时那样凝重。就在我们认为手术会像事前进行的那样一帆风顺的时候，问题还是来了。第三个肿瘤，杨志英医生反复试了很多次，却怎么也分离不出来。
1: 左半结肠啊，肾完全包里了。现在我们慢慢的把左半结肠呢慢慢分出来。现在是到了最难的时候了。
2: 哦。
1: 那几块是肾，看起来很大，但是呢相对容易。
2: 哦，因为这个肾长的。
1: 对，这是肾
2: 部位置，
1: 长在最深的地方。
0: 这个肿瘤虽然体积不是很大，位置却十分凶险。他把张琴老人的左肾和一部分小肠以及小肠细膜的血管紧紧包围在里面，而且形状十分不规则。如果不能将小肠细膜的血管解剖出来，手术就不能进行下去。人体的小肠一共2到3米，是消化食物、吸收营养、提供能量的器官。如果切掉一部分小肠，会直接影响到营养的吸收，人体长时间营养不良必然会造成生命受到威胁。切小肠必然会降低手术的难度，而保小肠则需要杨志英医生冒着大出血的风险迎难而上。

手术室外，王树和女儿谁也不再说话，他们的心被一块巨大的乌云遮住了光亮。成功和失败，手术无非就是这两种结局，但对于他们这个家庭来说，今后的生活将因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等待的滋味永远是那么令人难言。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麻醉后就失去了知觉，而等在手术室外的亲人，那种内心的煎熬，无论是什么样的语言都无法描述了。

0: 手术在进行到第七个小时的时候，杨志莹医生从手术台上下来了。
1: 叫来张佩琴在家里。
2: 杨医生，
3: 哎，你看一看，做好思想准备。三大盆，今天做的非常顺利，也比较干净啊。但是呢，他这个肾呢，已经包在这瘤子，你看，包在瘤子里面了。这个是肯定肾，左肾是肯定保不住的。嗯，然后呢 ，ETVP 呢也是，它也被这瘤子包里了。你看，这胰腺和脾，这也被这瘤子给包住了，被这大瘤子包住了，所以说它也留不下了，说他只好把这个左肾和 ETV 一起去掉了。但是手术很顺利，出血也不是特别多。嗯，好吧，啊，哎，没有没有，非常好，你家里别担心啊。可能他还要有一段时间，因为他伤口比较大，缝的时间可能相对比较长一些啊。对对对，他一会儿去 ICU。嗯，
0: 整整七个小时，张琴老人的巨大肿瘤被取了出来，足有34斤重。杨志英和他的团队终于取得了这场和巨大肿瘤作战的胜利。从上午8点到下午3点，杨志英始终站在手术台上，每一动一步。
3: 现在就是特别渴，喝点东西，咱们一起喝点东西去吧。
0: 这是我们认识杨志英医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他如此灿烂的笑。七个小时全神贯注，滴水未进，一步没动，还有那种内心的煎熬，都是我们无法体会的。作为医生来说，每经历一台疑难复杂的手术，都会像脱胎换骨一样。杨志英说，他此刻像被放空一样，什么都不想想，什么都不想做。手术后的张琴因为麻醉的关系还没有醒过来，他被推入重症监护病房，等待他的还有一道道关卡。
4: 哭的呀，他女儿哭了。看到你来刚来的时候是吗？
5: 行了，行了，别说了。
4: 您别，您别
6: 气着我的。
4: 阿姨，别。
5: 行了，咱们这一段过去了，这一夜翻过去了。
6: 气着我的。
5: 闺女是妈妈的小庙，她肯定能给我。行，咱不说了，咱不能的，对身体不好啊。现在咱们是，现在又得那个小难关一个还得闯啊，大难关闯过去了。
7: 怎么说呢？这个夫妻之间平常好像是有拌嘴的。矛盾的，真是到大难的时候还是一个人，其实就是一个人。我后来体会到，我通过这件事我就体会到就是一个人，真的。因为他痛苦的时候，我觉得我也痛苦。
8: 今天吃了有
9: 一团
10: 腊肉，
11: 那个豆腐脑，嗯，还有酸奶，
9: 那吃了不少啊，
11: 就有胃口了，有点胃口，
9: 喘憋的这种感觉，
11: 小多了，
9: 小多了。
6: 这脊椎有劲儿。
9: 你感觉有劲儿了，能挺起来了。
6: 嗯，坐起来是挺舒服。
9: 好啊。
0: 张琴已经能下地了，因为没有切小肠，他恢复得很好。
3: 这么挺好的啊，
6: 谢谢啊。
4: 他下周能出院了是吗？
10: 顺利的话，周末或者应该元旦前没问题。
6: 哇，
0: 嗯。杨志英医生告诉我们，每当见到经他手术的病人恢复得特别好的时候，他付出的一切艰难全都会荡然无存。医者需要人性，更需要人心。患者只需要把你的信任毫无保留地拿给医生，在医院这个距离死神最近的地方，更多时候需要医患双方在风雨兼程的生命路上携手同行。

0: 这是一场真正的刀剑之战，这是一场与死神的对决。他们需要从死神手里抢回一个6岁男孩的生命。孩子患的是罕见的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是挽救孩子的唯一希望。
1: 因为特别复杂，它的结构完全不同。
2: 如果再往下的话呢，可能就会很快会就出现低氧酸中毒，然后循环就是维持不住的机缘性的休克，就会死亡。
3: 你一定会挺过来的，要见你啊。

0: 2014年11月30号，清华附属第一医院的小儿心脏外科病房住进了一个小患者，赵世运。赵世运今年6岁，来自山东济宁。
1: 你抓手术，你找好了你。
0: 他看起来和正常的孩子有很大的差别，第一眼望去就能看出他的嘴唇发紫，手也很紫。
2: 一个就是复杂先心病，紫杆属的复杂先心病，紫杆性先心病是比较重的，危险是相对来说是大的。
3: 一出生就感觉他比孩子别的孩子就不一样。孩子出生的时候，当我知道孩子是先天性心脏病的时候，而且说是挺复杂，那就觉得咔嚓一下。医生当时就说挺严重的，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病例。回来以后就是放弃治疗，也不可能存活下来。就是
0: 小世运从生下来抵抗力就特别差，身体特别弱，哪怕跑闹超过2分钟，他的心脏都承受不住。
2: 运动的储备是非常差的，如果再往下的话呢，可能就会很快会就出现低氧酸中毒，然后循环就是维持不住，就机缘性的休克就会死亡。
0: 手术是挽救孩子的唯一希望。听说医生下午要找他们夫妻二人谈话，母亲杨巧英心里一直不安。下午3点57分，医生拿到最新的检查结果之后，立刻找到了小世运的父母。情况比预想的还要严峻，小世运不但心脏有问题，而且先天性无脾水平肝，也就是说一般人的肝脏长在右侧，小世运的肝长在中间，一般人的心脏长在左侧偏中的位置，小世运心脏的位置偏右，而且天生就没长脾。这种超复杂的先天性畸形心脏病让医生们都觉得十分惊讶，
2: 就是说在术前是没法绝对预测的，因为这个术式它是一个就是无脾综合征这种病人跟有脾的人比，没有脾脏的小孩一般来说这样的小孩容易发生感染，对不对？正常应该心腔是在左侧为主，心尖上左下，他呢是在中间和右侧，

0: 心尖向右右下，往后面照应，看到都是一个丹心石，它是一个右室型的丹心石。还有一个就是功能性的一个丹心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有房间隔，但大部分是缺损，才能看到残疾。就是这样，丹心石的病人，
1: 正常人的心脏都是双心室，而小世运只有一个心室在工作。不光如此，小世运还有肺动脉闭锁，这是法洛四联症中最严重的类型。由于肺动脉瓣闭锁，右心室和肺动脉之间没有通道，只有本该出生后就退化的小导管在维持向肺部供血，这也就解释了小世运的身体发紫的原因。另外，正常人的血氧饱和度都在90%以上，一般人降到85%，患者脏器就无法维持最低限度的氧供应，而小世运只有65%，也就仅仅能达到维持生命体征的程度。如果再低，就会有生命危险，哪怕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发烧，都有可能夺去小世运的生命。如此多的症状，让小世运的父母有些措手不及。医生已经明确表示，这台手术的风险要比其他手术死亡率高3倍以上。但是如果不做手术，小世运的心脏就会慢慢衰竭，最多活到10岁左右就会慢慢陨落。医生决定第二天必须进行开胸手术。然而，一个6岁孩子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住开胸手术的巨大创伤，谁都没有把握。小世运的父母左右为难，然而这是他们目前唯一的机会。这一夜终将无眠。这天早上6:30，小世运就起床了。小世运的窗外就是一所学校，每天起床之后，他都会向那里张望。本该上1年级的他，为了治病，错过了入学时间。但是他心底的愿望就是能跟其他小朋友一样去上学。
2: 我还是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想上学去的，我哥每天背着书包上学，他说我也想去。
1: 时间一点点的流逝，病房里紧张的气息也在一点点蔓延。或许过了今天，杨巧英就再也见不到孩子了。这天早上醒来之后，他的手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孩子。
2: 害怕孩子下不来手术台，或者出现什么意外情况。
3: 好，我给你核对一下信息。小朋友，你告诉阿姨叫什么名字呀？
2: 叫什么名字？说。
3: 赵世运是吗？赵世运，对吧？
2: 嗯，对。
3: 男孩啊。
2: 嗯。
3: 6岁。
2: 对。
3: 23131366。行，咱们早上没吃饭，没喝水是吧？
2: 没有。
3: 行，下去。
2: 嗯，对。呀！啊，那不是人，你上哪边去？我不得要走啊。没血管了，害怕。没血。来，别害怕，来吧。嗯。外国人，听话着了。妈的，爸在外边等着你呢。没事，快点。没事，一会儿就出来了。
4: 大姨，大姐。嗯。一会儿出来了。

我这边出来一个晚上呀，一会儿就出来了。

0: 也没法起得久了去起得床。
1: 六岁的小世韵能否承受开胸手术之重，等待他的将是怎样一场生与死的残酷考验。现在萦绕在小世韵父母心头的就是手术是否能够成功。
2: 他是就是一关一关闯的，
3: 麻醉诱导是我们最担心的第一关。今天比一般的膈令手术担心是什么？它的风险会大得多。一般的膈令手术的死亡率来说，可能在2%左右，但是对他来说可能会翻几倍。
1: 为了此次手术的顺利进行，医院特意派出了经验丰富的麻醉医生张菊。
4: 肌肉特别复杂，它的结构完全不同。麻醉也好，对于手术而言，它的要求非常高，对于手法需要非常非常的轻柔。
3: 如果要是说，尤其在诱导期间，麻醉的诱导期间，可能他一下就循环就下去，可能他就下不了这手术台。
1: 给小世韵麻醉，就必须做动脉穿刺和神经脉的穿刺。如果小世韵的血管神经受不了这种刺激，就可能会诱发动脉导管的痉挛。一旦要是痉挛的话，像肺里的供血就会明显减少，就会出现严重的氧酸中毒，人就再也抢救不回来了。小世韵面临的第二道难关就是手术。上午9:06，手术正式开始。手术开始之后，小世韵的生命体征一直不稳定。当小世韵的心脏完整地呈现在医生面前的时候，医生心里明白，这一台手术要比想象中的复杂得多。
3: 这个人的肺动脉特别特殊，就是都是特别靠后，特别深，靠后靠下，特别深，所以这样的话今天的操作起来就是比较困难。
1: 经过肺动脉压力检测，医生决定对小世韵的心脏实施双向隔离手术。双向隔离手术是将上腔静脉切断，缝闭近心段，再将小世韵的肺动脉打通，使得肺部能够得到心脏的足够供血。但是就在医生刚刚碰触到小世韵肺动脉的时候，紧急的情况出现了，小世韵的血压迅速下降。
4: 畸形非常复杂，我们在探查的过程中动了一下那个肺动脉，然后他血压一下子从80多、70多一下子掉到50多。
1: 如果小世韵的血压在1分钟内不能维持到60以上，将很有可能瞬间陨落。
4: 我当时真是汗一下子就出来了，别看是一瞬间，但是非常非常危急。对于一般人而言，血压这种情况下血压下来它很快能上来，但是对于这种孩子他非常脆弱，他可能很难上来，甚至他就上不来了。这血压
3: 我们把这吸这个血压，看这个导管在这儿，就是原先它就这靠这个导管的唯一供应是这个血压。
1: 这黄金般的30秒将决定着小世韵的生死。对于他年轻的父母而言，这30秒也决定着一家人的命运。这一天，他们已经等了6年。赵少斌和杨巧英都是山东省济宁人。2008年结婚怀孕后，他们去医院产检， 一个巨大的惊喜降临到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医院超声结果显示，杨巧英怀的是一对双胞胎。
5: 开始就不太确定说是双胞胎，哎，当时就特兴奋，没想到自己能是双胞胎，就是说。
6: 我们一家人都特别高兴，当时都通知我们亲戚了、姨了、姑了，都感觉特别高兴。说出来以后，我们高兴了，高兴地抱着就回了病房。没有就看着两小孩，一看这小孩这个老大不一样了，他感觉他嘴也发紫，浑身就发紫，喘不上气儿，就感觉没有精神，就身体特别差。
5: 一出生就感觉他比孩子别的孩子就不一样，然后他大一点，好像比原来紫的要还要厉害。
1: 在医院里，杨巧英和赵少斌赶紧给刚出生的小世运做了检查，而检查结果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5: 他们就是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病例，当时那个做彩超的医生就是说都不知道怎么写，就是他们也就不知道那个他的病情怎么写，怎么下定论。
1: 这种连彩超医生都不知道该怎么写的病例，其实是一种复杂畸形的先天性心脏病。这种病到底有多凶险，谁都不清楚。一个刚刚诞生的小生命，每一分每一秒都面临死亡的危险。
6: 然后再说做了一个检查，一看到不能住，当时不能住，我们就哎呀，不知道就跟天塌了一起。
1: 医院已经没有太多办法让父母带着孩子回去，刚刚出生的小世运似乎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6: 然后说挺可怜的，你要是扔到吧，扔掉那医院里面吧。我们亲戚有的也想，我说不行了，百分之百不行，能有一口气就让我们在家。
1: 小世运从3个月开始一直在和死神抗争，一个月基本上有将近20天都得在医院里度过。然而被命运无情宣判的小世运竟然一直活到了6岁。小世运的父母也一直担心受怕了6年。这6年他们无数次带着希望走进了医院，又无数次带着失望离开。直到2014年过完年，小世运的父母从县里的医生那里打听到北京有医院有做过这种病的先例。
5: 就高兴的不行了，当时就高兴不行了，孩子还能就是说还能有救，还可以就自己能活下去。先给他做个一个具体检查以后然后再说，害怕到时以后说他们说那个来了以后动手术了你没来交钱，怕死了。来的时候整个晚上都睡不着。
1: 然而这个萦绕在小世运一家巨大的难题在来到医院后的第3天开始有了转机。医院已经为孩子申请了先天性心脏病的公益救助基金。就在手术的前一天，由搜狐焦点和春苗2个公益基金决定一起资助小世运剩余的手术和治疗费用。
5: 有希望了，就好像就没想过如果要是真的动手术要交8万，就是钱再去怎么筹，根本就不敢想那种。
1: 经过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小世运一家终于等到了手术这天，而这一天是他们期盼已久却又不敢面对的一天。
2: 度过手术这一关的话呢，对他来说呢，缺氧能够明显的得到一个改善，这样的话一是生活质量，第二个是预期寿命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改观，所以呢就是家属也特别积极，所以这样情况下呢，我们还是愿意跟家属一起去努力去争取这个一个好的结果。
1: 这时候医生和麻醉医生操纵着最尖端的仪器设备，一次次和死神进行疯狂的搏斗。这时候每一个判断每一个操作都可能决定患者的生死，这时候的医生就是守在生死线上的天使，就是挡在死神面前的勇士。 在手术室外苦苦等候的赵少斌夫妇并不知道手术室内发生的一切，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祈祷，祈祷上天能带给小世运好运。
5: 最好的方面去想，不敢想最坏的。我儿子既然能活到6岁，他的生命力肯定强，我儿子肯定没死，肯定能闯过去的。
7: 孩子，你要加油，你一定会挺过来的，要坚强。
1: 期盼了6年，又煎熬了6个小时的赵少斌夫妇，终于迎来了命运的判决。
8: 到了啊！
2: 到目前看，手术很成功，比较理想的，一关一关的闯的，可以是这么说的。手术室这一部分现在完成的还可以，但是呢，后边还有这个监护室。

由于孩子的情绪控制力相对较差，因此在重症监护室的3天时间里不允许家长来探视。赵少斌夫妇想尽快见一见孩子的愿望暂时还不能实现。

0: 这天上午是小世运出重症监护室的日子，小家伙看起来恢复得不错，嘴唇的颜色已经没有那么紫了，血氧饱和度也从手术前的65%提高到了85%左右。
1: 早上吃饭了吗？
2: 吃了。
1: 吃的什么？
2: 忘了。
1: 忘了。早上吃的什么都忘了，用力咳一次。我今天心情早点有意思。
0: 上午9:50，小世运准备见爸爸妈妈去了。令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可以下地自己走了，根本就不像一个3天前刚刚做过开胸手术的小患者。焦急等待了3天的杨巧英早已守候在门口了。分别了3天，对于小世运和妈妈来说恍如隔世。
3: 来吧来呀，没事，还要麻婆麻婆。哎呦，我想了，哎呦，别哭了，哎，哭了，咱哭了，我俩都哭过来的嘛，想妈妈了呗，咱，爸，拿起你。
0: 这一天，北京天坛医院的急诊室送来了一个孩子。小山7岁，此时已经在急救床上出现了头痛、抽搐、意识不清的癫痫症状。在5个小时前，活蹦乱跳的他刚刚被家长送到学校上课，不久就出现了呕吐、昏迷的现象。

0: 他的大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突然昏迷？他能闯过这个生死关吗？此时神经外科医诊室的医生刘威也已经赶到了急诊室，但谁也判断不了七岁的小山大脑里到底是怎么了。
1: 现在小孩清楚吗？
2: 咱叫他有点自觉，说话说就乱说。
1: 他现在是确实有出血，要是说肿瘤的话，啊，就恶性肿瘤。因为恶性肿瘤他有出血，两种瘤都有出血。CT 只是看到一个出血的结果，原因不太清楚。根据我们经验看的，不能除外是血管病，就孩子能不能坚持到做检查。另外就是谁来处理？你这样，我跟你联系一下血管病的大夫。
0: 原来。此时的小山由于脑部出血导致出现抽搐、意识不清等症状，不能进行进一步检查确定病因，但他大脑内的出血量却在不停地增加，增加的血液引起大脑压力加大，很有可能引起脑部不可逆转的伤害。此时小山的脑袋像是一颗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随时都会夺走他幼小的生命。
3: 不疼啊，不疼。
0: 刘威决定此时箭在弓上，不得不发。虽然判断不了病情的根本原因，但必须解除这颗定时炸弹，进行脑部积液的分流手术，降低大脑压力，为后续找出病因做时间准备。
2: 妈妈叫你不能接吧，你不要接，妈妈不过不在我这等你啊。

0: 快点这样。
1: 刘威医生做的工作就是要在小山脑部开一个洞，加入一根导管，把大脑中多余的出血和积液引导出来，降低小山的脑部压力，缓解这颗定时炸弹。
0: 就不许多少一吊人，我们这一会儿要持续引流。
1: 虽然暂时缓解了这颗定时炸弹，但小山大脑出血的原因并没有找到。只有做完核磁共振后，医生才能确认到底是因为脑部肿瘤还是脑血管破裂。医生们需要争分夺秒地从死神手中把小山夺回来。
2: 给他准备新床，要不然手术回来就废了。
3: 做完手术就好了，一会儿做手术的时候勇敢点好吗？
4: 爸爸妈妈在手术室外面等着你。
3: 能听见阿姨说话吧？
0: 来的这个是脑出血，小脑半球的一个双侧小脑半球的出血。
5: 他这个病灶确诊叫什么？
6: 应该叫动静脉畸形。
0: 血管畸形的原因一般都是先天的多。这个地方有问题，这个、地方不应该有染色的，不应该有血管血流的分布。
7: 就像类似于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在脑子里面。
1: 小山的昏迷原因终于找到了，就是这团乱麻似的血管。这部分病变的血管破裂造成小山大脑出血，这种病叫做动静脉畸形，多是先天性疾病。血液在这部分异常血管中流动，没有任何阻力，由此造成这

0: 部分病变的血管的扩张，直到最后血管破裂。这部分病变的扩张血管纠缠在一起，就造成了小山脑部的大出血。
1: 这块也是畸形，比较散，跟比较散的那个做手术的难度比较大一点。我们就把多挡的一部分血管给去掉，有一定难度。
2: 血管切开或动脉瘤是第四次手术，这最难的手术。这病人脑子得埋着呢，我得把脑子挖一洞给他看。
3: 它个正常循环，脑皮也循环的健全，不健全，它的小孩肯定已经不在了。
0: 小山的这台手术由脑血管科室与小儿脑肿瘤科室的两名医生共同完成。首先要拿掉小山的部分颅骨，让大脑组织裸露出来，然后在脑组织上挖一个洞，摘除掉这团异常的血管团。这个手术最大的难度是如何准确地一次性找到这团乱麻一样的血管，从而减少钻洞造成的大脑损伤。对这两位医生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大脑是人体最精密的器官之一，在脑部手术除了要切除病灶，更要保护脑部其他部分不受损害，否则任何伤害对病人来说都是不可逆转，甚至是致命的打击。
2: 那 B 超得帮我看定一下位，能不能找着咱具在什么位，你知道吗？
4: 可能团
2: 上这个，这个血管不太好，这个血管。
0: 这团血管就犹如藏在暗处的敌人，深深地埋在小山的大脑中央。虽然通过 B 超机查看这团异常血管的位置，但却并没有找到。手术室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查找到这团血管的位置，然后直击要处。

0: 这团不对，对吧？
1: 一点九是吧？我给他打一洞下去。
0: 这个地方位置，这样对，这个地方正下方的，
1: 就红红这个血管就不对，这都是血，都是血。
2: 终于从小山大脑组织的顶部挖下去1.9公分后，这团充血的异常血管终于被找到了。王硕与刘威两位医生终于找到了导致小山脑部出血的这个敌人，现在要做的就是彻底铲除它。
1: 大概这个骑行大概有1.5吧左右啊，他现在这一关过完，在第二关就我术后恢复的，看能不能慢慢恢复。

0: 2015年1月13号晚上，四个被棉被包裹着的婴儿从菏泽市立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被紧急送上了两辆救护车。四个婴儿，三女一男，体重最大的1100克，其中体重最轻的一个男婴仅有500克。也就是说，这四个孩子加起来的体重才7斤多，相当于一个正常出生的婴儿。
1: 我要先拿走吧，拿走吧，
2: 拿走吧，拿走吧。
0: 这四个婴儿

0: 胞的四胞胎。因为早产，他们一出生就发生了心律失常、呼吸衰竭等症状，四个孩子生存的几率十分渺茫。到济南条件更好的医院救治，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1: 你是爸爸，你爸爸，你曾经在这个车上。
0: 孩子的父母和医护人员不愿放弃，他们要连夜转院，为这四个孩子争取这最后的机会。一路上，救护车上的几个孩子状况不断，医生们只能不停地用复苏面罩给他们进行人工呼吸。300公里，3个小时的路程，四个幼小的生命能坚持下来吗？就在救护车一路飞驰在夜色中时，车上的这个体重只有500克的男婴突然间呼吸、心跳都停止了。2015年1月9号17:56，一名孕妇正在楼道里溜达，此刻她看起来还一切正常，然而仅仅10秒钟后，意外发生了。

0: 特别的多胞胎，而且是起的，所以说是个早产开六个，然后直接就给他生了。
1: 产妇名叫吴俊平，今年32岁，属于高龄初产妇，怀孕仅仅29周就有了生产的指征，这说明孩子要早产2个多月来到人间，胎儿体内各器官发育可能都不成熟。更棘手的是，产妇竟然怀有5胞胎，是6500多万分之1自然受孕几率。这也就意味着吴俊平的5个孩子的情况将更加不容乐观。
2: 生一个就是这边接生，那边就是抱到一个就是强奸，然后小儿科带回去待产。
1: 2个小时后，吴俊平顺产生下了5个孩子，4女1男。然而，5个宝宝一出生，身体就普遍发紫，这说明他们体内严重缺氧，生命危在旦夕。

更糟糕的是，五个宝宝的体重都小得惊人，四个女婴都只有1000多克，2斤重，最小的男婴体重仅500克，1斤重，身高和成人的手掌般大小，皮肤半透明，薄的血管清晰可见，整个小手就跟成人的一截手指般大小，生命十分脆弱。他是全国目前为止体重最轻的新生儿。由于五个孩子早产，肺部都发育不完全，能不能啼哭就成为他们出生后的第一个关键。医生们在全力抢救了30分钟后，最后出生的女婴还是夭折了。生命有时就是这样脆弱。存活下来的四个婴儿被紧急送进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呼吸窘迫和呼吸暂停还是会随时发生，他们只能借助呼吸机，在医生护士们24小时的监护下慢慢长大。

0: 现在很焦急，又很难过。记得这小孩又害怕小孩都养不活。
1: 吴俊平和丈夫张永利结婚6年，一直没有孩子。

0: 他们四处求医，好不容易怀上了孩子，竟然是五胞胎。
1: 一般是不孕症的孕妇，经过一些药物的治疗或者辅助生育技术，可能会导致像四胞胎啊、五胞胎啊这么多胎数的妊娠。
0: 为了孩子和孕妇的安全，医生曾建议他们减产，但是对于孩子们的爸爸张永利来说，这样的决定太艰难了。
2: 是给我那么多孩子，该我得到的我就能得到，得不到的一定得到。
3: 他们姐妹几个接份来了，我要哪一个？
0: 五胞胎，一个夭折，四个现在还生死未卜，这样的结果让张永利夫妻俩十分揪心。从孩子出生以来，每天张永利都会到重症监护室询问孩子的情况。
4: 他随时可能就不行，就是光这今天上午抢救都得抢救一两回了，早晨起来我看都有抢救，说你看能不能尽量的转上面去。还是
0: 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两天，四胞胎的情况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呼吸方面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生命岌岌可危。
3: 第三天他就出现呼吸困难停止。
0: 现在唯一拯救孩子的办法就是尽快将孩子转到省会济南的大医院救治，但是从菏泽到济南有300公里，开车最快要3个小时才能到达。由于救护车上没有 ICU 先进的急救设备，如果几个孩子在长途颠簸中出现心脏骤停、感染等问题，他们将随时在转运途中失去生命。
5: 没有那个暖箱啊。
6: 有没有？
5: 我是那个菏泽市立医院，因为我们这因为我们家孩子，或者我们找这个温箱娃把孩子转到你们那地方，就是做一下治疗。
6: 你是五胞胎的父亲？
5: 不，我是孩子的父亲，我就是我啊，对对对对。
0: 如果不转院，好不容易存活下来的四胞胎，连这最后的生存机会都会错过。孩子的父亲决定，再难也要试试。很快，济南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表示可以接收四个孩子。考虑到孩子的病情紧急，他们当天晚上连夜派救护车和医护人员来菏泽接孩子。
7: 就是我们接了孩子，
8: 开在车门口的时候啊，
7: 行回去，在路上再跟你联系，然后怎么怎么
9: 样。就是你转运这是有风险，第二我们这个小的得插着管走。
0: 济南山大二院只有一辆救护车，而一个救护车里只有一个保温箱和可供两个孩子使用的急救设备，也就是说两个孩子会放在一个保温箱里转运，但是先送哪两个孩子呢？医生们在反复检查了四个孩子的呼吸、心跳和各项身体指征后，决定当晚先带情况最差的两个孩子转院。但是孩子的爸爸张永利很为难，四个孩子的情况都不乐观，手心手背都是肉，先送哪两个留下哪两个他都不放心。
1: 就是这边主任跟那个院长也都挺关心你的，然后我们已经给你联系了一辆救护车，也是我们医院最好的救护车。
0: 最终菏泽市立医院决定也派一辆救护车和济南来的救护车一起将四个孩子一起转运。晚上9点，四个孩子被厚厚的棉被包裹着，分别装进了两个保温箱里。孩子一上车，车内的气氛顿时就紧张了起来。最不想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巴掌男婴的生命指征突然发生了变化。
8: 出现就是心跳、呼吸突然停止。

医护人员紧急通过抚触和人工呼吸给予这个小生命最快速的抢救。10多分钟后，男婴的生命指征暂时平稳。

0: 多空啊。
1: 这孩子情况还可以，是吧？
2: 0.5公斤的那一个情况不是很好，不是很乐观，现在上着呼吸机。

0: 去门诊楼一楼办卡去，先去办个卡，一个孩子一个，
1: 一个孩子一个，
0: 你就起什么什么之子，什么什么之女，一二三。
2: 吴俊平和丈夫张永利一直靠给人打工为生，收入不多。考虑到这家人的特殊情况，医院也为他们开辟了绿色通道，先救治孩子，费用以后再说。

0: 国外人在家，因为从出生到现在他没有没有这样的孩子。一提就是我小女儿，
1: 孩子出院前，张永丽决定就一直守在这里。他说有他在这里鼓劲儿，四个宝宝会感觉得到，他们就一定会坚强地活下去。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火车秀。通运门站因为考古发掘、地块一体化开发等原因甩站12年，一直备受市民的关注。不过呢，就在今天，通运门站正式开通了。我们记者早早的来到车站打卡，一起来看看。
1: 我是新线开通见证人。建成12年的通运门地铁站在今天正式开通了。这座车站采用4线双岛中庭式布局，可以实现快慢车越行通过。而且这站一开通，北京地铁6号线全线各个站点都实现了开通运营。
2: 通过不停车的时候，我也通过窗口看过，就那会儿感觉很暗，然后各种挡板啥的，就是也很就是怎么说呢，比较有灰尘吧。然后现在都焕然一新了。
3: 全流程推进了各项准备，屏蔽门完成了万次开关可靠性测试，车载广播、电子地图等多项系统同步完成调试，组织多场实景演练80余次。
4: 通运门站的开通，极大缩短副中心核心区与中心城区的时空距离，有效缓解地面交通压力，为区域100万平米级的商业综合体及居住社区提供强有力的公共交通支撑。
5: 我刚才孩子好去国贸上课，今天就坐这个车走，特别方便。要不然他平时要到那通北运河西，比较远。
6: 以前从北运河西走的话，可能要走路十几分钟吧。现在这个开通之后，可能能省个5分钟左右。
1: 需要

0: 特别提示您的是，在开往陆阳方向的列车当中呢，其中早高峰有三趟列车是在通运门站实现快慢车的越行通过。在我左手边呢，就是快车通行的这个轨道，届时它在这里呢是采取一个通过不停车的方式。而在我的右手边，也就是这个半高屏蔽门的这个轨道，届时会有列车在这里暂停3分钟。
1: 六号线最小发车间隔仍为2分05秒，保障常态化运力供给。
2: 依托轨道交通的客流集聚效应，站点周边将形成集商务办公、文化体验、休闲消费于一体的活力街区。这不仅优化了城市功能布局，也为首都城市更新和现代化治理提供了轨道样本。北京台报道。
3: 其实呢，现在的通运门站原本在最初规划的时候叫做新华大街站，因为在施工时勘探出了通州古城遗址，所以更名为通运门站。那如今通运门站以地铁之名重启千年地名，古今交融，传承运河文脉。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2: 通运门可不是新名字，它是明代通州古城东门，因为正对大运河，所以定名通运门。门外就是运河码头群，漕粮、商人和各类物资经由通运门进出通州城。南来的漕船在石坝、土坝码头卸粮，经过通运门沿东大街入城内粮仓，再转运京师。直到晚清漕运衰落，通运门的功能才被弱化。民国时期因战乱频繁，仅存城垣残迹。半个世纪过去，通运门就此淹没。直到2011年3月，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施工时，勘探出了明清通州古城东城门和瓮城遗址，为大运河申遗提供了关键实物佐证。同时，地铁车站也因此暂缓开通并重新设计。
4: 在已经运营的地铁线路上进行车站改造，面临窗口期短、作业面受限、安全风险高的现实挑战。京投轨道公司联合运营单位，利用夜间停运的间隙，这个施工项目团队完成了站内的扶梯、直梯、站台门、通风空调、给排水、动力照明等系统的整备和调试。
2: 如今沉睡10多年的通运门站终于开通，它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核心区的关键轨道交通节点，不仅填补了6号线在副中心核心区的站点空白，更将通过轨道加文化加开发的深度融合，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车站地下1层专门预留了面积可观的专属展示空间，未来将与规划中的瓮城博物馆联动，构建地下车站加地上遗址的沉浸式文化廊道。乘客在通勤途中即可直观感受到副中心千年的历史厚度与现代的城市高度交相辉映的独特魅力。
2: 开通当日，通运门站还举办了通衢古今、运起新城主题活动，在站厅设置漕运历史时间轴主题墙、古风主背景区、互动盖章区、限定明信片 DIY 体验区、专属开通见证技术装置等，让乘客沉浸式感受浓厚的运河文化氛围。北京台报道。
3: 一条京沪线牵起南北双城，飞驰15载奔赴时代征程。2011年6月30号，京沪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从北京南站到上海虹桥站，这条纵贯京津冀与长三角的黄金大动脉，一晃已经陪伴大家走过了整整15个春秋。15年来，呼啸的复兴号穿梭在千里铁道之间，曾经10几个小时的漫漫旅途，如今缩短到了4个多小时。那今天我们就走进京沪高铁车站，走上飞驰的列车，随机采访过往旅客，一起来听听大家与京沪高铁相伴15年的出行故事，感受这一条大动脉带给城市生活与时代的变迁。
2: 今天上午，北京南站爱心服务区布置起打卡点位，为旅客发送15周年专属纪念明信片。不少京沪线的老乘客参与活动，主动分享乘车故事。
5: 到上海出差，买了一趟西发招致的硬座，然后熬到半夜12点，实在是熬不下去了，然后我就自费买了个卧铺。这个是还没有高铁的时候的经历吧，出差的经历就很痛苦。对，现在有了这个高铁就觉得方便多了，然后对牛马的生活也改变了。
6: 早几年还需要乘飞机过去，然后路上也需要提前去机场，然后现在京沪高铁还是非常方便的，4个多小时就到了。
7: 我坐了15年的车，我希望我在和京沪高铁共同见证再奋斗25年、35年、45年。
2: 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突破23亿人次。 始发枢纽北京南站京沪方向累计发送旅客超3.6亿人次。开通初期，全线日均开行列车仅131列，如今日常开行近600列。列车追踪间隔从最初20余分钟压缩至最短3分钟，实现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目前，北京至上海最快运行时间压缩至4小时18分，较普速列车时代缩短10小时以上，真正实现南北当日往返。上午9:30，作为15周年纪念车次的 G9次列车，精心布置了生日主题背景板、祝福横幅与指引立牌，早早等候在了站台。不少旅客手持京沪高铁15周年手举牌打卡留念。在当日京沪线多趟列车上，乘务班组对车厢进行简易主题布置，并为旅客发放15周年纪念礼品。
8: 周年旅客乘车的时候，我们在他座椅附近悬挂一个五彩中国结，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所有工作人员路过的时候都知道这位是需要重点照顾的旅客。那么也是随着我们不断的这个服务升级，我们把这个五彩中国结现在更换成智能呼唤铃，然后在这个从中国结到这个呼唤铃的演变的过程中，是服务了很多这样的重点旅客的。
9: 这个速度是越来越快，高铁的这个各方面的服务啊，包括环境啊，还有一些人性化的设置也是越来越好。其实对于我们，因为我家里面是在京沪线，在江苏，所以不管是返乡还是出差北京上海嘛两地跑，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合适，也很方便。
2: 运营15年间，京沪线完成了多轮智能化升级，动车组从和谐号迭代至复兴号，智能复兴号常态化350公里时速运行，信号、供电、通信、道岔运维系统持续改造优化，成为中国高铁调度组织安全运维的示范样板线路。客运服务不断迭代升级，率先推出了动态票价、静音车厢、高铁轻装型行李寄送、宠物托运、互联网订餐等便民举措，持续改善旅客出行体验。
10: 高铁中第一道上车的女餐食
11: 冷链就是梅菜扣肉，这个是京沪线最受追捧的一道冷链餐吧。现在我们有鸡肉沙拉这个套餐，有多味妙趣套餐，老年的这个软糯套餐，减脂的轻食。
2: 15年飞驰前行，京沪高铁不仅缩短了南北时空距离，更带动沿线人才、商贸、产业要素快速流动，催生跨城通勤、双城办公新模式，拉动高铁新城崛起，成为带动区域协同发展、服务民生出行的交通纽带。未来，京沪高铁将继续依托技术升级与服务优化，以更安全、高效、贴心的运营保障，守护万千旅客出行，助力中国高铁高质量发展。北京台报道。
3: 通车15载，京沪高铁不断刷新着通行的速度。那与此同时，北京南站的暖心服务也在同步升级，守护着万千旅客的平安顺畅出行。我们继续来看看。
12: 上午9点多，一名年轻旅客突然走向我问道，你是记者吗？有个好人好事儿给您说一下。我向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站区保安正带着一位女士疾步前行。
13: 刚才有小伙子说
14: 保安
13: 一直把您带上了，
15: 对对对对对，
16: 他呀，他是帮我搞行李，就这样的。
14: 我带
16: 他帮我提行李，我提不动。
12: 从地下一层到地上2层候车厅，这名安保人员一边帮着旅客提行李，一边轻声安抚。这一幕让路过的旅客动容。实际上，这样贴心的服务保障时刻都在北京南站上演。
13: 您跟我走，在这边啊，咱们是17号车厢。
12: 旅客刘女士陪同刚做完手术的老伴儿返回南京，女儿为他们预约了重点旅客帮扶服务。这意味着从北京上车到南京下车，这位行动不便的老先生都能够乘坐轮椅，并由工作人员护送进出站，让术后出行安心又从容。
13: 好，哎，行，慢慢的啊，小心。您回去多保重，回来再需要您再找我们。
15: 好好好好。
17: 他才做过手术，今天是第7天，对他们很满意的。
13: 嗯。
17: 因为我们来到北京，帮助我们很多，我们确实是很感谢感谢。
13: 像这样的一单每天多少？我们目前的话，平均每天将近160单左右。我们班组一共有25个人，但是一天平均是上12个人左右，来满足日常的一些重点旅客。但是不是马上临近暑运了吗？我们在轮椅的设备上，包括在这个人员的配置上，还会再增加。
12: 需要帮扶的重点旅客大多是行动不便的病患，或者是外地来京的老人。他们不善言辞，遇到困难也很少会开口求助。韩文文和同事们能做的就是主动问询，事事考虑周全。
13: 针对提前预约的重点旅客，我们进行一。

0: 登记，二确认，三核实，四叮嘱，五服务的私人定制服务，设计了便民出行手册、便民出行彩条，提供爱心行李牌。
1: 回想15年前，京沪高铁刚通车时，运行时速为300公里，而今天，复兴号以350公里的时速穿梭南北，北京至上海最快4小时18分即可抵达。作为京沪高铁北起的始发站，北京南站高峰最短3分钟就能发出一班列车，出行效率持续跃升的同时，服务不断深耕细化。15年来，北京南站爱心服务组累计服务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超过445万人次，收到各类锦旗、表扬信和工单等1.6万余件，始终以真情服务让旅客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北京台报道。
2: 2026年暑运马上就要到了，那么根据预测，7月1号到8月31号，大型机场预计保障航班6.22万架次，保障旅客1011.73万人次，双双实现稳步增长。那面对学生返乡、旅游探亲等多重客流叠加，大型机场会如何应对呢？我们来看看。
3: 记者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内看到，来往旅客络绎不绝，值机柜台前秩序井然。今年暑运，大兴机场出行热度持续攀升，预计日均保障旅客超16万人次，航班约1003架次，同比分别提升2.85%和2.24%。
4: 高峰日预计发生在今年8月下旬，当天航班架次预计超过1130架次，旅客量将超过18万人次。驻场航空公司也都为了满足旅客的需求，进一步加密了国内外热门的旅游城市航点。同时新增开通了欧洲的法兰克福、意大利米兰、葡萄牙里斯本等洲际长航点，进一步丰富旅客的选择。
3: 暑运期间，南航在大兴日均进出港超370班，新开和田、海拉尔、富航、阿克苏等航线。东航推出学生折上折、多人同行优惠，7月11日富航巴厘岛航线。中联航日均256班，新开库尔勒等航线。厦航新增重庆、西宁航线，首都航空则新开里斯本直飞航线，并为国际中转旅客提供空巴联运免费接驳等服务。
5: 同时为在首都机场乘坐海南航空航班、大兴机场乘坐首都航空国际航班的两场国际中转旅客提供免费专车接驳服务。
3: 面对暑运大客流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联动航司、空管全面提升运行效率。在地面交通方面，调配机场巴士、地铁大兴机场线、出租车等多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同时组建多语种志愿服务队伍，上线全域智能客服，全方位提升旅客暑运出行体验。
6: 我们针对于老人和无陪儿童，开通了爱心通道，实行专人陪护、全流程保障。针对于这个家庭游和亲子游的群体呢，我们升级了一家同行的服务，能够让家庭旅客相邻就坐。
7: 今年我们也全新推出了一个极无忧的一个服务，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应急突发事件的旅客需要临时乘机的这种情况，可以为旅客提供这个全流程的一个优先保障，有专人引导旅客能够从这个值机、安检、登机这个全流程，为旅客节省宝贵的时间。
3: 在航旅服务方面，大兴机场还将开展暑期音乐节、民乐演出、手工工坊等活动，丰富旅客候机文化体验。
8: 航站楼安检内外，我们提供了计时休息室、酒店、睡眠舱。在航站楼内，我们也设置了美甲、SPA、面部护理等休闲项目，丰富旅客的乘机选择。
3: 北京台报道。
2: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9: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

0: 原厂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庄伟警官，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的哪些内容。
3: 雨夜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转弯疏于观察，极易与直行非机动车发生碰撞。转弯让直行绝非空谈，雨天行车减速多观察，时刻留意周边车流，才能规避碰撞风险。
4: 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东三环的燕莎桥下，此时雨还在继续下着，路面上显得非常湿滑。在这种情况下，出行者们本该保持谨慎小心，然而事与愿违。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厢式货车，事故发生之前，这辆厢式货车沿着三环辅路开过来后，司机想要右转弯进入亮马桥路，可他没有提前观察左侧直行方向的情况，而一位由西向东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撞到了厢式货车的左侧车身。听到动静后，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赶紧将车停住。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电动自行车翻倒在路面上，厢式货车上的一位男士正扶着那位骑车人，而另一位男士从车上拿出一个塑料箱子，让骑车人暂时坐在上面。急救人员赶到后，把这位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借此提醒出行者们，驾驶车辆在路口上采取转弯动作前，要有意识地提前观察一下直行方向的车辆行驶状况，防止事故的发生。另一方面，下雨天出行，大家要更为谨慎小心，放慢行驶速度，小心观察路面情况，才能保障自身安全。
3: 无信号灯路口全靠自觉，转弯电动车未礼让直行，两车狠狠相撞，双双受伤，赶路再急也不能丢掉安全。途经平交路口慢下来，多观察转弯，主动让直行，别让一时抢行换来皮肉之苦。
4: 这里是晚上12点多，百泽湾路与石门东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眼前这个路口里面并未设置交通信号灯，这就需要出行者们主动保持较高的交通安全意识。然而事与愿违，您注意看两位即将进入路口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我们把事故过程再放一遍，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的男士准备在路口里面由西向北左转弯，而另一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则要由东向西直行通过路口。由于躲闪未及，双方发生了严重相撞，两位骑车人随即翻倒在路口里面。一看路面上发生了相撞事故，一些路人赶紧走上前去，他们把那两位骑车人小心翼翼地扶起来后，慢慢地搀到了路边。据了解，两位骑车人均在事故中受了伤，一辆救护车赶到后，把两位伤者送往了附近的医院。所以说，骑车的朋友们，无论有什么着急的事儿要办，在路面上骑行时，都得把保持交通安全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来到没有交通信号灯指示的路口里面时，请提前减速观察，需要进行转弯时，应该注意避让直行方向车辆行驶的情况。只有防范事故的意识到位了，自身才能得到安全的保障。
3: 城市快速路环路车流不

0: 息，转弯路段更是存在大片的视觉盲区，贸然停留在此极易被过往车辆忽视，潜藏致命危险。出行迷路，切勿闯入机动车主路，遇困境及时求助，远离车流，才能守护自身安全。晚上12点多，在建国门桥以南的这个盘桥转弯处，一位老人竟然坐在绿化隔离带的台阶上，也不知他从哪里进入的主路。从画面中看，这位老人背着一个包，正在摆弄自己的鞋。由于他所待的位置处于机动车进行盘桥转弯的盲区，行驶中的车辆一旦反应不及，难以预料的后果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接到报警后，民警很快赶到现场。据这位老人自己讲，他原本想要前往北京站，可半道上自己因为不慎摔倒而迷失了方向。听到老人的自述后，民警立即帮助其找一家旅店休息，等到第二天再让其前往火车站买票回家。老年朋友们遇到困难，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车来车往的主路绝不是大家能够涉足进入的地方，万一出现意外情况，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后果。
1: 前不久，昌平交通管理支队回龙观中队的民警在路面执勤的时候，发现一辆白色小轿车突然靠边停了下来，那车上下来一对怀抱着孩子的夫妻，神情焦急，声音颤抖。那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撞的头，现在那个要去那个儿童医院，在长庚医院看不了，然后这个师傅就不熟，您能帮我们送到儿童医院？
3: 哪儿童医院？
2: 就是一个大型儿童医院。
4: 上午10:09，在昌平区丽水桥北路正在路面执勤的回龙观中队民警李斌接到了一对夫妻的紧急求助。
5: 当时夫妻非常焦急，这个女士啊，然后都急哭了，孩子是处于这个半昏迷的状态。
4: 受伤的孩子只有5岁，情况危急。民警李斌立即通过电台上报情况，同时引导夫妻二人抱着孩子上了警车。
5: 在车上了解到，这个夫妻说这个孩子是前额着地，当时看着父母这个急迫心态，咱也能感同身受。同时遇到人民群众的危急时刻，这也是我们人民警察的职责所在。
4: 导航显示，从昌平区丽水桥北路去往位于西二环的北京儿童医院需要近1小时。可此时孩子的精神状态很差，总想昏睡，孩子的母亲几度情绪崩溃。李斌一边紧盯路况，争分夺秒赶路，一边耐心宽慰家长，稳住情绪，
3: 别慌啊，坚强点啊，孩子没事啊。
4: 考虑到送医路线长且需要跨区，指挥室民警经过路况研判，规划出一条有别于导航更为便捷快速的路线，同时协调西城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接力救助。
5: 因为京藏高速有应急车道，速度能更快，然后研判好这个道路情况以后，交接好以后，然后我就按照这个商定好的路线，就一直改走京藏高速的应急车道。
3: 大人
6: 是在您车上
3: 吗？对，那个两个大人还有小孩都在我车上。
6: 记者已经到这马甸上了，一会儿您给他示意一下，让他带着您过来吧。
4: 从京藏高速到马甸桥，路面上的车流越发密集。李斌一边鸣笛示警，一边寻找接力民警的身影。上午10:33，双方顺利会合，铁骑开道护航，警车居中护送，默契衔接配合，为受伤的孩子抢时间。
5: 前方的摩托车开路的时候一直拉响了警报，同时给前方的车辆和侧边要并线的车辆打停止手势，然后避免车辆跟我们发生这个接触，发生道路事故。后面的摩托车也是尽量让其他车辆尽量避免离我们太近。
4: 上午10:44，在两位铁骑交警的指引下，拉载着受伤幼儿的警车驶入了北京儿童医院。
5: 原定的导航的时间是50来分钟，后来经过咱们重新更正路线以后，显示的时间是40来分钟，但实际上咱到的时间是不到40分钟。
3: 啊，就这里了，上面写着急救中心的。
2: 谢谢谢谢。
3: 没事啊，赶紧去啊。别慌啊。
4: 孩子顺利就医，李斌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几天后，一个稚嫩的声音通过电话听筒传来。
7: 谢谢警察叔叔啊。
5: 不客气，你平安了就好。
7: 我现在没事了，你们放心吧。
4: 孩子的纯真格外动人，而这也正是民警们争分夺秒拼尽全力要守护的美好。回想起孩子受伤需要转院的那一刻，夫妻二人依旧满心后怕。
8: 就感觉天都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说打车的话需要1个多小时，还特别堵。
4: 乘坐的网约车很快被淹没在了车流之中，司机对路况

0: 不太熟悉。就在夫妻二人焦急无助之时，民警李斌出现了。
1: 您的这个争分夺秒让我们真的心里特别暖，特别感谢。关键时刻真的就体会到人民警察的作用真的很大很大。
2: 马甸桥附近有两个铁骑，一个在前面开路，后面也有一个在护航，中间还有这个交警在开着警车。然后沿路的时候又碰到别的交警在提醒，看到我们这个情况也是立马配合的相当的丝滑默契。在路上的时候调度台然后一个电话给我打，而且我发现那个座机号是一直在换，可能是他沿路的调度的，就密切的配合和关注吧。
0: 从丽水桥北路的紧急求助，到京藏高速的争分夺秒，再到马甸桥上的顺利衔接，这不到40分钟的路程是北京交警用专业与默契织就的生命通道。北京台报道。
3: 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调度都让人觉得很温暖啊。那么换个话题，您见过核载五人的车里却硬塞进了7个老爷们吗？您见过车顶货物用塑料袋随便一绑就敢上路的吗？夜间货车的违法查的就是这些拿安全当儿戏的侥幸心理。在大灰厂东路，民警夜查发现这些司机的违法花样还真的是不少，咱们跟随镜头一起来看看。
4: 来，同志，您组织一下，就是咱车里边人员从咱这侧车门，就是先下车。你是司机，
5: 对，
4: 是吧？你数一下，咱这总共多少人？
5: 7个人
4: 。咱这车核载多少人？
5: 核载5人
4: 。这超载5%了。
0: 车辆的使用性质为专项作业车，可狭小的车厢内竟然挤进了7个人，超员达40%。民警进一步检查发现，这辆车的车顶上还擅自加装了类似警用车辆的黄色顶灯。
4: 咱这车注册登记的时候有这顶灯吗？不清楚是吧？我告知你啊，没有啊。咱这属于专项作业车，不属于工程救险车啊，所以呢咱们不可以加装咱这个顶灯。擅自加装这个灯具的啊，将对您的机动车进行扣留啊，回去啊到时候到卢沟桥交通接受处理。同时呢咱把这警灯给拆卸，我们需要收缴。然后第二个呢，咱这车核载5人，实载7人啊，咱这个货运车辆啊超过核载质量人数的，这将对您进行处罚。擅自加装警灯的，这个将对你进行1800元罚款。
0: 民警对司机两项违法做出罚款2000元的合并处罚。
4: 咱大晚上的也不容易，对吧？咱是为城市做贡献，对吧？但是咱的基础是咱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特别是咱这个夜间咱得对车上所有的驾驶乘客负责，咱不能超载。
0: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是一辆载货超限的封闭货车，司机把货物直接堆在了车顶上，固定方式竟然是用塑料袋捆绑。
6: 什么东西？这是
5: 护栏
6: 啊？
5: 护栏
6: 啊？干嘛这么弄啊？啊，而且上边这个也是自己后弄的吧？这东西是吧？这都不允许啊！你这本来不是轻型封闭货车吗？里边要能放就放里边，这外边这架子危不危险啊？你用几个这个塑料袋一绑，你觉得挺稳固，对吧？万一松了呢？影响后边的车怎么办呀？过来电动车万一碰上去呢？一直都这么绑啊？
5: 那塑料袋绑结实吗？
7: 比绳子结实。
0: 因载货超长超高，司机依法接受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
6: 回去把你那个原有的东西拆了，下回不允许这么装了，好吧？
5: 好，
6: 这个车出厂时候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好吧？
0: 依照规定，大灰厂东路每天7点到22点之间，中重型货车禁止通行，但个别货车司机却侥幸提前上路。除闯禁行外，这些货车车身上也有不少问题。不仅安全设施缺失，后车号牌也蒙尘严重。
8: 咱这首先啊，得加装一个灯啊，这叫做驾驶接不出P5标准机动车上道行驶，这是罚款200块钱啊。像咱们现在这个反光条已经不清晰了啊，刚才露出来啊，这个是为规定粘贴反光条啊，你看这边已经掉了啊。车辆号牌不清晰啊，这个是罚款200块钱啊。还有这边，上边咱们该是有车辆的放大号了啊，咱们上放大号已经一个都看不见了啊。总共是咱们是4条交通法行为啊，总共是罚款700元记一分啊。
0: 从加装灯具到模糊号牌，从超员载人到超限装载，表面看是驾驶员图省事儿，本质上却是对交通法规的漠视，对生命安全的轻慢。尤其在夜间视线不佳的情况下，一旦遇到突发状况，后果不堪设想。这些侥幸心理往往也会成为交通事故的导火索。

0: 后续我们丰台交管支队将持续开展货车涉牌、超限、禁行等行为的严打严整，坚决消除载货载客车辆的肇事肇祸的风险隐患。在此啊，也提示广大货运机动车驾驶员，切勿怀有侥幸心理遮挡号牌，严守交规，减速慢行，文明礼让，共同营造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
1: 北京台报道。
2: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来看，在广东，司机发现路面突然出现了一个炮弹坑，搞到车轮爆胎，怎么回事呢？
4: 车主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晚上9:30左右，天下着雨，视线不佳。车主周先生在南大干线上行驶时，疑似碾中了路面一处坑洞。如果不将视频慢放放大，很难看清路面有异常黑影。
5: 应该下大雨，然后那个大车货车带起来的，把表面的那个沥青给带跑了，然后里边就形成一个坑了。
4: 周先生紧急将车停在辅路，等待交警和拖车。他回忆，当时和他一样中招的还有不少车辆。
5: 昨天晚上有15辆车爆胎了。
4: 记者了解到，该路段由番禺区地方公路管理总站管理。收到信息后，管理总站已督促养护单位广东众悦联建设有限公司立即应急抢修。坑洞当晚已完成临时修补，后续的赔偿事宜正在按程序办理。
2: 还是在广东，彭先生路过停车场，却被入口处闸杆上的铁牌砸中了额头，最终缝了20多针，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来看看。
4: 当天上午11:54，在长城宾馆的停车场入口，一辆银色小车驶来，倒闸的自动闸杆抬起来了，彭先生刚好经过这里，还因此受了伤。
6: 我走过的时候呢，这个停车杆它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停车杆上有一个非常锋利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圆牌提示。这个圆盘呢，就正好砸到了我的这个前额上。
4: 事发后，彭先生被120送去医院治疗，经诊断，他的伤口有5到6厘米，需要缝针。彭先生认为，停车场的闸杆不够灵敏，为什么下面有人还会降下来？而且圆形铁牌那么锋利，也有安全隐患。因此，他多次找长城宾馆协商赔偿医疗费。经理表示，对于这件事的经过，他们双方已经去派出所录了口供，后续赔偿事宜由保险公司处理。
2: 那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
7: 这里是早晨8点多，西城区的荣县胡同路口，此时一辆白色小客停在路口里面，在它的不远处停着一辆红色小客，周围路面上散落着不少车辆碎片，而在红色小客的车前面翻倒着2辆电动自行车。几分钟以前，这几辆车发生了相撞事故，而且撞击的力道不小。从画面中看，一位骑车人躺在路面上，他像是在事故中受了伤。一辆救护车赶到后，赶紧把这位伤者送往了附近的医院。此时，由于那辆白色小客已经无法继续行驶，民警和众人一起把他慢慢推到路边。而画面中的这辆红色小客，虽然左前侧车身受损情况严重，所幸他还能继续行驶。出行者们来到路口里面，一定要勤于观察车辆的行驶变化，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采取正确的措施，避免严重的事故发生在自己身上。这里是晚上9点多，青年路与姚家园路的交叉路口， 这里的路面显得平静顺畅。此时，一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准备驾车由西向东通过路口。您注意看，事发之前，这辆白色小客在绿灯的指引下，正在由西向东直行通过路口。与此同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自南向北进入了路口。由于躲闪不及，电动自行车的前部撞到了白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导致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和后座上的坐车人一并摔落在路面上。发生事故后，白色小客司机和车里人慌忙走下车来，他们也受了不小的惊吓。缓了好一阵，那位骑车人才慢慢站了起来。还是那句话，大家在进入路口之前要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小心观察路面上的情况。特别是骑车的朋友们，不要急着通过，万一与机动车发生了事故，自己往往会受到伤痛的困扰。这里是早晨四点多，南二环的永定门桥上，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出租车停在由北向南的车道中，它的旁边躺着一个人。据了解，十几分钟以前，这辆出租车自北向南行驶到这里时，因为躲闪不及，与这位在机动车道里行走的男士发生了相撞。接到报警之后，民警和救护人员先后赶到了事故现场，把这位在事故中受了伤的行人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凌晨时分在机动车道里面行走，确实让行驶中的司机始料未及，这无疑是非常危险的。而司机朋友们也要吸取事故教训，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必须要集中注意力，看清楚前方路面上的情况。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

0: 喂，
1: 哎，你好，我是蜻蜓人事部的艾米，恭喜你已经通过了本公司的面试。喂，你在听吗？喂，喂，
2: 我呀，将荣幸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纳税者。
3: 老太太，愿赌服输啊！
4: 面试成功就算赢了，还有试用期呢。考研报名的截止日期是哪天啊？
5: 10月底吧。
4: 啊，是还赶得上？
3: 什么意思啊？
4: 你说你是总经理助理，你从小到大都是别人围着你转。你能干得了伺候人的活啊？咱等着瞧吧，3个月之后再看输赢。
3: 那我可加码了啊！我到时候是转正了，入职礼物你给我个包啊。
4: 没问题。要是不成，考研的专业我来定，不接受反驳，也不接受失败。
3: 不会失败的，成交。
5: 哼，这不俩赌徒吗？
3: 松开！
6: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跟你说了
7: 嘛。那时候谁知道？
6: 我当时特别惊讶，
3: 就是谁
8: 呀？这谁呀？这么漂亮？
9: 你好，我是新来的黄一梅。罗馆长，
10: 你好，你好，欢迎上来，
9: 真客气。
10: 我跟你说个事儿，
9: 不用，行，那你带我去吧。嗯，
11: 好。
9: 哎，好的，好的。
12: 你就是新来的那黄一梅。哎，
13: 来点吃饭吧。
14: 是，我请，
15: 我请，我请。
14: 你等等，我请，我请，我
12: 请。别跟我抢啊，我请。
14: 来，
16: 早知道你要来，花都给你准备好了。
17: 哎，吃早餐了吗？
16: 准备的。
9: 不用，太客气了。
16: 今晚来个苹果。
17: 您女生啊，一起吧，
12: 一起吧，一起吧，
18: 一起吧，
12: 我请吧，
18: 我请
12: 吧，
18: 我请那个。
9: 哎，你好。苏主管
19: 来了。嗯。先去人事部报到，办理入职手续和公考，再去找负责系统的同事开工号和邮箱。
9: 我要不要先跟江老板打个招呼？
19: 他今天出差。
9: 既然我都准备好羊入虎口了，结果老虎不在家。
19: 你很漂亮，漂亮是优势，但像你这么漂亮，有可能会成为优势，也有可能会成为阻碍。未来呢，你会遇到很多困难，但你自己一定要记住，要在第一时间把它啃下来，不要示弱，因为示弱就可能站队，站队就有可能会成为别人的靶子。这是资料室，也是储物间，以往所有项目的资料和备份都在这里面，你从今年开始熟悉吧。会议室，以后每次开会之前，你都需要准备好会议资料和多媒体材料。会开车吗？
9: 有本事没怎么开过。
19: 这个就是你的座位，离厅长的办公室最近，他如果要是叫你，你得第一时间回复他。以后来公司上班第一件事儿，先把厅长的办公室收拾干净，他的快递都会先经你的手，分类好以后再交给他。桌上的文件呢，左边是已经签过字的，右边是代办的，不要弄混了。
9: 好，
19: 过来。平常喝酒吗？
9: 不太喝。
19: 不喝酒也没关系啊，但你得懂酒。这酒柜里面的酒自己记清楚了，缺哪瓶补哪瓶，去储藏室拿。
9: 嗯。
19: 酒呢是听了续命的东西，加班必须得配上 whisky。要是头天应酬喝多了，第二天早上也肯定会来一杯白兰地，这个叫回魂酒。那什么时候你要是见到在正常上班时间开始喝酒，自己小心一点，他要骂人了。
9: 他骂人呢？

0: 我是从梁教授那里得到你的联系方式的。不打扰的话，咱们先短信聊聊。
1: 好。
0: 听说你在读博士？
1: 对。
0: 很辛苦吧？
1: 是。
2: 真是惜字如金。
0: 你这名字真好听，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听起来就是亭亭玉立，出水芙蓉。
1: 我是小，不是一个字。
3: 唐先生来北京干嘛的你知道吗？
4: 不知道。
3: 不知道你就来邀功？他是来中国大饭店参加一个活动的。
4: 那我去安排一下。
3: 安排什么安排？风采国际是咱们这么多年的死对头，你不知道吗？别说我了，就你们几个脸熟的都混不进去。
4: 那怎么办啊？
3: 怎么办？你问我吗？我花钱请你来是来问我问题的吗？去找解决方案，懂吗？出去。
4: 哦。
3: 我今天幸运色是红色，霉运色是黄色，你还敢穿黄色在我面前晃悠？王一梅，哎，
1: 江总，
5: 去医院给我挂个急诊。
1: 你哪儿不舒服？
3: 我血糖都低了，我犯呢。

0: 这个滕先生是谁呀、啊？这么难约？
1: 一个有名的神秘藏家，
2: 今年的中法交流季，明家展和未来大师展是我们跟另外一家公司一起承办的。滕先生手中呢有几幅藏品，听到非常喜欢。如果他愿意出借给我们，不管哪一幅都能够成为焦点。
1: 但他的个人资料非常少，
2: 不会中文，行程非常随意，很难约。干嘛问这个？这不是你的工作啊！
1: 给你的资料你都看完了吗？每个级别都有每个级别的任务啊，不要好高骛远。
0: 你不是说老板有什么要求我们就马上回应的吗？送你。
1: 你干嘛？进公司第一天我就警告过你不要站队，我的队不行。
0: 不是站队，是礼尚往来。
1: 不用，谢谢。
0: 我现在买不起贵的，等我以后升职加薪了再买条好的给你。

0: 您好，女士，您这是贺卡，不是请柬。
1: 不啊？不好意思啊，这是……哎，我请柬放在那边，对呢。我呢，这是看看啊，等一下啊。
0: 您好，女士，您要是没有请柬的话，是不允许进入的。
1: 我朋友就在里面，您通融一下呗。
0: 那您给您朋友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您。
2: 喂，你来接我一下呗，我卡外边了。嗯，
0: 您好，先生，请问这位是？
3: 这位是我朋友。
0: 好的，您请进。

0: 这儿来干嘛呀？
1: 挖墙角挖到这儿来，
0: 抓疼我了。
2: 哎，眼睛瞪大点吧，这说不定啊，还有他们其他人呢。快点儿。

0: 喂，赵小姐，哎，我到了。
1: 啊？啊，您看到我了是吗？
0: 啊，我看到你了，赵小姐。不好意思啊，这么晚影响你下班了吧？
2: 哦，没关系，我们干销售的，24小时待命。啊，电话里您说您要订体验会厅是吧？
0: 对对对，我们下个月3号的活动需要提前布置会场。
2: 啊，那规模有什么要求吗？咱们这有好几个宴会厅，当然了，大小不同，租金也不一样，看您需求。
0: 啊，我们那个活动规模不大，但是规格很高，所以要提前看一下。
2: 没问题，那我先带您看个小的吧。啊，这边请。王小姐，这边请。啊，刚才这个是西厅，我带你去看看那个东厅。
0: 好。
2: 这个相对大一点，来，这边请。怎么样？
0: 你这个厅面积有多大呀？在场地的搭建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和限制之类的？
2: 这个层高是6米的，然后面积呢是40×24，它能放40张标准桌。这个打通了之后，这面积就大了，然后也可以根据。

0: 这边，黄小姐，
1: 这边
0: 啊。啊，对了，黄小姐，因为这个厅它占了一整个楼层，所以说价格就没有那么优惠了。
2: 哦，价格没问题。你们那个发票一般怎么开呀？
0: 啊，一对开展场地费，您是对公是吧？啊，到时候咱们合同里会写得很清楚，这您放心。
2: 啊，行，
0: 来这边请，黄小姐。
2: 好。
0: 里边请。
2: 谢谢。

0: 你听不错吗？
1: 哎，您不能进去。那您看，您什么时候能定下来？
0: 我们尽快出合同吧，我马上让老板签字。啊，哎，请问洗手间在什么呀？
1: 啊，就在这边，我陪你去。
0: 啊，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去就行。谢谢。

喂，赵小姐吗？哦，对，我已经出去了，没看见您。那我就先走了啊，今天谢谢你，下次见。哎，好。

0: 姑娘，哎，你好。
1: 你好。
0: 第一次来这儿吗？
1: 对，第一次。我是彭先生请我来的，哦，但我好像没看到你。
0: Kenny。
1: 对对对，
0: 刚才我还看见他呢。
1: 啊，是吗？
0: 哦，对了，鄙人的名片。
1: 谢谢。
0: 能不能给我一张您的？
1: 不好意思，我没有名片。
0: 哦，
1: 谢谢。
0: 没关系。
1: 好。

0: 我也大学了，段总，您是不舒服，我送您去医院啊。
1: 我跟你说，回家你到底听得懂听不懂人话呀？
0: 我知道，
1: 我没事，我就是想回家 ，OK。

0: 这不是回我家的路啊，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1: 去医院呀。
0: 王一梅，我跟你说了我要回家，一杯热水的事儿你带我去什么医院啊？我命令你现在立刻马上送我回家。
1: 对不起江总，人命关天，您就算是要开除我也得到了医院再办离职手续。

0: 哎呀，我去，我要回家，我不去。
1: 缇娜，
0: 去哪儿啊？我要回家。
1: 肚子疼，肚子疼。

0: 哎，我跟缇娜在医院呢。您方便来一下吗？
1: 地址发了，我现在过来。
2: 赶快给病人量下血压。
3: 心腹吗？
1: 医生说他是慢性胃溃疡，晚上又只吃了沙拉，喝了好久。
3: 是啊，医生说幸亏你送他来的及时，要不然就麻烦了。您穿成这样，赶紧走吧，我在这就行了。干嘛？
1: 我想
3: 听到个人的部分，等他醒过来要，需要公司支付的部分取走财务报销流程。
1: 我没钱，我怎么回家啊？
3: 你看我像带了钱包的吗？

0: 哎，你们主管是不是有点过分啊？你说算加班吧，啊，他就不能借你个打车钱？大晚上非得折腾我一个。
1: 他说他没带。
0: 行，我信了。模范公司就是不一样，加班穿的跟走红毯似的。
1: 嗯。
0: 又是个惜字如金。
2: 你好，唐先生的请。
3: 你不是要找唐先生吗？跟我来吧。我倒是觉得很有意思，你的助理很聪明，也很大胆。
4: Je suis ravi de vous connaître. Merci d'accepter de nous rencontrer.
1: 我应该要他电话就好了。
0: 周晨啊，我有他电话，有电话有什么用啊？
1: 哥，你又谈恋爱了？
0: 妈给我介绍一个女博士。
1: 我不考研，妈就要给你介绍个博士，非要把咱家的平均学历拉到硕士了。
0: 感觉人家是没看上我，短信聊几天了，我是热情洋溢。但是他回的字数加一起都不够一首五言绝句的。
1: 那见面聊啊。
0: 这不知道怎么约见面啊。
1: 手机。
0: 啊。别乱发，说那些有的没的。

0: 啊
1: 啊！你怎么跟他说的？
0: 我就说见面，他说行，问哪天，我说你明天休息，去吧啊。
1: 这么简单？
0: 啊，
1: 那神了。
0: 嗯，
1: 请你吃饭，随便点啊。
0: 哥，
1: 嗯，
0: 渴了，
1: 想喝什么？现在就去买。

0: 不好意思，我们
1: 啊，好。
0: 刚才听你们说，你们承办了今年的中法交流季。
2: 是啊。
0: 那我们是不是以后可以有机会合作？
2: 啊，
3: 黄一梅，快走快走，送我回家
2: 啊！

0: 小何吧，啊，我是黄华。
1: 你好，我是白小何。
0: 哎，你好。哎，你这研究的什么课题啊？
1: 哦，我研究的是脱氧血红蛋白的合成，并探究其与血红蛋白对不同波长的光束差别吸收的作用机制。
0: 你说了这么多话，还行，我能听懂俩字儿，蛋白。但一说到蛋白，有点饿了，要不咱们俩一块儿去吃个午饭吧？你想吃什么呀？
1: 嗯，食堂吧。
0: 好啊。
1: 那我去换个衣服。
0: 好，你换。

0: 你喜欢吃什么？有什么忌口吗？
1: 啊，没有，随便。
0: 有些女孩不爱吃肥肉，有些不吃葱姜蒜的。
1: 我不挑食，都行。
0: 那我随便点了啊。
1: 好。
0: 来个炸小酥肉，金汤酸菜鱼，腰果芹菜炒虾仁，哎，再来个土豆牛肉，再来个。
1: 别点太多了，我们俩吃不完，到时候浪费了。
0: 再来个青菜。
1: 啊，行。啊，
0: 再来个青菜，然后米饭，米饭行吗？
1: 啊，好。啊，
0: 去那边吧。
1: 嗯，好。
0: 坐那儿吧。
1: 啊，行。
0: 啊，
1: 好。
0: 哎，
1: 啊，
0: 等一下，等一下，都是油啊！
1: 啊，没事儿，这本来就是旧的。
0: 这挺贵的东西，也珍惜点儿。
1: 东西就是拿来用的，在意的太多了，人不就成了东西的奴隶了吗？
0: 有道理，我小气了，是我小气了。
1: 我带你来吃食堂，你不介意吧？我下午还得去做实验，所以比较赶时间。
0: 不介意，这食堂我常来，跟家似的，亲切啊。嗯，
1: 那就行。
0: 啊，来，你尝尝这个牛肉。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嗯。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当暴雨来临时，
2: 对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呀？
3: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4: 不好吗，外婆？
5: 哎呀，行吧。
4: 好好好，
2: 那我们去。
3: 去哪儿嘛？
6: 森林半岛是吧？
7: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慌。
8: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9: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2: 那位老，还我。
10: 好，我来说。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2: 您先看看这个，咱们这个游乐行程是7天，
13: 2个小时之后这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1: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0: 还行吧。嗯，挺好，沈。你这挺忙啊，周末也不休息。对我来说都一样，反正我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在实验室里待着挺好的，安安静静。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实验室待得下去，能读到博士，你肯定是学霸吧？嗯，我不是，我成绩挺一般的，就是其实除了读书，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1: 所以就一直读到现在。嗯。之前咱俩短信聊天的时候，我还以为你不爱说话。主要是我不知道说什么。
0: 那你平时跟别人都聊什么呀？基本不聊。啊，就比如你现在坐在我对面，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你这心够坦诚的，不应该坦诚吗？
0: 应该坦诚。你如果实在不知道跟我聊什么好，你可以给我聊你的专业。
1: 你帮我回忆一下那个元素周期表吧。
0: 哦，好。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硫氯氩钾钙。你没事吧？

0: 这是什么呀？小学生作文吗？
1: 这是我根据去年的活动策划写的。
2: 中法交流季还没有启动，写项目策划书也不是你的工作，谁让你写的？
1: 我自己。我想负责跟滕先生的联络工作。
2: 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觉得我会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你啊？
1: 因为我帮您见到了他。
2: 醉翁之意不在酒吧。如果你要想认识那天那个男孩子，你大可以直接去要他的电话，不用费这么大的周折吧。
1: 嗯，那个只是一方面，我是真的想了解这个行业，想尽早熟悉这个工作，我想尽快听懂你们在说什么。
2: 我有点累了，我先睡会儿。哎，把你这花拿走。
1: 今天的幸运色是白色。
3: 你生日是什么时候？
4: 11月13号，谢谢。
3: 天蝎座，我是金牛。咱俩这星座还挺合的。
4: 嗯，是吗？
3: 啊，天蝎高冷、神秘、有魅力，这跟你挺符合的。但是，天蝎不喜欢循规蹈矩啊。你这一直能读这么多年书，你上升什么呀？
4: 什么上升？
3: 上升星座。
4: 不知道。
3: 我回头上网帮你查一查。这上升星座的特质啊，都是渗透在潜意识里。比方说，你是天蝎座，你上升在金牛，那你表现出来的就更接近于土象星座的稳重踏实。哎，你不到30，这还没上升呢，你这话就当我没说吧。
4: 之前我听过科学家做过一个研究，就是每一个星座的性格特征抽出一句话，然后把它汇总在一起给实验对象看，几乎每一个实验对象都声称符合自己的性格特征。这个研究就表明，只要有一句话符合实验对象的描述，那么他们就会自动地忽略掉其他所有不准确的描述。所以星座研究其实更像是心理学研究。
3: 你这说的还挺有道理的。我是以为你们女孩都信这个呢。我其实自己不信。哪天还有空，我来实验室找你玩。
4: 啊？实验室是做实验的地方，在那玩的话是会影响实验数据的。
3: 嗨，我的意思是我来实验室找你，约你出去玩。
4: 哦，好啊，那我先回去了。
3: 我送你。
4: 不用，特别近，我自己回去就行。那你回去吧，再见。
3: 慢点啊。嗯。
5: 让黄一梅加入项目组，
2: 她还是我助理，直线向我汇报，项目上虚线向你汇报。
5: 那我能问问为什么这么安排吗？
6: 中法交流期展览策划书，
5: 这不是我写那份，
2: 黄一梅写的，幼稚吧，跟个请愿书似的。这姑娘胆大心细，有能力，而且会随机应变，我觉得昨天晚上她处理得不错。知人善用是管理者的重要能力，你的眼光不错。
5: 黄一梅是挺聪明的，但是缺乏经验。她如果想要赶上其他同事的进度，就要付出额外的努力，就看她愿不愿意下这功夫了。
2: 有欲望就有动力，像她这种野心勃勃的小狼，就应该送到前线去打猎。
5: 行，我明白了，回去我就安排。

又不是没见过，太生疏了。太幸福了。

0: 啥时候一块去吃个饭？
1: 可以啊。
2: 你好，坐。
1: 那就过两天。
3: 好，
1: 大夫。
2: 可以。
3: 九月内科诊所有很多
0: 护士。
1: 好呀好呀。
4: 有办法。你看时间差不多了，坐吧。
1: 啊好。
4: 那我们开始。我看今天有新同事加入。
2: 我是艾瑞克庄国栋。
4: 是歌兰创意部的客户代表，也是未来大师项目组的 team leader。怎么称呼？
5: 哦，我是蜻蜓的黄一梅，大家好。
2: 欢迎。
4: 那我们把上次会议结束以后的反馈总结一下。
6: 未来大师主要是我们要和青年的艺术家合作，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把他们的作品还有他们的履历充分给这些。

0: 好，那我们把这次会议的方案和其他部门沟通一下，我们下次再碰。散会。
1: Eric， 走啊。我也是从那几次威尼斯双年展的时候才开始关注这个艺术家。
0: 是他作品参展的那几届吗？我去看过。
1: 那时你也在威尼斯。
0: 那几年我都在法国读书，是朋友邀请我去的。
2: 难怪你对法国现代艺术这么有了解。我之前去巴黎的时候，在蓬皮杜艺术中心逛了一整天，对他们的现代艺术真的是非常痴迷。
0: 你喜欢什么？
2: 大胆、反叛、颠覆传统。
0: 这种魅力不是所有人都欣赏得了的，看来你的品味很独特。
3: 略懂一二。以后要是有不了解的，还是要经常向你请教。
0: 请教谈不上，多交流。
3: 好啊。
4: 哎
5: 呀。哎。
4: 嗯。
5: 人没看上你吧？
4: 感觉是看上了，就是没那么喜欢。你叹什么气啊？
5: 这习惯了众星捧月啊，现在突然发现自己也不过是颗星星。
4: 这话不像说我啊，说你自己呢。你恋爱了？谁呀？
5: 还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欢我。
4: 还真有这么个人啊？不，那就让他喜欢你啊。这事对于你来说还不简单，穿上你的小热裤、小轮滑，还不迷死他？
5: 这人有点不一样。
4: 这人不一样。这，哎呀，你这是为情所困了。这人不一样。世辉啊，你可以瞑目了，有人替你报仇了。呀呀呀呀呀呀！动手呢？我跟你说啊，世界上有两种人最不会谈恋爱。一种是长得惨不忍睹，没机会；另外一种呢，就是你这样的，因为你脸往那一摆，它就是个大杀器，根本就不用出招，所以也就不会招。
5: 那要是人家也有大杀器呢？
4: 那就得用点技巧了。
5: 技巧？
4: 嗯。

0: 人都到齐了，那我们开始吧。现在大家看得到手上这个文件是 Lisa 准备的备选艺术家，因为我们担心会有一些青年艺术家因为个人原因或者是无法及时交出作品，所以这是我们的 B 计划。上次的会议总结大家都看了吗？
1: 看了。
0: 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
0: 没有的话，那我们就继续往下了。
3: 啊，我有问题。
4: 那简单的方法吸引来的男人头脑都比较简单，想要高质量的男人还得多一点精神上的对抗和碰撞。
3: 上次的会议总结漏了两个点，我已经加上了，待会儿邮件发给大家。
0: 好，我们这次候选的画廊一共有三家，我倾向于一艺画廊。
3: 我反对。
0: 大家对这位艺术家的作品有意见吗？
3: 我有意见。
0: 因为这一次参展的中国艺术家作品数量更多，所以我建议我们的展厅应该是中式。
3: 我觉得不太妥当。我反对。
2: 我有意见。
0: 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3: 哦，我没问题。嗯，
0: 散会。
5: 周末一起逛街去啊。
2: 行啊。
6: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吗？啊，
2: 没有啊。
0: 他刚刚在会上一直跟我唱反调。
2: 开会就是为了讨论嘛，讨论就会有不同意见。
0: 那也不用跟画上论剑似的，争个输赢吧。要不我们两个留个手机号码吧，以后有什么问题，欢迎你随时跟我讨论，可以吗？
3: 好了。

0: 请大家吃下午茶，拿一口，
1: 有好吃的啦，
0: 尝一下。
1: 嗯，谢谢。
2: 我也来一个，
3: 还应酬。嗯，
1: 这个好吃哎，你家买的？
0: 昨晚跟艾瑞克吃饭，他送的。
1: 就你俩？
0: 对啊。
1: 跟你厉害的，这么快得手了？
0: 哪有啊？不过是一起吃了顿饭，真行。
4: 一起吃顿饭。
0: 不过，他邀请我今年一起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1: 哦，客气，
0: 谢谢。
5: 挑一块。
6: 不，我减肥。

0: 尝尝吧。
1: 来尝一下下午茶。
2: 我还真羡慕他呢。哎呀，这顿饭我什么不能吃上啊？
3: 都把它端上去了啊！
4: 这大厨，来，
2: 一会儿
4: 电话号不是有吗？嗯，
2: 对，
4: 就直接打电话约了吗？
5: 够了，
0: 没理由怎么约啊？
4: 这需要什么理由啊？你忘了你怎么帮我约的白小孩了？
0: 是男的，我是女的，哪有女生主动约男生啊？
4: 哎，你们女生脑子里怎么那么多弯绕啊？男人一张嘴就能看见心眼儿，直接，你跟我个叔叔，我给你个叔叔，就这么简单。
2: 好，开饭吗？
5: 嗯，
2: 好，好嘞，
5: 菜齐了，
2: 来坐，来。
5: 嗯，挪一下，
2: 挪，把鱼放中间。
5: 哎，怎么样？啊？
3: 哎呀，太丰盛了啊！
5: 色香味俱全呐！
3: 啊，这回不回来也没见做那么多菜啊！我给你接光了啊！
6: 哎，跟那姑娘见了，感觉怎么样啊？
4: 人挑不出来什么毛病啊，这个长得漂亮，学历高。嗯，不矫情，独立不粘人。
2: 嗯，那不正符合你的要求啊？
4: 符合是符合，但是总感觉怪怪的。
2: 怎么没毛病成毛病了？你不能这么挑剔。
4: 不是我挑，我是感觉他对我没有那种
5: 化学反应。
4: 对，
2: 活跃物质和惰性物质的化学反应是不一样的。人姑娘是慢热的人，你既然满意，那就慢慢了解着。实在不行。来，加点催化剂。
4: 加什么催化剂？
2: 带上你妹一起出去玩玩。
0: 关我什么事啊？
2: 有你热热闹闹的跟着，他俩熟得快啊。嗯嗯。
0: 哟，熟得快。
3: 妈。
4: 嗯。您知道我最佩服您哪一点吗？
2: 哪点？
4: 不管多感性的问题，您都能用理性的思维、科学的方法提出公式化的解决方案。
2: 那我说的没错呀、啊。
4: 嗯，没错，那这事就得拜托您了，谭心果小姐。
0: 我啊，
2: 别玩手机了，吃饭。
0: 啊，嗯，
2: 吃。嗯嗯。

0: 新品尝了。哇，你说那个，我觉得挺好的。
1: 一起啊，
0: 今天中午我们下楼再说一杯，行不行？
1: 可以啊，那下次我请你，
2: 到时候我们多一起。
3: 好。是你，蓝色清
4: 新空气，一滴泪心，我手心拥抱我的孤寂。差不多了，那我们开始。我看今天有新同事加入，
5: 我是 Eric 庄国栋，
4: 是歌兰创意部的客户代表，也是未来大师项目组的 team leader。怎么称呼？啊，
0: 我是黄玉梅，来自蜻蜓。
4: 欢迎。那我们把上次会议结束以后的反馈总结一下。未来大师主要是我们要和青年的艺术家合作。

0: 好，那我们把这次会议的方案和其他部门沟通一下，我们下次再碰。散会。再次遇到你，
1: 就是待会儿走吧。我也是从那几次威尼斯双年展的时候。

0: 是要请我吃饭吗？
1: 走吧。
0: 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经常去大都会和 MoMA， 就慢慢喜欢上了现代艺术。你在欧洲的时候，每届威尼斯双年展都去吗？
2: 去过几次。
0: 那今年呢？也有计划去吗？
2: 有可能吧。
0: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啊。
2: 好啊。
0: 说定了。杨贝。
2: 你们公司好像对交流界的项目很重视啊，还派了个新人过来。
0: 你说黄一梅啊？
2: 啊。
0: 她是总经理助理。
2: 哦。
0: 怎么了吗？
2: 哦，我就是觉得你们公司是对我们不太放心啊，还是对你们不太放心，还要派个人过来监督。
0: 他好像今年才毕业，是什么美院的，没什么工作经验，老板派他过来应该只是学习。
2: 你好，局长。
3: 好的，请稍等。
0: 谢谢啊，下次我请。
2: 不客气。你好，
3: 请问有什么需要，先生？
4: 帮我把这两盒马卡龙打包带走。
3: 好的，请稍等。
2: 一会儿你拿回去，给你们同事尝尝。
0: 好。

0: 没什么菜啊。
1: 嗯，鸡丁
2: 啊，嘞，
1: 回锅肉，黄瓜木耳炒肉，再来三鸡腿。
3: 行了行了行了，你妹今天不回来，就我们仨，差不多就行。
0: 鸡腿不要了，来个青菜。
2: 来青菜，好。
1: 我算明白了，咱们家这伙食啊，我妹在家就走心，我妹不在家也走量。
3: 官员大厨他也不可能每天蒸熊掌蒸鹿眼啊，食堂多好啊，便宜实惠，花样还多呢。
1: 你要成天给我吃那个，我保证。
3: 怎么了？
1: 爸，我跟你朋友打个招呼，您先回家吧。
3: 哦，就那姑娘。哎
1: 呀，回家跟您细说啊。
3: 行行行行。

0: 小花，
1: 这么巧，你也来食堂吃饭？
0: 这有人吗？
1: 没人，你坐。
2: 我不是来吃饭，那个我妹没回家，我妈就不开火了，打点饭回去吃。
0: 你吃这么素啊？这么瘦，你应该多吃点肉啊。
1: 我习惯了。
0: 食堂水果挺新鲜的，可以多吃点。
1: 哦，好。
0: 你吃，你吃，你不用理我，啊，你吃。
1: 啊，好。
3: 蜻蜓呢是合资公司，虽然规模不大，但是我们在国内也算是行业先锋。
4: 这是谁呀？
3: 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0: 就去上次那家餐厅。
1: 好啊。
0: 准备好了吗？
2: 都准备好了。
3: 哎，坐这儿。
2: 嗨，又见面了。
4: Hello。
1: 您都到齐了吧？
5: 那我们开始吧。上次会后大家的意见我总结了一下，然后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呢，除了视觉方面，是否可以考虑和其他的感官结合，
6: 比如听觉和嗅觉。我们可以选一些法国或者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音乐放在展厅里播放，或者用一些法国的香水或者是中式的熏香来多维度的展示我们的展厅。然后第二点是

0: 自从上次见面，这么长时间，咱们也没联系。那个，我，对，咱俩现在只是普通朋友关系，我可能说这话不太合适啊。但，我还是想知道，你对我印象怎么样？觉得我。
1: 我觉得你挺好的。那你觉得我呢？
2: 好啊，特别好。
1: 既然我们是以相亲为目的认识的，如果觉得彼此都不错的话，那可以继续发展下去。
2: 真的？
1: 嗯。
2: 那太好了。
3: 你快快快快吃啊！快快快快吃啊！你待会儿还要做实验呢。啊，
1: 好。你要吃吃水果？
2: 没，你吃你吃。
4: 所以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可以进一步发言。黄一梅，
5: 我没。没想法。
4: 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
6: 哟，都七点了。
7: 是吗？
6: 是啊，要不要一起吃点东西？
8: 好呀，
9: 好呀。
8: 那我们要直接喝烧烤吧，
4: 那边。好啊，一起喝这么久还没聚过餐呢，大家都有时间吗？
10: 有。
11: 我就不去了。
4: 为什么？这是第一次集体活动。我建议每个人都参加。走吧。
5: 走。
12: 一会儿吃烧烤，烟熏火燎的，你还补妆啊？
13: 这女为悦己者容，小韩同学这妆肯定是为了某人补的吧？
12: 要不要试我的口红？
1: 不用，
13: 走了吧。
6: 好了，走吧。
12: 走，先过去了啊。
6: 快点。
1: 再见。
13: 哎，这个好吃。
1: 这个好吃，那太辣了。
13: 我喜欢吃。
12: 哎，这拿个串，拿个串。
4: 哎，我们大家一块干一杯吧，来。哎，辛苦了，辛苦了！
6: 谢谢庄老板，谢谢庄老板，
14: 辛苦了，
12: 干您，多喝点啊！
6: 干了，干了，
12: 你能干了就这样，
1: 真假的？
6: 我不行，你少喝点，
11: 你少喝点，
1: 别喝了，别喝了，
15: 你把这换了，我给你倒点酒吧。
11: 不好意思，我不喝酒。
15: 一口不喝？
11: 不喝。
4: 你不喝酒，我给你点个饮料吧。服务员，
16: 你好。
4: 喝什么？
11: 姜汁汽水，谢谢。
4: 姜汁汽水，不凉的，谢谢。
16: 好的。哎呀，这个能尝尝。
6: 放心，我的酒量。
11: 你刚怎么了？
6: 你到底是让我干还是不干？
11: 我
16: 吃这个。
11: 一个月没喝了。
1: 你先一个。
16: 不客气。
6: 来，这瓶干了。咱俩
16: 碰一下。
1: 来，碰一下。
15: 嗯，你今年刚毕业？学什么专业？
11: 这美术事务。
17: 下次我们约一个有格调的南法风味的法餐厅。
4: 可以啊。
18: 我要吃什么面
15: 包？做吧你。
6: 吃不都一
1: 样？说好了。
15: 但是还是被现实打败了。
18: 我要吃什
19: 么面包？我突然想起来，我得打个电话。
6: 走，
19: 你们继续。
4: 啊！
20: 我知道。哎呀，真的就是
12: 坐。你好。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当暴雨来临时，
6: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
7: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8: 我好吗，外婆？
9: 哎呀，行嘛。
6: 好，那我们去哪儿嘛？
10: 森林半岛是吧？
11: 好，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12: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5: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6: 哎呦，还我。
14: 好，我来说。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6: 您先看一下这个啊，
17: 咱们这个游览行程是7天，
18: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5: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他不在我们河，坐。
1: 我跟大刘聊了工作的事情。
2: 来喝一个，
0: 才喝几
1: 杯。来来来，
3: 不是，这都是我喝的，
4: 就聊成最好
5: 的。哎，喝完。
1: 你就跟青青同志喝一杯，代表我们哥俩感谢一下。
6: 就，我先过去了。
0: 都没有放开。
6: 那你先坐啊。
1: 行。哎呀。一滴泪亲吻手心，拥抱我的孤寂。

下次再聊。

0: 那啥，老李，我已经好久没上班了，好久。
1: 干嘛呢？这么晚还不回来？也不打个电话，不回短信，怕你亲还没过来，怎么着？
2: 你吃炮仗了？喊什么喊呀？我跟同事外面吃饭呢，那临时决定的忘记告诉你了。
1: 你看看都几点了，在哪儿吃饭呢？我来接你。
2: 不要。
1: 你发个短信，把地址告诉我。
3: 再提一个。好吧。
4: 不管是不是
5: 自己喝什么呀？
6: 老刘来了，我们建议再提一个，好吧？
1: 来啊，来啊，来啊！
3: 哎，这气氛不行。
1: 喝酒，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我又不减肥。
5: 我先在你这儿坐一下啊，
3: 不行，
2: 太冲了，
3: 怎么把他干了？他来了，
1: 赶紧别走啊！
2: 我得走什么？哎，
6: 怎么走呀？
5: 还没结束呢，
2: 别走啊，
6: 坐会儿吧。
7: 要不这样吧，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把这最后一杯酒喝了，我们就一块走，好不好？
3: 别，
2: 注意点，
3: 再挤一点呀！
8: 坐你这个。
7: 那这样，那我们就最后一轮了。
8: 怎么那么早定啊你？
2: 坐坐坐坐坐，这是我位置。坐坐坐坐。哎呦喂，我操，能站稳吗？
8: 哎，没事吧？
5: 哎，没问题。
7: 哎，大刘，
2: 我们一起打个车吧。
7: 比赛和小杨就交给你了啊。
9: 行吧。
7: 哎，露娜，你们两个是不是顺路？
10: 顺路，放心吧。
11: 孟总，我建议我们再喝一场。
7: 不喝了，不喝了，改天，改天。
11: 那我们叫韩总。
7: 你们三个，顺路。
3: 拜拜
7: 拜拜
2: 拜拜。哦，喝得有点急，我太舒服了。
7: 你住哪儿？
2: 我住不是园里。
7: 一会儿我帮你叫车。
2: 韩总还行吧？
7: 哈哈。玫瑰。
2: 走了啊，
3: 拜拜
2: 拜拜。
3: 怎么样？
5: 男朋友吧。
1: 穿蓝衬衫那个吧。
2: 你怎么知道？
1: 不是你说的吗？众星捧月。哎，你那些同事不知道我是你哥吧？
2: 不知道。
1: 太好了，等着感谢我吧。
2: 你都管什么闲事啊？感谢你干嘛呀？
1: 要不说你不懂谈恋爱呢你。

0: 什么都不回了，
1: 那就没下文了呀。
2: 点到为止，浅尝辄止，戛然而止，懂不懂？
1: 止什么止啊，我下个星期跟缇娜出差去上海，那就见不到了。
2: 那更好啊，战略性失踪。那小子看我的眼神估计是把我当情敌了。你听哥的，他发什么你也不回。哎，你不用着急谢我，你也得帮我的吧。
1: 你家婆都答应跟你交往了，哎，我这些灯泡干嘛呀？
3: 妈不是说了吗，你是催化剂。
1: 催熟的瓜哪有自然熟的甜呢？你就不怕我催大发了，直接给你们快进到洞房？
3: 那不是更好吗？那不我不就直接进入到相濡以沫举案齐眉的阶段了？
1: 相濡以沫是黏黏糊糊，举案齐眉是客客气气。是
3: 你懂什么叫相濡以沫吗？相濡以沫
1: 啊，小何姐吧。你好，我是黄一梅。
3: 我妹黄一梅啊。
4: 你好
1: 你好，来走吧。哎，
3: 这是给你的。
4: 谢谢。
3: 给你吧。空气是不是特别好？
4: 嗯，
3: 有时间啊，别总待在学校，多出来转转。
4: 好。
3: 哎，喝水。
4: 谢谢。
3: 我们家常来这儿，那边还有一条那个可以徒步的路。吃完午饭歇一会儿，咱们可以去走走。
4: 嗯，好。嗯，不影响。但是我不会觉得无聊吗？
3: 不无聊啊。从小打我记事起，我爸妈就这样，两个人分别坐在沙发的两头，一人拿一本书，不紧不慢的看。这就是我心目中恩爱夫妻应有的样子，平淡不浪漫。
4: 你真是一个很好的结婚对象。
1: 嗯，缠一块了，帮我看看呗。
3: 去看看妹。嗯。哪儿啊？哎，哪儿缠了？
1: 坐那么远干嘛？坐近一点啊。
3: 昨天谁撞耳挠腮的？今天你什么都懂啊？
1: 欠学欠班。
3: 哎。嗯。你后来没再给那小子回短信吧？
1: 没有。聊什么呀？
3: 哇，我是很好的结婚对象。
4: 经济实惠男。
3: 经济实惠男也是夸呀、
1: 啊。你给我吧，过去。啊。
3: 你自己玩吧啊。

0: 怎么了？
1: 近视吧？那为什么要戴眼镜啊？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妈高度近视，长期戴眼镜的人眼球会略微突出，而且看东西习惯眯着眼。
2: 你观察的可真仔细啊！我度数确实不高，也就100多度。
1: 眼镜是不是能给你安全感，时刻保持跟别人的距离？别紧张，我个人特别好，特别温柔，就是你得适当的跟他缩短一些距离，他才能给你想要的安全感。
3: 中午吃饱了？
0: 吃好了。
3: 只身上。

0: 含氧量高，像你老在实验室待着，就得多出来转转，给大脑补补氧。
1: 近一点，拉人家手啊！
2: 我这是找机会嘛。我也不能上去直接就抓人手吧。
1: 啊！你快去！我。哎，怎么了？你没事吧？
2: 这
1: 走哪儿了？
2: 脚。哦，不能动！手别动，别动，左脚。
1: 啊？
2: 左脚。
1: 哎呀！
3: 得亏快到山下，这还在山顶呢，就成无产不及了。俺俩是同父同母亲兄妹，不争王位，不争家产的，你至于这么下去吗？
1: 这不为了皇兄您着急吗？
3: 就为了拉个手，赔上我一只脚啊？手还没拉上，赔不赔？
4: 哎，我觉得啊，这个拉没拉上手跟天时地利没关系，
3: 差在你的格上呗，可不是吗？你那么急功近利，我能不损兵折将吗？
4: 哥，你们真是男女朋友啊？
3: 废话，还是他主动提的呢。
1: 我怎么觉得他不那么喜欢你啊？
5: 他说过我是很好的结婚对象，都说结婚俩字儿了，你怎么不喜欢我？
1: 你看这个谈恋爱吧，他起码得像干了一瓶二锅头吧。那我觉得小何姐对你啊，那就像干了一桶矿泉水，干净纯净健康，没别的。
3: 有吗？你谈过恋爱吗？你就知道叭叭说你。
1: 哎，小何姐，我哥是个腿脚不利索。
6: 你扶他吧。哦，我去借个轮椅。
5: 笑什么呀？人家 是看我走路不方便，给我借个轮椅，这是对我满满的爱。
1: 江总呢？
7: 他有别的安排。
1: 啊。你们这次去上海是干什么？
7: 看画展。
1: 呀，公费旅游。
7: 公司后面有个先锋艺术展，要在这三家画廊中选一家，你先看看。
1: 明白。
3: 还要见程度强？他开什么玩笑啊？房子塌了算谁的？他不懂你也不懂啊？不能剪，不能剪，你告诉他们不行，不同意，就说我说的，啊，好了。哎呀，这谁呀？来了来了，谁呀？拿这么多东西来，快进来坐，进来。
6: 慢点儿，陈。
3: 哎，哎，你来也不说一声，我这收拾，这太乱了。
6: 你这个吸尘器是？
3: 啊，我这不是脚不太方便嘛，就把它当拐用。
6: 你等一下。
3: 拿拐啊？
6: 嗯。你试试好用吗？
3: 这太好用了，这个。你到沙发上坐。
6: 你别站着了，你快坐着吧，你脚别受力。
3: 我其实好差不多了，不用它我也能走。走，是不是？是不是？是好差不多了。啊，哎。
6: 慢点。
3: 你看这边。
6: 哎呀！没事吧？
3: 不是，他还是
6: 慢点，没事吧？
3: 还是有点不能受力。
6: 没扭着吧？
3: 没。
6: 那先到那边坐一下。
3: 不好意思啊，我这，哎呀，我不知道你要来，这屋里头有点乱。
6: 把这先垫着。啊，
3: 挺舒服的。
6: 把这个垫脚底下吧。
3: 啊。

0: 这扔了吧，那都好几天了。就平时没那么乱，我是这两天不方便。平时我每天都收拾屋，对。
1: 慢点啊，哎、来。刚才没扭着吧？
0: 没有。
1: 行。
0: 你这突然对我这么好，是不是医生跟你说我这腿得截肢了？
1: 我就是来看看你的。再说了，我不是你女朋友吗？这是女朋友应该做的。

0: 谢谢你来看我。
1: 嗯，不客气。我把东西给你放冰箱。
2: 哎，你是不是没吃东西啊？你想吃什么？我会做的东西可多了，各种蔬菜炒鸡蛋。
1: 还是我来做吧。
2: 我来做，我来做。
1: 不用，还是我来吧。你的腿都伤成那样了，
3: 我照顾你也是应该的。
1: 哎，你这些天记得多吃点水果啊。哎，Eric，
4: 早，早。
5: 给你专门冲的咖啡。
6: 来了，
4: 谢谢。
7: 好多。你最后一个呀，
5: 我没睡好啊。
4: 早上起得早。我也没呢。
5: 他出差了。
4: 你们也别提前说一声。
5: 他来不来很重要吗？
8: 那我们开始吧。
2: 好啊。

0: 要喝水吗？
1: 我没有。
0: 我去给你倒。

0: 吃点水果。
1: 啊？不用麻烦了，没事儿，我这喝水挺好的。
0: 我去给你削个梨吧，正好可以润润肺。等我啊。你多吃一点。哎，你是不是不舒服啊？我帮你把腿给放下来吧。
1: 哎，不用不用，垫着挺舒服的，要放下来还空的慌。
0: 行。那你要什么跟我说？

0: 话好可怕，给人一种恐惧的感觉，我喜欢。
1: 有吗？
0: 能激发人情绪的作品就是好作品，不管是不是负面情绪。

0: 盯着衣服狂看，想想你的任务。
1: 我已经观察过了，采光、照明，所有的一切。先锋艺术展面对的观众群体呢是比较年轻的，这间画廊交通便利，现有的照明和采光也能够适合绝大多数的展品，就只有一个问题。咱们这一次参展的雕塑最大的一个长3米8，写字楼的货梯不知道能不能装得下，待会我准备去问问物业。你不怕告我们苏苏？
0: 你叫我什么？
1: 苏苏。
0: 上班时间别跟你找。
1: 多好听啊，苏苏。
2: 是了。
0: 嗯，一直对。

0: 那个，这个交响乐团我好像看过他们的录像，国外特别有名的一个乐团。我这老板可以呀，特别享受了对他的欲望。
1: 请问这是谁点的音乐？
0: 我、
2: 哦、不好意思、啊、
1: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首音乐，这个展是我一个外国朋友托我在这里办的，他想跟观众多一些互动。
0: 嗯，
1: 到现在为止你们是第一个使用这台点唱器的人，我一定会告诉我的朋友的，他会非常开心。你介不介意在这里留个影啊？我发给我的外国朋友。
0: 我不介意。
1: 好，你稍等啊。来看我，好的，3、2、1。

0: 我没事，我什么都不需要，你忙你的，
1: 忙你的。
2: 我扶你吧。
0: 没事，我在这接就行。嗯。
1: 喂。妈，我又不是残疾了，不用。啊，妈，我这还有事儿，不跟你说了。啊，我挂了。
3: 我妈给我打电话，怕我一个人在这不方便，想让我回去住几天。哦。哎，刚好顺路，要不去我们家吃个便饭吧？
2: 哦，我就不去了，我还没准备好呢。
1: 不用准备，即兴发挥就行。
2: 但是我第一次去见你父母，应该准备些礼物才是。
4: 你跟我爸不是第一次见，上次在那个学校食堂他见过你，对你印象特别好，
1: 就吃个便饭，不让他们问东问西的。嗯，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的关系还没到见父母的地步？不想回去麻烦他们，就是实在太辛苦你了，陪了我这么长时间。
2: 倒是也不辛苦，这是我。

0: 应该做的，
1: 这不是你应该做的。我的意思是，你来看我很高兴，但我不是宠物，需要你定时定量的喂水喂饭，我不需要你这么照顾我。
0: 那你好好养生，我先回去了。

0: 那个，谢谢你的关爱。
1: 那我先走了。其实这个美术馆格局是不错的，就是这些展品的陈列啊，既不是按时间，也不是按风格，策展思路也有点乱。
2: 嗨，小宋。
3: 哎，常经理，
2: 好久没见。
3: 是，哎，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家新来的策展人黄一梅。
2: 哦，姑娘，你好，欢迎欢迎。江总来过电话了，你们的要求我大概了解了，时间上没有问题。那你们需要展出两个月？
3: 对，初步是这样计划的。
2: 那合同的细节还需要确定。这样吧，你们随便转转，我拿电脑马上回来。
3: 行，那一会儿见。
2: 好。哎，
1: 策展人，
3: 你要是同意这个安排，下个月就可以转正。
1: 我肯定接受啊。
3: 也别答应那么早，有条件的。
1: 啊。
3: 你要先退出这一次中法交流季的项目组，独立负责这一次先锋艺术展。
1: 可这个项目我才负责半个月，还有好多要学的呢。
3: 你为什么要加入这个项目组，我们心里都清楚。
1: 好，我明白了，我接受，而且我也能做得很好。
3: 也别那么自信，这次带你出来集中看展，也是希望你能够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1: 嗯，
3: 今天看的所有的展，包括它的内容、形式，还有它的风格，和你自己的一个感受体会，回去以后总结给我。
1: 苏苏，这次的工作机会是你帮我跟江总争取的吧？
3: 你要培养黄一梅当策展人？
4: 怎么了？有问题吗？
3: 公司已经有很多老员工，好几年都没有升职了。现在黄一梅进来不到一个月，又是调到项目组，然后现在又要提前转正。您不会不知道吧？现在底下有不少人都说您偏心了。
4: 我用谁不用谁，不需要跟别人解释。如果谁有异议的话，让他们直接来找我就好了。我从来不要求每个人补足短板，成为千篇一律的标准员工。但是我希望每个人发挥他的优势和能量。年轻漂亮有活力，善于学习，善于沟通，这就是黄以梅的优势。每个人的花期有限，不用的话就浪费了。
3: OK， 画廊都实地考察过了，联系方式也拿到了，接下来该怎么做知道吧。
1: 嗯，明天我去问问具体的细节，再看看其他备选成
3: 本。学挺快。
1: 哎呦，饿了，我们一起去吃面包吧。我请客，你报销。
3: 不了，我还有别的事儿。
1: 约会。哎呀，开个玩笑嘛，别当真。
3: 我明天请假了，有点私事，后天机场见吧。

0: 艺术家的资助，
1: 这里面包括创作上的资金支持以及艺术家参展办展的相关费用，二是对于各项公益文化活动的资助，包括场地搭建、宣传推广、活动组织等等。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些艺术教育类项目也在我们的资助之列，比如文化比如文化遗产进小人系列奖。
2: 儿子，你忙不忙啊？
3: 咱们一块儿吃个饭怎么样啊？

0: 你怎么来了？
1: 啊，我
0: 进来吧。
1: 方便吗？
0: 方便，我们这会儿不做实验。
1: 啊。
0: 你坐吧。
1: 啊，没事没事。
0: 你这是
1: 啊？你是不是想问我怎么穿的跟要去喝喜酒似的？小娥，上次我临时邀请你跟我回家，是我考虑的不周到。你说的对，见父母是大事儿，我们都需要做些准备。我今天来呢，就是正式向你发出邀请，邀请你去见我父母。小何，我是真心喜欢你，想跟你继续走下去。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话，我愿意跟你回家，去见你爸妈。

懂啊。不懂了。我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但还是没办法喜欢上我。我明白，这女孩到了一定年纪，可能要承受很多外界的压力。但是小娥，我想告诉你，你很好，特别好，千万别为了任何人将就自己，委屈自己。别委屈自己。

0: 振环。
1: 这还是你第一次叫我名字呢。
0: 对不起。
1: 不用对不起，感情的事哪有什么对错呀、啊、不用对不起。
0: 我不是故意想骗你的，其实我也想过想好好跟你在一起，想和你慢慢培养感情。
1: 但培养感情比你在实验室培养细菌难多了，是吧？
0: 谈恋爱比做实验难多了，实验失败100次都可以再重来。

0: 认识你的时候，我刚和男朋友分手三个月。
1: 因为什么分手啊？
0: 我们是本科同学，他家在安徽，独生子，他父母身体一直都不好，所以就一直催他回家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因为舍不得分开，我们一起考虑研究生，也不过是多争取了三年的时间而已。研究生毕业之后，他还是回到了老家，在当地一所学校当了老师。我们在一起五年多了，从来没有想过要分手。我甚至想过要去他的老家，但我父母不同意。其实他们说的也没错，我除了念书什么都不会。我就算是跟他一起回去，我又能做什么呢？我选择了继续留在学校念书。本来以为只是分开一下子，以后还能一起规划我们的将来，结果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就听了家里的话，去相亲。
1: 你 QQ 空间里那说明就是给他看的吗？
0: 对不起，我不应该跟你说这些。
1: 你又说对不起，反倒是我应该感谢你跟我说的实话，真的，谢谢。那什么，那你去忙吧。

0: 烧腊拼盘，白灼菜心，生滚牛肉粥，菠萝油，叉烧酥，可以了。
1: 哎，好的。
2: 我说你这个服务不行啊，他点了我点了吗？他一点完你就走，你有考虑到其他客人的需求吗？
1: 哦，对不起先生。
2: 烧鹅。
1: 哎，先生，刚才点的烧腊拼盘里面已经有烧鹅了，您还要再单点一份吗？
2: 我单独点一份不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嗯。
1: 这位先生您要不要？
3: 不用了，谢谢。
0: 儿子，这是你喜欢吃的，多吃点。
2: 多吃啊，
3: 谢吧。
2: 男人不能太瘦了，你最近是不是很忙啊？很久都没有回来了。
3: 还行吧。
0: 你什么时候回法国啊？
2: 什么叫回法国呀？国栋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他的家在这儿。汉语里有一个字叫去，你应该说去法国。
4: 庄太文，我可是给你留足了体面，你别不知好歹。
3: 哎，行了行了，从我记事儿的时候你们俩就吵，吵了几十年了。妈，你这次回来是办离婚手续的吧？
0: 对。
3: 放过彼此，好事。
2: 好事。
0: 我本来是可以不回国的，我可以请律师代理诉讼，按照法律规定分居两年就可以离。我之所以千里迢迢赶回来，就是想给我们的婚姻最后的尊重。
2: 什么是尊重啊？允许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说话，不指责，不干涉，不强迫别人接受你的观点，这叫尊重。你笑什么？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北京啦！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抓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我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还挺全的。
12: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20: 汛期将至，如果您家在低楼层或者地势低洼处，家中突然进水该怎么办？记住以下4点，保命不慌张。第一，断电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切断总闸，谨防触电。第二，做防护，选择胶鞋或者厚底鞋，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结实的塑料袋做鞋套，在腿间扎紧，这样既可以绝缘，又可以保证皮肤不直接接触污水。第三，堵进水，用床单、毛巾堵住门缝处，并用米袋、行李箱等重物压实，同时可以清理检查一下现有的排水口。第四，上高处，如果水位在持续上涨，在到达膝盖以前是一个黄金撤离期，我们要赶紧拿上像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哨子这样的重要逃生救援物资，准备撤离。那一定不要乘坐电梯，在出了门之后，我们要垂直水流的方向向两侧的高处逃生。汛期当前，安全优先。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0: 进一步完善全市防汛救灾工作措施。
1: 市领导七一前夕看望慰问基层党员。
0: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进一步加强今年防汛工作等事项。
1: 离境退税新规今起实施，首单海关电子退税核验仅用时2分钟。
0: 市郊铁路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房山东站到达北京西站最快23分钟。
1: 我台制作的十集融媒体纪录片《春风习习的地方》第二季今晚开始播出。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今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研究部署以党建引领做好首都各项工作，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完善全市防汛救灾工作措施。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深刻领会其丰富内涵，坚定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决心，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锻造与首善之区相匹配的政治忠诚和政治能力。牢牢把握6个始终的优秀特质，结合新的实际，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党的优良传统传承下去，不断发扬光大。全面落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要求，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市上下要把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加强交流研讨、宣传解读、研究阐释，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了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权威教材。要深入学习文选，吃透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做到入脑入心、活学活用，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进一步提升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要坚持党建引领，以首善标准做好各项工作，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扎实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改善和保障民生，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决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握紧防汛救灾主动权。今年上半年，北京降水偏多，全市降水量24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0%。入汛以来，强对流天气频发，短时强雷雨天气出现19次。要深刻认识当前气候变化的极端性和不确定性，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预案准备得更周全一些，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和前瞻性，更好服务防灾减灾和群众避险，进一步提升基层抢险救灾能力。

0: 加强综合演练，强化物资保障，科学有序推动人员避险转移，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确保安全度汛。
1: 习近平总书记今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了首都干部群众的热烈反响。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建党、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广大工作人员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
3: 接下来呢，我会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好红色火种的传播者，用心挖掘史料，不断优化讲解方式，以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的语言，让每一位前来参观的观众都能真切感悟到信仰的力量。
4: 作为北京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的建设者，我将和广大党员干部一道，大力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奋斗故事，做好红色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播者，
5: 进一步讲好香山革命故事，讲好党的故事，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运用香山革命历史，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2: 北京市今年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也收听收看了大会盛况，大家纷纷表示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坚决扛起推进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历史重任。
6: 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报告，非常的光荣，也非常的自豪。陈经纶中学在新型集团建设的过程中，在课程改革的推进的过程中，也在创新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我们要勇于创新，勇立潮头。
7: 深刻体悟到百年建党伟业蕴含的初心使命与奋进力量，我们将以强国使命为己任，立足前沿攻关核心影像技术，聚力医工交叉自主创新，以医者担当书写为国为民的时代答卷。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攻城为志，业广为勤，下一步我们继续将党的建设与传承体育红色基因深入融合，在体育特色大司令课建设上下力气，扎根精华大地，助推青少年体质健康稳步提升。
9: 总书记讲到关于青年的重要讲话部分，我们也是深受鼓舞，我们也会持续推进构建新型青训体系梯队建设，为北京、为国家输送更多的体育人才。
10: 新征程上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丝新成效，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
2: 北京台报道。
11: 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看望慰问基层党员，向奋战在全市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尹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精准务实推动“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北京新篇章，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12: 家住西城区德胜街道的金树堂是新中国成立前入党老党员，他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部队期间三次获得三等功。尹力说，现在国家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幸福，离不开无数革命先辈的浴血奋战和一代代共产党人的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我们要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在新征程上书写更优异的答卷。随后，尹力来到东城区和平里街道，看望慰问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于俊杰。今年83岁高龄的于俊杰退休后依然积极参加社区党员活动，尹力叮嘱老人保重身体，继续为社区发展建言献策，发光发热。尹力强调， 老党员为党和国家事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他们为榜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属地和相关部门要悉心照料好他们的生活，积极为大家办实事、解难题。通州区永顺镇生活困难党员刘宝全曾担任村生产队长，因医疗费用负担较重，一家生活比较困难。殷勇说，党组织永远是广大党员最坚实的依靠，希望你保持乐观心态，安心休养身体，坚信在党的领导下，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各级党组织要常态化开展走访帮扶，及时疏解困难党员生活难题。家住九棵树街道的新中国成立前入党老党员任玉华，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入党，后长期扎根通州教育战线。殷勇认真倾听老人讲述革命奋斗经历，他说，老党员是党宝贵的精神财富，要一如既往关心关爱老党员，做好常态化关怀服务保障，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夏林茂、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分别参加。
11: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进一步加强今年防汛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2: 会前首先进行学习，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教授尤志斌做专题报告，就城市内涝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经验主义，周密细致把各项准备工作做到位，有效防范应对极端强降雨天气可能引发的灾害风险，确保首都安全度汛。会议强调，要强化气象预报预警能力，加强天上降水、沟域汇水、河道来水的全方位监测，努力实现早预警、快预警，为基层争分夺秒采取应对措施打足时间预量，科学制定完善河道、水库、行洪通道、城市管网等重要设施调度计划，强化跨区域汛情实时互通，深入排查治理轨道交通、易积水点、隧道、下凹设立交桥、低洼院落、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提前做好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人员转移安置，建好用好高地堡垒等避险场所，完善应急预案和应对措施，强化实训演练和值班值守，压实各方责任，加强宣传引导和风险提示。会议研究十五五时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有关工作时指出，要立足北京城市战略定位，谋划产业发展方向，做优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等引领产业，做大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新兴支柱产业，做强集成电路、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等能级跃升产业，做强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研究推动家政服务市场规范发展时指出，要把握家政服务业发展大势，全面推动家政服务业产业化、标准化、组织化、职业化发展，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培育家政服务平台，聚焦家政服务新场景，进一步细化完善全链条标准体系，加强行业监管，推动家政行业转型升级，提升从业人员职业素养和社会认同感。
1: 截至2025年12月31号，北京市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267.3万名，现有党的基层组织12.6万个。连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2026年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以实际行动彰显先锋模范作用。
2: 从中关村科学城到 CBD 中央商务区，2026年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在全市广泛开展。从深耕中国航天事业20余年的老党员，到从事快递工作的党员优秀旗手，广大党员自发来到现场捐献善款。
13: 那么作为党员旗手，我们也是一定要牢记使命、不忘初心的去回馈整个社会吧。
14: 我们党员的使命就是为民服务，我们应该冲在前做表率。捐献的数额有大有小，但都承载了我们的责任和我们的初心。
2: 2026年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从6月中旬开展以来，截至今天15点，全市共有44万余名共产党员参加捐款，捐款总额3100余万元。此次捐献活动将持续至7月底，除现场集中捐献外，还开通了线上捐款渠道。北京台报道。
1: 7月1号起，北京海关全面执行离境退税各项新举措，包括在核验方面全面推行无纸化办理、退税全流程电子化运作等。今天，首都机场海关仅用2分钟就完成了第一单海关电子退税核验。
0: 早上9点，澳大利亚籍的于女士带着在大石栏定制的2件旗袍来到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海关离境退税核验点，现场官员在线完成了退税的审核确认，整个过程用时2分钟。
15: 就这个是吧？
16: 啊，行，我知道。
17: 就是这两个对吗？
16: 就这两个。
17: OK， 好了，我们输入您的证件号之后，就能查到您的这个电子退税申请单，上面的信息是很全的。
0: 来自哥伦比亚的奥兰多先生一家在中国旅行了20天，总共购买了44万元人民币的商品，退税金额达到54000元人民币。
18: I love China. 我们非常喜欢中国，中国太美丽了。你们看到退税流程十分顺利，非常快，我们非常享受这趟完美的旅程。
19: 支持异地退税单办理，其他省市开具的退税申请单可以在北京口岸办理海关手续，为境外旅客购物退税提供最大便利。
0: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北京首列图定中欧班列从北京铁路物流中心驶出，至此北京形成了中欧中亚双线图定班列常态化运营格局，为首都外贸搭建稳定陆路物流干线。
20: 我身旁的行8423次北京首列图定中欧班列整装待发。
2: 图定中欧班列是往返于中国和欧洲、采用固定的时间线路车次运营的货运列车，既能帮助北京制造锁定海外订单，降低物流成本，回程班列还能运回欧亚各国特色商品。
21: 这趟固定班列具有运输效率高、发运更稳定的显著优势，企业可以从容地安排生产，履行海外订单。
2: 今年4月20号，北京首开图定中亚班列，此次开行图定中欧班列，形成了中欧中亚班列双线图定开行格局，进一步增强了北京联通欧亚大陆的跨境货运保障能力，持续把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贸易优势。北京台报道。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线路贯通房山与通州，新增房山东站、后吕村站、衙门口东站3座市郊铁路站点。
22: 我是准备去北京站，正常能节省半小时吧。
2: 早上7点39分，记者搭乘 S122次列车从房山东站出发，前往北京西站。
23: 刚刚登上这辆全新的列车，可以看到现在座位上已经坐满了乘客，整辆车大概现在有150多名乘客。
24: 显示现在最快的时速是95公里左右。
25: 车我感觉不错，然后环境也不错，比之前节省20分钟吧。
24: 8点14分，我们现在到达了北京西站，整个全程用时大概是34分钟。
26: 房山、良乡、长阳的居民实际上是多了一条进城路径的出行选择。
2: 北京台报道。
18: 不久前，昌平交通民警在路面执勤时遇到一对夫妻焦急求助，孩子摔伤昏迷，急需转院，交警接力护航，为孩子打通一条快速送医的生命通道。
27: 这孩子撞了头，现在那个要去那个儿童医院，这个师傅路不熟，您能帮我们送到儿童医院吗？
28: 哪儿童医院？
27: 首都一个大学儿童医院。
29: 当时夫妻非常焦急，这个女士啊，然后都急哭了，孩子是处于这个半昏迷的状态。
2: 受伤的孩子只有5岁，情况危急。民警李斌立即通过电台上报情况，同时引导夫妻二人抱着孩子上了警车。
29: 当时看着父母的这个急迫心态，咱也能感同身受，同时遇到人民群众的危急时刻，这也是我们人民警察的职责所在。
2: 导航显示，从昌平区丽水桥北路去往位于西二环的北京儿童医院需要近1小时，可此时孩子的精神状态很差，总想昏睡，
0: 孩子的母亲几度情绪崩溃。
3: 别慌啊，坚强点啊，孩子，没事啊。
0: 考虑到送医路线长，且需要跨。

0: 区，指挥室民警经过路况研判，规划出一条有别于导航、更为便捷、快速的路线。
1: 汽车已经到那马架上了，一会儿您都跟他示意一下，让他带着您过来吧。
0: 上午10:33，双方顺利会合。
2: 前方的摩托车开路的时候一直拉响了警报，同时给前方的车辆和侧边要并线的车辆打停止手势，后面的摩托车也是尽量让其他车辆尽量避免离我们太近。
0: 上午10:44，在两位铁骑交警的指引下，拉载着受伤幼儿的警车驶入了北京儿童医院。
2: 原定的导航的时间是50来分钟，但实际上咱到的时间是不到40分钟。
0: 孩子顺利就医，李斌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几天后，一个稚嫩的声音通过电话听筒传来：“
3: 谢谢警察叔叔啊！”“
2: 不客气，你平安了就好。”“
3: 我现在没事了，你们放心吧。”
0: 孩子的纯真格外动人，而这也正是民警们争分夺秒、拼尽全力要守护的美好。
4: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上午9:30至10:30，市邮政管理局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就寄递末端服务等话题回答市民提问，欢迎致电交流。
5: 十集融媒体纪录片《春风习习的地方》第二季今晚开始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这部纪录片以多元国际观察视角，循着总书记的足迹，探访展现首都在科创攻坚、文化传承、生态建设、城市更新、民生保障等方面的蓬勃气象，立体讲述新时代首都高质量发展、中外文明交融互鉴的生动故事。
6: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7: 我们到了，
6: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8: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9: 这太神奇了，
10: 抓起来了。
11: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2: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3: 有新的订单来了，
14: 多喝水啊。
15: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6: 每天吃16个菜品，
17: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8: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9: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0: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1: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3: 这里是
24: 春风习习的地方。
4: 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2号至4号每天12点至18点，我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5: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5: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弱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西南局地有污染物汇聚。北京天空云量较多，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9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光照较强，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空气质量以轻度污染为主。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北京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中西部和北部相对明显一些。今天傍晚仍有分散性雷雨，外出要注意防雷避雨，防范短时强对流天气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夜间逐渐的转为多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下降到22度，山区的气温在19到21度之间。未来三天天气有两大特点，一个是高温来袭，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6度，市气象台已于今天下午4点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信号。二是由于本地热力条件好，午后多分散性雷雨，高温叠加降雨带来的高湿度闷热感会十分突出。再次要提醒大家，未来三天务必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另外，出门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易发区域游玩，谨防意外发生。
4: 东城多云，25到35度；西城分散性雷阵雨，25到35度；朝阳分散性雷阵雨，23到35度；海淀分散性雷阵雨，22到35度。丰台分散性雷阵雨24到35度，石景山分散性雷阵雨23到35度，南头沟分散性雷阵雨24到35度，房山分散性雷阵雨23到35度，通州分散性雷阵雨22到35度，顺义分散性雷阵雨23到34度，昌平分散性雷阵雨22到35度，大兴分散性雷阵雨22到35度，怀柔分散性雷阵雨21到33度，平谷分散性雷阵雨21到34度，密云分散性雷阵雨20到33度，延庆分散性雷阵雨19到33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5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5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5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保定白石山35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5: 哎，
6: 李淼，
7: 带孩子出来玩，
8: 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9: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水道，
10: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11: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8: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9: 右侧是片林区，有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拆除了。
10: 我不去，
11: 你愿不愿意再信我一回？
10: 不愿意。
12: 爸，牛，
10: 相信我。
1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4: 即将开赛。
13: 更火辣的生活，
15: 舞龙啊！
16: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5: 是不是？
13: 更带劲儿的玩法，
17: 哎，我就尝一
13: 口。更滚烫的乡土，
18: 糖个装的西瓜，
13: 更垂涎的比拼，
19: 花香豆香飘万家，
20: 太好吃了。
1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21: 相约时光。
13: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2: 暴雨来临时，
23: 这营地办游是什么？
5: 周一去营地游换日啊。
6: 不好吗，外婆？
7: 哎呀，妈，
6: 好，
10: 那我们去。
14: 去哪儿嘛？
15: 森林半岛是吧？
9: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10: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2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2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区游玩。
22: 哎呦，还我。
23: 好，我来说。
24: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25: 您先看一下这个啊，咱们这个游乐行程是7天，
26: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24: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1: 它是一道光，照亮国家前进的道路。它是一团火。点燃民族复兴的动力，从这里见证民族觉醒，从这里燃起星火燎原。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百年回响，京城里的红色星火。

0: 20世纪初，古都北京见证了封建王朝山河破碎，新思潮风起云涌。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汇聚于此，寻求救国复兴之路。一轮红日在这方水土孕育出生。1917年，北京大学迎来了一位掀起新思想风潮的人，名叫陈独秀。在他的名片上，地址一列写着东城北池子建干胡同。这座充满书香的院落，就是曾经引领时代潮流的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
1: 1915年的时候呢，袁世凯呢一直在积极的复辟帝制。当时社会上面就掀起了一股复古尊孔的这样的逆流，要救中国的话，要启发民众的政治觉悟，那首先要启发他们的伦理觉悟。那新青年呢就组稿，对这些不适合现代生活的这些价值观进行了批判。那这个呢也就是思想革命。
0: 新文化运动竖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
1: 1918年1月份的时候呢，新青年就变成了一本同人刊物。那由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胡适、刘半农等人呢轮流编辑。那新青年呢，他也就依托了北京大学这个全国最高等学府，而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刊物。
0: 百花齐放的新青年号召国人奋发进取，其中一位作者尤其引人注目。1916年，他还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一文，唤醒青春中华，吹起新思想新制度的冲锋号，他就是李大钊。
2: 自上学就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9岁的时候就是手抄了《崇义复国策》，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普及本。他在北洋法政的时候掌握了日语和英语，还有一个主要学习内容就是西方这个国家的各种类型的法律。他到日本之后呢，接触了一些先进的思想，也聆听过马克思主义者的讲座。
0: 李大钊成为了中国最早接受并有意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1920年初，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3: 那么组织一个马克思学术研究会，其实是他这个就是秘密发展党组织的第一步吧。认识变成自己的信仰之后，在这基础上再去建立党的组织。
0: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由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等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位于东城区沙滩后街59号的原北大宿舍里，这里的2间屋子作为研究会书屋，李大钊把这儿命名为抗木易斋。
3: 共产主义英文叫 communist 是吧，它的音译。罗章龙曾经有个回忆，第一种考虑呢，说北洋军阀政府对这个宣传共产主义是不允许的。再一个，取自周易里边有亢龙有悔，亢就是一种很高亢，他们是热血青年嘛。
0: 后人将抗木易斋评价为我国第一个研究翻译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图书室。随着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知识分子、学生、工人、社会各界以赶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被凝聚到一起。1920年10月，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中，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位北京最早的共产党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李大钊担任书记。
4: 当时的名称叫北京共产党小组。到11月以后呢，随着人员的不断增加，大概有将近10个人左右，

0: 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开始广泛的领导和发动群众运动。
1: 主要开展的工作两项，一个就是宣传工作啊，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印刷、宣传和老百姓中间的传播的工作；第二个就是组织工作。那组织工作主要是指的这个工人阶级。
0: 从北京大学到五四运动，从抗木易斋到早期党组织建立，火种自古都中心燃起，并由这里播撒向全国。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而无数青年志士在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书写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这里是东城区中老胡同五号。1920年10月，小院迎来了一对新人。新娘名叫妙伯英，就是照片中这位相貌平平的女士。然而说起妙伯英的事迹，却一点都不平凡。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大进步学生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等19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随后妙伯英经何孟雄介绍入会，在这儿妙伯英潜心研读了油印本的《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积极参加讨论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和共产主义的理论问题。1920年11月，妙伯英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党组织。刚满21岁的妙伯英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她也是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党员。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妙伯英参加了一系列革命工作。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浪潮。在妙伯英的发动下，长沙女学生成立了宣传队、募捐队和女子纠察队，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而她在中老胡同的家也成为当时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进行党的秘密工作。由于斗争环境险恶，食无定时、居无定所，长期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使妙伯英积劳成疾。1929年10月，在上海病逝。在临终之前，这位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留下了一句话：“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陶然亭公园中矗立着一座安静肃穆的陵园，高君宇烈士墓。他是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墓边的一尊雕塑上，一位女子与他并肩而立，她是著名女诗人，有民国四大才女之称的石平梅。
2: 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的程派青衣，我叫郭伟。在石平梅新编历史剧中，我扮演石平梅这个角色。我觉得石平梅和高君宇的爱情是非常浪漫的，可以比作梁祝生死之恋的这种爱情故事。但是呢，它呢跟梁祝不同的是，它是带有革命性的。
0: 1919年，石平梅考入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在山西会馆第一次听到了高君宇的演讲。

0: 当他遇到高君宇的时候，他的心还有他的思想都得到了新的飞跃。
1: 高君宇啊，在我们团的历史上和党的历史上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很有影响。比如说呢，他是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也是呢团中央成立以后的主要领导。
2: 他也是山西党组织的负责人，因为他是山西人嘛，整个山西党组织他就是创建者。另外呢，高君宇他俄文很好，在早期的这个国共合作当中，在尤其是维京斯基来到中国之后，他在早期国共合作当中他发挥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
3: 相识之后，高君宇倾心于石平梅的才情，经常邀请他到陶然亭参加进步活动。陶然亭也见证了高君宇、石平梅的冰雪之谊，但在时代背景下，两人的感情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坎坷不平。
0: 石平梅受到了一些别人原来给他的一些感情上的挫折，这个时候他对感情是非常的严谨，非常慎重的。
4: 我这枯萎的花篮怎能承受你这鲜红的叶儿？
3: 虽然石平梅拒绝了高君宇炽烈的感情，但高君宇的革命精神却时时触动着他。
0: 到了后边呢，当石平梅遇到困难的时候，高君宇的思想都给了他很强的力量，高君宇的生命就是注入到了石平梅的生命里。
3: 但这段革命中酝酿的爱情故事随着高君宇的突然离世戛然而止，石平梅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5: 高君宇为了革命呢，经常是奔走劳碌。1925年3月，高君宇组织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会议期间呢，他感觉到腹部疼痛，但是呢，还是带病坚持参加会议。当医生给他动手术的时候呢，发现他已经由阑尾炎转变成了败血症，未能得到及时的救治呢，就去世了。
3: 因为无法释怀的遗憾，一代才女石平梅日日在墓畔追思感怀。
0: 有一场墓畔，就是我们程派常用的一个板式，叫反二黄。最能抒发人物心理感情的，能完全的释放出石平梅对高君宇这一场的感情爱情的遗憾。到后半部呢，他就是对高君宇思想的一种升华，他们俩石雕的动作就是我们最后这一场定格的一个动作。
4: 终将在我的灵魂里得到辉映。
1: 实际上呢，石平梅更多的是局限在这个小我的里面。后来呢，高君宇呢跟他经常交谈，给他讲，让石平梅呢能够放眼中国，放眼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多多少少也影响了石平梅的创作。
3: 他笔耕不辍，创造出许多进步作品。318惨案之后，他在《京报》副刊发表《血诗》一文，控诉军阀暴行。
4: 逼着你的散发，逼着你的鲜血，一路向前，向前。
3: 高君宇离世后，石平梅常发愿，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病葬荒丘。有人最终把他与高君宇共同葬在了陶然亭，他们的生命在青春中永恒，一位29岁，一位26岁。
2: 在1952年改造成公园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墓马上就要迁走，那么周恩来在视察陶然亭公园。

0: 工地的工人来说一定要保存下来。周恩来专门有个批示说革命与恋爱并不矛盾，那么他们对于后世来讲是具有纪念意义的。
1: 在西城区西单小石虎胡同33号，有一处蒙藏学校旧址，它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国立公费的少数民族专门学校。
2: 欢迎大家来国立蒙藏学校学习。
3: 我是季丽，西城区原创话剧《枣花开了》的制片人。北京蒙藏学校，当时很多的蒙古族青年都是毕业于这个学校的。乌兰夫同志第四次就来到他的母校，就是这个蒙藏学校的时候，深情地说道，共产主义在这个少数民族中的播种就是从这个蒙藏学校开始的。
4: 耀先哥，您跟我们说咱来北京城是为了找到咱蒙古族翻身解放的药方，
1: 可我怎么……乌兰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上将，蒙古族人。被他称为药仙哥的是蒙古族的第一位中共党员，蒙藏学校学生运动的领袖。
5: 1923年，在李大钊等人的培养下呢，吴耀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第一个蒙古族的中共党员。后来回到了家乡，动员了多松年、李玉志等一批进步的蒙古族青年到蒙藏学校学习。这批人呢，受到了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强烈关注。
6: 李大钊呢，他就派邓中夏呀、高俊宇等人啊到这儿来，跟青年学生接触，给他们谈心讲道理，慢慢的在中呢就培养了积极分子。
7: 只有各民族都团结起来，才能打倒骑在我们头上的人。
1: 李大钊在蒙藏学校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红色火种，越来越多的蒙古族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
5: 蒙藏学校党支部，这是咱们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少数民族支部，在李大钊的这个安排之下呢，荣耀先、多松年等人呢先后到广州黄埔军校、莫斯科东方大学等地学习。经过这个组织的培养呢，这批进步的青年呢积极投入到中国革命的斗争和内蒙古解放运动当中。
1: 蒙藏学校培养出的这批来自少数民族的党员在立场上十分坚定，被李大钊赞为最靠得住的力量。
0: 正是这批骨干最早深入到民族地区，我们知道内蒙古地区也是最早实现解放的少数民族区域之一，1947年他就已经实现了一个解放。
1: 2022年，蒙藏学校旧址修缮工作正式完成，这里的故事也第一次被搬上舞台。
8: 哎，你们来看，这棵树好高好粗呀，得有100多年了吧。
3: 我们实地采访，就来到蒙藏学校几百年的枣树前面，看到枝繁叶茂，特别有感触，联想到了早期咱们少数民族这些革命志士青年们在这个蒙藏学校学成之后，带着他的革命的火种，带着理想跟抱负，回到这个全国各地，为了这个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给了我一个灵感，我就想叫他枣花开了。
9: 枣花开了，枣花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今天早上，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2.7万党员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按照计划，今天的升旗仪式将在北京时间4:49正式进行。现在距离这一庄严时刻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自祖国大江南北的党员群众早已在此等候，大家翘首以盼，共同期待着与旭日共同升起的五星红旗，一起庆祝建党105周年。
1: 我此刻感到非常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期待能够在党的生日这天来到现场观礼升旗仪式。
2: 今年也是我预备党员转正的时候，所以我想来看一次。

0: 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个，真的简直太震撼了，
1: 我都哭了，都激动的，特别的就是很开心。
2: 现在的生活特别美丽，特别好，特别感谢党的领导。
3: 我在这里也是可以代表我们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务员的同事们，希望祖国繁荣昌盛。
4: 今天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29载同心同行，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黎嘉莹从400公里外的天宫发来祝福。
5: 大家好，我是黎嘉莹，在迎来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纪念日的重要时刻，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以及对香港深深的祝福。我今日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亦都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在这里我衷心祝愿香港特区在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更加繁荣稳定，让我们齐心协力为祖国和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大家一起加油。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武警北京总队基层部队官兵集中组织重温入党誓词。
6: 我宣誓，
7: 我宣誓。
4: 在营区内执勤哨位旁、练兵场前，随处可见整齐列队的官兵，全体党员胸佩党徽，面向鲜红党旗肃立，高举右拳，齐声重温入党誓词，一字一句铿锵有力，回荡在各个营区。不少单位安排党龄数十年的老党员为新党员佩戴党徽，新老党员并肩宣誓，在庄重仪式中传承红色初心。
8: 作为武警官兵，我一定刻苦训练，认真履职，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首都维稳精锐之师贡献自己的力量。
9: 作为基层官兵，我倍感光荣，也深知责任重大。今后我会以先进典型为标杆，牢记初心使命，苦练打赢本领，严守纪律，冲锋在前，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0: 用镜头和文字记录城乡发展，积攒下大量纪实影像素材与文字素材。
1: 亲眼目睹了怀柔县委、县政府、区委、区政府带领全县人民用勤劳的双手来改变自己家乡的怀柔落后的面貌。我看见了，我而且还参加了，感到的话呢，脱贫致富，渐渐走上小康，是咱们怀柔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0: 吴转运捐赠的影像资料兼具历史研究、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教育多重价值，有效弥补了上世纪怀柔区双拥建设影像档案资料的短板。目前怀柔区档案馆已完成这批老照片底板的数字化扫描、移交手续办理、信息采集、规范化归档工作。
1: 我可以是抛砖引玉，还有好多比我这更好的，还有比我珍藏更有这个珍贵的东西，我希望这些朋友也同样能够捐赠，下一代看见了以后继续为我们的家乡做贡献。
0: 今天朝阳区孙河地区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党日活动，百余名党员齐聚一堂，回望奋斗之路，表彰先进典型，谋划崭新发展。活动中，28名老党员获颁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致敬老党员数十年的坚守与奉献，同时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及最美孙河人等152名先进个人和集体予以表彰，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据悉，14五期间，孙河地区硕果累累，集体经济收入稳步增长，全域绿化覆盖率达52%，获评全国文明村镇、首都森林城镇。
2: 此次建党105周年主题党日活动，既是一次庆祝会，更是一次动员会。今天我们既表彰先进、致敬老党员，又启动企业服务专项行动，在新时代首都现代化建设和朝阳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奋力谱写孙河新篇章。
0: 活动现场，和你一起一起朝阳专项行动正式启动，党员干部将结对服务100家中小微企业，精准助力企业发展。北京台报道，
3: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朝阳区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在北京中学润丰分校开展。活动以时空列车为主线，分3大篇章，融合舞蹈、话剧、京剧、朗诵、无人机表演等多元节目，特别是主题视频接力，运用了实拍加 AI 技术，实现新时代少年与长征小红军跨时空对话，打造了一场沉浸式思政课堂。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筑梦少年团等未成年人德育品牌。朝阳区将持续完善全域协同育人体系，在暑期深入各街乡开展红色科技主题实践，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强国理想。
0: 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天北京市有5区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分别是延庆、门头沟、昌平、怀柔、密云。大家外出时还需随身携带雨具，驾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另外，今天16点，气象部门还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2号到4号，每天的12时至18时，我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以上，提醒大家谨防中暑。另外，7月上旬雷雨将频繁出现，部分时间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4号、5号和8号3天都有全市性雷阵雨过程，也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为期62天的暑运今天正式开启，那么坐火车购票和乘车都需要提供有效身份证件，而旅客一旦遇到忘带或者是丢失身份证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民警的提示。
4: 那忘带无需出示证
5: 明，这个有效期多长时间？
6: 1天。
5: 除了坐车还能做什么吗？
6: 不行，只有买票坐车。
3: 上午10点，在北京南站铁路公安质证窗口，一名没带身份证的旅客正在这里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
7: 一般情况下，公安质证窗口会离售票窗口比较近，方便旅客寻找。在公安质证窗口，旅客只需向民警提供自己的名字、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公安部门进行审核后便可开具纸质的临时身份证明。通过纸质身份证明进行乘车需要走人工通道，

0: 在不计排队时间的情况下，线下办理临时身份证明最快2分钟即可完成。除了线下办理，通过铁路12306 APP 线上办理会更加方便快捷，最快仅需要1分钟左右便可审核通过。
1: 首先我们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位置找到温馨服务页面，打开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一栏，在按要求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后，并打开定位服务，随后再点击人脸识别，公安机关进行审核通过后，便会生成临时身份证明的二维码，我们便可以通过二维码进行购票、乘车、退改签服务。每个月呢，这个临时身份码可以办理6次。
0: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正式开通运营，新增了3座车站，优化开行班次，贯通房山和通州。全新线路、全新设备也带来了便捷出行新体验。
3: 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线路贯通房山与通州，新增房山东站、后吕村站、衙门口东站3座市郊铁路站点。
4: 我是准备去北京站，正常能节省半小时吧。
3: 早上7:39，记者搭乘 S122次列车从房山东站出发，前往北京西站。
5: 刚刚登上这辆全新的列车，可以看到现在座位上已经坐满了乘客，整辆车大概现在有150多名乘客。
6: 显示现在最快的时速是95公里左右。
7: 车我感觉不错，然后环境也不错，比之前节省20分钟吧。
5: 8:14，我们现在到达了北京西站，整个全程用时大概是34分钟。
8: 房山、良乡、长阳的居民实际上是多了一条进城路径的出行选择。
3: 北京台报道。
2: 前不久，昌平交通管理支队回龙观中队的民警在路面执勤时，遇到一对抱着孩子的夫妻，神情焦急，声音颤抖。那么，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呢？
9: 这孩子撞了头，现在那个要去那个儿童医院。这个师傅路不熟，您能帮我们送到儿童医院？
10: 哪儿童医院？
9: 送到一个大学儿童医院。
11: 当时夫妻非常焦急，这个女士啊，往后都急哭了，孩子是处于这个半昏迷的状态。
0: 受伤的孩子只有5岁，情况危急。民警李斌立即通过电台上报情况，同时引导夫妻二人抱着孩子上了警车。
11: 当时看着父母的这个急迫心态，咱也能感同身受。同时遇到人民群众的危急时刻，这也是我们人民警察的职责所在。
0: 导航显示，从昌平区丽水桥北路去往位于西二环的北京儿童医院需要近1小时，可此时孩子的精神状态很差，总想昏睡。孩子的母亲几度情绪崩溃。
10: 别慌啊，坚强点啊，孩子没事啊。
0: 考虑到送医路线长且需要跨区，指挥室民警经过路况研判，规划出一条有别于导航更为便捷快速的路线。
12: 记者已经到这马褂上了，一会儿您们给他示意一下，让他带着您过来吧。
0: 上午10:33，双方顺利会合。
11: 前方的摩托车开路的时候一直拉响了警报，同时给前方的车辆和侧边要并线的车辆打停止手势，后面的摩托车也是尽量让其他车辆尽量避免离我们太近。
0: 上午10:44，在2位铁骑交警的指引下，拉载着受伤幼儿的警车驶入了北京儿童医院。
11: 原定的导航的时间是50来分钟，但实际上咱到的时间是不到40分钟。
0: 孩子顺利就医，李斌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几天后，一个稚嫩的声音通过电话听筒传来：“
13: 谢谢警察叔叔啊！”“
11: 不客气，你平安了就好。”“
13: 我现在没事了，你们放心吧。”
0: 孩子的纯真格外动人，而这也正是民警们争分夺秒、拼尽全力要守护的美好。
2: 骑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出行，佩戴安全头盔是保护生命安全的有效措施，更是法律的规定。可是最近呢，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警方提醒，这样的头盔谨慎购买。
14: 记者在网络购物平台搜索折叠头盔，发现这种头盔售价一般在40元左右，部分店铺的销量已超过了400件。有购买者评论说，挺有分量，收纳也方便。记者咨询了多家店名客服，得到的答复却不尽相同。有的表示头盔只适用于自行车，不适用于电动自行车；有的则声称防护性能在线，可适配电动自行车，

0: 材质为进口长纤维原浆纸，秉承拥有3C 认证。然而记者在商品介绍页面并未找到3C 认证的公式，仅看到一份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1: 这个可能它材料不是很好吧，我们只用官方的，这个第三方我们绝对不用了。
2: 有见过吗？
1: 没见过。
0: 不少骑友也表示，相比于收纳方便，他们更看重头盔的安全性。
3: 因为是那种安全比较好一点的，
4: 五维码这种安全，然后透气。
0: 此前曾报道，记者在网络平台购买折叠头盔后发现，商品并无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且质量堪忧。在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的场景中，测试人员将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涡风状结构完全破坏。另外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7根骨架全部被折断。业内人士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一定要选购有3C 标志的头盔。
5: 首先选择带有3C 标志的产品，符合 GB811-2022 的产品。二是闻，仔细辨别材质是否有刺激性气味，要选择无味或者气味比较轻的产品。三是按，用手按压缓冲层，建议选择回弹迅速的内衬，以便在意外撞击时有效缓冲保护。
0: 需要注意的是，国家标准规定，头盔分为 A 类和 B 类。A 类头盔适用于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成员 ，B 类仅限于电动自行车成员使用。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能力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6: 网络交友暗藏骗局，网恋奔现更需要提高警惕。湖北武汉的一名男子与美女网友相约线下见面就餐，可非但没有见到网友本人，竟然还遭遇了天价消费。警方揭开真相之后，结果令人瞠目结舌。
0: 钟先生介绍，跟女网友奔现他还是很期待的，想着吃烧烤也不贵，于是欣然同意，并早早来到了约定的烧烤店，按照女网友想吃的东西点了一桌。没想到等了一个多小时，美女却表示不想下楼，让他把烧烤打包带到他家去吃。钟先生打包买单时才发现，平时吃只需要100多元的一顿烧烤，这家店竟然收了他400多。
7: 这个是高于这个市场价的。周某当时觉得可以跟女网友见面嘛，然后觉得这个虽然发现这个价格偏高了，但还是没有说什么。
0: 然而当钟先生带着打包的烧烤来到附近某小区时，美女网友依旧是不出现，并开始提各种要求。
7: 钟某就问他能不能下来见面，这个女网友就扯其他的一些理由，说可以，但是要充话费或者说充一些游戏皮肤。然后钟某就按照这个女网友的要求，向陆陆续续向这个女网友的这个号码和这个女网友提供的手机号码陆续充值了2000余元。充值完之后呢，这个钟某最终还是没有见到这个女网友。
0: 离开之后，钟先生越想越不对劲，于是来到了当地派出所报警。开始民警也以为是消费纠纷，没想到接下来几天民警多次接到了类似的报警。几位报警人的遭遇跟钟先生遇到的如出一辙。
7: 这些受害人都是单身男性，然后他们通过一些社交 APP 被女网友引诱到同一家烧烤店，还有就是他们和这个女网友最终都没有见成面。
0: 民警随后对30余名受害人进行了逐一回访，发现这可能是一起电诈加实体店相结合的复合型黑灰产业链，具有明显的诈骗性质。经过大量调查获取关联证据后，民警开展了集中收网行动，抓获涉案店主张某、王某。随后民警顺藤摸瓜，将在网上扮演美女负责聊天引流的团伙成员也全部抓获。
7: 实际上我们抓获的这些聊手都是男性，并不是受害人所幻想的漂亮美女。
0: 目前涉案烧烤店已经关停，孙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武汉东西湖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8: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 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为满足广大观众暑期多样化参观需求，丰富市民青少年文化休闲生活，市属多家博物馆优化调整暑期开放安排，推出延时开放、调整闭馆日期等便民服务。比如北京大运河博物馆2026年7月1号至8月31号闭馆日由每周一调整为每周二，法定节假日正常对外开放。而北京天文馆于7月6号至8月30号期间无闭馆日，每日延时开放至19点，而且不定期有夜间开放活动及夜宿天文馆活动。北京白塔寺将于7月5号至8月30号期间将每周一闭馆调整为每周二闭馆，另外每周五、每周六延时开放。2026年暑假期间，也就是7月1号至8月31号，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正常开放，不设闭馆日。好，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2: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涨跌不一，交易中养殖业、保险板块反弹，证券板块异动拉升，光纤概念板块调整。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4112.45点，涨0.44%，深证成指报16119.17点，跌0.53%，创业板指报4260.72点，跌1.89%。
3: 今日市场早盘冲高，午后呢有所回落，成交量较前日呢有所增加。板块方面，金融、农业、养殖等表现强势，玻璃纤维、元器件、半导体等表现不佳。市场呢题材股普涨，赚钱效应较好。今日市场呢延续了昨日的反弹格局，技术上呢冲高回落。短期来看，4150点附近有较强的压力。我们看到外围地缘政治冲突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再加上入夏以来全球主要产粮地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这都对未来的全球经济呢产生了不确定的因素。近期市场呢已经有所体现，我们认为市场近期呢分化十分严重，以科技股为代表的方向呢受到了资金明显的关注。虽然近两日有所调整，但是呢能否形成高低切换仍需观望，所以建议呢投资者短期不宜盲目满仓，可逢低关注前期超跌同时业绩有明确预期的方向。
2: 北京台报道。
4: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0: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首先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二号周四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受到暖气团影响，气温明显回升，近地面湿度大，闷热感明显增强，大家要记得及时补水降温，做好防暑措施。三号周五午后仍然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白天气温依旧较高，闷热感持续。四号周六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北京会有一次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过程，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注意出行上的安全，并且呢，白天的气温仍然比较高，体感持续闷热。总的来看，未来三天北京多雷阵雨天气，山区的降水会更为明显，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上的安全，强风雨时段要避免外出。同时，近期体感闷热，大家也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谨防中暑。好，最后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2: 21时至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5到8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5到8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5到8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5到8公里。风雨指数6级，短袖类。洗车指数4级，不适宜。
3: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连日来，北京城市副中心各级党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1: 百年荣光首出新，千年运河启新城。通州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宣讲活动在运河游船上举行。活动以诵一首运河古诗、听两场宣讲、讲一则本土故事为主线，将党课搬到实景中，在千年运河上打造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初心课堂。
2: 我们不仅听到了几位老师的精彩的党课，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副中心这种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发展成果。那作为一名思政教师，我们也要把我们的运河故事、运河文化以及运河精神要讲给我们的孩子听，要让他们传承，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近年来呢，运河之州讲习所不断地推陈出新，根据不同受众的需求，持续丰富运河之州讲习所的课程菜单，提供定制化服务。通过创新互动的宣讲形式、宣传方式，吸引了更多市民近距离感受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日前，北京城市副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百年风华送党恩，聚力奋进新征程”文艺汇演精彩开演。汇演汇聚了7个街道乡镇党群服务中心的文艺力量，精选10个精品节目登台展演，充分展现了副中心基层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4: 我们合唱团都是一批退休下来的同志，我们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老党员。我们把一首《一切献给党》这首歌献给今天的这个活动。
1: 日前，科技助残心向党，首善同行庆百年，庆祝建党105周年残疾人文艺演出在通州区举办。活动由市残联、通州区残联指导，市肢残人协会主办，是一场跨区域的残疾人文体交流盛会。
5: 作为残疾人，我们不再是被照顾的群体，我们可以自信地站在舞台上，勇敢地展示自我，尽情绽放风采。
1: 杨庄街道以致敬50载初心不改、更续薪火代代相传为主题，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永乐店镇开展红色故事一初心71红色故事分享会，邀请辖区老党员分享革命经历和本土红色往事，青少年诵读红色诗歌，现场还组织红色主题木质拼插手工，制作了吃水不忘挖井人主题作品。
0: 生于红旗漫卷的新中国，长在春风浩荡的红旗下，共产党员王亚兰把自己的50载光阴都铺在了3尺讲台之上。从初登讲台的青涩教书匠，到新中国首批获评的高级教师，他用半个多世纪的坚守，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6: 党的教育深入到骨髓，我这一辈子啊，没离开教育，也没离开孩子，很欣慰。
7: 从一名普通教师到学校校长，再到通州区教委副主任，王亚兰把大半生献给了基础教育。2002年，年近半百的他出任北京工业大学通州分校校长，带领一所大专院校升级转型为专本复合多科型高等院校。
6: 想说心中有爱，才能做好教育。
7: 2011年，王亚兰光荣退休，他推却高薪聘请，毅然选择到通州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做公益性社会教育工作，一干又是15年。他创办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大讲堂，坚持15年，滋养数万青少年的心灵。2014年，王亚兰推出了诗词通州品牌项目，牵头编撰《诗意通州》《诗韵通州》等青少年读本，精选课本诗词与通州风物结合，以工具书的形式发放给孩子们。
6: 懂诗词，理解了以后，你们还能用诗词。
8: 夜草翁小小夜，
6: 中华文化精髓的传承，那最棒的是诗词。在我们汉语言文学当中，诗词是这个文化宝库当中最璀璨最亮眼的那个皇冠上的明珠。
7: 在他的带领下，通州区关工委连续获得全国先进荣誉，他本人也获评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全国最美吴老荣誉称号。
9: 亚兰主任今年70多岁了，每次基层活动都亲自到场，亲力亲为，干劲儿不输年轻人。他的这种精神品质也时刻浸润影响着我。
6: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我要当老师，我就做一名最优秀的教师。我在岗位上做到了，我办好校内教育；我在这个岗位上做好校外教育，然后我很欣慰。72岁，在我还能做的时候，我将把自己的心力精力放在这份事业上，能做多好就做多好。
7: 50载红心向党，一辈子育苗情深，王亚兰用半个多世纪的坚守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他是一面旗帜，更是一盏灯，照亮了孩子们的路。
0: 近日，地处通州区火线镇的北京卫生职业学院新院区项目全面完工，预计今年9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1: 项目规划用地约38万平方米，新建工程总建筑面积约为25万平方米，包含教学楼、实训楼、图书馆、体育场馆以及8000人规模的学生宿舍等多元功能区。
10: 现场这个结构的种类比较多，分为这个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结构、装备室结构以及网架结构等等。然后项目部也是通过这种现场的提前策划，然后是合理的这个施工的安排，顺利地完成了结构施工的这个施工任务。
1: 作为全市3个100重点工程，这座承载着首都卫生人才培养使命的现代化校园，未来建成投用后，将新增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等特色专业，依托京津冀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基地平台，为首都及周边区域卫生健康事业输送高素质应用性人才。
0: 盛夏时节，北京城市副中心各大公园河畔水域的荷花次第绽放，荷叶连绵铺展，即将迎来最佳观赏季。
1: 漫步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南区步道，一侧荷塘连绵成片，翠绿的荷叶层层叠叠，挨挨挤挤，粉的白的荷花亭亭而立，有的含苞待放，有的热烈盛放，清风一过，花枝摇曳，夏日生机扑面而来。荷塘与木栈道交织，随手一拍都是风景。
11: 我每次来都骑行，就是顺着这个湖的这侧向前骑，在芦苇荡里面有大约有个5-6处荷花地方，然后开的都挺好的。
1: 景区荷花种植面积约8万平方米，涵盖白洋淀红莲、五飞莲、单瓣红莲等多个品种。
12: 咱们荷花从6月中下旬开始就陆续开放了，盛开呢是在7月的中下旬，可以持续到8月底到9月初。游客如果要是赏莲花呢，建议就是到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南区的东西两岸，东岸呢是在月牙形浅滩木栈道的区域，西岸呢一个是月岛文英景区，还有就是16门帐篷区的对岸。
1: 此外，西海子公园、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福泽湖水域的荷花也已次第绽放。近年来，通州区持续推进滨水生态治理与公园绿地提质升级，依托大运河生态廊道，打造了多处特色花海与荷塘景观。
0: 节目最后提示您关注天气，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2号至4号每天的12点至18点，我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另外，近期降雨频繁，明天下午预计将有降雨出现，大家出行要随身携带雨具。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0: 行走西山永定河，解码千年治水的生态智慧。
1: 我们要学习古人的生态智慧，一起保护北京的绿水青山。
0: 跨越课堂内外，联动云端线下，多维立体讲好永定河生态故事。
2: 希望同学们能够走进其中，去见证和探寻藏在山水间的生态智慧。
0: 近日，生态环境教育进课堂活动走进北京市第八中学京西附属小学，开启了一场特别的生态文化课。现场，京西附小话剧社团的同学精心编排演出了原创生态主题话剧《古渠新水少年志》。
3: 什么是逆坡洪水啊？渠水口底部要高于河底，干渠支渠依次升高，渠底升高了，水还能流过去吗？水冲击河岸会形成反作用力，这样永定河水就可以建立流入渠道了。
4: 好，我们再来
0: 一段段实景演绎，完整还原傅家台灌渠依托河道地势顺势引水的古老工程智慧。同学们看得入神，听得入迷，感悟到了先辈因势利导、治水有方的生态智慧。
5: 村民们多方法来治理这个水，运用他们的智慧让生活的地方再次焕发了生机。
1: 我们要学习古人的生态智慧，一起保护北京的绿水青山。
0: 千年古渠承载的生态智慧并非尘封过往，近些年门头沟区持续推进全域生态修复工程，家乡山水的蜕变近在眼前。
6: 永定河重现生机，让全区中小学生看到了这里的生态之美和生物多样，激发了他们心中的家乡自豪感和生态幸福感。
0: 除了生动的话剧演绎，本次寻西山永定千年文脉，五山水共生文化传承主题课程还以实地探访加云端共学的形式，邀请北京建筑大学王崇臣教授带领同学们沉浸式探访西山永定河。不仅是课堂科普，学校还把生态科普延伸至日常课外实践。
7: 沿着永定河开展每周一次的观鸟的调查，然后连续三年的时间呢，我们就调查了永定河周边所有的鸟类，提出了一些关于保护永定河鸟类的方案。
0: 据了解，这套西山永定河生态智慧系列课程从春季开学第一课启动，先后结合世界水日、世界地球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世界环境日，推出五节专题内容。本次课程为该主题系列的收官之作，全方位多角度地向首都青少年传递山水共生的生态理念。
2: 希望同学们能够走进其中，去见证和探寻藏在山水间的生态智慧，深入了解西山永定河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和生态文化。

0: 一提起科技创新，你的脑子里闪过的是什么？硬核芯片还是火箭上天？今天的科技新视点聊有温度的生命，来的两位朋友干的事儿都和生命科学有关。一位解决了中国蛋鸡被国外卡脖子的问题，让中国人吃上了质优价廉的好鸡蛋，还实现了自主育种蛋鸡的出口。另一位索性一头扎进肉眼看不见的分子世界，求解蛋白质结构，去和蛋白质的微观形态较劲儿。
1: 创新在哪呢？把原来用纸上的做的这些事儿，我把它用机器去做，
2: 就是一个两种学科的这样一个融合、交叉、嫁接。那我觉得这样就会产生创新。
0: 当宏大的创新落在一枚小小的鸡蛋和看不见的分子上，科学家自己是如何看待的？今天咱们不聊空概念，就聊一聊他们眼中的科技创新。
1: 应该说育种这件事情啊，听起来就是饱含黑科技啊。一只母鸡怎么能够下那么多的鸡蛋？您到底做了什么可以让母鸡这么卖力的搞生产？
3: 简单来说呢，其实我们育种呢，就是因为它鸡嘛，它本身就分类，它就

0: 有的鸡呢就下蛋很多，有的鸡呢就下蛋少一些，所以我们育种呢就是把这个下蛋多的蛋还好吃的这个鸡呢，要把它从这很多很多的鸡当中去把它选出来。
1: 这个事儿您说起来简单啊，就是一个字儿选。
0: 这里面呢其实用到两个主要的这个科技吧，一个呢就是我底层的，我怎么知道这只鸡哪天下蛋了，下的蛋质量怎么样，它是不是每天下蛋，它具不具备这样好的基因。然后第二个呢，它这个好的基因是不是能够稳定的给遗传后代，因为有的鸡呢它是有遗传缺陷的，它这个基因它自己很好，它不传给后代，我们要的是它自己又很好，然后还能传给后代，这样去把它找出来。
1: 你怎么去做记录？是专门盯一个人去盯那只鸡吗？
0: 简单来说是这样，我如果是用人工去记录的话会导致很多的误差，所以的话在我们这个育种过程当中，它最底层的就是我首先要保证我这种我们叫专业术语叫表型数据的积累。表型数据你要收集的越多越好，而且要必须是准确的。我当时就是在想说，我们这个我们怎么能够去有一种方式能够去提高它的这个数据的准确性，对吧，然后同时又能降低人工的劳动强度，是吧，然后就去想，然后就去超市里面去买东西的时候就昏昏的去了，然后就一看，这个可以上我们那去用，我跟这个鸡笼子上我贴一个码，然后我再用这个扫码去扫，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又实现了我还可以同时的去打出一个码来，贴到这个鸡蛋上，这个鸡蛋送到实验室去检测，一检测来的指标一键一扫输入系统，然后它就自动的归集到这个鸡的皿下，这就是你的性这个信号。创新在哪呢？就是说把原来用纸上的做的这些事儿，我把它用机器去做。
1: 您讲的这个创新的过程还让我挺意外的，在育种这个领域总是觉得很多事儿是要从零到一出现的，这才是一个创新，但是您事实上是把我们在生活中常见的像超市当中购物的这种场景，包括用这个二维码扫描记录准确数据的这种方式运用到了育种当中来。在您看来其实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创新，但事实上它只是把一个在 A 场景运用的比较成熟的技术挪到了 B 场景，这个真的算是一种创新吗？
0: 对啊，它其实就是创新是分成很多种类型的嘛，就是您刚刚说的那个创新是叫原始创新，它是从零到一的。那其实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很多的创新它其实就是说在我们身边它是无处不在的，可能就是你原来在其他的领域用的很熟的很好的一个东西，那我在我这个领域里面针对我的具体的场景我怎么去把它用起来，然后去减轻我的劳动强度，去提高我的这个准确性，所以它也是一个创新。
2: 其实我非常同意吴老师的这个观点啊，就是说很多创新我们觉得它是从零到一，其实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可能根本不太了解这个领域背后的这样一个发展的历史。我们主要来说是研究细胞里面的蛋白质分子它的结构啊功能啊。那这个领域它本身有一个名字叫结构生物学，那结构生物学这个学科本身的诞生其实你就可以说它是一个创新，因为什么呢？它是把原来研究这种化学小分子的这样的技术，也就是我们说 X 射线衍射的技术，然后和这个蛋白质大分子把这两者结合到一起了，于是就诞生了研究蛋白质的这个结构生物学，就是一个两种学科的这样一个融合交叉嫁接。那实际上你看我们后来觉得说，这个用实验去研究结构这件事儿太痛苦了，太费时间了，而且成功率非常低，于是呢就在最近这几年又出现了一次新的这样的创新。
1: 什么呀？
2: 就是我们说的用 AI 的方法，用人工智能的算法，然后呢去解决蛋白质结构的这样的一个预测计算。那相关的做出一些贡献的科学家也是在2024年获得了那一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那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非常认可这样的用 AI 的算法去解决蛋白质结构的问题了。
1: 对于我们能看得见的结果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我觉得这个看得见的结果可能最快会产生影响的就是在医药这个领域。大家知道传统上的药物开发的时间是非常长的，以前有一个所谓的双十定律嘛，就是一种新药你要想把它研究出来你至少需要10年的时间，然后投入的这个资金呢至少是10亿美金。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就限制了这个药物的使用。那我自己的研究组呢就是做这种人工智能蛋白质设计这样的研究的，就是我们开发了专门的算法，不是大家用的这种 AI 的聊天的机器人啊，而是专门的这种垂类模型，它就专门能够用于蛋白质的生成和设计。我们设计出来蛋白质就能够和我们的这个靶蛋白结合，然后能够去抑制我们体内某种蛋白的功能，从而达到这个治病的这样的效果。
1: 那么刚才你在讲述的时候我突然间

0: 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啊，你研究的是生命的微观领域，
1: 对，
0: 而吴老师呢，他这边做的事情相对比较宏观，鸡蛋我们得看得见，吃得下去才有用嘛。你们这两个领域有可能有什么交叉吗？
1: 这个肯定会有啊，现在其实有一个小的细分方向叫分子育种啊，对吧？吴老师这个肯定很比我更清楚，就是我们去挑选了这样的具有一个优秀基因的这样的鸡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牲畜啊，或者其他的这种农作物啊，那下一步是什么？其实我们更希望了解它的分子机制，然后知道到底是哪个基因它表达出来的哪个蛋白质哎起了作用，就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育出来的这个种能有这么好的一个品性。那以后我们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复杂的系统了，我们进一步通过这种基因的研究啊，蛋白质的研究，甚至我刚才说的用 AI 去设计蛋白质的这样的研究，那可能我们就能够去加速这个育种的过程。这个分子育种现在已经是在很多方向上，特别是在农作物的方向上已经有了很好的结果。
0: 今天吴老师说的，我可以把一个扫码枪扫二维码进行识别这个方式用在育种当中，效果也是很明显。但是我的疑问是，这个想法很简单，为什么之前没有人用？你们都是科研工作者，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2: 为什么我能够想到那一点去用它，是因为你有知识积累，你是有前面一步一步的知识积累。因为我们上这个研究生上博士是吧，你去学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去掌握的技能是什么？去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说我就是按部就班去走。我们要打破的旧的世界，创建一个新的世界，就是我要同样去实现我这样的工作目标，我有没有更好的路径？
0: 从零到一，叶老师在你的科研中，这种奇思妙想都会来自哪里？
1: 其实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在做科普的过程中，你知道经常会有这个小朋友的家长会问我说，哎呀叶老师，我们怎么样能够培养孩子的创造力？那其实我总是告诉他们，我说这个创造力这个东西其实是孩子与生俱来的。你想谁小时候没有点天马行空的想法？但是当你有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的时候，你非常兴奋地跟你的爸爸妈妈说，哎，我觉得这事儿可以怎么怎么干。但是你爸妈可能说，哎，你别想了，这个不可能的。这样的事情一次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一次一次发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我应该更多的去看看书本上怎么说的，我应该听听老师怎么说的，爸爸妈妈是怎么说的，我不要再去想那些没有用的东西了。这个时候创造力就已经消失了。我觉得对于科研人员来说，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很好的想法，但是你不知道创新不一定每次都成功，有的时候创新的结果可能是失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给这些科研人员，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给他们一些更加宽松的环境，让他们觉得，哎，我可能有个想法我去试一试，花个一年的时间，但是最后失败了没做出来也没关系。那么这时候是不是就会有更多的创新的想法就出来了？
0: 如果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工作中，时时刻刻都有科技创新的这种驱动力，有这个方向，其实呢，科技创新的很多结果就会在你的身边开花结果。
3: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友。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4: 头盔面罩全副武装，偷盗电瓶难逃法网。
5: 基本上一组电瓶都是以300-400元价格出售的。
4: 高速路频现违法名场面，安全岂能当儿戏？
6: 在外面的货都比你车大。
4: 白加黑全天候巡查，护航平安出行。
7: 我说句良心话，为了大家的安全，你查得越紧越好。
4: 一条短信穿透心房，女子被骗，险失200,000元。
8: 我就有点心动了，因为一直跟他操作，我也看到他是确实是赚了钱。
4: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3: 为彻底捣毁跨省贩毒团伙，截获近3000克冰毒，陕西咸阳武功县公安民警在抓捕现场直面生死考验。在2025年10月13日这天，警方在对特大贩毒团伙展开收网行动中，遭遇了毒贩的疯狂驾车拒捕。为守护群众平安，一名民警强忍四根肋骨被撞断的剧痛，仍坚守现场，直到5名毒贩悉数落网，近3000克冰毒被缴获，民警才前往医院就医。我们要向打赢缉毒硬仗、不畏生死的缉毒英雄致敬。
4: 陕西省武功县公安局获取了一条重大涉毒线索，有不法人员从缅甸大量购入冰毒， 计划入境后开展交易。该案嫌疑人层级隐秘，反侦查能力极强，交易链条由境外人员远程操控，交易双方互不直接联络，行踪诡秘，侦破难度极大。
9: 2025年就有此，务工县公安局接线索，有人从缅甸购买大量冰毒，近期将运至咸阳境内进行交易。由于牵扯外流毒品入咸，为了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务工县公安局高度重视，在省厅市局大力支持下，我局成立1013贩卖毒品案专案组，全面开展侦破工作。
4: 该案案件复杂，链条冗长，嫌疑人具备极强的反侦查意识，全程规避监控，频繁更换落脚点，交易模式隐蔽且多变。锁定核心涉案人员及关联线索后，专案组精准研判交易时间、地点及行动路线，周密制定抓捕方案。
9: 为厘清案件脉络，专案组全体秘书警立即放弃日常休假时间，时刻保持战斗状态，部分昼夜对寇某展开侦查。通过深度研判，发现寇某与郭某来往密切。
4: 嫌疑人反侦查意识极强，交易双方均由境外控制，互不联系。接到案件线索后，专案组紧密协作，加班加点落实送货人、接货人身份信息，最终将接货人目标锁定在有吸贩毒前科人员寇某身上。

0: 惊心动魄的抓捕过程中，一名执勤民警为阻拦嫌疑人逃窜，防止毒品流入社会，直面危险奋勇冲锋，在与嫌疑人周旋对抗的过程中不幸受伤，后经诊断确诊四根肋骨骨折。负伤后，该民警强忍剧痛，始终坚守现场，直至抓捕工作全部完成，现场证据全部锁定，才肯前往医院接受治疗，以血肉之躯践行了公安民警守护平安的初心使命。
1: 2025年10月13日，柯某通过王某指示，与郭某一同驾车前往木县城进行毒品交易。为了一网打尽，专案组民警当天在嫌疑人交易点附近布下天罗地网，当日就在郭某和柯某进行毒品交易时，被蹲守在附近的民警一举抓获，并现场查获冰毒2989.83克、海洛因6.31克。
0: 经突审，又掌握了王某活动轨迹，办案民警乘胜追击。10月28号，在云南警方的配合下，远赴缅甸将公安部钉子逃犯王某缉拿归案。这起由咸阳公安禁毒支队武功警方侦破的运输毒品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人，其中公安部钉子逃犯1人，彻底摧毁这个横跨云南、江苏、陕西三省的贩毒网络，有力震慑了辖区涉毒违法犯罪的嚣张气焰。
2: 接下来，那局破获受目标案件5起，抓获涉毒嫌疑人48人，抓获公安部钉子逃犯2名，缴获毒品3400余克。在此，我提醒广大群众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我们武功公安将持续保持对毒品违法犯罪高压严打的凌厉攻势。
3: 做贼心虚的不法分子在作案时总会进行一番花式伪装，以为戴上头盔遮上面罩就能完美隐身，躲开监控抓拍，从而逍遥法外。浙江慈溪一名男子就是打着这样的算盘，专挑深夜小巷大肆偷盗电动三轮车电瓶，自以为掩人耳目，计划周密，殊不知再严密的遮挡也难逃民警的抓捕。
0: 近一个月来，浙江省慈溪市公安局龙山派出所接到了多起报警，多名报警人称自己停放在小巷子里或是菜场后门的电动三轮车电瓶被盗。民警勘查发现，这些电瓶多是被人为剪断电线成组盗走，很有可能是同一人所为。
4: 我们发现这几起报警人报警地点都是在那种破旧的巷子里或者是菜场后门的停车位上，然后这一些地方的公共视频条件不是非常好，然后对我们的侦查产生一定的难度。就即使个别的公共视频条件比较清楚的情况下，我们也发现这个嫌疑人在作案的途中他有戴头盔和戴防晒面罩，所以对我们的侦查带来的又更多的难度了。
0: 嫌疑人作案时装扮严实，导致人员身份难以确定，民警随即转换思路，扩大侦查范围，从周边路段的可疑人员和车辆入手。很快，一辆车身有大面积贴纸的电动自行车进入了民警视线，嫌疑人邹某的身份也由此浮出水面。
4: 找到那个嫌疑人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他的租房里面检查过了以后，发现还有5个电瓶是还在的，然后剩下的20余个电瓶都已经被他出售到那个相应的电瓶车回收点了，然后基本上一组电瓶都是以300-400元价格出售的，相当于他这一个月之内获利了有2000余元。
0: 邹某交代，自己因为手头拮据，便动起了偷东西的歪念头。就在深夜时分，凭借对龙山、长崎两地的地理环境熟悉，拿剪刀剪断电动三轮车电瓶的电线实施盗窃。
4: 因为这些菜场里的，比如说摊贩，为了图方便，就是在运完货之后往往就是停在那个菜场的后门停车位上，就深夜了也不开回去了，然后嫌疑人就抓住这一点，所以就看上了这些停在那个停车位上的三轮电瓶车，然后用同一个手段把他们的电瓶偷走了。
0: 目前邹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3: 遛狗不牵绳不仅是不文明行为，更暗藏着安全隐患。也许有人觉得自家狗狗温顺，不用牵绳，殊不知一时松懈就有可能会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近日，江西鹰潭市渝江区平定人民法庭就调解了一起典型的狗撞人侵权纠纷。法院明确，未给宠物犬佩戴牵引绳，全部责任和损失由狗主人买单。
0: 几个月前，渝江区居民陈某骑三轮电动车路过城区某小区门前时，一条从小区跑出来的黑狗突然横穿马路，与陈某骑的三轮车撞个正着。突如其来的撞击致使三轮车瞬间失控侧翻，陈某脚部被车辆压住，当场受伤骨折。事故发生以后，陈某及时报了警。警方调查了解到，肇事黑狗为小区居民刘某所饲养。
5: 双方在交警队也进行了调解，但是没有达成一致，陈某就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赔偿相关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
0: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调取了小区监控，对事发过程有了一定的了解。承办法官认为，根据2021年5月1日实施的动物防疫法以及今年1月1日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都明确要求，带犬只出门必须采取安全措施。
5: 这个狗呢，它没有拴狗绳，属于未采取安全措施的行为。这个刘某他养了这个黑狗，但是没有进行圈养，狗出门没有系狗绳，属于违反了这个条例。
0: 法官指出，刘某饲养的宠物狗出门时未采取安全措施，是导致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刘某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5: 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6条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法官向刘某释法明理，明确其未文明养犬的违法性与侵权责任，同时结合陈某实际伤情和就医花费，逐一核算赔偿金额。在法官的居中协调下，刘某认识到了自身过错，陈某也自愿降低赔偿诉求，
5: 最终由刘某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9000元。
0: 法官借此案提醒广大市民，文明养犬是法定义务，养犬务必做到牵绳管控、规范看护，自觉遵守养犬规定，杜绝安全隐患，共同维护有序安全的道路交通与公共环境。高速路频现违法名场面，安全岂能当儿戏？
6: 在外面的货都比你车大。
0: 白加黑全天候巡查，护航平安出行。
7: 我说句良心话，为了大家的安全，你查得越紧越好。
0: 一条短信穿透心房，女子被骗，险失20万元。
8: 我就有点心动了，因为一直跟他操作，我也看到他是确实是赚了钱。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

0: 播出。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小小一块锂电池背后藏着多大的安全隐患呢？当外卖骑手的电池从48伏升级到60伏、72伏，当换电柜里几乎全是超规电池，我们不敢想象，每天穿梭在街头的电动自行车正在变成一颗颗移动的定时炸弹。究竟是谁在不顾法律、不顾大家的安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风险呢？
2: 这个电池是多大的？
3: 60。
2: 您这个电池多大容量呢？
3: 72伏55安。
4: 按照国家2025年9月1号实施的第三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对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部分强制要求不得大于48伏，更对电池的防火阻燃、防篡改、3C 认证方面做出新的强制性要求，并规定2025年12月1日起，所有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符合新标准。
3: 没有48伏的，
2: 那就等于市场没有人做是吗？
3: 对，
2: 多少伏？
5: 这6050跟72409左右。
2: 说48伏的有没有？
5: 南宁肯定有。
6: 过年期间他给换掉了，换成48的，因为那会儿可能查了严吧，换回来了。
4: 记者进行线下走访调查时，记者使用各租赁换电公司小程序查询这些换电柜的电池规格，但查询结果显示，这些换电柜里对外租赁的锂电池基本上都是60伏和72伏的超规锂电池，合规的电压小于等于48伏的锂电池基本没有。随后，记者与多家换电公司取得联系，交流中记者发现，这些公司现在投放的几乎都是超规锂电池。
2: 铺的是多少的电池呀？
7: 60伏和72伏。
8: 市面上所有的电池都是60伏，72也有啊。
9: 我们这种72伏随便用。
4: 多个租赁换电公司告诉记者，315晚会曝光后，监管部门严肃整顿市场，他们安静了一段时间。眼下到了电动自行车租赁、电池租赁的旺季，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也是赚钱的好时间，所以这些换电租赁公司在利润的诱惑下，偷偷的又在换电柜内投放超规超标锂电池，以此吸引顾客。而且为了开拓更大的市场，推销自己的超标违规电池，这些换电租赁公司还主动协助车主改装电动自行车，以便适配超规锂电池。
10: 我们会放一些线在这里，为什么要有这根线呢？是我们这个车主他动力比较强嘛，要用这个专用的插头。
4: 而为了逃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一些租赁换电公司也有自己经营上的高招。他们在自己换电柜上标称自己是为电动摩托车提供换电服务，其实是违规租赁超标电动自行车电池。
11: 如果是60伏的电池，你上面就要贴电动摩托车换电柜。
2: 就是张贴是一回事，
11: 实际上运营又是一回事。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电柜里面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组60伏电池，但是这 80% 的电柜里面有 90% 的电柜都有60伏电池。
4: 不仅如此，一些商家还在自己生产销售超规电动自行车锂电池，这些违规的超规电池业内称为大单体，电池电压远超48伏国标上限。记者按照换电工作人员提供的定位信息，来到了距离销售门店6公里远的一处工业园，找到了这家广西宏盛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对外采购电芯，自行组装生产超标大单体锂电池，这些锂电池可以适配市面上所有的电动自行车品牌，只要客户提出需求，他们就能做出来。
12: 我们什么形状都做，比如说像这种话叫滚包，都是借的嘛，外地的都有，需要这些头是需要的。
4: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也为一些电动自行车租赁换电公司提供违规的超标电池产品。
12: 这是72伏，你说换电的这个是用最多了。
4: 而在这家名为武汉万众乐电源有限公司的电池组装厂内，记者看到满地都是未组装的电芯，以及一些大单体锂电池成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电池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上都可以使用。
2: 就是咱们这个放这个电刺和那种真正的电摩有差别？
7: 没有差别，只是车不一样，但是电池肯定是一样的。
2: 这都是多少伏的呀？
4: 在另一家青苗电池组装厂内，同样堆满了电芯和制作好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几位工人在各自的工位

0: 灾的风险不会消失，别让一时的利润和便利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守住48伏这条安全红线，就是守住每个人的生命线。
1: 高速路上的奇葩违法行为接连上演，看得交警都直呼离谱。这不，在福银高速九江永修境内，一辆小货车拉着一棵比车身长出数倍的大树行驶，远远看去根本不像一辆车，倒像一棵树自己在高速上快速移动。民警立即将该车拦停。
2: 左边，你右边下高速，右拐下高速，右拐下高速。
3: 民警赶紧鸣笛喊话，让小货车就近下高速。民警把他带到了车后面一看，好家伙，露在外面的货比车还大，车牌看不见，灯光看不见，整辆车的轮廓都被树挡住了。
4: 你看看，露在外面的货都比你车大，完全看不到你车所有的轮廓，你的货都已经比你的车身还要大，你在路边行车有极大的安全隐患。对于你驾驶车辆所在货物超长超宽，我们依法会对你做出处罚，处罚是100元驾驶证记一分。
3: 经了解，司机徐某是在网上接的单，从广东拉树去九江，他也知道这树超长了，但想着交警不会查，就抱着侥幸心理上了路。交警提醒，货车超长、超高、超宽，不仅危害其他车辆的行车安全，对车辆本身的性能和制动也会产生影响，容易引发事故。请广大驾驶员合法装载，守法运输，别把自己和别人的安全当儿戏。这边是树比车大，那边又来了一位违法者。当天凌晨，福银高速九江永修境内，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司机正拿着油壶给车加油。巡逻民警上前一看，好家伙，这辆车没挂牌，超员，无证驾驶，非法改装，还非法营运。交警叔叔当场就懵了。
5: 对，这样是什么情况？前段时间在那备课了，没拿回来。
6: 为什么原因不
5: 好？有两次吧，营运的。
6: 你驾驶证都没有了，又是超员，还跑车。
3: 经询问，司机向某当天从福建莆田市载着12人出发前往重庆，途中为了逃避电子眼抓拍，把车牌卸了下来。没想到车子半路没油了，正好被民警撞了个正着。最终向某因为驾驶证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超员、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违法停车、非法改装座椅等多项违法行为，被合并处以罚款1600元、驾驶证记18分、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永修县运管局还对其非法营运行为处以罚款5000元。
7: 王女士今年62岁，独自居住，无子女配偶，半年前确诊重度阿尔茨海默症，完全无法辨认自身行为。其远房侄子小军主动照料王女士起居，称王女士丧失民事权利能力，自己可直接处置王女士名下财产。邻居们得知后咨询王女士是否丧失民事权利能力，小军能随意处置王女士财产吗？
8: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王女士并没有丧失民事权利能力，所以啊，小军不能随意处置王女士的财产。民法典明确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王女士呢，虽然患有重度阿尔茨海默症，但仍然健在，依法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只是目前无法完全辨认自身行为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另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需要由法定监护人代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小军作为王女士的远房侄子，不是王女士的法定监护人，因此无权擅自处置其财产。
7: 林女士与丈夫严先生离婚，5岁女儿随林女士生活，严先生一直处于失联状态，且从未支付过抚养费。上个月李女士突发重病离世，孩子无人照顾，孩子姥爷主动提出担任监护人后，严先生得知来争夺监护资格。孩子姥爷咨询，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优先归祖辈还是在世的父亲？
8: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优先归在世的父亲。根据民法典第27条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 抚养、教育和保护一晚是基于血缘

0: 关系的权利义务，具有法定性和优先性，并且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只有在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情况下，才会由祖父母、外祖父母等按顺序担任监护人。本案中，虽然严先生长期失联，并且没有支付抚养费，也没有被法院依法撤销监护人资格或者认定丧失了监护能力，因此严先生依然是孩子的第一顺位法定监护人。
1: 赵女士丈夫沈先生外出务工，三年间杳无音讯，家人多方寻找无任何线索，家中有一套共有住房，房屋贷款持续逾期。赵女士想处置房屋偿还贷款，咨询这样的共有住房自己有权处置吗？
2: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0: 赵女士无权单方面直接处置该共有住房。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共同财产属于共同共有，处置房产等重大财产必须经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在沈先生失联并且未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赵女士单方出售房屋属于无权处分。为了合法解决房屋贷款逾期问题，赵女士呢可以先向法院申请宣告沈先生为失踪人。法院宣告失踪后，会指定赵女士作为财产代管人。赵女士作为代管人，在为了维护赵先生利益的前提下，才可以合法处置房产以偿还贷款。
3: 白加黑全天候巡查，护航平安出行。
4: 我说句良心话，为了大家的安全，你查得越紧越好。
3: 一条短信穿透心房，女子被骗，显失20万元。
5: 我就有点心动了，因为一直跟他操作，我也看到他是确实是赚了钱。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夏季车流量增多，高速交通安全风险随之上升。近期浙江湖州高速交通执法大队开启了为期3个月的夏季护安专项整治，针对客车改装载货、超员、超限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查处，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3: 在浙江湖州的南太湖高速收费站，一辆刚下高速的车辆被执法人员拦了下来，行驶证上白纸黑字写着普通小型客车，用途是拉人。可打开车门一看，后座全拆了，塞满了货物。
7: 用途更改了，属于违章，所以我们跟交警联合执法以后有效地打击了各类违法行为，我们就及时地把这辆车辆移交给了高速交警部门，由他们进行处罚。
3: 这一幕是夏季护安专项整治行动的缩影。记者了解到，夏季是事故高发期，再加上暑期旅游旺季，人员流动大，客运市场上各种违法行为容易冒头。自6月8日起，湖州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高速公路大队正式启动这项行动，聚焦客运乱象、微货运输、超限超载、陆域环保四大重点领域开展精准整治，将一直持续到8月31日。
4: 我说句良心话，为了大家的安全，你查得越紧越好。
8: 特别今年是特别关注这个7到9座的小客车、这个超员及非法营运的这个情况进行专项整治。重点是对这个客车的这个不规范经营、货车的超限超载等进行这个查处。我们通过这个措施跟交警联合，那么白加黑5+2这个开展这个行动。
3: 行动开展以来，执法队员紧盯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路段，加大夜间、午后疲劳高发时段巡查执法力度。截至目前，已经查获了违法车辆20多辆。下一步，高速公路大队还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常态化排查隐患，让违法司机无空可钻，让守法司机一路畅行。
6: 一条陌生短信，一段与所谓军官的恋情，差点让湖北黄石市民程女士损失20万元。从拒绝下载 APP 到亲手将钱交给陌生人，程女士的心房是如何被一步步穿透的呢？
3: 前不久，一条陌生短信闯入了独居的程女士的生活。对方自称是军人，通过婚介所得到了程女士的资料。

0: 想和他认识一下。尽管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但出于对感情的渴望，程女士还是和对方展开了交流。几天后，对方提出要求，下载一个所谓的内部 APP， 用于私密联络。
1: 我那个是专门他不在里面内部使用的一个 APP， 专门和家属和家里面的人联系的。我说我不下。
0: 起初，程女士还是有着基本的反诈意识，她拒绝了。对方没有强求，只是放慢了回复节奏。程女士问起原因，对方解释，自己每天使用手机时间有限，如果下载了内部软件，就能及时回复了。在对方的反复劝说下，程女士最终按下了下载键。程女士下载 APP 后，对方每天嘘寒问暖，从不缺席，两人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随后，对方请程女士帮忙操作一个期货账户。
1: 我就帮他操作了三天，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也搞个账号，就是能赚一点是一点。我就有点心动了，因为一直跟他操作，我也看到他是确实是赚了钱。
0: 程女士不仅注册了账号，还取了20万元现金，交给了前来取钱的陌生人。但她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期货平台不过是骗子用代码搭建的虚假数字。
2: 根据我们调查，他这个所谓的平台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平台，他所谓的数据啊，充值的金额实际上都是一圈代码，并没有所谓的价值。
0: 好在警方及时赶到，当场抓获了前来取钱的车手，为程女士保住了这20万元。
3: 这女士忘了全部的现金吗？
4: 嗯，
3: 刚刚和你写的什么人？就是监督你拿钱的是吧？
0: 从拒绝到相信，从下载 APP 到送出20万，程女士的每一步迈的都不大，但回头一看，已经走出了好远。
5: 人呐，一旦开始建立信任，他依赖的逻辑就不是价值的逻辑，他依赖是信任的逻辑，他就不会去计算我损失了多少，我投入多少，他开始只用信任来进行一个直觉活动。我相信这个人，他所说的话，我就认为几乎是对的。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民警的一次偶遇。前不久啊，丰台公安分局长辛店派出所两位民警在执勤返程途中偶遇一位母亲，她怀抱幼童已经几乎窒息，濒临崩溃。
1: 怎么了？
2: 哥，可以，咱不知道咋回事。
1: 赶紧。
3: 以为他是那种呛着的呢。然后我就开始给他做含氟离子，但是可能我这个不专业，他没什么都没吐出来，我当时就已经害怕的不行了，我就赶快抱着他直接冲到楼下看有没有这个其他的人帮助我一下，能救一下我的孩子。然后正好我在非常碰到这个两位民警正好执勤，正好当时问我是什么情况，我就跟他说我的小孩怎么样。
1: 他喝什么来着？
2: 喝药。
1: 吃药了，伤着了吧？伤。
2: 你看他怎么弄？
1: 对，怎么弄？弄，没事，现在别弄。
4: 6月17号晚上8点，丰台分局长辛店派出所民警王淼路站处置完辖区警情，驾车返程。小区道路上，一名年轻女子怀抱着幼儿，疯跑上前拦停警车。眼前这个幼童手脚僵硬，全身软塌，完全失去意识，嘴唇发紫，呼吸微弱，随时都会因缺氧失去生命。
3: 当时因为是晚上，8点左右，我孩子他是有点高烧，我就给他吃了一个退烧药，是液体的，吃完过后他有点哭闹，然后过一会儿就开始翻白眼，手脚就是开始就这个僵硬，我喊他没有反应，我一抱起来他身体是都软塌了，当时把我就是吓死了。我不能想当时的这个情景。
5: 当时那个孩子家长说，因为喝完奶有氟的药，说我们当时怀疑应该是那个呛到那个气管了。
2: 喝完药，然后过一会儿他就开始翻白眼儿。
1: 喝多奶啊？
2: 就4毫升。
1: 啊。
2: 他刚才喝的时候是有点哭闹。
6: 发现这孩子呢，就是相当于全身已经瘫软了，瘫软了之后也没有一点意识。我当时我们就是想，如果是现在送医院，就是最近的医院，至少也得个10几分钟，送过去肯定晚了。
4: 两名民警分工清晰，一人不间断实施婴幼儿海姆立克急救，一人安抚崩溃的母亲，同步对接急救中心。民警快速判断，最近医院车程也要10几分钟，路上颠簸会加重气道堵塞，贸然送医只会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1: 好了。
2: 开始吗？
1: 含住，坐在肚脐上面。
7: 好嘞。
1: 不行。
8: 你看，没下人，那没有容易的。
2: 刚喝完奶。
1: 你扶着点。
6: 不是说要拍吗？
1: 对。
7: 有反应了吧？
1: 有了。
7: 有反应了。
5: 你听，孩子哭了，这孩子就有救了。立马那个嘴里那个奶全溢出来了。当时没安抚家长说没事了，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放心吧。
6: 心里肯定是比较激动啊，感觉哎呀，这孩子抢救过来，我们心里肯定也就放心，也踏实了。毕竟就一想，当时救了一条命啊，而且背后还有一个家庭
1: 啊。他吃的啥药啊？
2: 吃的那个美林那个悬液。
1: 是液体是吧？
2: 对，液体。
1: 不是块是吧？
2: 不是。
1: 没事了。
7: 低一点是吧？
1: 对。
7: 尽量让头低点，然后我们现在就按这个步子操作呢。好，嘴唇看嘴唇怎么样？
1: 嘴唇，
7: 那个什么色？
1: 应该没事了。哎，孩子已经有反应了。有，你赶紧派车过来就行了啊啊！
7: 这肚脐上面。
1: 哎，好嘞。哎，
3: 不哭了。我的心就踏实了，当时已经就是腿软了，松口气了，最起码那会。
4: 短短几分钟持续施救后，堵塞气道的奶液、药液从孩子口中溢出，孩子面色、嘴唇逐渐恢复血色。后续医护人员将孩子送往医院做全面检查，经过诊断，孩子突发高热惊厥，晚点几分钟可能就有生命危险。
6: 孩子没事吧？
7: 你好。
6: 哦，那就行。
7: 哎呦，
6: 怎么了？有点认生啊，我们这几天呢一直还担心这孩子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这都是啊。
3: 要没有你们两位，我们真是当时都把我吓死了。
4: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专业处置，守护生命。 丰台公安民警用扎实的急救本领，快速的应急反应，为幼童撑起了生命保护伞，点滴暖心警务，筑牢辖区平安防线。
6: 建议啊，这个看孩子家长啊，能学习一些就是这个最基础的这个急救知识，关键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救命，把人命救过来了。
0: 上周我们栏目报道了家住北京朝阳华坊逸城小区屈女士的遭遇，她停放在楼下的车被脱落的外墙墙皮砸毁，叠加降雨浸泡，造成二次财产损失。涉事呢，涉及物业、停车场几方相互推诿，车主维权无门，最终只能选择起诉。这起案件经过报道之后，这个老旧小区存在的高空安全隐患引发属地多部门的关注，我们来关注事件的最新进展。
9: 曲女士居住的小区建成已有20多年，楼房的外立面因老化失修变得十分脆弱。事发当天，曲女士的车停放在3号楼下的停车场，凌晨楼体外墙的瓷砖大面积脱落，砸中了曲女士的车，散落的碎块落入了车内。
10: 9月6号，我把车停到我们那个月租的那个收费停车场，就是小区外围的那个停车场。我大约是4-5点钟吧，那会儿停进去的。停进去以后呢，第二天下午，就是9月7号下午，差不多也是4点多钟的时候，我准备开车出去。我开车出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那个车，第一眼看见我那车是主驾的那个玻璃全部就有点粉碎性的，我还以为是谁给我砸了呢。
9: 因为那天持续下雨，曲女士的车在露天放置了12个小时。事后被拖车送往4S店定损维修，维修费用高达26200元。

0: 全部都由曲女士自行垫付。楼房外墙的瓷砖脱落，砸坏了自己的车。曲女士认为是小区物业和停车场管理方的责任，可物业与停车场相互甩锅，谁都不愿承担赔偿责任。
1: 物业开始他就是也是比较积极配合，但是到后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就跟车厂之间发生了什么，好像就说来说去，好像就是说谁都不赔这块。开始呢，因为我还通差打了1235呢，也是委派了我们那个社区的那个进行了就是三方吧沟通去协调解决这个事情。
0: 调解之路彻底走不通，曲女士一纸诉状将小区物业分公司、物业总公司以及停车场经营方三方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对车辆砸损、雨水浸泡造成的全部财产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 我认为第一就是被告一物业公司及被告二物业总公司，这个二被告是涉案楼栋的建筑物的管理人，依据民法典第1253条，物件脱落过错推定责任，外墙瓷砖脱落致车辆受损，二被告无法举证进到建筑外墙的日常维护义务，存在法定过错。
0: 法官表示，本案最大的法律关键点在于高空脱落侵权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举证责任并不在车主曲女士一方，而是由物业自行举证免责。
2: 根据民法典1253条的规定，物业公司作为物业服务企业，他应当要举证证明自己尽到了这个管理责任，如果不能证明的话，那他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0: 最后结合庭审原被告陈述、小区居民证言，综合两方主体的过错大小、因果关系强弱，法院最终做出了主次责任的明确划分。
2: 那么在本案中，物业公司虽然说自己有定期的巡检维护，但是事实上是这个小区的墙体脱落时有发生，他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的义务，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所以法院最终判定他承担90%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停车场它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它没有发现这辆车被墙体脱落砸中了，所以呢导致了最后由于当天是雨天，车辆被泡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最终法院认定停车场承担10%的责任。
0: 据了解，由于曲女士居住的小区已经有20多年，楼房外墙脱落的事情在此前就曾经发生过，坠落的墙砖砸坏了楼下的电动车，但是小区物业并没有全面翻新外立面，只是做了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
3: 你看这个，这边小区都20年的盘了，它存在这个外立面这个老化的这个风险，如果不换的话，哪天你说出了人命，你再赔钱也没有意义。
0: 法院宣判之后，小区外墙脱落、物业消极处置的问题进入街道、住建委和房管局的视线，牵头社区和物业开展全方位安全整治，一场从应急排险到整体翻新的综合治理工作全面铺开。
4: 我们收到居民的诉求之后呢，也是非常的重视啊，包括我们的住建委和房管局的同志们也特别的重视，指导我们街乡进行了这次应急抢险的这个措施，来确保咱们整个这个外围吧这些车辆和人员的安全。
0: 针对群众持续反映的外墙坠物风险，社区指导物业人员划定危险区域，设置警示标识，同时调配高空作业人员，采用高空悬吊作业方式，对整栋楼宇外立面开展拉网式排查，清除松动空鼓的瓷砖，杜绝突发坠物的险情。
5: 你要说也很担心，因为你这个东西有时候不知道的话，它什么时候会脱落，是吧？但是说是那个，那是确实是很担心。这样的话呢，就是外墙这都做了防护以后的话呢，这样的话我们这一块石头就算落地了，我们也就放心了。对对对，也没有安全隐患了。非常非常理解。我们对我的话，这个我们这个社区的居民吧，我们也理解，也得支持。因为这是一个好事儿啊，这是一个好事儿，给我们老百姓的话呢，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好事儿。
0: 临时防护、高空排危只能短期避险，想要彻底根治高空坠物难题，必须启动楼栋外立面整体修缮工程。社区当前核心工作就是全程监督、督促物业加快公共维修基金申报流程， 住建、房管等部门全程协助跟进审批手续，压缩办理周期，尽早启动整体翻新施工。
4: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督促和监督物业推动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来进行把这个小区整体的外立面进行一个维修。因为推动公维基金的使用，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时间周期的，所以这块房管局、住建委这边也非常的重视，会协助我们尽快推进。
6: 安徽滁州，这女子在清吧被陌生男子下伟哥，对方竟然说这是在开玩笑，这哪是开玩笑啊，这是犯罪啊。3月12号，程女士和朋友在清吧聊天，一名陌生男子韩某过来搭讪劝酒，接着呢，韩某拿出一袋纯英文的药，趁程女士上卫生间把药倒进了她杯子里，还倒满啤酒。程女士回来喝了几口，发现不对劲儿，赶紧报警了。警方认定啊，没有犯罪事实，不予立案，只让双方签了调解协议，韩某呢赔了13000块钱。程女士不服，撤销调解，退回赔偿，准备走法律程序。我想说，趁人家上厕所偷偷往杯里放药，这叫开玩笑吗？当然，目前只是双方各自的说法，到底事实怎样，有待官方调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外面这饮料啊，一旦脱离视线，你还是别喝了，尤其是女性。陕西咸阳外卖小哥送餐途中啊，看到有火情，两次逆行冲进火场，事后才发现这衣服都被烧破了。6月29号，外卖小哥李先生正在送餐，远远看见浓烟，立刻掉头赶到现场，这火苗窜得挺高，旁边就是电线杆，他第一时间打119，拿出车载灭火器就开始扑救。但是火太大不够用，他想到几百米旁边啊就有小学，立刻又去借灭火器，又返回来灭火。忙完之后才发现自己衣服都被烧破了，想想也挺后怕的。送餐迟了，客人或许会差评，但是救火慢了，可能会出人命啊。外卖小哥把逆行者三个字活成了行动，这单使命必达，送的是平安。云南昆明，360万的法拉利停路边，被四个熊孩子当滑梯滑，车主修车花了48000，家长呢只愿赔5000。5月28号，车主在外出差，通过监控视频看到四个孩子正在玩自己的法拉利，爬到车顶上当滑梯玩，前盖啊、车顶啊都被踩了，还有孩子拿棍子滑。这车当时是360万买的，停在自家店门口封闭区域5-6年了，没出过事儿。回来之后报警了，车身啊多处划痕，并且呢考虑到是孩子，他特意没去 4S 店维修，但是选修理厂报价也有48000块，自己已经垫了30000块。派出所组织2次调解，家长从最开始只愿意赔几百，加到5000，车主不接受，准备走法律程序。这事儿我还是那句话，天底下哪有那么多熊孩子呀，只不过是有那么多熊家长给惯的。
7: 多少钱？
8: 听你的，
7: 10万。
8: 好，再告知你啊，我们是中宁县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民警啊。昨天有接到预警没错吧？你手机上那个 APP 是涉诈 APP 啊，知道吗？
6: 福建一女子想开网店赚点钱，结果差点被人骗走了10万。这位女士啊，刷短视频刷到一个直播间，主播说呢，带你做国际电商，稳赚不赔。加了微信之后，下载了陌生软件，开通网店接单，前前后后充值了50000多元货款。后来觉得投入太多，想关店，对方说操作失误，得赔10万解锁金。他还真准备线下给人送钱，好在民警及时拦截。您别忘了，这稳赚不赔的生意一般轮不到咱。但凡让您线下送钱的，99%是骗子，那1%是大骗子。芜湖民警用一根绣花针保住了王女士99800块钱，这可能是史上最便宜的反诈装备了。6月23号，芜湖警方接到反诈预警，说辖区王女士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打电话也打不通，赶到家里，骗子正在远程操控她手机，钱随时会被转走。千钧一发之际，民警找来一根绣花针，拔掉手机卡，关掉 WiFi， 直接切断了骗子的远程控制。原来骗子冒充客服说会员要扣费，王女士信了，按照对方引导啊，开通了屏幕共享，骗子用她名字申请了贷款99800块。好在民警及时赶到，钱没被转走。 手机卡一拔，财神爷到家。以前绣花针绣的是花，现在绣的是钱袋子的安全锁呀。为这位急中生智的民警点个赞。

0: 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到今天已经实施2个月了。大望桥是北京东部进出京的重要路口之一。这晚高峰时段，我们跟随属地的交警来到大望桥路口，来看看新规实施之后，有些人出行陋习到底改了没有。
1: 咱电动车头盔呢？
2: 头盔没拿。
1: 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就要求咱们电动车驾驶员必须强制佩戴的这个头盔了。您是刚骑是吧？那这方面肯定了解的不到位，抓紧买一个符合国家3C认证的头盔，咱要出行的话戴上也安全啊。您停下车师傅，咱在工地施工干那活，这个叫安全帽，它的防御是什么？是您头顶万一有个坠物的冲击。咱们交通出行戴着这个头盔啊，它是一圈防护要求是不一样的。您这个啊，不能当电动车哪儿都使一个头盔走天下，知道吧？它不符合要求啊。这次就对您进行教育纠正，不处罚您了。为啥看见我才戴呢师傅？咱不能幸存侥幸啊。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已经2个月了，北京警方对新规的宣传一直没有放松，目的就是让非机动车驾驶人能够绷紧安全出行这根弦。
1: 为啥拦您？您知道了吗？
2: 我刚知道。
1: 咱们这个宣传的展板很多，包括咱网上的公众号，咱一些新闻推送、本地生活，都会有这方面的宣传，需要您去了解啊。5月1号起，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符合国家3C 安全认证标准的头盔。
2: 行，好。
1: 骑的要戴，坐的也要戴。咱后座的话，从12岁放宽到16岁，也是小朋友坐，女士咱成人坐不了。咱头盔呢？
4: 主要是我不跑外卖，我见人家电车就骑不远。
1: 您听我说啊，这个电动自行车第一个戴头盔是国家强制的，你的法定义务必须戴头盔。您借同事的车是吧？但是把头盔也得借来，不戴头盔你的安全没有保障。正常的箱子咱都是，
4: 那个
1: 正合适。对，您这两边已经完全超出车把了。
3: 其实关于新规的宣传已经持续1年多时间了，佩戴安全头盔已经成为大多数非机动车驾驶人的习惯。在跟随交警执法过程中，记者发现外卖小哥都会佩戴头盔，但还是有人逆行或闯红灯。
1: 咱们这么走不对啊，您这个是什么逆向行驶？咱和顺行的其他同志会有一个对冲，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啊，您最起码要占主要以上责任，知道吧？给您开具一张20元的行政罚款单。您好先生，您也留步，咱这人逆行了啊。您手里有单吗？这么着急？
4: 有。
1: 得嘞，耽误你点时间啊师傅。车正常行驶，您闯红灯，万一碰着您，您是肉，汽车是什么？它是铁，对您的伤害会更大。所以咱着急送单，非常能够理解。这次就不处罚您了啊！
4: 谢谢。
1: 对您拼命教育，
4: 谢谢。
1: 您还有单后边。
4: 那就。
1: 注意安全啊！
4: 谢谢。
1: 来，注意安全啊！
4: 谢谢。
3: 随着车流量逐步增大，民警赵祥林也拿出了他的法宝，提高了交通疏导的效率。
1: 稍等会儿，师傅。稍等会儿，女士，稍等会儿，稍等会儿，稍等会儿。走，稍等会儿，能听懂吗？稍等会儿，
4: 一直吗？
1: 稍等会儿，这路口中间都查死了。走，非机动车道行驶。非机动车道行驶。通过口令去喊也好，包括咱们做一些手势也好，咱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因为现场比较嘈杂嘛，很多的时候效果不是特别好，他们没有办法及时听到我的这些指令，但是用这个小小的这个哨音呢，比较急促，声音比较高，能够很快的引起咱们交通参与者的一个注意。
5: 之前就抢灯什么的，不遵守交通规则，然后现在这边这些交警同志的这些整治啊，还有一些宣传啊，然后加上大家这些群众的意识、安全意识、心理素质都提高了，已经很少发生这种情况了。
6: 这个路上规矩多了，红绿灯斑马线也画得很清楚，电动车也不乱窜了，车也是按红绿灯的指示在进行，现在走在斑马线上使人安心了很多。
0: 咱们先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7: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婚后不久就查出癌症，我丈夫刘某当时也出过医疗费，后来我俩感情不和分居，2年后我的病情加重，现在生活十分困难，请问我俩这种分居的情况，我患病时对方需要承担抚养费吗？
8: 另一方需要承担抚养费，根据民法典第1059条规定，夫妻间的相互抚养义务属于法定强制性义务， 仅因感情不可分居而没有解除婚姻关系的，并不免除该义务。本案中，陈女士与刘某的婚姻关系一直存续，并且陈女士癌症复发，经济困难，已经符合需要抚养的法定情形，其配偶刘某理应承担经济扶助、医疗帮扶等抚养责任，因此陈女士有权要求刘某支付分居期间的医疗费、生活费等抚养费用。
0: 李先生在给一位别墅业主配送包裹时啊，客户说可以把快递放在屋门口，李先生就进院子准备投放快递。这时候客户恰好打开房门收快递，这屋里的狗冲出来把李先生给咬伤了。事后呢，别墅业主以李先生擅自进入院子为由拒绝赔偿。李先生想问问，这个责任究竟是谁的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斌的回答。
8: 狗的主人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李先生呢无需担责。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饲养人没有对狗采取安全措施就开门接收快递，本身呢违反了管理规定。李先生为了完成投递工作进入院内放置包裹，属于履行职务的正常合理行为，不构成非法闯入或者重大过失。狗的主人以擅自闯入为由拒绝赔偿，没有法律依据。狗的主人对犬只没有拴绳是导致李先生咬伤的根本原因，因此李先生可以主张医疗费、疫苗费、误工费等相关损失。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9: 车辆起步倒车看似是常规操作，实则暗藏不少视线盲区与通行风险。很多驾驶人倒车时注意力只集中在车尾，忽略了侧方来车与周边动态，观察不充分就贸然操作，极易与正常通行的车辆发生碰撞。这类事故往往损失不大，却耽误时间又影响心情，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意外。这里是晚上10点多的西四北大街，从画面中看，一辆深色小客停在中毛家湾胡同西口处的路边上，此时一位女士拎着一个袋子从胡同里面走了出来，她把袋子放进深色小客以后进入了驾驶室，随后女司机亮起指示灯启动了车身。正当深色小客司机采取向后倒车的动作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西四北大街方向开过来后，想要由北向东左转弯，白色小客司机发现深色小客倒车之后赶紧将车停住，没成想继续向后倒车的深色小客与白色小客的右前部发生了相撞事故。发生事故后，双方当事人各自走下车来，虽说两辆事故车损失并不大，可发生这样的事故实在让他们感到郁闷和心烦。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在路面上采取倒车动作，对于安全系数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因此需要大家在向后倒车的过程中更加细心，更加谨慎，别盲目进行倒车，才能避免事故的发生。车辆突发故障，摆好警告标志，做好安全防护是处置故障的第一步，但是这并不是安全结界。人员滞留在行车道内，每待一分钟就多一分被撞击的致命风险。规范处置车辆故障，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缺一不可。
10: 这里是下午4点多，科峰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正当其他车辆在路面上顺畅行驶时，一辆由东向西而来的白色依维柯却遭遇了麻烦。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依维柯突然停在了中间车道里，而后司机和乘车人慌慌张张地走下车来，乘车的男士钻进车里面，拿出了一个黄色折叠围挡递给了司机，而司机把它摆在了不远处的路面上， 以提示其他司机注意绕行。随后两个人一起查看白色依维柯的车底部，看来是出了什么故障，不过那个黄色折叠尾挡像是没有放好。

0: 一看黄色折叠围挡倒在了地上，那位男士赶快走上前去将其重新摆正。由于不放心，两个人又从依维柯里取出一个塑料桶用来支撑那个黄色折叠围挡。紧接着他们和一位随后赶到现场的银色面包车司机一起把依维柯的右后轮卸了下来。显然这个轮胎在行驶当中出现了问题。这会儿两位司机把轮胎装车运走，而乘车的男士则留在了现场。从画面中看，这位忙活了半天的男士像是有些累了，他索性在车道中盘腿一坐，借着阳光照射依维柯后所产生的阴凉处休息起来。虽说不远处有那个黄色折叠围挡充当警告标志，可这位男士所待的位置相当危险，万一有哪位司机没有注意驾驶车辆撞了上来，他所面临的严重后果可想而知。正当旁人为此担心不已时，这位男士却打起了瞌睡。在迷瞪了一会儿过后，这位男士站起身来。就在这时，一辆白色面包车竟然在对向车道中停了下来。兴许是因为双方认识，那位男士竟然穿过机动车道，登上了路中隔离带。他隔着护网跟白色面包车里的司机聊上了，这位司机同样不知轻重，就这么随随便便的将车停下，简直是在制造发生事故的安全隐患。所幸白色面包车司机很快把车开走了，而那位男士又坐在隔离带里休息上了。又过了一会儿，那辆银色面包车回到了这里，坐在隔离带中的男士快步上前，从银色面包车里取出了一个轮胎，赶紧安装到依维柯上。在行驶当中遇到车身发生故障在所难免，关键是当事人要有足够的交通安全意识。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类事故可以说是路面上的事故常客，那就是追尾。但是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明看到前车刹车灯亮了，但自己的脚却总是慢半拍？为什么拥堵路段上总有人能精准地撞上前车呢？
1: 晚上11点多，在志新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车辆正在主路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此时我们发现一辆原本行驶在由东向西最里侧车道中的出租车，先是并进了中间的第三条车道，而后它在这里停了下来，估计是遇到了什么问题，或是车身出现了故障，司机这才被迫把车停住。随后他走下车来，在旁人看来，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个别司机光顾着享受畅通的路况，而把仔细观察路面情况的安全事项抛之脑后。可怕什么往往就来什么，一辆厢式货车由东向西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行驶中的大多数司机都发现了停在车道中的那辆出租车，而采取向左右两侧绕行的措施。可从后面开过来的一位厢式货车司机却没有注意到，由于车速较快，躲闪不及，厢式货车的前部严重追撞到出租车的尾部，那辆出租车被顶得转了个圈后，车尾部又与水泥桥栏发生了相撞，它整个横在最外侧车道中。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指挥厢式货车司机把车挪到最外侧车道中。就这位厢式货车司机而言，对时间和效率的追求让他在行驶中忽视了对前方路面情况的仔细观察，变得毫无忌讳。而这种放松交通安全意识的直接结果是让自身与交通事故联系在一起。
0: 很多人把追尾归结为运气不好或者是前车急刹，但是公共视频反复告诉我们，追尾事故里被追尾的往往是守规矩的，而追尾的那一方几乎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没有给自己留出足够的安全距离。

0: 这里是下午一点多农展桥南侧的三环主路，由于车辆较多的缘故，驾车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车道里的司机们逐渐放慢了车速。可就在这时，一起事故出现在不远处，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位置。几辆机动车就这样接二连三地追撞在一起。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在车道中一动不动的竟然停着四辆机动车，而周围的路面上则散落着许多玻璃碎片。估计这些玻璃碎片是停在最后面的那辆小货车的前风挡玻璃。对于几位当事司机来说，无论车辆损失是大是小，都会让他们懊恼而心烦。无论路况是行驶畅通还是行驶缓慢，司机们都要保持匀速行驶和安全的车距，位置和距离合理，才能有反应的时间和应对的措施，否则的话，一个不小心都会招来极大的麻烦。
1: 这里是下午两点多，北太平庄桥附近的三环主路，一起事故即将扰乱由东向西方向车道里的行驶状态。您注意看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这辆深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沿着中间车道自东向西而来。仔细看看，它的车身逐渐驶向了最外侧车道里。由于司机采取的措施不力，转眼过后，这辆深色小客的右前部与一辆行驶在最外侧车道中的红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随后，两辆事故车分别停在了两条车道之中。这会儿那辆被撞的红色小客挪移到了路边上，可这辆深色小客因为车损太大，已经无法继续行驶，只能等候拖车的救援。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之所以出现追撞事故，一是与车辆的行驶速度较快，跟车距离较近有关，其次就是一些司机在行驶当中对路面的情况观察不够仔细，由于各种原因而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这种走神的直接结果就是遇到前方出现状况的时候，作为后车司机根本无法应对。看一眼手机只要一秒钟，但这一秒钟足够让您从驾驶员变成肇事者。要知道，追尾追的不光是车尾，更是您和危险之间的距离。开车上路，留给自己和别人的空间，也是在为安全留位。

0: 大路成为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今天的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正式开通运营，新增三座车站，优化开行班次，贯通房山与通州。全新线路、全新设备带来了便捷的出行新体验。那记者在第一时间实地探访，体验新线路的通行速度还有便民升级，我们来看看。
1: 早上6:30，我现在是在房山东站，我现在身后仍然有不少乘客等待进站，马上第二班 S1034 列车就要发出了。可以看到现在进站口是设置了5台全新的融合闸机。
2: 目前副中心线西段全线5个车站均已启用新式融合闸机，支持多种便捷乘车方式。开通首日，不少前来体验的乘客尚不熟悉新设备操作，车站专门加派了工作人员在闸机口值守，一对一为乘客讲解操作步骤。
1: 在这里也提醒一下乘客呢，使用易通行的时候需要先设置一下市郊铁路功能，把这个人脸验证线路开通后才可以刷码。
3: 我是准备去北京站，正常能节省半小时吧。
4: 特别高兴，尤其看从进门进来看的时候，就发现这边的这个环境各方面都，就给我特别惊喜。
2: 早上7:39，记者搭乘 S1224 列车从房山东站出发，前往北京西站。
1: 刚刚登上这辆全新的列车，可以看到现在座位上已经坐满了乘客，整辆车大概现在有150多名乘客。车上的信号系统已经正常启用，显示现在最快的时速是95公里左右，同时车厢内的客流情况也是比较舒畅的。
2: 据了解，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正式投入运营后，新增房山东站、后吕村站、衙门口东站3座市郊铁路站点，同时城市副中心线列车数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加密开行，同步安排12列车实现房山与通州的直连贯通，其中10列车通达副中心。票价方面也十分亲民，从良乡站至北京西站仅需6元每人，从良乡站到乔庄东站仅需8元每人。
5: 车我感觉不错，然后环境也不错，比之前节省20分钟吧。
1: 8:14，我们现在到达了北京西站，整个全程用时大概是34分钟。值得一提的是，这还不是最快的线路，早上首班车从新设的房山东站到北京西仅需要23分钟。
6: 这条线路呢，全面应用了减震降噪技术，车内的 WiFi 实现了全覆盖，极大的提升了乘坐的舒适性。
7: 房山、良乡、长阳的居民实际上是多了一条进城路径的出行选择。
2: 北京台报道。
0: 2026年铁路暑运从今天就正式开始了，一直到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国铁北京局预计暑运期间发送旅客814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31.3万人次，同比增长2.6%。其中北京南站预计发送旅客1095万人次，日均17.66万人次，客流预计将会持续的高位运行。暑期客流以旅游流、商务流、学生流、探亲流为主，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杭州、合肥、青岛、济南、烟台、威海、天津等地。暑运的大幕已经正式拉开了，北京南站也完成了多区域硬件设施升级，以设备更新带动通行效率与便民服务的同步提升。我们来了解一下。
8: 自今年5月份以来，到北京南站进站乘车的旅客会发现，安检时脚下两侧出现了新的仪器。
9: 在我们北京南站的安检通道，增加了脚部安检探测仪，重点排查旅客，比如说小腿以及脚部有没有异物啊、携带等等，实现了无接触、精准、快速排查，提升了旅客的进站效率。
8: 在进站口外的汇合点，呼叫铃、爱心座椅也同步上新。
9: 比如说，提前预约的重点旅客如果早到了的话，可以按这个呼叫铃，方便我们工作人员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服务。
8: 候车大厅内，紧邻23号检票口的位置被围栏遮挡起来，24号检票口即将与旅客见面。
9: 这个检票口将增加10台的一个检票进站通道，同时呢，安装2部电扶梯，同步保留南平面1层进站口的24检票口，这样的话有效分散旅客的一个进站客流，提升旅客进站效率。
8: 另外，7月1号开始，完成升级改造的 P3 停车场也将正式投入使用。
9: 咱们 P3 停车场设置有智能引导大屏，包括语音播报，使旅客能够快速地查找自己车辆的位置， 同时呢能够提升停车场的一个接驳效率。
8: 北京台报道。
0: 暑运期间总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出门忘带身份证就是其中一项。根据铁路部门的规定，办理购票和乘车等业务时都需要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那么旅客一旦遇到忘带或者丢失身份证的情况，容易陷入慌乱当中，担心无法进站乘车，这时候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听铁路公安民警的相关提示。
10: 你好，帮我办临时出行证吗？这个有效期多长时间？
11: 一天。
10: 除了坐车还能做什么吗？
11: 不行，只有买票坐车。
8: 上午10点，在北京南站铁路公安制证窗口，一名没带身份证的旅客正在这里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
12: 一般情况下，公安制证窗口会离售票窗口比较近，方便旅客寻找。在公安制证窗口，旅客只需向民警提供自己的名字、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公安部门进行审核后便可开具纸质的临时身份证明。通过纸质身份证明进行乘车需要走人工通道。
8: 在不计排队时间的情况下，线下办理临时身份证明最快2分钟即可完成。除了线下办理，通过铁路12306 APP 线上办理会更加方便快捷，最快仅需要1分钟左右便可审核通过。
12: 首先我们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位置找到温馨服务页面，打开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一栏，在按要求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后，并打开定位服务，随后再点击人脸识别，公安机关进行审核通过后便会生成临时身份证明的二维码，我们便可以通过二维码进行购票、乘车、退改签服务。

0: 个月呢，这个临时身份码可以办理6次。
1: 北京台报道。
2: 那这么看来，操作还是相对便捷和简单的，就算遇到了问题也可以从容应对。在暑运期间出行集中，人流较多，咱们行李也得及时检查，避免遗忘。旅途奔波，行李可得随身放好，多看一次多问一句，就能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让出行更加的顺畅安心。那么根据往年的经验，物品遗失又有哪些特点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从往年暑运情况来看，安检处、候车室、座位旁、列车行李架上都是物品遗失的高发区域，其中黑色背包因外观相似，旅客匆忙中拿错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去年暑运，北京南站就发生过一起黑色背包错拿的情况。公共视频画面显示，旅客刘女士在安检时错拿了其他旅客的背包，自己包内装有的5000元现金和3金首饰因此遗失，民警立即开展工作，帮刘女士换回了背包。
3: 您看一眼那个东西全不全，有没有遗失，点清现金，来确认物品无遗失是吧？
4: 无遗失。
3: 行，您上车吧。
4: 行，谢谢老弟子，谢谢老妹了啊。
1: 此外，旅客乘车时将行李遗忘在候车室座椅的情况也十分常见。今年春运期间，北京北站派出所民警接到旅客卢先生报警，称自己在候车过程中遗失了自己的双肩背包和电脑包。
5: 是在哪儿丢的包？是在火车站是吗？
6: 对对对，火车站丢的包。
5: 几号的事儿？
6: 昨天下午8点左右。
1: 最终，民警在候车室座椅区找到了卢先生遗落的行李。民警表示，身份证件、手机、钱包等小件物品最容易不慎遗失，需要多加检查。
7: 小件物品，特别是贵重物品，一定要贴身保管，经常检查。比如放在带有拉链的衣服口袋内，每次使用过后都要确认一下是否存放妥当。出行过程中还可以使用带挂绳的卡包、手机壳等，将证件和手机挂在胸前，不但拿取和使用方便，并且可以有效防止丢失和遗落。
1: 北京台报道。
2: 看管好自己的行李非常的重要，那么带着老人和孩子出行的旅客在暑运期间也是人数较多，这类旅客更得格外留意，尤其是小孩子一不留神就脱离了家长的视线，咱们更得多加上心，谨防在拥挤的人流当中走散了。一起来看看。
1: 暑运期间是老人儿童在车站走失的高发期，进站口、安检处、检票口等位置人流最为密集，也是最容易与家人走散的地方。从往年情况来看，走失情况多发生在家长低头看手机、忙着拿行李，或让孩子、老人跟在身后时。
8: 您两个是在哪儿走散的？
9: 就是在一出站，
8: 一出站的时候。
9: 下车。
8: 一下车，没有奶奶的手机号吗？
9: 没有。
8: 你有你妈的联系方式吗？
9: 嗯。
8: 你打个电话，然后你让你妈联系你奶奶。
1: 民警通过联系孩子母亲，确认了孩子奶奶的具体位置。不久，孩子奶奶急匆匆地从出站口赶来。
8: 是奶奶吗？哦，那身份证出示一下。哦，民警，他小孩找我了，说是奶奶先走了，走丢了。
1: 除了年幼的儿童外，老人也是走失的高发群体。
10: 要买票回家是吗？有身份证吗？
11: 没有。
1: 最终，民警通过老人随身携带的老年卡，几经周折才联系到了老人家属。晚上7点多，老人的家属赶到了派出所，接走了老人。
10: 咱以后最好给老爷子身上随身备一个，就是有咱联系方式的。您像今天老爷子身上什么都没带，我们光就是查询到您老爷子信息什么的都挺费劲的。
1: 铁路警方提醒广大旅客，带老人和孩子出行时，不要让老人与儿童脱离视线，可以提前将写有家属联系方式的卡片放在衣兜内，如果发生走散情况，第一时间向民警或工作人员求助。北京台报道。
2: 关于暑运期间可能会发生的相关情况，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盘点和提示。不过最好的做法就是未雨绸缪，多加留心，多加上心，确保每一段旅途都能够平安顺畅。换一个话题，今天北京首列图定中欧班列从北京铁路物流中心驶出了，至此北京形成了中欧中亚双线图定班列常态化运营格局，为首都外贸搭建起了稳定的陆路物流干线。一起来看看
12: 我身旁的行8423次北京首列图定中欧班列整装待发。
13: 图定中欧班列是往返于中国和欧洲、采用固定的时间、线路、车次运营的货运列车，既能帮助北京制造锁定海外订单，降低物流成本，回程班列还能运回欧亚各国特

0: 特色商品。
1: 这套固定班列具有运输效率高、发运更稳定的显著优势，企业可以从容地安排生产，履行海外订单。
0: 今年4月20号，北京首开图定中亚班列。此次开行图定

0: 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最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新城警官，进入今天的监视器。
3: 对于大货车驾驶员来说，超高卡桥事故最让人烦恼，本来可以避免的情况却让人遭受重大损失，非常不值。不过今天要看的这位驾驶员，他通过了限高的考验，却输给了注意力走神儿，说到底还是精神状态没能跟上。这里是早上6点多木樨园桥下的三环辅路，眼前这座规定高度为3米的限高梁正保护着木樨园桥的安全。就在这时，一辆厢式货车沿着车道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

尽管那辆厢式货车非常顺利地通过了限高梁的考验，然而司机却没有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整个车身逐渐向左偏去。对此，当时司机却始终没有察觉，最终导致厢式货车与木樨园桥下的桥墩发生了严重剐撞。仔细看看，箱体的左侧护板被大面积撕裂。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将车停在木樨园桥的另一侧路面上。仔细看看，厢式货车的箱体已经严重受损，司机朋友驾驶车辆得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前方路面上的情况，一旦发现车辆偏离正确行驶方向，要迅速采取调整措施。另一方面，司机们要想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就不能长时间驾驶车辆，以免在行驶中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而夜间充足的睡眠更是保持安全的关键所在。这里是早上8点多，东二环的建国门桥上。从画面中看，眼前这座建国门桥分为上、中、下三层，中间这层属于辅路。此时，一些骑车人正在路面上由东向西平静骑行。您注意看画面中的这两位骑车人。仔细看看，两位自东向西而来的骑车人因为间距过近，控制不当，导致他们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两辆电动自行车翻倒在路面上，所幸两位骑车人没有大碍。这起事故表明，大家在骑行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持相互之间的安全距离，多注意观察，才能防止事故出现。这会儿，正当民警处理这起事故时，在建国门桥上又发生了一起两辆机动车相撞的事故。您注意看，两辆由东向西行驶的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

0: 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白色小客撞到一辆深色小客的左后部车身，看起来个别司机需要提高对路面情况的适应能力，特别是在早晚高峰时段驾车时，必须要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盯紧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一个不经意间的走神，往往就会引发交通事故。绿灯亮了，左转弯开始，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通行动作，却因为转得太急，转弯半径太小，直接磕上了安全岛。这里是晚上10点多，海淀区杏石口路与汉河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后，一些车辆准备左转弯进入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事发之前，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正在路口里面进行左转弯的动作，可是由于转弯半径过小的缘故，造成深色小客的左侧轮胎与人行横道上的安全岛侧面台阶发生了相撞，随后司机被迫将车停住，而后他郁闷地走下车来。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深色小客的左前轮在撞击中出现爆胎，车身也是无法继续行驶了。面对这样的后果，当时司机心里肯定不太好受。如果他当时能够细心一些，采取转弯动作时与安全岛保持足够距离，何至于落到这步田地呢？所以说，司机朋友在路口附近采取掉头转弯的动作时，要注意增大转弯半径，与设置在路面上的各种交通设施保持安全距离，以免再惹出类似的麻烦。
1: 监视器里看到的这些事故呢，都是由于没有形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所导致的。那么如果您在路面上遇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进行拍照上传和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那接下来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2: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近期我们又收到了很多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上传的违法投诉，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参与交通共治，也看到了大家希望城市交通平安且有序的美好愿景。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违法的情况越来越少，守法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们的出行环境更加平安顺畅。那下面呢，我们先一起来看看六月随手拍投诉排行榜。根据随手拍数据统计，六月市民通过随手拍投诉最多的五类违法行为分别是：占用应急车道、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占用公交车道、占用非机动车道、遮挡机动车号牌。首先呢，咱们来看第一起违法案例。那这起案例呢，是涉及了多项违法行为。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18里店桥，一名驾驶员存在故意遮挡号牌、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以及客车载货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外部小客车的号牌后面几位被遮挡了，司机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掩盖自己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那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辆客车内还满载了货物，完全遮挡了后车窗，非常影响司机的视线及对后方情况的观察判断。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对其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那对其客车载货的违法行为处以警告处罚。我们来看第二起案例，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以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小交亭桥，一名驾驶员存在故意遮挡号牌以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那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外部小客车的号牌中间呢，是被一个蓝色口罩进行了遮挡，司机这样做同样是为了掩盖自己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司机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对其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 那最后呢，还是一起故意遮挡号牌以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五方桥一名摩托车驾驶员存在故意遮挡号牌以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摩托车的号牌被耷拉下来的链子遮挡，已经无法识别。同时，驾驶员将摩托车驶入五环路主路，已经违反了禁令标志指示。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司机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对其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在市民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我们依然发现了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号牌没有拍清晰，没有保护个人隐私，没有确保安全拍摄等情况，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那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呢？
3: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遮挡物，其次我们要能拍清车辆的基本特征，包括车辆外观、颜色等基本信息。
2: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把自己在日常出行中看到的交通问题、发现的交通隐患、提出的交通建议，通过随手拍平台反馈给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交通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1: 再把视线转向来广营北路，在这里民警敖翔遇到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司机，后备箱里就放着正式的牌照，但就是不往车上装，被拦下之后还理直气壮反问起了民警。那么敖翔又是如何回答的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执法现场来看看。
4: 有牌子我个人不安呢，你说
5: 问我呢？
6: 手里拿着正式牌照却不安装，被发现后还反问民警，司机的这番操作实在让人疑惑。几分钟前，他驾驶着这辆未悬挂号牌的小客车出现在朝阳区来广营北路，被巡查到此的民警敖翔拦截下来。
4: 这冤了，
5: 这有什么冤的呀？你说说。
4: 他这牌子他刚给我寄过来，
5: 到6月5号，6月5号
4: 啊。但是我车没开呀，我这两天我这。
5: 你车怎么过来的呀？
4: 我从那儿，那我们家在那儿
5: 啊。
4: 从那儿开过，因为那边他这一
5: 眼里
4: 边看不清，这个黑，我眼睛也不好，看不清楚。我说到这儿，这儿亮。
5: 小区里就没个亮地儿，平时亮地儿也不能装。
4: 这阴影里边那边。
5: 没事。这阴影我没太弄明白，阴影跟你装牌有什么关系啊？
6: 车辆的前后风挡玻璃上各放了一张临时号牌，但一张有效期到6月初，一张5月中旬就过期了。
4: 我就是要准备安子，因为他这个来的晚，你看他刚寄给我。
5: 嗯。
4: 因为我这中间办那个牌子，中间出点问题，出点岔子，耽误时间了。
5: 办牌子，牌子晚不晚？这是放一边说。临牌过期了，你铁质号牌呢？这金属号牌呢？下来之后你就没安上，你就开出来了，这事儿就不对了。上道路行驶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要被处一个200元记9分，达到12分了。驾驶证呢，就是暂扣了。这暂扣期间呢，是不能开车的。
6: 北京台报道。
1: 在朝阳公园桥下，一名摩托车驾驶员因为在右转专用道等直行红灯的时候被拦下了。那他给出的理由则是怕迟到。不过民警发现他的问题还不止这一项这么简单。那么这辆摩托车还带着什么问题就上路了呢？我们来看看。
7: 你是着急上班是吗？
8: 对，因为我有点迟到了。
7: 那您这个能比他后边趴着排队快多少呢？
6: 因为上班着急，想要快人一步。此前，这名摩托车驾驶员因不愿按部就班的排队通行，便绕行到了右转专用道等直行的绿灯放行。如此自私的做法，不仅没节省多少时间，还让后方的右转车辆堵得无法通行。
7: 你知道为什么拦您吗？
8: 知道了，不好意思。
7: 为啥拦您呀？这是右转专用道，啊，您要是直行，后边踏实排队啊，后边排队的摩托有，也挺多的。好吧。
6: 除了未按规定车道通行外，民警发现这辆摩托车还违反了尾号限行规定。
7: 咱是摩托车，也是机动车的一员，
8: 嗯，
7: 啊，也要遵守尾号限行规定。
8: 好
7: 吧。这个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罚款100，不扣分。这个尾号限行，我就口头跟您说一声了啊，现场教育您了啊，想着点这事儿啊。
6: 没过多久，又一辆摩托车在右转专用道等直行红灯，被民警张元伟拦停。
7: 这知道为什么拦您吗？
8: 对的。
7: 您走的是右转专用道。

0: 您要执行，后边他车排队啊，这后边排队摩托可不少。
1: 占用右转专用道直行，不仅会阻碍后方右转车辆的正常通行，还会导致路口秩序混乱。
0: 第一个，咱这是右转弯专用车道，如果说咱这所有摩托都按您这儿走的话，都遇到这儿，那咱这路口这斑马线可都压满了，这可是绿灯行人通行的地儿，对吧？而且出了事咱们肯定是担责任的，对吧？而且第二个，您后边踏车排队，一个灯过去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咱摩托车有，而且很多都踏车排队呢，好吧？咱遵守点道路交通安全法，好吧？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方向进入导向车道的，这是罚款100元，不记分的处罚。
1: 民警提示：路口通行，驾驶员应严格按照导向车道行驶，切莫图一时之快，影响他人通行安全。北京台报道。
2: 为了自己方便，却把交通规则抛在脑后，如此做法真是太过自私了。做个提示，从6月30号24时起，东六环隧道解除了全天禁止重型货载货汽车通行的限制，12吨级以上货车允许通行，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继续禁止通行。运营管理部门已提前完成了隧道内标志的升级，我们来看看。
1: 为进一步提升物流效率，均衡路网流量，自6月30日24时起，东六环小庞各庄桥至施源桥路段及东六环隧道正式允许12吨及以上货车通行。东六环隧道全长9.2公里，于2025年4月开通试运行。经过一年多的安全运营检验，该路段已具备开放重型货车通行的条件。相关部门同步调整交通标志标牌，提示驾驶员注意通行政策变化，提前规划通行线路。7月1日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据了解，《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事故救援可靠性。同时，新增整车制动要求，车辆在制动后不得出现泄漏、外壳破裂、起火或爆炸。在电池热扩散测试方面，要求由着火爆炸前5分钟报警升级为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进一步提升了电动汽车安全底线，保障驾乘人员安全。
2: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再把视线转向全国，近日湖北的两位老年乘客在地铁搭乘手扶电梯时突然身体失衡，险些摔倒，在危急时刻约20米外的值班站长3秒飞奔至此，稳稳护住了两位老人，成功化险为夷。我们来看看。
1: 上午9点40分，两位老人拉着小拖车在地铁6号线金银湖站进站，准备搭乘手扶电梯前往站台。走在前面的老奶奶因双脚未站稳，身体后仰，在慌乱中抓住后面老爷爷的手臂，情急之下，老爷爷立即紧握扶手并下蹲试图稳住重心，但两人身体仍持续晃动，情况十分紧急。此时正在约20米外巡视的值班站长管斌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险情，短短3秒内，他冲出20米距离飞奔至电梯口。
4: 我第一时间是右手然后搂住了那个老人，然后左手是拖住了老奶奶，然后当时我嘴巴里面就安抚他们的情绪，我说相信我没有问题，主要是老爷爷他手上还有一个拖车，所以我更多的重心是在我的右手，要拖住这个老爷爷，同时要保证这个拖车不会对他进行一个二次伤害。
1: 待老人状态稳定后，管斌一路护送他们走出扶梯区域。

0: 而在江西南昌，民警在巡逻途中遇到一位车主的紧急求助，他说自己的孩子被电梯门夹伤了手，急需送医。在危急时刻，民警立即拉响警笛，一路开导护送，为救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们来看看。
1: 晚上九点左右，双岭派出所的民警巡逻至黄家湖西路时，一辆轿车突然靠近，女司机焦急地摇下车窗向民警求助。
2: 车主就跟我们说，他家小孩子在电梯那边玩的时候被夹到了手，然后需要我们一路护送，能够加急护送到儿童医院去。
1: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启动警车，开启警灯，拉响警笛，一路为女司机开道护送。原本需要20多分钟的路程，民警仅用了10分钟就将孩子安全送达江西省儿童医院。因救治及时，孩子目前已无大碍。
0: 而下面看到的发生在成都的这种行为则非常的恶劣。近日，成都交警经过深入的全面调查，锁定各项证据，侦破了一起实施交通违法行为、扰乱正常公共场所秩序的案件。我们了解一下案件的具体情况。
1: 画面中，这辆未悬挂牌照的白色轿车闯红灯，险些与在斑马线绿灯正常通行的电瓶车发生碰撞，这可把电瓶车驾驶员市民陈先生吓得不轻。事后，他惊魂未定地拨通了报警电话。
3: 成都市交通管理局第一分局接报警称，在武侯区志远大道与武清西二路交叉路口，又有一辆机动车闯红灯，差一点与其发生碰撞。随即民警展开调查，发现杨某军有重大嫌疑，随即传唤杨某军到交警一分局接受调查。
4: 因为当时那个路口是没有摄像头，就形成着一种侥幸心理，心里面还是有点胆怯的那种，比较紧张。
1: 在事实和证据面前，杨某军对驾驶白色小车闯红灯的行为供认不讳。民警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杨某军驾驶车辆在城市公共道路上曾多次主观故意违法，肆意违反道路交通法律法规，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存在严重的道路交通事故隐患，依法对其采取了刑事措施。
0: 再把视线转回北京，继续来看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画面。
5: 这是凌晨2点多，和平东桥附近的三环主路，眼前的路面上倒是行驶畅通，可正当司机们心情愉悦的一路前行时，两位不速之客的突然闯入让大家目瞪口呆。从画面中看，两位骑车的小伙出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他们沿着最外侧的应急车道快速的向前骑行。夜间视线不好，两位骑车的小伙与身旁的机动车近在咫尺，让人不免心惊胆战。可他们呢，并排在应急车道中骑行，似乎边骑边聊，不管出于什么理由，这俩骑车人也不能羊入虎口，把自己置身于机动车道里。万一哪位司机在行驶中一时不慎而走了神儿，后果将是难以设想的。最终，两位小伙从前方的主路出口处离开了三环主路。骑车的朋友们要明白，主路上危险丛生，绝对不是骑车人应该出现的地方。这里是晚上6点多，朝阳区的大山子路口，两辆电动自行车一并翻倒在路口北侧。几分钟以前，两位骑车人行驶到此处时，因为躲闪不及而发生了相撞事故，其中的一位胳膊像是受了伤。接到报警后，民警和医护人员相继赶到了事故现场。医护人员对这位骑车人受伤的部位进行了包扎，提醒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来到路口里面时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如果不是在较快的速度下骑行，恐怕也不会像这样撞个满怀。这里是晚上10点多，南三环附近的方庄桥下，一辆平板拖车停在桥北侧这儿一动不动。从画面中看，在这辆平板拖车的车斗里面安放着一辆挖掘机，它在运输的过程中因为车身超过了方庄桥下限高梁的规定高度，被卡在了这里。这表明驾驶平板拖车的司机事发之前只顾着往前闯，并没有认真观察限高标志。虽然说挖掘机的机械手臂只超出了限高梁的高度一点点，可还是把梁体拽离了原位。不光如此，部分限高梁还砸中了一辆原本在这里左转弯的厢式货车，把那位厢式货车司机弄得非常郁闷。很快，民警和工程人员相继赶到方庄桥下， 工程人员用两根绳子把限高梁的横梁紧紧地拽住，而后工作人员又将梁体两侧的固定螺丝拧松。当这辆起重车把横梁向上抬起来后，那辆被困已久的厢式货车和眼前这辆平板拖车才脱离了困境。另一方面，由于这座限高梁已经损毁变形，工作人员只得将其拆解后装车运走。事到如今，这位平板拖车司机将要为自己闯下祸端的违法行为接受相应的处罚。当时司机即使拉着挖掘机上路，事先就应该掌握车身的全部高度，与其发生事故再后悔不已，不如当初就谨慎一些。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7: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道路施工，路段临时围挡封闭，本是为了守护出行安全。可是部分非机动车的骑车人为了贪图一时便利，节省绕行时间，无视交通法规，贸然驶入机动车道，与机动车混行抢行，极易发生剐蹭和碰撞。
5: 这里是晚上12点多，祁年大街路口以东的朱市口东大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于进行施工作业的原因，相关部门对此处由东向西方向的辅路采取了封闭绕行的措施。然而，个别骑车人未进行安全的绕行，而是进入了一旁的机动车道。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快递小哥沿着机动车道自东向西骑行，没成想他跟一辆行驶在其左侧的深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随后那位快递小哥重重地摔倒于地，而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赶紧把车停在了前方的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由于脚部受伤的缘故，那位快递小哥坐在路面上难以起身。骑行的朋友们遇到路面上有施工地段时，请按照交通法律法规选择安全路段进行绕行，而不是闯入机动车道来进行借路。对于骑车人而言，与机动车道进行混行不光是交通违法行为，更影响到骑车人的生命安全。
7: 货车载货不超高，上盖捆扎不松懈，既是法规底线，更是道路通行的安全防线，容不得半点敷衍。一旦超高超载，货物固定不牢，不仅遮挡视线，干扰正常车流，还极易引发后车避让慌乱，衍生追尾和剐蹭等连锁反应。
5: 眼前的路面上清静顺畅，正当司机们驾驶着车辆平静安稳地向前行驶时，一位司机却给这里制造了麻烦。您注意看那辆盘桥而来的大货车。我们从定格的画面中可以看到，那辆大货车的车斗里面装满了货物，高度着实不低。当时司机使用黑色帆布对货物顶部进行了扇盖，可是当那辆大货车通过立交桥架时，车顶部的一块黑色帆布被桥体兜了下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块帆布被兜下来后挂在桥体上，被风吹的是左右飘动。 就在大家为这里的安全隐患着急担心的时候，一辆警车赶到这里，民警把悬挂在桥底上的黑色帆布拽下来后放在一旁的便道上，

于货运司机朋友们来说，要想避免这样的麻烦，就得严格按照规矩办事儿，做到不贪多不超高。大家只有把安全隐患提早消除，才能有效防范半路的闪失和意外。交叉路口转弯让直行是基本的通行规则，也是规避人车冲突的安全准则。机动车转弯过程中存在视觉盲区，若转弯速度过快，疏于观察路口直行非机动车的动态，极易引发撞击事故。所以途经路口务必降速慢行，全方位观察，依法礼让，摒弃侥幸的心理。这里是中午11点多，朝阳区八棵杨南街与武胜北路的交叉路口，当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红灯之后，另外几个方向的出行者们开始抓紧时间通过这个路口。您注意看一辆左转弯的白色面包车。事故发生之前，驾驶那辆白色面包车的司机正在由南向西左转弯通过路口。与此同时，一辆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直行进入了路口，由于采取措施不及，白色面包车把那位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撞翻在路口里面。发生事故后，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赶紧下车走向那位被撞者。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那位骑车人躺在路面上，被撞之后出现浑身的疼痛和难受，令他无法起身。很快，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把受伤的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无论是司机们还是骑车人，在通过路口时都不要着急，控制好行驶速度，谨慎观察路口里面的情况，才能掌握防止事故发生的时间。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今天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正式施行，全市规范化精细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迈入新阶段。作为政策落地的鲜活实践，北京首家家政养老服务超市在西城区开启运营。
2: 今年78岁的蓝文天，子女都在职在岗，日常起居基本依靠自己照料。他日常取药的社区医院离家两站地，往返奔波多有不便。如今家门口开了家政服务超市，给他的生活带来不少便利。
3: 您头一天告诉我就行，不管您是打电话呀，还是说微信呀，都可以。您只需要告诉我您取药的医院在哪儿，然后几点去取，取药的明细您发给我就行。
2: 西城区春树馆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里的广聚到家家政服务超市是北京市第一家线下家政服务超市，创新探索着家政服务与社区养老深度融合的服务模式。除代取药外，驿站还配套提供陪同就医、助浴、理发、陪同外出、上门做饭等多样化服务。
4: 真是比较新颖，这个服务范围还挺广的，挺全面的，有点是新的那个服务理念了。这是我们这岁数大了，孩子还得上班，所以得缺这个方面的服务人员，这个对我们挺有利的。
2: 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第25条提到，养老服务中心可以统筹养老服务站提供就餐、送餐等助餐服务，就医陪诊、代开药品等助医服务，助浴、助洁、助行、助疾等其他服务。养老服务中心可以与提供专业养老服务的企业、社会组织等签订合作协议，为区域内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的养老服务。目前家政服务超市汇聚了7家养老服务商，4月启动筹备，6月初正式揭牌运营，30号还开通了线上家政服务。
5: 线下呢，我们会为这个老年人提供我们1对1的有针对性的咨询服务。线上的话呢，我们呢也可以便于我们的这个服务对象及时的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家政服务的服务项目，便于我们的老年人快速的下单。
2: 今起施行的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是北京养老服务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地方法规，全面升级完善全市养老服务体系。除细化做实3级养老服务网络外，条例从机构设施、收费标准、服务质量、

0: 行业监管等多个维度补齐制度短板，构建起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机构自治的立体化监管格局。
1: 原有上可能是三级网络体系，没有明确啊谁来管、谁来服务、谁来监督。新的养老服务体系条例出来以后，就给我们增加了啊由谁来统筹这个资源，有了具体落实。这个新条例出来以后，更加让我们工作知道该怎么干，服务谁，怎么服务。然后同时呢，有了一个监督，更能让老人呢得到呢放心满意的一个居家养老服务。
0: 北京台报道。
2: 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正式实施，清晰地界定了管理主体、服务提供、服务内容与监督机制，让曾经模糊的养老服务轮廓变得日益清晰。而轮廓之上如何感受到温度，那其实呢也让我联想到了最近关于养老驿站西红柿炒鸡蛋到底该不该放糖的这样的一个讨论。
3: 对，西红柿炒鸡蛋到底该不该放糖呢，这可能啊要看不同的人群来定啊。这么一道看起来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家常菜，最近在京城掀起了一场关于养老服务的思考。北京东城区的李大爷因为患糖尿病多年，每次去养老驿站吃饭，看到放糖的西红柿炒蛋只能望而却步。一个电话打到社区服务中心之后，没想到老年餐桌就出现了有糖区和无糖区，推出了咸甜两种口味的西红柿炒鸡蛋。这一盘菜要分出两种做法，看似大小题大做，实则是意味深长。我们常说啊，众口难调，但是在养老服务领域，众口难调恰恰是精准服务的起点。一勺糖不过几克，却关系着一位糖尿病患者能否安心吃上一顿饭。一道菜的微调背后是服务理念的根本转变，从我想给你什么到你需要什么。老龄化社会正在加速到来，养老服务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一座城市的温度。如果说硬件设施的完善是养老服务的骨架，那么像西红柿炒蛋分咸甜这样的精细化管理就是养老服务的血肉。一盘不放糖的西红柿炒蛋在告诉我们，真正贴心的养老不是用一套标准服务所有人，而是读懂每一位老人的特殊难处，提供一份懂我的妥帖。养老服务的真功夫也许就藏在这一勺糖的去留之间。
2: 没错，养老驿站里一道西红柿炒鸡蛋的甜咸之争，那其实啊正是在告诉我们，养老服务的真谛呢，既要有坚实的顶层设计撑起框架，也离不开细腻的日常细节赋予生命。好，我们继续来老年话题。日前呢，一则70岁无法续卡老人游泳健身为何总被卡年龄的信息引发了关注。记者实地走访发现，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在健身房游泳之外呢，许多老年人表示，他们在尝试体验各类活力生活时，也曾遭遇过类似的年龄门槛。
4: 在70岁以上的话，我们是不建议那个参加。因为那个教室那个桌椅啊，什么这个，人家怕这个岁数大的人腿脚累的。
5: 他就怕那个夏天太热，人老人呢，他那个自己受不了。
6: 不是，是室不是室内吗？他这个
5: 室内啊，大家都不得坐车过来。
0: 记者发现，多家教育中心、运动协会发布面向老年人的课程，比如老年数独益智课程等。但招生简章均明确将年龄限制在50到70岁，对此年龄限制，许多老年人表示不太能接受。
7: 反正我呢，不同意这个有这个拘束的约束这一块。你限制以后，他有能力，你就怕担责任问题事儿。人不担那责任，人就是把责任推给你个人呢。
8: 我老对老年人设立这门槛这个不合理，
9: 那没必要啊，没必要，因为我们自己掌握。哪些活动我们能参加，有些活动不能参加，对吧？所以这个量要自己控制，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0: 法律专家认为，给老人参与活动设置年龄门槛没有法律依据，活动主办方、场地经营方一刀切拒收涉嫌歧视。而从医学角度出发，北京老年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王源表示，活动主办方将老年人参与门槛设置在70岁，其实是有一定依据的。
10: 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70岁以后，整个人的这个生理的状态、整个生理的功能，还有一些躯体的状态等等的，都会是一些断崖性的这种下降，就是发生率、一些肌少症啊、认知障碍等等这些发病率会更高，跌倒的风险也会更高。所以很多的机构、很多的旅行社、很多的一些老年活动的组织者，因为担

0: 担心会出现更多的这些不可控的风险，所以人为的把年龄画在了70岁。
1: 不过王源也表示，身体状态是一个个性问题，不同的老人身体状态差别很大，现在的生活水平、营养摄入、疾病控制等各个方面与几十年前相比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判断老人适不适合体验活力生活，只通过年龄判断就显得不够科学，
0: 还是要经过我们专业的医生或者是专业的机构对老年人的整个的生理功能进行一些老年综合的评估，来判定老年人他的功能状态的情况。
2: 如今呢，许多活力老人已经不满足于逛公园、游山水，他们渴望解锁更丰富的生活体验，拥抱更多元的老年生活。然而一道道年龄门槛呢，却将他们挡在门外，那这种无形的束缚可以说也是着实令人不好受啊。
3: 对，现在很多活动的主办方啊，把70岁以上的老人挡在门外，原因其实不难猜，无非是怕老人啊因为自身健康问题或者意外出了事儿，那怕担责任，怕麻烦。但是这样做的合理性是有待商榷的，因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禁止歧视老年人，这种规定算不算年龄歧视呢？老年人啊，只要是健康状况允许，应该有和其他人一样平等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但是啊，简单把板子打到主办方身上也不公平。从医学角度看，7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确健康风险明显上升，你像数都之类活动的主办方也没有评估老人健康状况的能力，万一出现一些意外谁来负责呢？更何况像游泳啊、健身、长途旅行这种对于心肺骨骼有一定要求的活动，主办方要扛的责任恐怕更大。那面对这样两难的境地，究竟该怎么办？我想第一啊，要想想能否建立普遍社会活动都适用的老年健康评估标准，让活动的主办方风险可控。第二呢，是把老年教育、健身、文旅这些场景的适老化改造做到位，尽量减少老年人出现意外的风险。第三，能不能把保险跟上来，让活动主办方和老年人群体都没有后顾之忧，也许这是一个解决70岁门槛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吧。
2: 没错，其实不难看出这个70岁的一个门槛其实恰恰是安全风险和权益保障之间的一个现实的一个矛盾。那想要打破一刀切的限制呢，不能单纯的指责某一方，完善健康评估标准，推进场景适老化改造，配套相关的保险机制，多措并举，才能让老年人安心的参与社会活动。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7月1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来关注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1: 会上有日本记者提问：第一，关于在大连的日本公民被采取强制措施一案，请问目前案件进展如何？第二，除了上述案件外，是否还有其他涉及日本企业或日本公民的执法案例？第三，请问在当今形势下，中方是否愿意进一步推动中日经贸关系？
4: 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有关案件正在依法办理中。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查处违法犯罪案件，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关于你提到的中日经贸关系，建议你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提问。事实上，我们也注意到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我们认为你的这个印象是不正确的。
1: 郭家坤进一步强调，中方多次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
4: 我们也想请你问问日本为政者，能否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能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经贸合作的必要环境，能否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展现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诚意。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中国如何看待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中方是否正在提供积极支持以结束对伊朗的限制措施？
4: 中方一贯主张对伊朗的单边制裁应该早日解除，希望美伊双方共同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推进谈判，推动伊朗问题早日实现全面政治解决。
1: 北京台报道。
2: 好，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速览。

0: 天，全国铁路暑运正式启动，至8月31号结束，为期62天，期间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1629万人次。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国家航天局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截至2026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颗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仍有大量小尺寸天体未被发现。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斯洛伐克南部、匈牙利北部及罗马尼亚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均突破40摄氏度。目前，部分欧洲国家发布了极端高温红色预警，并敦促民众在一天中最炎热时段尽量留在室内。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超过6000人获救。
1: 今天起，包括食用油在内的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新规实施，持准运证方可开展。市场监管等部门将实施全链条、专业化、可追溯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那么，重点液体食品具体包括哪些？相关部门将如何筑牢食品安全运输防线呢？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2: 此次纳入实行道路散装运输许可管理的重点液态食品，包括涉及国计民生、消费量大、安全风险相对较高的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5大类、14小类液态食品，基本涵盖了目前使用罐车运输的散装液态食品品种。
3: 自2026年7月1日起，道路运输经营者未取得许可的，不得从事目录范围内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从事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罐式容器要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运输非食品的罐式容器不得喷涂食用油、食品等专用标识，喷涂食品专用标识的罐式容器不得运输其他货物。
2: 同时，企业要按照规定配备熟悉食品安全要求和操作规范的作业人员，建立运输过程控制、人员培训考核、容器清洁维护等核心管理制度。
3: 重点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全过程实施运输联单管理，发货方、承运方、收货方3方要见证、填单、存档，才能开展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活动。见证是指准运证、运输容器证明，确保食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1: 近期，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都在加快推进辖区内液态食品运输车辆准运证的核发工作。那么，合规的车辆到底要满足哪些条件呢？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2: 这里是山东省滨州市一家食品运输企业的停车场，市场监管人员正在对企业运输食用油的专业车辆进行现场核查。在执法人员上门核查之前，这家运输企业已经在网上提交了全套申请资料，包括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与保障食品安全相关的管理制度等。线上初审通过后，市场监管人员会上门进行现场核查，
4: 看看他们的行驶证跟我们的大驾号是否一致，提交的检验合格证跟他的名牌标志的是否一致，标识上必须清晰，再就是对大的字体的大小有要求，那个要求是不小于200毫米，这个车的标识是接近于400毫米，是完全符合要求的。
2: 除了对罐车喷涂的字体大小有硬性标准，罐体标识还必须明确标注食品专用字样，或者按照具体食品品种喷涂具体运输品类，比如食用植物油、糖浆等，让车辆运输属性一目了然。完成外观核查后，执法人员还要对罐体内部状况和材质进行核查，
5: 看一下它这个输油口的这个罐口盖子是否是较为整洁干净，罐体内部呢也

0: 这看一下它里边拉的食用油是否有过多的残留，是否有比如说内壁的破损或者是生锈。
1: 在四川，市场监管人员近段时间也集中开展上门核查工作。经过线上资质审查和现场核查后，符合标准的企业将获得准运证，符合标准的容器将获得运输容器证明。其中，准运证由企业存档保管，运输容器证明则要求司机全程随车携带，方便路面执法人员随时核查。
2: 企业和群众如果发现我们的运输企业存在无证运输、混装混运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12315投诉举报电话进行投诉，或者是我们的12315互联网投诉举报平台进行投诉。
3: 此外，从今天起，市场监管总局将部署各地开展液态食品运输监督检查，严查无证运输、混装混运等违规违法行为。
1: 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继续推进许可的申请、审查、发证全流程规范化管理。截至6月30号，全国已向相关道路运输经营者核发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1239张，配发运输容器证明6949张。
4: 下一步将继续指导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强化运输全过程协同监管，督促相关道路运输经营者、食品生产经营者全面执行重点液态道路散装运输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严查严处，一查到底，全力保障公众饮食安全。
3: 前不久，昌平交通管理支队回龙观中队的民警在路面执勤时发现，一辆白色小轿车突然靠边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一对怀抱着孩子的夫妻，神情焦虑，声音颤抖。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这孩子就是撞了头，现在那个要去那个儿童医院，他看个医院看不了，然后这个师傅你不熟，你能帮我们送到儿童医院？
6: 哪个儿童医院？
5: 送到一个大学儿童医院。
3: 上午10:09，在昌平区丽水桥北路正在路面执勤的回龙观中队民警李斌接到了一对夫妻的紧急求助。
7: 当时夫妻非常焦急，这个女士啊，往后都急哭了，孩子是处于这个半昏迷的状态。
3: 受伤的孩子只有5岁，情况危急。民警李斌立即通过电台上报情况，同时引导夫妻二人抱着孩子上了警车。
7: 在车上了解到，这个夫妻说这个孩子是前额着地，当时看着父母的这个急迫心态，咱也能感同身受。同时遇到人民群众的危急时刻，这也是我们人民警察的职责所在。
3: 导航显示，从昌平区丽水桥北路去往位于西二环的北京儿童医院需要近1小时。可此时孩子的精神状态很差，总想昏睡，孩子的母亲几度情绪崩溃。李斌一边紧盯路况争分夺秒赶路，一边耐心宽慰家长稳住情绪。
6: 别慌啊，坚强点啊，孩子没事啊。
3: 考虑到送医路线长且需要跨区，指挥室民警经过路况研判，规划出一条有别于导航更为便捷快速的路线，同时协调西城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接力救助。
7: 因为建造高速有应急车道，速度能更快，然后研判好这个道路情况以后，交接好以后，然后我就按照这个商定好的路线，就一直改走京藏高速的应急车道。
8: 大人是在您车上的吗？
6: 对，那个两个大人还有小孩都在我车上。
8: 系统已经到那马甸上了，一会儿您能给他示意一下，让他带着您过去吧。
3: 从京藏高速到马甸桥，路面上的车流越发密集。李斌一边鸣笛示警，一边寻找接力民警的身影。上午10:33，双方顺利会合，铁骑开道护航，警车居中护送，默契衔接配合，为受伤的孩子抢时间。
7: 前方的摩托车开路的时候一直拉响了警报，同时给前方的车辆和侧边要并线的车辆打停止手势，然后避免车辆跟我们发生这个接触，发生道路事故。后面的摩托车也是尽量让其他车辆尽量避免离我们太近。
3: 上午10:44，在两位铁骑交警的指引下，拉载着受伤幼儿的警车驶入了北京儿童医院。
7: 原定的导航的时间是50来分钟，后来经过咱们重新更正路线以后，显示的时间是40来分钟， 但实际上咱到的时间是不到40分钟。

0: 就这里了，上面写着急救中心的。
1: 谢谢谢谢。
0: 没事啊，赶紧去啊。啊，别慌啊。
2: 孩子顺利就医，李斌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几天后，一个稚嫩的声音通过电话听筒传来。
3: 谢谢警察叔叔啊。
4: 不客气，你平安了就好。
3: 我现在没事了，你们放心吧。
2: 孩子的纯真格外动人，而这也正是民警们争分夺秒拼尽全力要守护的美好。回想起孩子受伤需要转院的那一刻，夫妻二人依旧满心后怕，
5: 就感觉天都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说打车的话需要一个多小时，还特别堵。
2: 乘坐的网约车很快被淹没在了车流之中，司机对路况也不太熟悉。就在夫妻二人焦急无助之时，民警李斌出现了。
5: 您的这个争分夺秒让我们真的心里特别暖，特别感谢。关键时刻真的就体会到人民警察的作用真的很大很大。
6: 马甸桥附近有两个铁骑，一个在前面开路，后面也有一个在护航，中间还有这个交警在开着警车。然后沿路的时候就碰到别的交警在提前看到我们这个情况，也是立马配合的相当的丝滑默契。在路上的时候调度台然后各级的电话给我打，而且我发现那个座机号是一直在换，可能是他沿路的调度的，就密切的配合和关注吧。
2: 从丽水桥北路的紧急求助，到京藏高速的争分夺秒，再到马甸桥上的顺利衔接，这不到40分钟的路程是北京交警用专业与默契织就的生命通道。北京台报道。
7: 随着本科志愿填报收官，高招录取工作将陆续启动。近日，记者从多所在京高校了解到，今年不少学校都为2026级新生准备了特别的入学大礼包，专属 AI 账户、人工智能通识课等成为新生的入学标配。 AI 时代的人才培养新举措也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
8: 在北京邮电大学，面向秋季入学新生的人人有算力计划正在火热筹备，每名2026级本科新生都将获得专属的 AI 算力账户，平台集成了10余种主流通用大模型，同时搭载学校自主研发的学科大模型，不同专业的学生可根据学习需求灵活选用，辅助完成课程学习、项目实践与创新训练。
9: 完全颠覆了以往这个算力只支撑于科研团队的局限性，可以全面支撑 AI 通识的教育，也可以支撑个性化自主学习。
8: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会为2026级新生配备智慧勤信 AI 平台账号，依托校内本地部署大模型与专属知识库，为学生提供智能问答、科研辅助、校园服务等全方位支持，让专属 AI 学习资源成为新生标配。
10: 它可以24小时在线，为同学们随时问答提供了更大的便利。目前这个平台服务于在校生16000多人，那么2026级的新生入校以后也会分配相应的账号，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服务。
8: 记者了解到，多所在京高校已将人工智能通识课设为必修课，还有不少高校搭建了从通识到进阶再到专业应用的完整课程体系，引入企业级 AI 编程实训、智能体开发项目，由行业工程师提供实操指导，让新生入学即可参与模型训练、智能助手搭建等实战项目，掌握前沿 AI 实操技能。
11: 学校呢还搭建了多层级的赛事实训平台，将 AI 智能体创业大赛等多项特色赛事纳入了实践教学的核心环节，以赛促学，以练促创。目前学校已经形成了从通识学习、行业实战到赛事创新的完整的 AI 人才培养链条，全方位的提升我们学生数字创新与智能应用的能力。
8: 北京台报道。
7: 6月30号，北京大兴经济开发区数字动力源党建链企赋能高质量发展计划迎来扩容升级，医药器械企业成员单位增至14家，借助数字化工具推动数字经济与医药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携手辖区药企整合资源，抱团出海拓市场。
12: 那我们整个高架库大家可以看到的，整个目前的话是蛮符合在运行的，我们将近能够储存10亿的这个库存。
13: 跟着镜头走进这座医药智能化立体仓库，6万多平方米的仓储区域划分规整，每一批药品都严格按照医药监管标准存放。依托自研云仓平台和国产智能仓储设备，药品医保码、产品码、商品码3码绑定，从入库到出库全程可追溯。
12: 我们也会将咱们国内的药械生产企业的这个产品

0: 业协同发展，共享资源，共塑品牌。如今在产学研合作、产业链对接、特色产业品牌打造等方面都取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阶段性成果。
1: 北京台报道。
2: 连日来，福建省漳州市化安县完成了千亩梯田的移栽收尾工作，层层梯田与劳作身影共同绘就出一幅生动的农耕画卷。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进一步完善全市防汛救灾工作措施；
0: 市领导七一前夕看望慰问基层党员；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进一步加强今年防汛工作等事项；
0: 离境退税新规今起实施，首单海关电子退税核验仅用时2分钟；
1: 市郊铁路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房山东站到达北京西站最快23分钟；
0: 我台制作的十集融媒体纪录片《春风习习的地方》第二季今晚开始播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今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研究部署以党建引领做好首都各项工作，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完善全市防汛救灾工作措施。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深刻领会其丰富内涵，坚定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决心，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锻造与首善之区相匹配的政治忠诚和政治能力，牢牢把握六个始终的优秀特质，结合新的实际，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党的优良传统传承下去，不断发扬光大，全面落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要求，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市上下要把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

0: 加强交流研讨、宣传解读、研究阐释，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了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是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权威教材。要深入学习文选，吃透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做到入脑入心、活学活用，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进一步提升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要坚持党建引领，以首善标准做好各项工作，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扎实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改善和保障民生，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决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握紧防汛救灾主动权。今年上半年，北京降水偏多，全市降水量24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0%。入汛以来，强对流天气频发，短时强雷雨天气出现19次。要深刻认识当前气候变化的极端性和不确定性，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预案准备得更周全一些，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和前瞻性，更好服务防灾减灾和群众避险，进一步提升基层抢险救灾能力，加强综合演练，强化物资保障，科学有序推动人员避险转移，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确保安全度汛。
1: 习近平总书记今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了首都干部群众的热烈反响。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建党、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广大工作人员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
3: 接下来呢，我会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好红色火种的传播者，用心挖掘史料，不断优化讲解方式，以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的语言，让每一位前来参观的观众都能真切感悟到信仰的力量。
4: 作为北京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的建设者，我将和广大党员干部一道，大力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奋斗故事，做好红色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播者，
5: 进一步讲好香山革命故事，讲好党的故事，在新时代深征程上运用香山革命历史，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2: 北京市今年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也收听收看了大会盛况，大家纷纷表示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坚决扛起推进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历史重任。
6: 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报告，非常的光荣，也非常的自豪。陈经纶中学在新型集团建设的过程中，在课程改革的推进的过程中，也在创新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我们要勇于创新，勇立潮头。
7: 深刻体悟到百年建党伟业蕴含的初心使命与奋进力量，我们将以强国使命为己任，立足前沿攻关核心影像技术，聚力医工交叉自主创新，以医者担当书写为国为民的时代答卷。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攻城为志，业广为勤，下一步我们继续将党的建设与传承体育红色基因深入融合，在体育特色大司令课建设上下力气，扎根精华大地，助推青少年体质健康稳步提升。
9: 总书记讲到关于青年的重要讲话部分，我们也是深受鼓舞，我们也会持续推进构建新型青训体系，梯队建设，为北京、为国家输送更多的体育人才。
10: 新增

0: 程上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丝新成效，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
1: 北京台报道。
2: 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看望慰问基层党员，向奋战在全市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尹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精准务实推动“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北京新篇章，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家住西城区德胜街道的金树堂是新中国成立前入党老党员，他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部队期间三次获得三等功。尹力说，现在国家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幸福，离不开无数革命先辈的浴血奋战和一代代共产党人的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我们要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在新征程上书写更优异的答卷。随后，尹力来到东城区和平里街道，看望慰问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于俊杰。今年83岁高龄的于俊杰退休后依然积极参加社区党员活动，尹力叮嘱老人保重身体，继续为社区发展建言献策，发光发热。尹力强调，老党员为党和国家事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他们为榜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属地和相关部门要悉心照料好他们的生活，积极为大家办实事、解难题。通州区永顺镇生活困难党员刘宝全曾担任村生产队长，因医疗费用负担较重，一家生活比较困难。殷勇说，党组织永远是广大党员最坚实的依靠，希望你保持乐观心态，安心休养身体，坚信在党的领导下，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各级党组织要常态化开展走访帮扶，及时疏解困难党员生活难题。家住九棵树街道的新中国成立前入党老党员任玉华，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入党，后长期扎根通州教育战线。殷勇认真倾听老人讲述革命奋斗经历，他说，老党员是党宝贵的精神财富，要一如既往关心关爱老党员，做好常态化关怀服务保障，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夏林茂、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分别参加。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进一步加强今年防汛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3: 会前首先进行学习，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教授尤志斌做专题报告，就城市内涝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经验主义，周密细致把各项准备工作做到位，有效防范应对极端强降雨天气可能引发的灾害风险，确保首都安全度汛。会议强调，要强化气象预报预警能力，加强天上降水、沟域汇水、河道来水的全方位监测，努力实现早预警、快预警，为基层争分夺秒采取应对措施打足时间预量，科学制定完善河道、水库、行洪通道、城市管网等重要设施调度计划，强化跨区域汛情实时互通，深入排查治理轨道交通、易积水点、隧道、下凹设立交桥、低洼院落、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提前做好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人员转移安置，建好用好高地堡垒等避险场所，完善应急预案和应对措施，强化实训演练和值班值守，压实各方责任，加强宣传引导和风险提示。 会议研究

0: 15-57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有关工作时指出，要立足北京城市战略定位，谋划产业发展方向，做优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等引领产业，做大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新兴支柱产业，做强集成电路、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等能级跃升产业，做强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研究推动家政服务市场规范发展时指出，要把握家政服务业发展大势，全面推动家政服务业产业化、标准化、组织化、职业化发展，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培育家政服务平台，聚焦家政服务新场景，进一步细化完善全链条标准体系，加强行业监管，推动家政行业转型升级，提升从业人员职业素养和社会认同感。
1: 截至2025年12月31号，北京市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267.3万名，现有党的基层组织12.6万个。连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2026年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以实际行动彰显先锋模范作用。
0: 从中关村科学城到 CBD 中央商务区，2026年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在全市广泛开展。从深耕中国航天事业20余年的老党员，到从事快递工作的党员优秀旗手，广大党员自发来到现场捐献善款。
2: 那么作为党员旗手，我们也是一定要牢记使命，不忘初心的去回馈整个社会吧。
3: 我们党员的使命就是为民服务，我们应该冲在前做表率。捐献的数额有大有小，但都承载了我们的责任和我们的初心。
0: 2026年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从6月中旬开展以来，截至今天15点，全市共有44万余名共产党员参加捐款，捐款总额3100余万元。此次捐献活动将持续至7月底，除现场集中捐献外，还开通了线上捐款渠道。北京台报道。
1: 7月1号起，北京海关全面执行离境退税各项新举措，包括在核验方面全面推行无纸化办理、退税全流程电子化运作等。今天，首都机场海关仅用2分钟就完成了第一单海关电子退税核验。
4: 早上9点，澳大利亚籍的于女士带着在大石栏定制的2件旗袍来到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海关离境退税核验点。现场官员在线完成了退税的审核确认，整个过程用时2分钟。
5: 就这个是吧？
6: 啊，行，
7: 就是这两个对吗？
6: 就这两个。
8: OK， 好了，我们输入您的证件号之后，就能查到您的这个电子退税申请单，上面的信息是很全的。
4: 来自哥伦比亚的奥兰多先生一家在中国旅行了20天，总共购买了44万元人民币的商品，退税金额达到54000元人民币。
9: 我们非常喜欢中国，中国太美丽了。你们看到退税流程十分顺利，非常快，我们非常享受这趟完美的旅程。
10: 支持异地退税单办理，其他省市开具的退税申请单可以在北京口岸办理海关手续，为境外旅客购物退税提供最大便利。
4: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北京首列图定中欧班列从北京铁路物流中心驶出，至此北京形成了中欧中亚双线图定班列常态化运营格局，为首都外贸搭建稳定陆路物流干线。
11: 我身旁的行8423次北京首列图定中欧班列整装待发。
0: 图定中欧班列是往返于中国和欧洲、采用固定的时间线路车次运营的货运列车，既能帮助北京制造锁定海外订单，降低物流成本，回程班列还能运回欧亚各国特色商品。
12: 这趟固定班列具有运输效率高、发运更稳定的显著优势，企业可以从容地安排生产，履行海外订单。
0: 今年4月20号，北京首开图定中亚班列。此次开行图定中欧班列，形成了中欧中亚班列双线图定开行格局，进一步增强了北京联通欧亚大陆的跨境货运保障能力，持续把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贸易优势。北京台报道。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 线路贯通房山与通州，新增房山东站、后吕村站、衙门口东站三座市郊铁路站点。
5: 我是准备去北京站，正常能节省半小时吧。
0: 早上7:39，记者搭乘 S122次列车从房山东站出发，前往北京西站。
6: 刚刚登上这辆全新的列车，可以看到现在座位上已经坐满了乘客，整辆车大概现在有150多名乘客，
7: 显示现在最快的时速是95公里左右。
13: 车我感觉不错，然后环境也不错啊。比之前节省20分钟吧。
6: 8:14，我们现在到达了北京西站，整个全程用时大概是34分钟。
14: 房山、良乡、长阳的居民实际上是多了一条进城路径的出行选择。
0: 北京台报道。
9: 不久前，昌平交通民警在路面执勤时遇到一对夫妻焦急求助，孩子摔伤昏迷，急需转院，交警接力护航，为孩子打通一条快速送医的生命通道。
15: 这孩子撞着头，现在那个要去那个儿童医院，这个师傅路不熟，您能帮我们送到儿童医院吗？
16: 哪个儿童医院？
15: 首都一个大学儿童医院。
17: 当时夫妻非常焦急，这个女士啊，往后都急哭了，孩子是处于这个半昏迷的状态。
18: 受伤的孩子只有5岁，情况危急。民警李斌立即通过电台上报情况，同时引导夫妻二人抱着孩子上了警车。
17: 当时看着父母的这个急迫心态，咱也能感同身受，同时遇到人民群众的危急时刻，这也是我们人民警察的职责所在。
18: 导航显示，从昌平区丽水桥北路去往位于西二环的北京儿童医院需要近1小时，可此时孩子的精神状态很差，总想昏睡，孩子的母亲几度情绪崩溃。
16: 别慌啊，坚强点啊，孩子没事啊。
18: 考虑到送医路线长且需要跨区，指挥室民警经过路况研判，规划出一条有别于导航更为便捷快速的路线。
19: 汽车已经到这马架上了，一会儿您帮给他示意一下，让他带着您过来吧。
18: 上午10:33，双方顺利会合。
17: 前方的摩托车开路的时候一直拉响了警报，同时给前方的车辆和侧边要并线的车辆打停止手势，后面的摩托车也是尽量让其他车辆尽量避免离我们太近。
18: 上午10:44，在两位铁骑交警的指引下，拉载着受伤幼儿的警车驶入了北京儿童医院。
17: 原定的导航的时间是50来分钟，但实际上咱到的时间是不到40分钟。
18: 孩子顺利就医，李斌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几天后，一个稚嫩的声音通过电话听筒传来：“
20: 谢谢警察叔叔啊！”
17: 不客气，你平安了就好。
20: 我现在没事了，你们放心吧。
18: 孩子的纯真格外动人，而这也正是民警们争分夺秒、拼尽全力要守护的美好。
0: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上午9:30至10:30，市邮政管理局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就寄递末端服务等话题回答市民提问，欢迎致电交流。
9: 十集融媒体纪录片《春风习习的地方》第二季今晚开始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这部纪录片以多元国际观察视角，循着总书记的足迹，探访展现首都在科创攻坚、文化传承、生态建设、城市更新、民生保障等方面的蓬勃气象，立体讲述新时代首都高质量发展、中外文明交融互鉴的生动故事。
2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2: 我们到了，
2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2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4: 这太神奇了！
25: 刷起来了！
26: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27: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28: 有新的订单来了，
29: 多喝水啊！
3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31: 每天吃16个菜品，
3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3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3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3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3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3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38: 这里是
39: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2号至4号每天12点至18点，我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9: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9: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弱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西南局地有污染物汇聚。北京天空云量较多，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9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光照较强，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空气质量以轻度污染为主。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 小松鼠、小花猫还有鸭子，他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3: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2: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
4: 鸭子在哪？
3: 不知道。我就看着他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2: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3: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5: 哦，先把它给。
3: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
6: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7: 这个是治水，
6: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儿。
3: 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6: 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8: 找到了。
3: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6: 真好。
3: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9: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10: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9: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3: 这个书一页一页的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1: 为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1: 我们到北京啦！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1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3: 这太神奇了！
14: 抓起来了！
1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7: 有新的订单来了，
18: 多喝水啊！
1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4: 每天吃16个菜品，
2: 还挺全的。
19: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1: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0: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6: 这里是
16: 春风习习的地方。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 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4: 哎，
17: 金淼，
18: 带孩子出来玩。
14: 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18: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水道。
20: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21: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14: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18: 右侧这片林区有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拆除了。
20: 我不去，
21: 你可不能再行为我了。
20: 不愿意。
22: 爸，牛，
20: 相信我。

0: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手术，复杂凶险，难度巨大。
1: 一切都不能相信，到底是什么情况？只能束手就擒。
0: 她不是孕妇，却有一个和双胞胎孕妇一样巨大的腹部。
2: 我说你妈妈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死守。
0: 老人究竟得了什么病？手术能否顺利进行？
1: 他不能再拖了，几乎每周都会有一些变化，有很多不确定的危险。
3: 现在是到了最难的时候。
0: 在这台生死攸关的手术背后，又有哪些令人心魄的故事？
4: 在手术台上都有出现生命危险的可能。
0: 临产的孕妇腹围一般在95厘米上下，双胞胎的孕妇腹围一般在110厘米以下，而这位老人的腹围足有121厘米，甚至比一个三胞胎孕妇的腹围还要大。
5: 121。
0: 老人患的是一种恶性肿瘤，肿瘤无限生长，而且越大生长越快，各种放化疗对他效果极差，只有手术才有延长生命、解除症状的机会。老人已经出现呼吸困难，无法平躺，无法正常行走和吃饭，他的肚子已经快到了一种撑裂的状态。在中日友好医院的第一会议室里，全院8个科室的主任带领他们各自的精英团队，正在进行一场历时2个小时的大会诊。
6: 看到他缩小的希望，我们几乎是看不到。再加上又是一个老年人，
7: 估计肾脏会切掉一个的可能性大。
8: 这个可能是
9: 一定要切，对，
8: 胰腺有可能要切。
0: 会诊的内容是讨论一台手术的可行性，究竟能不能手术，风险有多大，大家各抒己见。
3: 但这手术确实是风险太大了，我们也充分预到这个风险，已经家属们反复交代
8: 了。手术时间太长了，这手术时间你不能做得太长，他麻醉就够受不了了。
0: 如果手术，病人很可能下不来手术台。
10: 我会出来手术以后，就是说他经历了这一个折腾以后，到最后会不会出现一系列的大家想象不到的问题？
11: 患了肺的损伤，继续的损伤，经过你这么一折腾，很快会不会有一些非常严重的影响？
12: 他能承受这个术前对抗肿瘤治疗的这种耐受能力啊，还有他的这种机会，应该都是比较小的。
0: 会诊的结论并不明确，因为大家对能不能手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3天后还需要进行第二次全院大会诊。张琴65岁，他就是医生们反复讨论，一时下不了决心做还是不做手术的病人。在张琴的腹部生长了一个巨大的肿瘤。正常人从剑突到耻骨的距离都在25厘米以下，而张琴这一部位的距离却远远超过正常人的1倍以上。这超出的部分是一个巨大肿瘤。这是一种叫做脂肪肉瘤的恶性肿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比癌症更可怕，因为它的生长速度惊人。2个月前，张琴老人的腹部只有现在的1/3大小。根据医生的评估，张琴腹部的肿瘤长度和宽度都已经达到60公分，重量在30斤以上。巨大的肿瘤已经严重挤压他的内脏器官和呼吸道，使他呼吸困难，没法正常走路和睡觉。
1: 最近可能血也比较缺，所以你这个呢，我们要预约的相对。
0: 张琴的主刀医生名叫杨志英，今年46岁，是中日友好医院肝胆外科的主任。1周前，张琴夫妻2个慕名来到他的门诊，寻求最后一线希望，因为他们之前跑了好几家医院，都因为风险太大，没有接收他们入院。没有人敢保证老人能不能活着， 离开手术室。
1: 他太大了，那么呢跟周围脏器的关系呢就难以弄清楚，这样的话就有很多不确定的危险，能跟某些重要的脏器紧密粘连在一起，可能分不开，这都完全有可能的。
0: 尽管这样，杨志英还是力主手术，因为不做手术，老人就将失去唯一活下来的机会。
1: 不是说医生100%的什么病都能解决，但是呢在这样的病人复杂的病人面前，如果我们不帮他，那他怎么办？
5: 因为弥散功能障碍的话，它影响那个血流，与肺的那个有可能氧气的交换，就怕这方面有些问题。
13: 是不是会出现一过性的休克的这种表现呢？我们尽量做过程的治疗。
4: 已经肚子已经圆圆的一种撑裂的那种感觉，就这种的，他已经坐不下了，躺不下了，只能每天就这么做。
8: 巨大压迫生活就是神经，也很痛苦。所以我们说的，但我们医生呢是那个给人减轻痛苦，这是我们的医生的责任。所以做这个手术呢是应该的。
0: 这次会诊，大家一致决定，为了抢救病人的生命，必须冒这个风险，尽快为老人做手术。这将是一场漫长、惊险、充满未知的手术，也是一场与死神搏斗的战役。参战的医护人员将有30多位，他们共同的敌人将是那个在张琴老人肚子里生长了2年、足有30斤重的巨大肿瘤。老人能挺过这一关吗？医护人员能打赢这场战役吗？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4: 是这样啊，就是说呢，病呢，我想你们也都知道了，是一个脂肪肉瘤。脂肪肉瘤是一种恶性肿瘤，我想你们都知道。这肿瘤发展现在看呢，是很快。我觉得这几天的时间，就是这一个多礼拜的时间，我觉得还是有发展。
0: 张琴的老伴名叫王树，今年68岁。妻子生病，王树没有告诉任何亲戚朋友，他独自一个人在医院照顾老伴，也独自一个人承担起所有的压力。
2: 我老伴也是赖一个，我女儿上学时候留学时候，我们还没退休呢，他干点别的去，才捞点外快，再挣点挣着，是这样。
0: 王树老人是一个退休的知识分子，妻子这次生病，他也多了许多人生的感悟。
2: 现在就说，希望通过我这个老伴这个病情，希望我们健在的啊，甭管年轻人和老年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是吧？不要被自己的工作或者生活所累着，要适度活着，是吧？坎坎坷坷的过来，是吧？希望老年朋友。珍惜自己的身体，享受一些现在的好政策带来的好生活。
0: 两人唯一的女儿在德国求学，老两口并没有把病情的严重性告诉女儿，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个。他们怕女儿分心，怕女儿牵挂。
14: 对，她现在工作了，我就说你就按你安排吧，也别为了我。忠孝不能两全，他就能回来，我这过程也是自己受，您说呢？一样。
2: 你的忠就是对你的事业，对你的学习。我家里头，我说我死守你老妈。
15: 我当时是这么说的，我说你妈妈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死守。
14: 不用，我爱人在就行了。
0: 在医院，我们见到了太多的空巢老人，他们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更承担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0: 张琴老人的手术定在两天后，而他唯一的女儿却远在万里之外的德国。这意味着一旦手术出现什么问题，女儿是无论如何也赶不回来的。
1: 今天又会诊了一下，又会诊了一下呢，就是把这个整个的前后围手术器情况都商量了一下。现在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我要跟你女儿通话。
2: 这是我女儿的电话。
1: 嗯，
2: 这些东西我不太明白，这微信我都不会。这是她的手机电话。
1: 又整了，还大大多了。
0: 只有短短的五天，张琴的肿瘤又长大了许多。上次的大小是121×51，而这次发展成了125×51，这意味着手术迫在眉睫，已经不能再拖了。
1: 他不能再拖了，如果在这个拖的过程中，这瘤子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大，最后可能连70%的把握都没有。
0: 手术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手术台上不排除有失去生命的可能。这样危险的情况，杨志英是无论如何也要和张琴远在万里之外的女儿通个电话的。两个老人的秘密也终于瞒不住了。
3: 你妈妈这个现在诊断呢，应该是很明确的，就是一个腹腔的一个来源于脂肪的一种恶性肿瘤。那么这几天呢，你妈妈住院之后呢，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做了一些检查呢，发现了也很多问题。第一个是肾呢受到了影响，可能这个左肾呢，这是左肾有可能在手术中是保不住的。第二个呢，发现的问题呢就是呼吸，他的呼吸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0: 德国和北京的时差是7个小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正是德国的午休时间。不知道张琴的女儿此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妈妈的生命，未知的手术，她能安心在那里求学吗？
3: 你妈妈爸爸怕那个，怕你担心呢，瞒着你，你对这个整个病情的了解的不够，所以我还是要向你把你妈妈这个情况啊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说重一些呢，就是说如果有风险的话，有可不除外有在台上出现生命危险的可能性的。

王树是拿着一张北京晚报找到杨志英医生的。之前杨志英做过一个类似的腹部巨大肿瘤切除手术，夫妻俩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毫不犹豫地找到杨志英。

0: 还有杨医生的动作非常让人感动，他把那手这么擦的，我摩擦摩擦。后来我爱人也说那个什么，说杨医生，我不怕凉，你就问。那我从晚报看到他为病人考虑，经济方面考虑，再从他这个摩擦这个手心，哎，我觉得这个医生真是太可以，太了不起了。我说我看他的眼睛是一个正直、严肃的、负责任的眼睛。
1: 自从接收张琴入院，杨志英医生就没有一天能够按时下班。处理完其他工作之外，他总会独自一人在办公室研究手术方案到深夜。毕竟这一台手术的难度和风险都太大了，而只有手术才能挽救张琴老人的生命。

0: 外地回来，我后来看见了。
1: 他们回来，他们也没说，
0: 他妈妈都不知道。
2: 哎，你们谁开赶紧了？那个灯开的时候，
3: 有味儿。
0: 它的风险呢，第一个呢就是出血，因为这么大的瘤子呢，它血供是很丰富的，而且呢，它的血供啊不是一根血管，会有很多根血管给它供血。那么这里面呢，就有一些跟大血管进行挨着，因为这个瘤子长到一定程度了，就跟腹腔内的各个血管都挨在一起，那么这有可能会有一些侵犯啊，或者一些压迫呀、啊，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把一大血管损伤啊，就打出血。
4: 供应肿瘤的血管错综复杂，数量可达几百根。手术中，杨志英医生需要找到每一根血管，然后小心翼翼地从大肿瘤里分离出来。这个过程不能碰破任何一根大血管，一旦碰破，血会源源不断地往外流，病人很快会因为失血而死亡。
5: 还有就是周围主要脏器的损伤，包括脾脏、肾脏。啊，肝脏、胰脏，这些，它都会包在一起的。那么这挨在一起呢，有可能粘连啊什么的，你在手术的过程中就会受到连带的损伤。
4: 巨大的肿瘤已经占据了张琪老人绝大部分腹腔，把他的内脏器官都挤到了一个角落里。肿瘤与许多器官已经长到了一起，分离肿瘤的同时，很难保证病人的器官不会完整无损。
0: 一切都是未知的。虽然我们术前做了很多准备，像血压等等各个方面的脏器检查呀，但这些呢，终归是一个格子肚皮，到底不清楚会什么样，只能数字。
4: 巨大的肿瘤侵蚀了哪些人体器官？侵蚀到什么程度？哪些器官需要切？哪些器官需要保？都要根据术中的情况临时来判断，做选择。这台手术的最大难度，并不在于肿瘤的大小，而是难在手术中如何去处理这些突发的事件。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手术中一定会出现一个又一个临时的突发事件。在手术开始前，我们从杨志英医生那了解到一个情况，张琴老人的女儿在手术的前一天意外地回来了。
6: 我一进门，哎，我看我女儿在那，旁边还有一个她北京的一个同学，哎，我女儿就哭上了。
4: 张琴老人的女儿婉转地谢绝了我们的采访，她此时承受的压力也许是常人无法体会的。从和杨志英医生通完电话，他就马不停蹄地订机票，下了飞机一刻不停地奔来医院。在女儿的印象里，父母是永远报喜不报忧的。她在德国求学八年，从学士到硕士，从硕士再到博士，父母一直节衣缩食，给他物质和精神上的最大支撑。如今他学成了，父母却重病缠身了。根据探查，张琴腹部共有四个相对较大的肿瘤，这四个肿瘤相对独立又相互制约，杨志英医生需要一个一个的分离，然后一个一个的把它们取出来。和之前预想的一样，巨大的肿瘤不仅把老人的内脏器官挤到了一个角落里，还有错综复杂的血管与之相连，血管的数量多达上百根，管径粗细不一，碰破哪根都可能引起致命后果。

0: 哦，这马上下来的是第一块是吧？
1: 一切都在医生们的掌控中，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杨志英医生已经顺利地将第一块大肿瘤从张琴的肚子里取了出来。
0: 这是第一块对吧？
2: 第一块。
3: 来，上来的人帮忙。
4: 我这很沉了，这个
1: 第一块肿瘤重量达到11斤，占据了整整一大盆，共有20多根血管与之相连。医生仅仅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然而接下来手术出现了状况，老人的生命受到了威胁。第二块肿瘤从肠系膜内长出，左结肠血运被肿瘤侵蚀，保护血运非常重要，不然左半结肠就要切除。
5: 左半结肠啊，把肾完全包里了，让我们慢慢的把左半结肠呢慢慢分出来，可能有机会把这个左半，原来我们以为考虑那个左半结肠留下来，但现在看呢有机会。
1: 保护好血运，因此就保留了结肠，对病人的好处是不言而喻。当然，很有可能尽了最大的努力，结肠还是无法保留。幸运的是，历时2个小时，结肠保留下来了。手术室里的气氛似乎也不像开始时那样凝重。就在我们认为手术会像之前进行的那样一帆风顺的时候，问题还是来了。第三个肿瘤，杨志英医生反复试了很多次，却怎么也分离不出来。
5: 左半结肠啊，把肾完全包里了。现在我们慢慢的把左半结肠呢慢慢分出来。现在是到了最难的时候了。
2: 哦。
5: 那几块是看起来很大，但是呢相对容易。
2: 哦，因为这个深长的。
5: 对，这是深部
2: 位置，
5: 长在最深的地方。
1: 这个肿瘤虽然体积不是很大，位置却十分凶险。他把张琴老人的左肾和一部分小肠以及小肠系膜的血管紧紧包围在里面，而且形状十分不规则。如果不能将小肠系膜的血管解剖出来，手术就不能进行下去。人体的小肠一共2到3米，是消化食物、吸收营养、提供能量的器官。如果切掉一部分小肠，会直接影响到营养的吸收，人体长时间营养不良，必然会造成生命受到威胁。切小肠必然会降低手术的难度，而保小肠则需要杨志英医生冒着大出血的风险迎难而上。

手术室外，王树和女儿谁也不再说话，他们的心被一块巨大的乌云遮住了光亮。成功和失败，手术无非就是这两种结局，但对于他们这个家庭来说，今后的生活将因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等待的滋味永远是那么令人难言。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麻醉后就失去了知觉，而等在手术室外的亲人，那种内心的煎熬，无论是什么样的语言

0: 谁呀、啊？
1: 手术在进行到第七个小时的时候，杨志莹医生从手术台上下来了。
2: 叫来张佩琴在家里去。
0: 好嘞，好嘞。哎，
3: 杨医生，
4: 哎，你看一看，做好思想准备。三大盆，今天做的非常顺利，也比较干净啊。但是呢，他这个肾呢，已经包着这瘤子，你看，包这瘤子里面了，这个是肯定肾，左肾是肯定保不住的。嗯，然后呢 ，ETV 脾呢也是，它也被这瘤子包里了。你看，这胰腺和脾，这也被这瘤子给包住了。被这大瘤子包住了，所以说他也留不下了，说他只好把这个左肾和胰腺一起去掉了，但是手术很顺利，出血也不是特别多，嗯，好吗？啊，哎，没有没有，非常好，你家里别担心啊，可能他还要有一段时间，因为他伤口比较大，缝的时间可能相对比较长一些啊。对对对，他一会儿去 ICU。 嗯，
1: 整整七个小时，张琴老人的巨大肿瘤被取了出来，足有34几种。杨志英和他的团队终于取得了这场和巨大肿瘤作战的胜利。从上午8点到下午3点，杨志英始终站在手术台上，没动一步。
4: 现在就是特别渴，喝点东西，咱们一起喝点东西去吧。
1: 这是我们认识杨志英医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他如此灿烂的笑。七个小时全神贯注，滴水未进，一步没动，还有那种内心的煎熬，都是我们无法体会的。作为医生来说，每经历一台疑难复杂的手术，都会像脱胎换骨一样。杨志英说，他此刻像被放空一样，什么都不想想，什么都不想做。手术后的张琴因为麻醉的关系还没有醒过来，他被推入重症监护病房，等待他的还有一道道关卡。
5: 哭的呀，他女儿哭了，看到你来刚来的时候是吗？
6: 前两天你别上学，
5: 您别
7: 欺负我的。
6: 行了，咱们这一段过去了，这一夜翻过
7: 去了，欺负我的。
6: 那也是妈妈的小庙，她肯定能来吧。行，好好说。咱不能的，对身体不好啊。现在咱们是，现在又得那个小难关一个一个还得闯啊，大难关闯过去了。
8: 怎么说呢？那个夫妻之间平常好像是有拌嘴的。矛盾的，真是到大难的时候还是一个人，其实就是一个人。我后来体会到，我通过这件事我就体会到就是一个人，对，因为他痛苦的时候我觉得我也痛苦。

0: 那下周就能出院了是吗？
1: 顺利的话，周末或者应该元旦前没问题。
0: 哇，可以。
2: 杨志英医生告诉我们，每当见到经他手术的病人恢复得特别好的时候，他付出的一切艰难全都会荡然无存。医者需要人数，更需要人心。患者只需要把你的信任毫无保留地拿给医生，在医院这个距离死神最近的地方，更多时候需要医患双方在风雨兼程的生命路上携手同行。

0: 这是一场真正的刀剑之战，这是一场与死神的对决。他们需要从死神手里抢回一个6岁男孩的生命。孩子患的是罕见的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是挽救孩子的唯一希望。
1: 因为特别复杂，它的结构完全不同。
2: 我再往下的话呢，可能就会很快会就出现低氧酸中毒，然后循环就是维持不住的机缘性的休克，就会死亡。
3: 你一定会挺过来的，要见你啊。

0: 2014年11月30号，清华附属第一医院的小儿心脏外科病房住进了一个小患者，赵世运。小世运今年6岁，来自山东济宁。
1: 你做完手术，你做好了你。
0: 他看起来和正常的孩子有很大的差别，第一眼望去就能看出他的嘴唇发紫，手也很紫。
2: 是一个就复杂先心病，子肝属的复杂先心病，子肝性先心病是比较重的，危险是相对来说是大的。
3: 一出生就感觉他比孩子别的孩子就不一样。孩子出生的时候，当我知道孩子是先天性心脏病的时候，而且说是挺复杂，那都觉得咔嚓一下。医生当时就说挺严重的，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病例。回来以后就是啊，放弃治疗，也不可能存活下来。就是
0: 小世运从生下来抵抗力就特别差，身体特别弱。

0: 哪怕咆哮超过两分钟，他的心脏都承受不住。
1: 运动的储备是非常差的，如果再往下的话呢，可能就会很快会就出现低氧酸中毒，然后循环就是维持不住，就机缘性的休克就会死亡。
0: 手术是挽救孩子的唯一希望。听说医生下午要找他们夫妻二人谈话，母亲杨巧英心里一直不安。下午3:57，医生拿到最新的检查结果之后，立刻找到了小世运的父母。情况比预想的还要严峻，小世运不但心脏有问题，而且先天性无脾水平肝，也就是说一般人的肝脏长在右侧，小世运的肝长在中间，一般人的心脏长在左侧偏中的位置，小世运心脏的位置偏右，而且天生就没长脾。这种超复杂的先天性畸形心脏病让医生们都觉得十分惊讶，
1: 就是说在术前是没法绝对预测的，因为这个术式它是一个，就是无脾综合征这种病人跟有脾的人比，没有脾脏的小孩一般来说这样的小孩容易发生感染，正常应该胸腔是在左侧为主，心尖上左下，他呢是在中间和右侧，然后心尖向右下，包括那造影看到都是一个半心室，它是一个右室型的半心室。还有一个就是功能性的一个单心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有房间隔，但大部分是缺损，可能看到残疾。就是这样单心室的病人，
0: 正常人的心脏都是双心室，而小世运只有一个心室在工作。不光如此，小世运还有肺动脉闭锁，这是法洛四联症中最严重的类型。由于肺动脉瓣闭锁，右心室和肺动脉之间没有通道，只有本该出生后就退化的小导管在维持向肺部供血，这也就解释了小世运的身体发紫的原因。另外，正常人的血氧饱和度都在90%以上，一般人降到85%，患者脏器就无法维持最低限度的氧供应，而小世运只有65%，也就仅仅能达到维持生命体征的程度。如果再低就会有生命危险，哪怕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发烧都有可能夺去小世运的生命。如此多的症状让小世运的父母有些措手不及，医生已经明确表示这台手术的风险要比其他手术死亡率高3倍以上，但是如果不做手术，小世运的心脏就会慢慢衰竭，最多活到10岁左右就会慢慢陨落。医生决定第二天必须进行开胸手术。然而一个6岁孩子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住开胸手术的巨大创伤，谁都没有把握。小世运的父母左右为难，然而这是他们目前唯一的机会。这一夜终将无眠。这天早上6:30，小世运就起床了。小世运的窗外就是一所学校，每天起床之后他都会向那里张望。本该上1年级的他为了治病错过了入学时间，但是他心底的愿望就是能跟其他小朋友一样去上学。
2: 我还是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想上学去的，我哥每天都背着书包上学，说我也想去。
0: 时间一点点的流逝，病房里紧张的气息也在一点点蔓延。或许过了今天，杨巧英就再也见不到孩子了。这天早上醒来之后，她的手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孩子。
2: 害怕孩子下不来手术台或者出现什么意外情况。
3: 小朋友，你告诉阿姨你叫什么名字呀？
2: 叫什么名字？说。
3: 赵世运是吗？赵世运，对吧？
2: 嗯，对。
3: 男孩啊。
2: 嗯。
3: 六岁。
2: 对。
3: 2311366。行，咱们早上没吃饭，没喝水是吧？
2: 没有。
3: 行，下去。
2: 嗯。对。啊，那不是人。往哪边去？我不得要走啊！没学过来，害怕。没学，没学。嗯。来来，别害怕了吧？嗯。慢慢过来，听话着了。妈的，爸的在外边等着你呢。没事，快点。没事，一会儿都出来了。
4: 大姨，大姐，一会儿出来了。

0: 行，咱们跳下去吧，好吧。
1: 不知道情况，不好意思，晚了呀，一会儿就起来了。

0: 在需要开一刀，再送到二天后，也没法挤得久了，就挤得疼。
1: 六岁的小世玉能否承受开胸手术之重？等待他的将是怎样一场生与死的残酷考验？现在萦绕在小世玉父母心头的就是手术是否能够成功。
2: 他是就是一关一关闯的。
3: 麻醉诱导是我们最担心的第一关。今天比一般的膈令手术担心是它的风险会大得多，一般的膈令手术的死亡率来说可能在2%左右，但是对他来说可能会翻几倍。
1: 为了此次手术的顺利进行，医院特意派出了经验丰富的麻醉医生张菊。
4: 特别复杂，它的结构完全不同。麻醉也好，对于手术而言，它的要求非常高，对于手法需要非常非常的轻柔。
3: 如果要是说，尤其在诱导期间，麻醉的诱导期间，可能它一下就循环就下去，可能它就下不了这手术台。
1: 给小世玉麻醉，就必须做动脉穿刺和神经脉的穿刺。如果小世运的血管神经受不了这种刺激，就可能会诱发动脉导管的痉挛。一旦要是痉挛的话，向肺里的供血就会明显减少，就会出现严重的氧酸中毒，人就再也抢救不回来了。小世运面临的第二道难关就是手术。上午9:06，手术正式开始。手术开始之后，小世运的生命体征一直不稳定。当小世运的心脏完整地呈现在医生面前的时候，医生心里明白，这一台手术要比想象中的复杂的多。

0: 这个人的肺动脉特别特殊，就是都是特别靠后，特别深，靠后靠下，特别深，所以这样的话今天的操作起来就是比较困难。
1: 经过肺动脉压力检测，医生决定对小世运的心脏实施双向隔离手术。双向隔离手术是将上腔静脉切断，缝壁进心段，再将小世运的肺动脉打通，使得肺部能够得到心脏的足够供血。但是就在医生刚刚碰触到小世运肺动脉的时候，紧急的情况出现了，小世运的血压迅速下降，
2: 情形非常复杂。我们在探查的过程中动了一下那个肺动脉，然后他血压一下子从80多70多一下子掉到50多。
1: 如果小世运的血压在一分钟内不能维持到60以上，将很有可能瞬间陨落。
2: 我当时真是汗一下子就出来了，别看是一瞬间，但是非常非常危险。对于一般人而言，血压这种情况下血压下来它很快能上来，但是对于这种孩子它非常脆弱。

0: 们把这虚这个解答，你看这个导管在这儿，就是原先它就这靠这个导管的唯一共性是这个情况。
1: 这黄金般的三十秒将决定着小世运的生死。对于他年轻的父母而言，这三十秒也决定着一家人的命运。这一天，他们已经等了六年。赵少斌和杨巧英都是山东省济宁人。2008年结婚怀孕后，他们去医院产检，一个巨大的惊喜降临到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医院超声结果显示，杨巧英怀的是一对双胞胎。
2: 开始就不太确定说是双胞胎，哎，当时就特兴奋，没想到自己那是双胞胎，就是说
3: 我们一家人都特别高兴，当时都通知我们亲戚了、姨了、姑了，都感觉特别高兴。说出来以后我们高兴了，高兴地抱着就回了病房，没有就看着两小孩，一看这小孩这个老大不一样了，感觉他嘴也发紫，浑身就发紫，唱不上气儿，就感觉没有精神，就身体特别差。
2: 一出生就感觉他比孩子别的孩子就不一样，然后他大一点，好像比原来紫的要还要厉害。
1: 在医院里，杨巧英和赵少斌赶紧给刚出生的小世运做了检查，而检查结果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2: 他们就是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病例。当时那个做彩超的医生就是说都不知道怎么写，就是他们也就不知道那个他的病情怎么写，怎么下定论。
1: 这种连彩超医生都不知道该怎么写的病例，其实是一种复杂畸形的先天性心脏病。这种病到底有多凶险，谁都不清楚。一个刚刚诞生的小生命，每一分每一秒都面临死亡的危险。
3: 然后再说做了一个检查，一看都不能住，当时不能住，我们就哎呀，不知道就跟天塌了一起。
1: 医院已经没有太多办法让父母带着孩子回去，刚刚出生的小世运似乎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3: 然后说挺可怜的，你要是扔到吧，扔掉就医院里面吧。我们亲戚有在也想，我说不行了，百分之百不行，能有一口气就让我们在家。
1: 小世运从三个月开始一直在和死神抗争，一个月基本上有将近20天都得在医院里度过。然而被命运无情宣判的小世运竟然一直活到了6岁，小世运的父母也一直担心受怕了6年。这6年他们无数次带着希望走进了医院，又无数次带着失望离开。直到2014年过完年，小世运的父母从县里的医生那里打听到北京有医院有做过这种病的先例，
2: 你就高兴的不行了，当时就高兴不行了，孩子还能就是说还能有救，还可以就自己能活下去。先给他做个一个具体检查以后，然后再说。害怕到时以后说他们说那个来了以后动手术了，你没来交钱，怕死。来的时候，整个晚上都睡不着。
1: 然而，这个萦绕在小世运一家巨大的难题，在来到医院后的3天，开始有了转机。医院已经为孩子申请了先天性心脏病的公益救助基金。就在手术的前一天，由搜狐焦点和春苗两个公益基金决定一起资助小世运剩余的手术和治疗费用。
2: 有希望了，就好像就没想过如果要是真的动手就要交8万，就是钱再去怎么筹，根本就不敢想那种。
1: 经过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小世运一家终于等到了手术这天。 而这一天是他们期盼已久却又不敢面对的一天。
4: 度过手术这一关的话呢，对他来说呢，缺氧能够明显的得到一个改善，这样的话一是生活质量，第二个是预期寿命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改观，所以呢就是家属也特别积极，所以这样情况下呢，我们还是愿意跟家属一起去努力去争取这个一个好的结果。
1: 这时候医生和麻醉医生操纵着最尖端的仪器设备，一次次和死神进行疯狂的搏斗。这时候每一个判断每一个操作都可能决定患者的生死，这时候的医生就是守在生死线上的天使，就是挡在死神面前的勇士。在手术室外苦苦等候的赵少斌夫妇并不知道手术室内发生的一切，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祈祷，祈祷上天能带给小世运好运。
2: 最好的方面去想，不敢想最坏的。我儿子既然能活到6岁，他的生命力肯定强，我儿子肯定没死，肯定能闯过去的。
3: 孩子，你要加油，你一定会挺过来的，要坚强。
1: 期盼了6年，又煎熬了6个小时的赵少斌夫妇，终于迎来了命运的判决。
5: 到了啊。
6: 到目前看，手术很成功，比较理想的，一关一关的闯的，可以是这么说的。手术室这一部分现在完成了，还可以，但是呢，后边还有这个监护室，

由于孩子的情绪控制力相对较差，因此在重症监护室的3天时间里不允许家长来探视。赵少斌夫妇想尽快见一见孩子的愿望暂时还不能实现。

0: 这天上午是小世运出重症监护室的日子，小家伙看起来恢复得不错，嘴唇的颜色已经没有那么紫了，血氧饱和度也从手术前的65%提高到了85%左右。
1: 早上吃饭了吗？
2: 吃了。
1: 吃的什么？啊，
2: 忘了
1: 早上吃的什么都忘了，用力可以做。我今天中午早点回去了。
0: 上午9:50，小世运准备见爸爸妈妈去了。令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可以下地自己走了，根本就不像一个3天前刚刚做过开胸手术的小患者。焦急等待了3天的杨巧英早已守候在门口了。分别了3天，对于小世运和妈妈来说恍如隔世。
3: 来过来呀，没事，还要麻烦麻烦。哎呦，想了，哎呦，别哭了，哎，哭了，咱哭了，我俩不哭过来的嘛，想妈妈了呗，咱爸妈亲你。
0: 这一天，北京天坛医院的急诊室送来了一个孩子。小山7岁，此时已经在急救床上出现了头痛、抽搐、意识不清的癫痫症状。在5个小时前，活蹦乱跳的他刚刚被家长送到学校上课，不久就出现了呕吐、昏迷的现象。他的大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突然昏迷？他能闯过这个生死关吗？此时，神经外科医诊室的医生刘威也已经赶到了急诊室，但谁也判断不了7岁的小山大脑里到底是怎么了。
4: 这个小孩清楚吗？
5: 咱叫他有点自觉，说话说就乱说。
4: 他现在是确实有出血，要是说有肿瘤的话，我还就恶性肿瘤。因为恶性肿瘤它有出血，两种瘤都有出血。CT 只是看到一个出血的结果，原因不太清楚。根据我们经验看的，不能除外是血管病变。就孩子能不能坚持上做检查，另外就是谁来处理。你这样，我跟你联系一下血管病的大夫。
0: 原来，此时的小山由于脑部出血，导致出现抽搐、意识不清等症状，不能进行进一步检查确定病因。但他大脑内的出血量却在不停地增加，增加的血液引起大脑压力加大，很有可能引起脑部不可逆转的伤害。此时小山的脑袋像是一颗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随时都会夺走他幼小的生命。
5: 不疼啊，不疼。
0: 刘威决定此时箭在弓上，不得不发。虽然判断不了病情的根本原因，但必须解除这颗定时炸弹，进行脑部积液的分流手术，降低大脑压力，为后续找出病因做时间准备。
6: 妈妈教你听得见吗？一定要坚持啊！妈妈不会不在我这边的啊！

0: 快点。
1: 此时刘威医生做的工作就是要在小山脑部开一个洞，加入一根导管，把大脑中多余的出血和积液引导出来，降低小山的脑部压力，缓解这颗定时炸弹。
0: 就不许多少一吊人，我们这一人要持续引流。
1: 虽然暂时缓解了这颗定时炸弹，但小山大脑出血的原因并没有找到，只有做完核磁共振后，医生。

0: 生才能确认到底是因为脑部肿瘤还是脑血管破裂。医生们需要争分夺秒地从死神手中把小山夺回来。
1: 我得给他准备新床，要不然手术回来就怕了。
2: 做完手术就好了，一会儿做手术的时候勇敢点好吗？爸爸妈妈在手术室外面等着你，能听见阿姨说话吧？
3: 刚才这个是脑出血，小脑半球的一个双侧小脑半球的出血。
4: 他这个病做确诊叫什么？
5: 应该叫动静脉畸形。
3: 血管畸形的原因一般都是先天的多。这个地方有问题，这地方不应该有染色的，不应该有血管血流的分布。
6: 有点类似于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在脑子里面。
0: 小山的昏迷原因终于找到了，就是这团乱麻式的血管。这部分病变的血管破裂造成小山大脑出血，这种病叫做动静脉畸形，多是先天性疾病。血液在这部分异常血管中流动，没有任何阻力，由此造成这部分病变的血管的扩张，直到最后血管破裂。这部分病变的扩张血管纠缠在一起，就造成了小山脑部的大出血。
3: 这块也是畸形，比较散，用比较散的那个片做手术起来难度比较大一点，我们就把多挡的一部分血管给去掉，有一定难度。
7: 血管畸形或动脉瘤是第四次手术，这最难的手术。这病人脑子得埋着呢，我得把脑子挖一洞给他看。
8: 他个正常循环，脑壁循环的间条，不间条，他的小的神经已经不在了。
0: 小山的这台手术由脑血管科室与小儿脑肿瘤科室的两名医生共同完成。首先要拿掉小山的部分颅骨，让大脑组织裸露出来，然后在脑组织上挖一个洞，摘除掉这团异常的血管团。这个手术最大的难度是如何准确地一次性找到这团乱麻一样的血管，从而减少钻洞造成的大脑损伤。对这两位医生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大脑是人体最精密的器官之一，在脑部手术除了要切除病灶，更要保护脑部其他部分不受损害，否则任何伤害对病人来说都是不可逆转，甚至是致命的打击。
7: 那 B 超得帮我看病一下胃，能不能找着具在什么位，你知道吗？
9: 可能团了，
7: 这个血管不太好，是这个血管。
0: 这团血管就犹如藏在暗处的敌人，深深地埋在小山的大脑中央。虽然通过 B 超机查看这团异常血管的位置，但却并没有找到。手术室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查找到这团血管的位置，然后直击要处。

0: 这团部队，对吧？
1: 一点九是吧？我再打一洞下去。
0: 这个地方位置，正好就在这个地方，正下方的那
1: 个。这红红这边血管就不够了。这都是血，都是血。
2: 终于从小山大脑组织的顶部挖下去1.9公分后，这团充血的异常血管终于被找到了。王硕与刘威两位医生终于找到了导致小山脑部充血的这个敌人。现在要做的就是彻底铲除它。
1: 大概这个骑行大概有1.5吧左右啊，他现在这第一关过完，在第二关就我术后恢复的，看能不能慢慢恢复。

0: 2015年1月13号晚上，四个被棉被包裹着的婴儿从菏泽市立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被紧急送上了两辆救护车。四个婴儿，三女一男，体重最大的1100克，其中体重最轻的一个男婴仅有500克。也就是说，这四个孩子加起来的体重才7斤多，相当于一个正常出生的婴儿。
1: 我们先拿走吧，拿走吧，
2: 拿走吧，拿走吧。
0: 这四个婴儿是一母同胞的四胞胎，因为早产，他们一出生就发生了心律失常、呼吸衰竭等症状。四个孩子生存的几率十分渺茫，到济南条件更好的医院救治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2: 你是爸爸？你爸爸，你肯定在这边吃
0: 啊。孩子的父母和医护人员不愿放弃，他们要连夜转院，为这四个孩子争取这最后的机会。一路上，救护车上的几个孩子状况不断，医生们只能不停地用复苏面罩给他们进行人工呼吸。300公里，3个小时的路程，四个幼小的生命能坚持下来吗？就在救护车一路飞驰在夜色中时，车上的这个体重只有500克的男婴突然间呼吸心跳都停止了。2015年1月9号17:56，一名孕妇正在楼道里溜达，此刻她看起来还一切正常，然而仅仅10秒钟后，意外发生了。

0: 考虑到多胞胎，而且是七个人，所以说是个早产开六个，然后直接就给他生产了。
1: 产妇名叫吴俊平，今年32岁，属于高龄初产妇，怀孕仅仅29周就有了生产的指征，这说明孩子要早产2个多月来到人间，胎儿体内各器官发育可能都不成熟。更棘手的是，产妇竟然怀有5胞胎，是6500多万分之1自然受孕几率，这也就意味着吴俊平的5个孩子的情况将更加不容乐观。
2: 剩一个就是这边接生，那边就是报道一个就是乔女长的小儿科带回科待产。
1: 2个小时后，吴俊平顺产生下了5个孩子，4女1男。然而，5个宝宝一出生，身体就普遍发紫，这说明他们体内严重缺氧，生命危在旦夕。
3: 我

更糟糕的是，五个宝宝的体重都小得惊人，四个女婴都只有1000多克，两斤重，最小的男婴体重仅500克，一斤重，身高和成人。

人的手掌般大小，皮肤半透明，薄的血管清晰可见，整个小手就跟成人的一截手指般大小，生命十分脆弱。他是全国目前为止体重最轻的新生儿。由于五个孩子早产，肺部都发育不完全，能不能啼哭就成为他们出生后的第一个关键。医生们在全力抢救了30分钟后，最后出生的女婴还是夭折了。生命有时就是这样脆弱。存活下来的四个婴儿被紧急送进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呼吸窘迫和呼吸暂停还是会随时发生，他们只能借助呼吸机，在医生护士们24小时的监护下慢慢长大。

0: 现在很焦急，又很难过，记得家小孩又害怕小孩都养不活。
1: 吴俊平和丈夫张永利结婚六年一直没有孩子，他们四处求医，好不容易怀上了孩子，竟然是五胞胎。
2: 一般是不孕症的孕妇，经过一些药物的治疗或者辅助生育技术，可能会导致像四胞胎啊、五胞胎啊这么多胎数的妊娠。
1: 为了孩子和孕妇的安全，医生曾建议他们减产，但是对于孩子们的爸爸张永利来说，这样的决定太艰难了。
3: 是给我那么多孩子，债务得到的，我愿意得到；得不到的，一定要得到。
4: 他们姐妹几个接份来了，我要哪一个？
1: 五胞胎，一个夭折，四个现在还生死未卜，这样的结果让张永利夫妻俩十分揪心。从孩子出生以来，每天张永利都会到重症监护室询问孩子的情况。
5: 他随时可能就不行，就是光这今天上午抢救都得抢救一两回了，早晨起来我看都有抢救，说你看能不能尽量的转上面去。还是
1: 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两天，四胞胎的情况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呼吸方面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生命岌岌可危。
4: 第三天他就出现呼吸困难，停止。
1: 现在唯一拯救孩子的办法就是尽快将孩子转到省会济南的大医院救治，但是从菏泽到济南有300公里，开车最快要3个小时才能到达。由于救护车上没有 ICU 先进的急救设备，如果几个孩子在长途颠簸中出现心脏骤停、感染等问题，他们将随时在转运途中失去生命。
6: 没有那个暖箱啊。
7: 因为
6: 我是那个菏泽市立医院，因为我们这因为我们家孩子，或者我们找这个温箱娃把孩子转到你们那地方，就是做一下治疗。
7: 你是五胞胎的父亲？
6: 我是孩子的父亲，我对对对对。
1: 如果不转院，好不容易存活下来的四胞胎，连这最后的生存机会都会错过。孩子的父亲决定再难也要试试。很快，济南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表示可以接收四个孩子。考虑到孩子的病情紧急，他们当天晚上连夜派救护车和医护人员来菏泽接孩子。
8: 就是我们接了
9: 孩子上
8: 来，
9: 还
8: 回去，
9: 啊、行行行
8: 在路上再跟你联系，然后给你送到。
10: 就是你转运这是有风险，第二我们这个小的得插着管走。
1: 济南山大二院只有一辆救护车，而一个救护车里只有一个保温箱和可供两个孩子使用的急救设备，也就是说两个孩子会

0: 在一个保温箱里转运，但是先送哪两个孩子呢？医生们在反复检查了四个孩子的呼吸、心跳和各项身体指征后，决定当晚先带情况最差的两个孩子转院。但是孩子的爸爸张永利很为难，四个孩子的情况都不乐观，手心手背都是肉，先送哪两个留下哪两个他都不放心。
1: 就是这边主任跟那个院长也都挺关心你的，然后我们已经给你联系了一辆救护车，也是我们医院最好的救护车。
0: 最终菏泽市立医院决定也派一辆救护车和济南来的救护车一起将四个孩子一起转运。晚上九点，四个孩子被厚厚的棉被包裹着，分别装进了两个保温箱里。孩子一上车，车内的气氛顿时就紧张了起来。最不想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巴掌男婴的生命指征突然发生了变化，
2: 出现就是心跳、呼吸突然停止。
0: 医护人员紧急通过辅助和人工呼吸给予这个小生命最快速的抢救，十多分钟后，男婴的生命指征暂时平稳了。然而由于四个孩子没法自主呼吸，医护人员只能用复苏面罩以每分钟40至60次的频率帮助孩子呼吸，三个小时里要不停地按压10000多次。

0: 错了都错啊。
1: 这孩子情况还可以说是吧。
2: 0.5公斤的那一个情况不是很好，不是很乐观，现在上着呼吸机。

0: 对。
1: 去门诊楼一楼办卡去，先去办个卡，一个孩子一个。
0: 一个孩子一个。
1: 你就起什么什么之子，什么什么之女，一二三。
2: 吴俊平和丈夫张永利一直靠给人打工为生，收入不多。考虑到这家人的特殊情况，医院也为他们开辟了绿色通道，先救治孩子，费用以后再说。

0: 国外人在家，因为从出生到现在他没有没有这样的孩子。一提就是我小女儿，她前天结婚，不说这个。
1: 孩子出院前，张永丽决定就一直守在这里。他说有他在这里鼓劲儿，四个宝宝会感觉得到，他们就一定会坚强地活下去。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五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当暴雨来临时，
6: 这营地半日游是什么呀？
7: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8: 不好吗，外婆？
9: 哎呀，妈，
6: 好，那我们去
7: 哪儿嘛？
10: 森林半岛是吧？
11: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慌。
12: 下大雨，隔壁村16。
1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5: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

0: 还我。
1: 好，我来说。
0: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 你先看一下这个啊，咱们这个游览行程是7天，
2: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0: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0: 大陆传媒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今天的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正式开通运营，新增三座车站，优化开行班次，贯通房山与通州。全新线路、全新设备带来了便捷的出行新体验。那记者在第一时间实地探访，体验新线路的通行速度还有便民升级，我们来看看。
1: 早上6:30，我现在是在房山东站，我现在身后仍然有不少乘客等待进站，马上第二班 S1034 列车就要发出了。可以看到现在进站口是设置了5台全新的融合闸机。
2: 目前副中心线西段全线5个车站均已启用新式融合闸机，支持多种便捷乘车方式。开通首日，不少前来体验的乘客尚不熟悉新设备操作，车站专门加派了工作人员在闸机口值守，一对一为乘客讲解操作步骤。
1: 在这里也提醒一下乘客呢，使用易通行的时候需要先设置一下市郊铁路功能，把这个人脸验证线路开通后才可以刷码。
3: 我是准备去北京站，正常能节省半小时吧。
4: 特别高兴，尤其看从进门进来看的时候，就发现这边的这个环境各方面都，就给我就特别惊喜。
2: 早上7:39，记者搭乘 S1224 列车从房山东站出发，前往北京西站。
1: 刚刚登上这辆全新的列车，可以看到现在座位上已经坐满了乘客，整辆车大概现在有150多名乘客。车上的信号系统已经正常启用，
5: 显示现在最快的时速是95公里左右，同时车厢内的客流情况也是比较舒畅的。
2: 据了解，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正式投入运营后，新增房山东站、后吕村站、衙门口东站3座市郊铁路站点，同时城市副中心线列车数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加密开行，同步安排12列车实现房山与通州的直连贯通，其中10列车通达副中心。票价方面也十分亲民，从良乡站至北京西站仅需6元每人，从良乡站到乔庄东站仅需8元每人。
6: 车我感觉不错，然后环境也不错，比之前节省20分钟吧。
1: 8:14，我们现在到达了北京西站，整个全程用时大概是34分钟。值得一提的是，这还不是最快的线路，早上首班车从新设的房山东站到北京西仅需要23分钟。
7: 这条线路呢，全面应用了减震降噪技术，车内的 WiFi 实现了全覆盖，极大的提升了乘坐的舒适性。
8: 房山、良乡、长阳的居民实际上是多了一条进城路径的出行选择。
2: 北京台报道。
0: 2026年铁路暑运从今天就正式开始了，一直到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国铁北京局预计暑运期间发送旅客814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31.3万人次，同比增长2.6%。其中北京南站预计发送旅客1095万人次，日均17.66万人次，客流预计将会持续的高位运行。暑期客流以旅游流、商务流、学生流、探亲流为主，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杭州、合肥、青岛、济南、烟台、威海、天津等地。暑运的大幕已经正式拉开了，北京南站也完成了多区域硬件设施升级，以设备更新带动通行效率与便民服务的同步提升。我们来了解一下。
9: 自今年5月份以来，到北京南站进站乘车的旅客会发现，安检时脚下两侧出现了新的仪器。
10: 在我们北京南站的安检通道，增加了脚部安检探测仪，重点排查旅客，比如说小腿以及脚部有没有异物啊、携带等等，实现了无接触、精准、快速排查，提升了旅客的进站效率。
9: 在进站口外的汇合点，呼叫铃、爱心座椅也同步上新。
10: 比如说，提前预约的重点旅客如果早到了的话，可以按这个呼叫铃，方便我们工作人员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服务。

0: 查找自己车辆的位置，同时呢能够提升停车场的一个接驳效率。
1: 北京台报道。
2: 暑运期间总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出门忘带身份证就是其中一项。根据铁路部门的规定，办理购票和乘车等业务时都需要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那么旅客一旦遇到忘带或者丢失身份证的情况，容易陷入慌乱当中，担心无法进站乘车，这时候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听铁路公安民警的相关提示。
3: 你好，帮我办临时身份证吗？这个有效期多长时间？
4: 一天。
3: 除了坐车还能做什么吗？
4: 不行，只有买票坐车。
1: 上午10点，在北京南站铁路公安质证窗口，一名没带身份证的旅客正在这里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
5: 一般情况下，公安质证窗口会离售票窗口比较近，方便旅客寻找。在公安质证窗口，旅客只需向民警提供自己的名字、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公安部门进行审核后便可开具纸质的临时身份证明。通过纸质身份证明进行乘车需要走人工通道。
1: 在不计排队时间的情况下，线下办理临时身份证明最快2分钟即可完成。除了线下办理，通过铁路12306 APP 线上办理会更加方便快捷，最快仅需要1分钟左右便可审核通过。
5: 首先我们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位置找到温馨服务页面，打开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一栏，在按要求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后，并打开定位服务，随后再点击人脸识别，公安机关进行审核通过后便会生成临时身份证明的二维码，我们便可以通过二维码进行购票、乘车、退改签服务。每个月呢，这个临时身份码可以办理6次。
1: 北京台报道。
2: 那这么看来，操作还是相对便捷和简单的，就算遇到了问题也可以从容应对。在暑运期间出行集中，人流较多，咱们行李也得及时检查，避免遗忘。旅途奔波，行李可得随身放好，多看一次多问一句，就能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让出行更加的顺畅安心。那么根据往年的经验，物品遗失又有哪些特点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从往年暑运情况来看，安检处、候车室、座位旁、列车行李架上都是物品遗失的高发区域。其中黑色背包因外观相似，旅客匆忙中拿错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去年暑运，北京南站就发生过一起黑色背包错拿的情况。公共视频画面显示，旅客刘女士在安检时错拿了其他旅客的背包，自己包内装有的5000元现金和3金首饰因此遗失，民警立即开展工作，帮刘女士换回了背包。
6: 您看一眼那个东西全不全，有没有遗失，点清现金，来确认物品无遗失是吧？
7: 无遗失。
6: 行，您上车吧。
7: 行，谢谢老弟，谢谢老妹儿了啊。
1: 此外，旅客乘车时将行李遗忘在候车室座椅的情况也十分常见。今年春运期间，北京北站派出所民警接到旅客卢先生报警，称自己在候车过程中遗失了自己的双肩背包和电脑包。
8: 是在哪丢的包？是在火车站是吗？
9: 对对对，火车站丢的包。
8: 几号的事儿？
9: 昨天下午8点左右。
1: 最终，民警在候车室座椅区找到了卢先生遗落的行李。民警表示，身份证件、手机、钱包等小件物品最容易不慎遗失，需要多加检查。
10: 小件物品，特别是贵重物品，一定要贴身保管，经常检查。比如放在带有拉链的衣服口袋内，每次使用过后都要确认一下是否存放妥当。出行过程中还可以使用带挂绳的卡包、手机壳等，将证件和手机挂在胸前，不但拿取和使用方便，并且可以有效防止丢失和遗落。
1: 北京台报道。
2: 看管好自己的行李非常的重要，那么带着老人和孩子出行的旅客在暑运期间也是人数较多，这类旅客更得格外留意，尤其是小孩子一不留神就脱离了家长的视线，咱们更得多加上心，谨防在拥挤的人流当中走散了。一起来看看。
1: 暑运期间是老人儿童在车站走失的高发期，进站口、安检处、检票口等位置人流最为密集，也是最容易与家人走散的地方。从往年情况来看，走失情况多发生在家长低头看手机、忙着拿行李，或让孩子、老人跟在身后时。
11: 您两个是在哪儿走散的？
12: 就是在一出站，不是
11: 一出站的时候，
12: 一下车，
11: 没有奶奶的手机号吗？
12: 没有，
11: 你有你妈的联系。

0: 地方是吗？你可以打个电话，然后你让你妈联系你奶奶。
1: 民警通过联系孩子母亲，确认了孩子奶奶的具体位置。不久，孩子奶奶急匆匆地从出站口赶来。
0: 是奶奶吗？哦，那身份证出示一下。哦，民警，他小孩找我了，说是奶奶先走了，走丢了。
1: 除了年幼的儿童外，老人也是走失的高发群体。
2: 要买票回家是吗？有身份证吗？
1: 最终，民警通过老人随身携带的老年卡，几经周折才联系到了老人家属。晚上7点多，老人的家属赶到了派出所，接走了老人。
2: 咱以后最好给老爷子身上随身备一个，就是有咱联系方式的。您像今天老爷子身上什么都没带，我们光就是查询到您老爷子信息什么的都挺费劲的。
1: 铁路警方提醒广大旅客，带老人和孩子出行时，不要让老人与儿童脱离视线，可以提前将写有家属联系方式的卡片放在衣兜内。如果发生走散情况，第一时间向民警或工作人员求助。北京台报道。
3: 关于暑运期间可能会发生的相关情况，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盘点和提示。不过最好的做法就是未雨绸缪，多加留心，多加上心，确保每一段旅途都能够平安顺畅。换一个话题，今天北京首列图定中欧班列从北京铁路物流中心驶出了，至此北京形成了中欧中亚双线图定班列常态化运营格局，为首都外贸搭建起了稳定的陆路物流干线。一起来看看
4: 我身旁的行8423次北京首列图定中欧班列整装待发。
5: 图定中欧班列是往返于中国和欧洲，采用固定的时间线路车次运营的货运列车，既能帮助北京制造锁定海外订单，降低物流成本，回程班列还能运回欧亚各国特色商品。
6: 这趟固定班列具有运输效率高、发运更稳定的显著优势，企业可以从容地安排生产，履行海外订单。
5: 今年4月20号，北京首开图定中亚班列。此次开行图定中欧班列，形成了中欧中亚班列双线图定开行格局，进一步增强了北京联通欧亚大陆的跨境货运保障能力，持续把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贸易优势。北京台报道。
3: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新城警官，进入今天的监视器。
9: 对于大货车驾驶员来说，超高卡桥事故最让人烦恼，本来可以避免的情况却让人遭受重大损失，非常不值。

不过今天要看的这位驾驶员，他通过了限高的考验，却输给了注意力走神儿。说到底还是精神状态没能跟上。这里是早上6点多，木樨园桥下的三环辅路，眼前这座规定高度为3米的限高梁正保护着木樨园桥的安全。就在这时，一辆厢式货车沿着车道自西向东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

0: 尽管那辆厢式货车非常顺利地通过了限高梁的考验，然而司机却没有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整个车身逐渐向左偏去。对此，当时司机却始终没有察觉，最终导致厢式货车与木樨园桥下的桥墩发生了严重剐撞。仔细看看，箱体的左侧护板被大面积撕裂。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将车停在木樨园桥的另一侧路面上。仔细看看，厢式货车的箱体已经严重受损，司机朋友驾驶车辆得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前方路面上的情况。一旦发现车辆偏离正确行驶方向，要迅速采取调整措施。另一方面，司机们要想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就不能长时间驾驶车辆，以免在行驶中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而夜间充足的睡眠更是保持安全的关键所在。这里是早上8点多，东二环的建国门桥上。从画面中看，眼前这座建国门桥分为上、中、下三层，中间这层属于辅路。此时，一些骑车人正在路面上由东向西平静骑行。您注意看画面中的这两位骑车人。仔细看看，两位自东向西而来的骑车人因为间距过近，控制不当，导致他们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两辆电动自行车翻倒在路面上，所幸两位骑车人没有大碍。这起事故表明，大家在骑行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持相互之间的安全距离，多注意观察，才能防止事故出现。这会儿，正当民警处理这起事故时，在建国门桥上又发生了一起两辆机动车相撞的事故。您注意看，两辆由东向西行驶的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白色小客撞到一辆深色小客的左后部车身，看起来个别司机需要提高对路面情况的适应能力，特别是在早晚高峰时段驾车时，必须要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盯紧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一个不经意间的走神，往往就会引发交通事故。绿灯亮了，左转弯开始，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通行动作，却因为转得太急，转弯半径太小，直接磕上了安全岛。这里是晚上10点多，海淀区杏石口路与汉河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后，一些车辆准备左转弯进入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事发之前，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正在路口里面进行左转弯的动作，可是由于转弯半径过小的缘故，造成深色小客的左侧轮胎与人行横道上的安全岛侧面台阶发生了相撞，随后司机被迫将车停住，而后他郁闷地走下车来。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深色小客的左前轮在撞击中出现爆胎，车身也是无法继续行驶了。面对这样的后果，当时司机心里肯定不太好受。如果他当时能够细心一些，采取转弯动作时与安全岛保持足够距离，何至于落到这步田地呢？所以说，司机朋友在路口附近采取掉头转弯的动作时，要注意增大转弯半径，与设置在路面上的各种交通设施保持安全距离，以免再惹出类似的麻烦。
1: 监视器里看到的这些事故呢，都是由于没有形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所导致的。那么如果您在路面上遇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进行拍照上传和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那接下来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2: 您举报我处理。

0: 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近期我们又收到了很多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上传的违法投诉，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参与交通共治，也看到了大家希望城市交通平安且有序的美好愿景。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违法的情况越来越少，守法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们的出行环境更加平安顺畅。那下面呢，我们先一起来看看六月随手拍投诉排行榜。根据随手拍数据统计，六月市民通过随手拍投诉最多的五类违法行为分别是：占用应急车道、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占用公交车道、占用非机动车道、遮挡机动车号牌。首先呢，咱们来看第一起违法案例。那这起案例呢，是涉及了多项违法行为。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18里店桥，一名驾驶员存在故意遮挡号牌、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以及客车载货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外部小客车的号牌后面几位被遮挡了。司机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掩盖自己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那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辆客车内还满载了货物，完全遮挡了后车窗，非常影响司机的视线及对后方情况的观察判断。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对其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那对其客车载货的违法行为处以警告处罚。我们来看第二起案例，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以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小郊亭桥，一名驾驶员存在故意遮挡号牌以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那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外部小客车的号牌中间呢，是被一个蓝色口罩进行了遮挡。司机这样做同样是为了掩盖自己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司机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对其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那最后呢，还是一起故意遮挡号牌以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五方桥，一名摩托车驾驶员存在故意遮挡号牌以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摩托车的号牌被耷拉下来的链子遮挡，已经无法识别。同时，驾驶员将摩托车驶入五环路主路，已经违反了禁令标志指示。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司机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对其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在市民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我们依然发现了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号牌没有拍清晰、没有保护个人隐私、没有确保安全拍摄等情况，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那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呢？
1: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遮挡物，其次我们要能拍清车辆的基本特征，包括车辆外观、颜色等基本信息。
0: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把自己在日常出行中看到的交通问题、发现的交通隐患、提出的交通建议通过随手拍平台反馈给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交通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再把视线转向来广营北路，在这里民警敖翔遇到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司机，后备箱里就放着正式的牌照，但就是不往车上装，被拦下之后还理直气壮反问起了民警。那么敖翔又是如何回答的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执法现场来看看。
3: 有牌子我个人不安呢，你说
4: 问我呢？
5: 手里拿着正式牌照却不安装，

0: 被发现后还反问民警，司机的这番操作实在让人疑惑。几分钟前，他驾驶着这辆未悬挂号牌的小客车出现在朝阳区来广营北路，被巡查到此的民警敖翔拦截下来。
1: 这是冤了，
2: 这有什么冤的呀？你说说。
1: 他这牌子他刚给我寄过来，
2: 到6月几号？6月5号。
1: 啊，但是我车没开呀，我这两天我这。
2: 你车怎么过来的呀？
1: 我从那儿，从那儿，那是我们家在那儿。
2: 啊。
1: 从那儿开过，因为那边。他这一
2: 没开，
1: 看不清这个黑，我眼睛也不好，看不清楚。我说到这儿，这儿亮。
2: 小区里就没个亮地儿，平时亮地儿也不能装。
1: 这阴影里边那边。
2: 没事。这阴影我没太弄明白，阴影跟你装牌有什么关系啊？
0: 车辆的前后风挡玻璃上各放了一张临时号牌，但一张有效期到6月初，一张5月中旬就过期了。
1: 我就是要准备安子，因为他这个来的晚，你看他刚寄给我。
2: 嗯。
1: 因为我这中间办这个牌子，主要出点问题，出点岔子，
2: 想
1: 耽误时间了。
2: 办牌子，牌子晚不晚？这是放一边说。临牌过期了，你铁质号牌呢？这金属号牌呢？下来之后你就没安上，你就开出来了，这事儿就不对了。上道路行驶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要被处一个200元记酒分，达到12分了。驾驶证呢，就是暂扣了。这暂扣期间呢，是不能开车的。
0: 北京台报道。
3: 在朝阳公园桥下，一名摩托车驾驶员因为在右转专用道等直行红灯的时候被拦下了。那他给出的理由则是怕迟到。不过民警发现他的问题还不止这一项这么简单。那么这辆摩托车还带着什么问题就上路了呢？我们来看看。
4: 你是着急上班是吗？
5: 对，因为我有点迟到了。
4: 那您这个能比他后边趴车排队快多少呢？
0: 因为上班着急，想要快人一步。此前，这名摩托车驾驶员因不愿按部就班的排队通行，便绕行到了右转专用道等直行的绿灯放行。如此自私的做法，不仅没节省多少时间，还让后方的右转车辆堵得无法通行。
4: 你知道为什么拦您吗？
5: 知道了，不好意思。
4: 为啥拦您呀？这是右转专用道，啊，您要是直行，后边踏车排队啊，后边排队的摩托有，也挺多的。好吧。
0: 除了未按规定车道通行外，民警发现这辆摩托车还违反了尾号限行规定。
4: 咱是摩托车，也是机动车的一员，
5: 嗯，
4: 啊，也要遵守尾号限行规定。
5: 好吧。
4: 这个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罚款100，不扣分。这个尾号限行，我就口头跟您说一声了啊，现场教育您了啊，想着点这事儿啊。
0: 没过多久，又一辆摩托车在右转专用道等直行红灯，被民警张元伟拦停。
4: 这知道为什么拦您吗？
5: 知道。
4: 您走的是右转专用道，您要直行，后边踏车排队啊，这后边排队摩托可不少。
0: 占用右转专用道直行，不仅会阻碍后方右转车辆的正常通行，还会导致路口秩序混乱。
4: 第一个，咱这是右转弯专用车道，如果说咱这所有摩托都按您这样走的话，都遇到这儿，那咱这路口这斑马线可都压满了，这可是绿灯行人通行的地儿，对吧？而且出了事儿，咱们肯定是担责任的。对吧？而且第二个，您后边踏车排队，一个灯过去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咱摩托车有，而且很多都踏车排队呢。好吧，咱遵守点道路交通安全法。好吧，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方向进入导向车道的，这是罚款100元，不记分的处罚。
0: 民警提示：路口通行，驾驶员应严格按照导向车道行驶，切莫图一时之快，影响他人通行安全。北京台报道。
3: 为了自己方便，却把交通规则抛在脑后，如此做法真是太过自私了。做个提示，从6月30号24时起，东六环隧道解除了全天禁止重型货载货汽车通行的限制，12吨级以上货车允许通行，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继续禁止通行。运营管理部门已提前完成了隧道内标志的升级，我们来看看。
0: 为进一步提升物流效率，均衡路网流量，自6月30日24时起，东六环小庞各庄桥至施园桥路段及东六环隧道正式允许12吨及以上货车通行。东六环隧道全长9.2公里，于2025年4月开通试运行。经过一年多的安全运营检验，该路段已具备开放重型货车通行的条件。相关部门同步调整交通标志标牌，提示驾驶员注意通行政策变化，提前规划通行线路。7月1日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据了解，《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事故救援可靠性。同时，新增整车制动要求， 车辆在制动后不得出现泄漏、外壳破裂、起火或爆炸。在电池热扩散测试方面，要求由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报警升级为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进一步提升了电动汽车安全底线，保障驾乘人员安全。
3: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我们直播继续。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再把视线转向全国，近日湖北的两位老年乘客在地铁搭乘手扶电梯时突然身体失衡，险些摔倒，在危急时刻约20米外的值班站长三秒飞奔至此，稳稳护住了两位老人，成功化险为夷。我们来看看。
0: 上午9:40，两位老人拉着小拖车在地铁6号线金银湖站进站，准备搭乘手扶电梯前往站台。走在前面的老奶奶因双脚未站稳，身体后仰，在慌乱中抓住后面老爷爷的手臂。情急之下，老爷爷立即紧握扶手并下蹲试图稳住重心，但两人身体仍持续晃动，情况十分紧急。此时正在约20米外巡视的值班站长管斌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险情，短短3秒内他冲出20米距离飞奔至电梯口。
7: 我第一时间是右手然后搂住了那个老人，然后左手是拖住了老奶奶，然后当时我嘴巴里面就安抚他们的情绪，我说相信我没有问题，主要是老爷爷他手上还有一个拖车，所以我更多的重心是在我的右手，要拖住这个老爷爷，同时要保证这个拖车不会对他进行一个二次伤害。
0: 待老人状态稳定后，管斌一路护送他们走出扶梯区域。
3: 而在江西南昌，民警在巡逻途中遇到一位车主的紧急求助，他说自己的孩子被电梯门夹伤了手，急需送医。在危急时刻，民警立即拉响警笛，一路开导护送，为救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们来看看。
0: 晚上9点，双岭派出所的民警巡逻至黄家湖西路时，一辆轿车突然靠近，女司机焦急地摇下车窗向民警求助。
8: 车主就跟我们说，他家小孩子在电梯那边玩的时候被夹到了手，然后需要我们一路护送，能够加急护送到儿童医院去。
0: 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启动警车，开启警灯，拉响警笛，一路为女司机开道护送。原本需要20多分钟的路程，民警仅用了10分钟就将孩子安全送达江西省儿童医院，因救治及时，孩子目前已无大碍。
3: 而下面看到的发生在成都的这种行为则非常的恶劣。近日成都交警经过深入的全面调查，锁定各项证据，侦破了一起实施交通违法行为、扰乱正常公共场所秩序的案件。我们了解一下案件的具体情况。
0: 画面中，这辆未悬挂牌照的白色轿车闯红灯，险些与在斑马线绿灯正常通行的电瓶车发生碰撞，这可把电瓶车驾驶员市民陈先生吓得不轻。事后他惊魂未定地拨通了报警电话。
9: 成都市交通管理局1分局接报警称，在武侯区志远大道与武清西二路交叉路口，又有一辆机动车闯红灯，差一点与其发生碰撞。随即民警展开调查，发现杨某军有重大嫌疑，随即传唤杨某军到交警1分局接受调查。
10: 因为当时那个路口是没有摄像头，就形成着一种侥幸心理，心里面还是有点胆怯的那种，比较紧张。
0: 在事实和证据面前，杨某军对驾驶白色小车闯红灯的行为供认不讳。民警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杨某军驾驶车辆在城市公共道路上曾多次主观故意违法， 肆意违反道路交通法律法规，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0: 据，存在严重的道路交通事故隐患，依法对其采取了刑事措施。
1: 再把视线转回北京，继续来看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画面。
2: 这是凌晨2点多，和平东桥附近的三环主路，眼前的路面上倒是行驶畅通，可正当司机们心情愉悦地一路前行时，两位不速之客的突然闯入让大家目瞪口呆。从画面中看，两位骑车的小伙出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他们沿着最外侧的应急车道快速地向前骑行。夜间视线不好，两位骑车的小伙与身旁的机动车近在咫尺，让人不免心惊胆战。可他们呢，并排在应急车道中骑行，似乎边骑边聊，不管出于什么理由，这俩骑车人也不能羊入虎口，把自己置身于机动车道里。万一哪位司机在行驶中一时不慎而走了神儿，后果将是难以设想的。最终，两位小伙从前方的主路出口处离开了三环主路。骑车的朋友们要明白，主路上危险丛生，绝对不是骑车人应该出现的地方。这里是晚上6点多，朝阳区的大山子路口，两辆电动自行车一并翻倒在路口北侧。几分钟以前，两位骑车人行驶到此处时，因为躲闪不及而发生了相撞事故，其中的一位胳膊像是受了伤。接到报警后，民警和医护人员相继赶到了事故现场。医护人员对这位骑车人受伤的部位进行了包扎，提醒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来到路口里面时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如果不是在较快的速度下骑行，恐怕也不会像这样撞个满怀。这里是晚上10点多，南三环附近的方庄桥下，一辆平板拖车停在桥北侧这儿一动不动。从画面中看，在这辆平板拖车的车斗里面安放着一辆挖掘机，它在运输的过程中因为车身超过了方庄桥下限高梁的规定高度，被卡在了这里。这表明驾驶平板拖车的司机事发之前只顾着往前闯，并没有认真观察限高标志。虽然说挖掘机的机械手臂只超出了限高梁的高度一点点，可还是把梁体拽离了原位。不光如此，部分限高梁还砸中了一辆原本在这里左转弯的厢式货车，把那位厢式货车司机弄得非常郁闷。很快，民警和工程人员相继赶到方庄桥下，工程人员用两根绳子把限高梁的横梁紧紧地拽住，而后工作人员又将梁体两侧的固定螺丝拧松。当这辆起重车把横梁向上抬起来后，那辆被困已久的厢式货车和眼前这辆平板拖车才脱离了困境。另一方面，由于这座限高梁已经损毁变形，工作人员只得将其拆解后装车运走。事到如今，这位平板拖车司机将要为自己闯下祸端的违法行为接受相应的处罚。当时司机即使拉着挖掘机上路，事先就应该掌握车身的全部高度，与其发生事故再后悔不已，不如当初就谨慎一些。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4: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 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治

0: 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五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当暴雨来临时，
2: 这营地办旅游是什么呀？
3: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4: 不好吗，外婆？
5: 哎呀，妈，
4: 好好好，
2: 那我们去哪儿嘛？
6: 森林半岛是吧？
7: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荒。
8: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9: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2: 那个，还我。
10: 好，我来说。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2: 您先看一下这个啊，咱们这个如果行程是7天，
13: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1: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进入七月，首都舞台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核心主题，集结戏曲、话剧、音乐剧、交响音乐会等多门类红色作品，以守正创新的艺术表达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作品题材既包含建党历程、长征史诗等宏大历史叙事，也聚焦之前群众、隐蔽战线英雄等个体命运，传统戏曲底蕴与现代舞台创意交融，形成了重点突出、全面贯穿、多元覆盖的红色演出格局。

0: 七月一号，多部重磅作品同步登台，在国家大剧院，民族歌剧《映山红》重磅回归。该剧改编自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首次将这部家喻户晓的作品搬上歌剧舞台，并且打破传统叙事视角，以东子妈的成长与斗争为主线，串联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双线故事，用歌剧艺术的厚重感染力刻画普通革命者的信仰与坚守。
1: 尤其是在今年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七一啊上演这样的这个优秀经典的红色剧目，那么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心灵的一种涤荡。张天翼老师给我们打磨的还是非常细致的，包括重唱的这种结构，包括声音的比例，然后独唱的段落，我相信每一位剧中优秀的这个扮演者的这各位老师们肯定会在第二轮会有更好更精彩更纯熟的这种状态去呈现给大家。

0: 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红色的起点以1919到1921年的建党历程为核心，用极具流动感的舞台与群像调度，重现百年前一群青年点燃革命火种的历程，让厚重的历史焕发青春气息。甘肃省话剧院哈达铺的灯光则聚焦长征途中的关键休整地，以一盏灯火串联军民鱼水深情。
1: 侵略者的铁蹄让山河破碎，家国不宁，还有几千里路啊，我们不能选择。
2: 背诵三党纪律，报效忠义，立即行动，听指挥。
1: 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更是保护老百姓的军人。
0: 世纪剧院内，音乐剧《觉醒年代》于7月1号上演，以30首原创音乐串联新文化运动到建党的宏大历史，再现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澎湃。

北京京剧院经典现代京剧沙家浜7月1号2号登陆长安大戏院，重现智斗、君民与水情等家喻户晓的经典片段，唱支山歌给党听，长影交响乐团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奏响，英雄赞歌、我的祖国等10余首经典红色影视金曲集中呈现，以交响乐章致敬建党伟业。

0: 7月5号，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人民系列收官之作《远去的白马》将亮相梅兰芳大剧院。该剧改编自获5个1工程奖的同名小说，从之前女英雄赵秀英的独特视角透视战争岁月。梅花奖得主王红玲领衔主演，高亢激越的梆子声腔搭配充满现代感的写意舞美。
1: 那天在孙家铺子刚一见面，他就握住我的手说，你好，欢迎你参加战斗。是他，白马团长，就是他。
0: 月末，北方昆曲剧院原创昆曲史诗《飞夺泸定桥》，以昆曲的雅致城市演绎长征战役的热血激昂。除了宏大叙事，不少作品将镜头对准无名英雄，让红色故事更具温度。音乐剧《速记员》就以传奇特工沈安娜为原型，讲述她潜伏14年的真实事迹。全剧融合流行、爵士等多元曲风，用贴近当代审美的表达，展现隐蔽战线上普通人的坚守与抉择，让信仰的力量直抵人心。

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闹啥了，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2: 就刚跟你说着，我听懂了。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繁明风起，夏意渐浓，以歌为媒，笑成共生。大美青春强国有我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暨第12届北京沙河高教园区文化交流月校园好声音征集展演活动商圈转场，在

0: 作为咱这附近的老百姓，下来溜达一圈，看到这儿有这么热闹，就想来凑凑热闹，看看他们唱的怎么样。欣赏欣赏，
1: 通过音乐呢能够把更多大学生联合在一起，也能够更多的向大家向这个社会传递出我们大学生的青年力量。
2: 今年校园好声音走进商圈，唱出校园围墙，把青年舞台搬进城市公共空间，既让高校学子有了更接地气的展示机会，也丰富了商圈的文化，真正实现了青年成长和城市发展的双向奔赴。
3: 作为第一位选手，你在舞台上去后面的整个这一段路都在去享受这个舞台，这是我本身觉得特别特别特别棒的一点，为这一点再为你鼓掌。
4: 谢谢谢谢。
5: 这次好声音走进了商圈，也是希望大学能够打开围墙，真正的让大学生走出象牙塔，然后真正把高校的文化、高校的艺术和生活带进我们城市的文化。

0: 我个人会非常喜欢民族的特色的歌曲，我很想把民族的声音就是传递给大家，因为我自己也是少数民族，
1: 希望可以给观众带来就是我们是积极向上有能量，然后表达出我们这个大学生的这个青春洋溢的气质，然后还有一些底下有一些孩子啊什么的，激励他们也可以勇敢地表达自我。
2: 如果现在上海话可以无障碍交流，
3: 杨子，我们是看着你的戏长大的。
4: 我今天就把话放这，李真，我根本就不相信你，也不接受你来掌管李默。
5: 田江月，你口无遮拦，屡次伤及李默的利益，今日我便以当家人的身份罚你一年的月钱，禁足一个月，不得外出。
6: 你敢？
5: 不是我敢不敢，而是如今这个家我说了算。
3: 你跟这个杨子在拍戏的过程当中合作的还非常顺利吗？
2: 说一个题外的话，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我在车顿拍戏，他拍另外一个戏的，我们在一块吃饭，然后他告诉我他现在这个戏好几个月，他说了上海话，说了法语，说了四川话，就是没说普通话。
7: 好了，跟着病了没？就是为了叶文珍。
8: 加油啊！
2: 我说那你现在呢？他说我现在上海话可以无障碍交流。
3: 这么厉害，上海话其实不好学。
2: 她是一个北京的姑娘。
3: 对呀、啊，
2: 对吧？所以我真的，我说哇，你太厉害，我就会类似于这种事儿。我们其实拍家业的时候很多，因为我脑子里第一想到的是最近她跟我说的话，
6: 就是要等八房归宗的时候，好把我赶出去。你们就还是和和美美的一家人。
5: 好了，陈佳月，对你的处置是就事论事，如今做错事的人是你。
2: 很多其实大家一块的对手戏都是就是临时碰撞出来的。
6: 我要自杀本来是有人拦着我的，然后告诉你别拦，你说我咋演，对吧？我
3: 好气啊。
2: 对，他就是，但是这是他家的，其实特别符合田江月在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有人拦，就是借不会下驴，然后就是要赶紧走嘛。
3: 对对对对，
2: 他跟你嫁到那的时候，我说李真，我要跟你同归于尽，这后面的都是我就冲上去了、哦、
3: 所以是即兴的、
2: 哎、都是即兴的。
5: 你不是要死吗？动手啊。怎么不敢了？走啊。
6: 李真，我跟你同归于尽。
3: 他可能是在这个人物当中有了其他的发挥，他对这个人物吃透了，然后你也很棒，你又接住了，
2: 得接呀，要不然
3: 所以这个戏就搭起来了。
2: 对对，会有这种，会有很多，因为好，他是一个很认真很好的演员，他给予你的东西、嗯、然后你真实的去感受了、嗯、就会碰撞出很多火花。
3: 嗯，我觉得他可能在现场我们也看了很多花絮嘛，就是他也像个小孩似的，
6: 是吧？是的。

0: 像个小孩，
1: 特别可爱。
0: 我们就经常，他好像自己说，就是平常有演员说，哎，我是看你的戏长大的，是吧？这真有人这么说吗？
1: 我们都开玩笑会跟他说，
0: 你们也这么说。
1: 你看我其实是他的长辈了，对，我们还杨子，我们是看着你的戏长大的，
0: 你们也这么说。
1: 会
2: 我不是在那吗？你不是有一个手先把我拉出来吗？那你这个手，对，你这个手把我提了过来。好。你敢打我？
3: 行，
2: 对不起，
3: 都没毛病。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你看，如果他不会主动的跟我们去没事儿聊天啊什么的，你有时候你一开始很难把距离拉近。
0: 他是主动来跟你聊
1: 天，他会在现场的时候很快的跟大家一块儿玩起来啊什么的。
2: 因为我是器重心定的掌事，我有何不能打你的？来人，叫谁呀？来人，把推。哎，谁呀？
3: 人呢？
2: 来人。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前进在林区内吸烟，乱丢烟斗，野外生活稿。一旦发现我，
1: 真是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果配上咱们中州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灯黄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啊，最有特色的就是进口了小米儿，
2: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
1: 嗯
2: 啊，纯绿色有机蔬菜。
1: 这个村它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你做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3: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不？
1: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她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她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我们大爷大妈就是

0: 从志愿者来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
1: 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民云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今天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正式施行，全市规范化精细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迈入新阶段。作为政策落地的鲜活实践，北京首家家政养老服务超市在西城区开启运营。
2: 今年78岁的蓝文天，子女都在职在岗，日常起居基本依靠自己照料。他日常取药的社区医院离家2站地，往返奔波多有不便。如今家门口开了家政服务超市，给他的生活带来不少便利。
3: 您，头一天告诉我就行，不管您是打电话呀，还是说微信呀，都可以。您只需要告诉我您取药的医院。在哪儿？然后几点去取？取药的明细您发给我就行。
2: 西城区春树馆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里的广聚到家家政服务超市，是北京市第一家线下家政服务超市，创新探索着家政服务与社区养老深度融合的服务模式。除代取药外，驿站还配套提供陪同就医、助浴、理发、陪同外出、上门做饭等多样化服务。
4: 真是比较新颖，这个服务范围还挺广的，挺全面的，有点是新的那个服务理念了。这是我们这岁数大了，孩子还得上班，所以得缺这个方面的服务人员，这个对我们挺有利的。
2: 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第25条提到，养老服务中心可以统筹养老服务站提供就餐、送餐等助餐服务，就医陪诊、代开药品等助医服务，助浴、助洁、助行、助疾等其他服务。养老服务中心可以与提供专业养老服务的企业、社会组织等签订合作协议，为区域内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的养老服务。目前，家政服务超市汇聚了7家养老服务商，4月启动筹备，6月初正式揭牌运营，30号还开通了线上家政服务。
5: 线下呢，我们会为这个老年人提供我们1对1的有针对性的咨询服务。线上的话呢，我们呢也可以便于我们的这个服务对象及时的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家政服务的服务项目，便于我们的老年人快速的下单。
2: 今起施行的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是北京养老服务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地方法规，全面升级完善全市养老服务体系。除细化做实3级养老服务网络外，条例从机构设施、收费标准、服务质量、行业监管等多个维度补齐制度短板，构建起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机构自治的立体化监管格局。
6: 原有上可能是3级网络体系没有明确谁来管、谁来服务、谁来监督。新的养老服务体系条例出来以后，就给我们增加了由谁来统筹这个资源，有了具体落实。这个新条例出来以后，更加让我们工作知道该怎么干，服务谁，怎么服务，然后同时呢有了一个监督，更能让老人呢得到呢放心满意的一个居家养老服务。
2: 北京台报道。
0: 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正式实施，清晰地界定了管理主体、服务提供、服务内容与监督机制，让曾经模糊的养老服务轮廓变得日益清晰。而轮廓之上如何感受到温度，那其实呢也让我联想到了最近关于养老驿站西红柿炒鸡蛋到底该不该放糖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啊。
1: 对，西红柿炒鸡蛋到底该不该放糖呢，这可能啊要看不同的人群来定啊。这么一道看起来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家常菜，最近在京城掀起了一场

0: 老龄化社会正在加速到来，养老服务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一座城市的温度。如果说硬件设施的完善是养老服务的骨架，那么像西红柿炒蛋分咸甜这样的精细化管理就是养老服务的血肉。一盘不放糖的西红柿炒蛋在告诉我们，真正贴心的养老不是用一套标准服务所有人，而是读懂每一位老人的特殊难处，提供一份懂我的妥帖。养老服务的真功夫也许就藏在这一勺糖的去留之间。
1: 没错，养老驿站里一道西红柿炒鸡蛋的甜咸之争，那其实啊，正是在告诉我们，养老服务的真谛呢，既要有坚实的顶层设计撑起框架，也离不开细腻的日常细节赋予生命。好，我们继续来老年话题。日前呢，一则70岁无法续卡老人游泳健身为何总被卡年龄的信息引发了关注。记者实地走访发现，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在健身房游泳之外呢，许多老年人表示，他们在尝试体验各类活力生活时，也曾遭遇过类似的年龄门槛。
2: 在70岁以上的话，我们是不建议那个参加的。因为那个教室那个桌椅啊，什么那个，人家怕这个岁数大的人腿脚累什么。
3: 他就怕那个夏天太热，老人呢，他那个自己受不了。
4: 不是是室不是室内吗？他这个
3: 室内啊，但是不得坐车过来吗？
5: 记者发现，多家教育中心、运动协会发布面向老年人的课程，比如老年数独益智课程等，但招生简章均明确将年龄限制在50到70岁。对此年龄限制，许多老年人表示不太能接受。
6: 反正我呢不同意这个有这个拘束的约束这一块，你限制里头他有能力，你就怕担责任，问题是人不担那责任，人就得把责任推给你个人呢。
7: 我老对老年人设立这门槛这个不合理，
8: 那没必要啊，没必要，因为我们自己掌握哪些活动我们能参加，有些活动不能参加，对吧？所以这个量要自己控制，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5: 法律专家认为，给老人参与活动设置年龄门槛没有法律依据，活动主办方、场地经营方一刀切拒收涉嫌歧视。而从医学角度出发，北京老年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王源表示，活动主办方将老年人参与门槛设置在70岁，其实是有一定依据的。
9: 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70岁以后，整个人的这个生理的状态，整个生理的功能，还有一些躯体的状态等等的，都会是一些断崖性的这种下降，就是发生率，一些肌少症啊、认知障碍等等，这些发病率会更高，跌倒的风险也会更高。所以很多的机构、很多的旅行社、很多的一些老年活动的组织者，因为担心会出现更多的这些不可控的风险，所以人为的把年龄划在了70岁。
5: 不过王源也表示，身体状态是一个个性问题，不同的老人身体状态差别很大，现在的生活水平、营养摄入、疾病控制等各个方面与几十年前相比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判断老人适不适合体验活力生活只通过年龄判断就显得不够科学。
9: 还是要经过我们专业的医生或者是专业的机构对老年人的整个的生理功能进行一些老年综合的评估啊，来判定老年人他的功能状态的情况。
1: 如今呢，许多活力老人已经不满足于逛公园、游山水，他们渴望解锁更丰富的生活体验，拥抱更多元的老年生活。然而一道道年龄门槛呢，却将他们挡在门外，那这种无形的束缚可以说也是着实令人不好受啊。
0: 对，现在很多活动的主办方啊，把70岁以上的老人挡在门外，原因其实不难猜，无非是怕老人啊因为自身健康问题或者意外出了事儿，那怕担责任，怕麻烦。但是这样做的合理性是有待商榷的，因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禁止歧视老年人，这种规定算不算年龄歧视呢？老年人啊，只要是健康状况允许，应该有和其他人一样平等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但是啊，简单把板子打到主办方身上也不公平。从医学角度看，7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确健康风险明显上升，你像数独之类活动的主办方也没有评估老人健康状况的能力，万一出现一些意外谁来负责呢？更何况像游泳啊、健身、长途旅行这种对于心肺骨骼有一定要求的活动，主办方要扛的责任恐怕更大。那面对这样两难的境地，究竟该怎么办？我想第一啊，要想想能否建立普遍社会活动都适用的老年健康评估标准，让活动的主办方风险。

0: 可控，第二呢是把老年教育、健身、文旅这些场景的适老化改造做到位，尽量减少老年人出现意外的风险。第三，能不能把保险跟上来，让活动主办方和老年人群体都没有后顾之忧？也许这是一个解决70岁门槛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吧。
1: 嗯，没错，其实不难看出，这个70岁的一个门槛，其实恰恰是安全风险和权益保障之间的一个现实的一个矛盾。那想要打破一刀切的限制呢，不能单纯的指责某一方，完善健康评估标准，推进场景适老化改造，配套相关的保险机制，多措并举，才能让老年人安心的参与社会活动。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7月1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来关注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2: 会上有日本记者提问，第一，关于在大连的日本公民被采取强制措施一案，请问目前案件进展如何？第二，除了上述案件外，是否还有其他涉及日本企业或日本公民的执法案例？第三，请问在当今形势下，中方是否愿意进一步推动中日经贸关系？
3: 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有关案件正在依法办理中。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查处违法犯罪案件，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关于你提到的中日经贸关系，建议你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提问。事实上，我们也注意到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我们认为你的这个印象是不正确的。
2: 郭家坤进一步强调，中方多次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
3: 我们也想请你问问日本为政者，能否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能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经贸合作的必要环境，能否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展现推动中日干系重回正轨的诚意。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中国如何看待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中方是否正在提供积极支持以结束对伊朗的限制措施？
3: 中方一贯主张对伊朗的单边制裁应该早日解除，希望美伊双方共同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推进谈判，推动伊朗问题早日实现全面政治解决。
2: 北京台报道。
1: 好，更多消息接下来是一组新闻缩览。
2: 今天全国铁路暑运正式启动，至8月31号结束，为期62天，期间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1629万人次。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国家航天局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截至2026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颗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仍有大量小尺寸天体未被发现。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斯洛伐克南部、匈牙利北部及罗马尼亚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均突破40摄氏度。目前部分欧洲国家发布了极端高温红色预警，并敦促民众在一天中最炎热时段尽量留在室内。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超过6000人获救。
1: 今天起，包括食用油在内的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新规实施，持准运证方可开展。市场监管等部门将实施全链条、专业化、可追溯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那么，重点液体食品具体包括哪些？相关部门将如何筑牢食品安全运输防线呢？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4: 此次纳入实行道路散装运输许可管理的重点业态食品，包括涉及国计民生、消费量大、安全风险相对较高的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五大类、14小类业态食品，基本涵盖了目前使用罐车运输的散装业态食品品种。
5: 自2026年7月1日起，道路运输经营者未取得许可的，不得从事目录范围内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从事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罐式容器要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运输非食品的罐式容器不得喷涂食用油、食品等专用标识，喷涂食品专用标识的罐式容器不得运输其他货物。
4: 同时，企业要按照规定配备熟悉食品安全要求和操作规范的作业人员，建立运输过程控制、人员培训考核、容器清洁维护等核心管理制度。
5: 重点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全过程实施运输联单管理，发货方、承运方、收货方三方要见证、填单、存档，才能开展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活动。见证是指准运证、运输容器证明，确保食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1: 近期，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都在加快推进辖区内液态食品运输车辆准运证的核发工作。那么，合规的车辆到底要满足哪些条件呢？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4: 这里是山东省滨州市一家食品运输企业的停车场，市场监管人员正在对企业运输食用油的专业车辆进行现场核查。在执法人员上门核查之前，这家运输企业已经在网上提交了全套申请资料，包括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与保障食品安全相关的管理制度等。线上初审通过后，市场监管人员会上门进行现场核查，
6: 看看他们的行驶证跟我们的大驾号是否一致，提交的检验合格证跟他的名牌标志的是否一致，标示呢必须清晰，再就是对大的字体的大小有要求，那个要求是不小于200毫米，这个车的标示是接近于400毫米，是完全符合要求的。
4: 除了对罐车喷涂的字体大小有硬性标准，罐体标识还必须明确标注食品专用字样，或者按照具体食品品种喷涂具体运输品类，比如食用植物油、糖浆等，让车辆运输属性一目了然。完成外观核查后，执法人员还要对罐体内部状况和材质进行核查，
7: 看一下它这个输油口的这个罐口盖子是否是较为整洁干净，罐体内部呢也是看一下它里边拉的食用油是否有过多的残留，是否有比如说内壁的破损或者是生锈。
4: 在四川，市场监管人员近段时间也集中开展上门核查工作，经过线上资质审查和现场核查后，符合标准的企业将获得准运证，符合标准的容器将获得运输容器证明，其中准运证由企业存档保管，运输容器证明则要求司机全程随车携带，方便路面执法人员随时核查。
8: 企业和群众如果发现我们的运输企业存在无证运输、混装混运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12315投诉举报电话进行投诉，或者是我们的12315互联网投诉举报平台进行投诉。
1: 此外，从今天起，市场监管总局将部署各地开展液态食品运输监督检查，严查无证运输、混装混运等违规违法行为。
4: 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继续推进许可的申请、审查、发证全流程规范化管理。截至6月30号，全国已向相关道路运输经营者核发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1239张，配发运输容器证明6949张。
5: 下一步将继续指导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强化运输全过程协同监管，督促相关道路运输经营者、食品生产经营者全面执行重点液态道路散装运输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严查严处，一查到底，全力保障公众饮食安全。

0: 前不久，昌平交通管理支队回龙观中队的民警在路面执勤时发现，一辆白色小轿车突然靠边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一对怀抱着孩子的夫妻，神情焦虑，声音颤抖。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这孩子撞了头，现在那个要去那个儿童医院，他长庚医院看不了，然后这个师傅就不熟，您能帮我们送到儿童医院吗？
2: 哪儿童医院？
1: 首都一个大学儿童医院。
0: 上午10:09，在昌平区丽水桥北路正在路面执勤的回龙观中队民警李斌接到了一对夫妻的紧急求助。
3: 当时夫妻非常焦急，这个女士啊，往后都急哭了，孩子是处于这个半昏迷的状态。
0: 受伤的孩子只有5岁，情况危急。民警李斌立即通过电台上报情况，同时引导夫妻二人抱着孩子上了警车。
3: 在车上了解到，这个夫妻说这个孩子是前额着地，当时看着父母这个急迫心态，咱也能感同身受。同时遇到人民群众的危急时刻，这也是我们人民警察的职责所在。
0: 导航显示，从昌平区丽水桥北路去往位于西二环的北京儿童医院需要近1小时。可此时孩子的精神状态很差，总想昏睡，孩子的母亲几度情绪崩溃。李斌一边紧盯路况争分夺秒赶路，一边耐心宽慰家长，稳住情绪，
2: 别慌啊，坚强点啊，孩子没事啊。
0: 考虑到送医路线长且需要跨区，指挥室民警经过路况研判，规划出一条有别于导航更为便捷快速的路线，同时协调西城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接力救助。
3: 因为京藏高速有应急车道，速度能更快，然后研判好这个道路情况以后，交接好以后，然后我就按照这个商定好的路线，就一直改走京藏高速的应急车道。
2: 大
4: 人是在您车上的吗？
2: 对，那个2个大人还有小孩都在我车上。
4: 记者已经到这马甲上了，一会儿您给他示意一下，让他带着您过来吧。
0: 从京藏高速到马甸桥，路面上的车流越发密集。李斌一边鸣笛示警，一边寻找接力民警的身影。上午10:33，双方顺利会合，铁骑开道护航，警车居中护送，默契衔接配合，为受伤的孩子抢时间。
3: 前方的摩托车开路的时候一直拉响了警报，同时给前方的车辆和侧边要并线的车辆打停止手势，然后避免车辆跟我们发生这个接触，发生道路事故。后面的摩托车也是尽量让其他车辆尽量避免离我们太近。
0: 上午10:44，在两位铁骑交警的指引下，拉载着受伤幼儿的警车驶入了北京儿童医院。
3: 原定的导航的时间是50来分钟，后来经过咱们重新更正路线以后，显示的时间是40来分钟，但实际上咱到的时间是不到40分钟。
2: 啊，就这里了，上面写着急救中心的。
1: 谢谢谢谢。
2: 没事啊，赶紧去啊。别慌啊。
0: 孩子顺利就医，李斌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几天后，一个稚嫩的声音通过电话听筒传来。
5: 谢谢警察叔叔啊。
3: 不客气，你平安了就好。
5: 我现在没事了，你们放心吧。
0: 孩子的纯真格外动人，而这也正是民警们争分夺秒拼尽全力要守护的美好。回想起孩子受伤需要转院的那一刻，夫妻二人依旧满心后怕。
6: 就感觉天都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说打车的话需要1个多小时，还特别堵。
0: 乘坐的网约车很快被淹没在了车流之中，司机对路况也不太熟悉。就在夫妻二人焦急无助之时，民警李斌出现了。
6: 您的这个争分夺秒让我们真的心里特别暖，特别感谢。关键时刻真的就体会到人民警察的作用真的很大很大。
7: 马甸桥附近有2个铁骑，一个在前面开路，后面也有一个在护航，中间还有这个交警在开着警车。然后沿路的时候就碰到别的交警在提醒，看到我们这个情况也是立马配合的相当的丝滑默契。在路上的时候调度台然后一个电话给我打，而且我发现那个座机号是一直在换，可能是他沿路的调度的，就密切的配合和关注吧。
0: 从丽水桥北路的紧急求助，到京藏高速的争分夺秒，再到马甸桥上的顺利衔接，这不到40分钟的路程是北京交警用专业与默契织就的生命通道。北京台报道。 随着本科志愿填报收官，高招录取工作将陆续启动。近日，记者从多所在京高校了解到，今年不少学校都为2026级新生准备了特别的入学大礼包，专属 AI 账户、人工智能通识课等成为新生的入学标配。 AI 时代的人才培养新举措也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
8: 在北京邮电大学，面向秋季入学新生的“人人有算力”计划正在火热筹备。每名2026级本科新生都将获得专属的 AI 算力账户，平台集成了10余种主流通用大模型，同时搭载学校自主研发的学科大模型，不同专业的学生可根据学习需求灵活选用，辅助完成课程学习、项目实践与创新训练。
9: 完全颠覆了以往这个算力只支撑于科研团队的局限性，可以全面支撑 AI 通识的教育，也可以支撑个性化自主学习。
8: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会为2026级新生配备智慧勤信 AI 平台账号，依托校内本地部署大模型与专属知识库，为学生提供智能问答、科研辅助、校园服务等全方位支持，让专属 AI 学习资源成为新生标配。
10: 它可以24小时在线，为同学们随时问答提供了更大的便利。目前这个平台服务于在校生16000多人，那么2026级的新生入校以后也会分配相应的账号，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服务。
8: 记者了解到，多所在京高校已将人工智能通识课设为必修课，还有不少高校搭建了从通识到进阶再到专业应用的完整课程体系。引入企业级 AI 编程实训、智能体开发项目，由行业工程师提供实操指导，让新生入学即可参与模型训练、智能助手搭建等实战项目，掌握前沿 AI 实操技能。
11: 学校呢还搭建了多层级的赛事实训平台，将 AI 智能体创业大赛等多项特色赛事纳入了实践教学的核心环节，以赛促学，以练促创。目前学校已经形成了从通识学习、行业实战到赛事创新的完整的 AI 人才培养链条，全方位的提升我们学生数字创新与智能应用的能力。
8: 北京台报道。
0: 6月30号，北京大兴经济开发区数字动力源党建链企赋能高质量发展计划迎来扩容升级，医药器械企业成员单位增至14家，借助数字化工具推动数字经济与医药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携手辖区药企整合资源，抱团出海拓市场。
12: 那我们整个高架库大家可以看到的，整个目前的话是蛮符合在运行的，我们将近能够储存10亿的这个库存。
13: 跟着镜头走进这座医药智能化立体仓库，6万多平方米的仓储区域划分规整，每一批药品都严格按照医药监管标准存放，依托自研云仓平台和国产智能仓储设备，药品医保码、产品码、商品码3码绑定，从入库到出库全程可追溯。
12: 我们也会将咱们国内的药械生产企业的这个产品带向国外，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中东，我们在美国，我们也都有类似这样的流通中心。
13: 一头对接全球数千家药企源头，一头覆盖北京上万家终端客户，同时布局海外流通网络，龙头企业正是本次党建链企扩容的核心力量。就在这场链企升级的活动现场，经开区全新发布党建链企资源共享地图和配套资源手册，一张数字图谱清晰标注园区各家企业的技术优势、配套服务与合作诉求，让链上企业找合作、寻配套，不用再四处摸索。
14: 依靠党建链融通产业链上下游，带动链上企业协同发展、共享资源、共塑品牌。如今在产学研合作、产业链对接、特色产业品牌打造等方面都取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阶段性成果。
13: 北京台报道。
0: 连日来，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完成了千亩梯田的移栽收尾工作，层层梯田与劳作身影共同绘就出一幅生动的农耕画卷。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它是一团火，点燃民族复兴的动力。从这里见证民族觉醒，从这里燃起星火燎原。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百年回响，京城里的红色星火。

0: 20世纪初，古都北京见证了封建王朝山河破碎，新思潮风起云涌。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汇聚于此，寻求救国复兴之路。一轮红日在这方水土孕育出生。1917年，北京大学迎来了一位掀起新思想风潮的人，名叫陈独秀。在他的名片上，地址一列写着东城北池子建干胡同。这座充满书香的院落，就是曾经引领时代潮流的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
1: 1915年的时候呢，袁世凯呢一直在积极的复辟帝制。当时社会上面就掀起了一股复古尊孔的这样的逆流，要救中国的话，要启发民众的政治觉悟，那首先要启发他们的伦理觉悟。那新青年呢就组稿，对这些不适合现代生活的这些价值观进行了批判，那这个呢也就是思想革命。
0: 新文化运动竖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
1: 1918年1月份的时候呢，新青年就变成了一本同人刊物，那由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胡适、刘半农等人呢轮流编辑。那新青年呢，他也就依托了北京大学这个全国最高等学府，而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刊物。
0: 百花齐放的新青年号召国人奋发进取，其中一位作者尤其引人注目。1916年，他还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一文，唤醒青春中华，吹起新思想新制度的冲锋号，他就是李大钊。
2: 自上学就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9岁的时候就是手抄了《重义复国策》，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普及本。他在北洋法政的时候掌握了日语和英语，还有一个主要学习内容就是西方这个国家的各种类型的法律。他到日本之后呢，接触了一些先进的思想，也聆听过一马克思主义者的讲座。
0: 李大钊成为了中国最早接受并有意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1920年初，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3: 那么组织一个马克思学术研究会，其实是他这个就是秘密发展党组织的第一步吧。认识变成自己的信仰之后，在这基础上再去建立党的组织。
0: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由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等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位于东城区沙滩后街59号的原北大宿舍里，这里的2间屋子作为研究会书屋，李大钊把这儿命名为抗木易斋。
3: 共产主义英文叫 communist 是吧，它的音译。罗章龙曾经有个回忆啊，第一种考虑的时候，北洋军阀政府对这个宣传共产主义是不允许的。再一个，取自周易里边啊，有亢龙有悔，亢就是一种高亢，他们是热血青年嘛。
0: 后人将抗木易斋评价为我国第一个研究翻译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图书室。

0: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知识分子、学生、工人、社会各界以赶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被凝聚到一起。1920年10月，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中，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位北京最早的共产党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组织，李大钊担任书记。
1: 当时的名称叫北京共产党小组。到11月以后呢，随着人员的不断增加，大概有将近10个人左右。
0: 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开始广泛的领导和发动群众运动。
1: 主要开展的工作两项，一个就是宣传工作啊，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印刷、宣传和老百姓中间的传播的工作。第二个就是组织工作，那组织工作主要是指的这个工人阶级。
0: 从北京大学到五四运动，从抗幕义斋到早期党组织建立，火种自古都中心燃起，并由这里播撒向全国。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而无数青年志士在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书写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这里是东城区中老胡同5号。1920年10月，小院迎来了一对新人。新娘名叫妙伯英，就是照片中这位相貌平平的女士。然而说起妙伯英的事迹，却一点都不平凡。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大进步学生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等19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随后，妙伯英经何孟雄介绍入会。在这儿，妙伯英潜心研读了油印本的《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积极参加讨论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和共产主义的理论问题。1920年11月，妙伯英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党组织。刚满21岁的妙伯英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她也是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党员。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妙伯英参加了一系列革命工作。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浪潮。在妙伯英的发动下，长沙女学生成立了宣传队、募捐队和女子纠察队，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而她在中老胡同的家也成为当时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进行党的秘密工作。由于斗争环境险恶，食无定时，居无定所，长期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使妙伯英积劳成疾。1929年10月，在上海病逝。在临终之前，这位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留下了一句话：“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陶然亭公园中矗立着一座安静肃穆的陵园，高君宇烈士墓。他是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墓边的一尊雕塑上，一位女子与他并肩而立，她是著名女诗人，有民国四大才女之称的石平梅。
2: 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的程派青衣，我叫郭伟。在石瓶梅新编历史剧中，我扮演石瓶梅这个角色。我觉得石瓶梅和高君宇的爱情是非常浪漫的，可以比作梁祝生死之恋的这种爱情故事。但是呢，它呢跟梁祝不同的是，它是带有革命性的。
0: 1919年，石瓶梅考入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在山西会馆第一次听到了高君宇的演讲。

0: 当他遇到高君宇的时候，他的心还有他的思想都得到了新的飞跃。
1: 高君宇啊，在我们团的历史上和党的历史上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很有影响。比如说呢，他是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也是呢团中央成立以后的主要领导。
2: 他也是山西党组织的负责人，因为他是山西人嘛，整个山西党组织他就是创建者。另外呢，高君宇他俄文很好，在早期的这个国共合作当中，在尤其是维京斯基来到中国之后，他在早期国共合作当中他发挥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
3: 相识之后，高君宇倾心于石平梅的才情，经常邀请他到陶然亭参加进步活动。陶然亭也见证了高君宇、石平梅的冰雪之谊，但在时代背景下，两人的感情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坎坷不平。
0: 石平梅受到了一些别人原来给他的一些感情上的挫折，这个时候他对感情是非常的严谨，非常慎重的。

0: 虽然石平美拒绝了高君宇炽烈的感情，但高君宇的革命精神却时时触动着他。
1: 到了后边呢，当石平美遇到困难的时候，高君宇的思想都给了他很强的力量，高君宇的生命就是注入到了石平梅的生命里。
0: 但这段革命中酝酿的爱情故事，随着高君宇的突然离世戛然而止，石平梅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2: 高君宇为了革命呢，经常是奔走劳碌。1925年3月，高君宇组织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会议期间呢，他感觉到腹部疼痛，但是呢还是带病坚持参加会议。当医生给他动手术的时候呢，发现他已经由阑尾炎转变成了败血症，未能得到及时的救治呢，就去世了。
0: 因为无法释怀的遗憾，一代才女石平梅日日在墓畔追思感怀。
1: 有一场墓畔，就是我们程派常用的一个板式，叫反二黄。最能抒发人物心理感情的，能完全的释放出石平梅对高君宇这一场的感情爱情的遗憾。到后半部呢，他就是对高君宇思想的一种升华，他们俩石雕的动作就是我们最后这一场定格的一个动作。
3: 终将在我的灵魂里得到辉映。
4: 实际上呢，石平梅更多的是局限在这个小我的里面。后来呢，高君宇呢跟他经常交谈，给他讲，让石平梅呢能够放眼中国，放眼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多多少少也影响了石平梅的创作。
0: 他笔耕不辍，创造出许多进步作品。318惨案之后，他在《京报》副刊发表《血尸》一文，控诉军阀暴行。
3: 披着你的散发，披着你的鲜血，一路向前，向前。
0: 高君宇离世后，石平梅常发愿，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病葬荒丘。有人最终把他与高君宇共同葬在了陶然亭，他们的生命在青春中永恒，一位29岁，一位26岁。
5: 在1952年改造成公园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墓马上就要迁走，那么周恩来在视察陶然亭公园工地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存下来。周恩来专门有个批示说，革命与恋爱并不矛盾，那么他们对于后世来讲是具有纪念意义的。
0: 在西城区西单小石虎胡同33号，有一处蒙藏学校旧址，它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国立公费的少数民族专门学校。
6: 欢迎大家来国立蒙藏学校学习。
7: 我是季丽，西城区原创话剧《枣花开了》的制片人。北京蒙藏学校当时很多的蒙古族青年都是毕业于这个学校的。乌兰夫同志第四次就来到他的母校，就是这个蒙藏学校的时候，深情地说道，共产主义在这个少数民族中的播种就是从这个蒙藏学校开始的。
8: 耀先哥，您跟我们说咱来北京城是为了找到咱蒙古族翻身解放的药方，
0: 可我乌兰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上将，蒙古族人。被他称为药仙哥的是蒙古族的第一位中共党员，蒙藏学校学生运动的领袖。
2: 1923年，在李大钊等人的培养下呢，吴耀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第一个蒙古族的中共党员。后来回到了家乡，动员了多松年、李玉志等一批进步的 蒙古族青年到蒙藏学校学习。这批人呢，受到了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强烈关注。
4: 李大钊呢，他就派邓中夏呀、高俊宇等人啊，到这儿来，跟青年学生接触，给他们谈心、讲道理。慢慢的，在中呢，就培养了积极分子。
9: 只有各民族都团结起来，才能打倒骑在我们头上的人。
0: 李大钊在蒙藏学校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红色火种，越来越多的蒙古族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
2: 蒙藏学校党支部，这是咱们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少数民族支部，在李大钊的这个安排之下呢，荣耀先、多松年等人呢，先后到广州黄埔军校、莫斯科东方大学等地学习。经过这个组织的培养呢，这批进步的青年呢，积极投入到中国革命的斗争和内蒙古解放运动当中。
0: 蒙藏学校培养出的这批来自少数民族的党员，在立场上十分坚定，被李大钊赞为最靠得住的力量。
5: 正是这批骨干最早深入到民族地区，我们知道内蒙古地区也是最早实现解放的少数民族区域之一，1947年他就已经实现了一个解放。
0: 2022年，蒙藏学校旧址修缮工作正式完成，这里的故事也第一次被搬上舞台。
10: 哎，你们来看，这棵树好高好粗呀，得有100多年了吧。
7: 我们实地采访，就来到蒙藏学校几百年的枣树前面，看到枝繁叶茂，特别有感触，联想到了早期咱们少数民族这些革命志士青年们在这个蒙藏学校学成之后，带着他的革命的火种，带着理想跟抱负，回到这个全国各地，为了这个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给了我一个灵感，我就想叫他枣花开了。
10: 枣花开了，枣花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共有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这一荣誉。
0: 今天早上，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2.7万党员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这里是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按照计划，今天的升旗仪式将在北京时间4:49正式进行。现在距离这一庄严时刻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来自祖国大江南北的党员群众早已在此等候，大家翘首以盼，共同期待着与旭日共同升起的五星红旗，一起庆祝建党105周年。
3: 作为中国人，总归要来看一场就是中国人的仪式吧。
4: 我此刻感到非常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期待能够在党的生日这天来到现场观礼升旗仪式。
5: 今年也是我预备党员转正的时候，所以我想来看一次。
6: 恰逢十五开局之年，有幸在现场参加观礼仪式，我感到十分荣幸。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46，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96名队员组成的护旗编队正跨过金水桥向我们走来，他们将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护卫国旗冉冉升起。

0: 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个，真的简直太震撼了，
1: 我都哭了，都激动的，特别的就是很开心。
2: 现在的生活特别美，特别好，特别感谢党的领导。
3: 我在这里也是可以代表我们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务员的同事们，希望祖国繁荣昌盛。
4: 未来我还将更加珍惜荣誉，与广大党员干部共同戮力同心，奋力拼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北京新篇章贡献全部力量。
5: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增幅为3.4%。
6: 截至2025年12月31号，北京市党员总数为267.3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3.3万名。现有党的基层组织12.6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979个。其中基层党委7274个，总支部4637个，支部11.4万个。
7: 金菊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5: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了例行记者会。
6: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8: 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号到7月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有记者提问，中方如何看待当前同四国关系？对此访有何期待？郭家坤介绍，丹麦是中国在北欧的全面战略伙伴，瑞典是中国在北欧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和芬兰是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挪威是最早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之一。
9: 丹麦、瑞典、芬兰、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一批欧洲国家，对华友好历史积淀深厚。近年来，中国同四国关系稳健发展，在绿色转型、贸易投资、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在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上共识广泛。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将同四国外长分别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8: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双方强调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争端。欧盟也表示，现在的贸易状况不可持续，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9: 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8: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印度驻华大使馆最近会见了新华社人员，讨论了中国驻印记者的问题，中方能否确认此事？
9: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具体的情况，中方始终愿意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推动同印度的方面的各领域合作，其中也包括相关新闻机构之间的合作。
8: 北京台报道。
5: 前不久，昌平交通管理支队回龙观中队的民警在路面执勤的时候呢，发现一辆白色的小轿车突然靠边停了下来，
6: 车上呢下来一对怀抱着孩子的夫妻，神情焦急，声音颤抖，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特别疼，现在那个要去那个儿童医院，他看医院看不了，然后这个时候李叔叔您能帮我们送到儿童医院？
11: 哪个儿童医院？
10: 送到一个大学儿童医院。
11: 上午10:09，在昌平区丽水桥北路正在路面执勤的回龙观中队民警李斌接到了一对夫妻的紧急求助。
12: 当时夫妻非常焦急，这个女士啊，往后都急哭了，孩子是处于这个半昏迷的状态。
11: 受伤的孩子只有5岁，情况危急。民警李斌立即通过电台上报情况，同时引导夫妻二人抱着孩子上了警车。
12: 在车上了解到，这个夫妻说这个孩子是前额着地。当时看着父母的这个急迫心态，咱也能感同身受。同时遇到人民群众的危急时刻，这也是我们人民警察的职责所在。
11: 导航显示，从昌平区丽水桥北路去往位于西二环的北京儿童医院需要近1小时，可此时孩子的精神状态很差，总想昏睡。孩子的母亲几度情绪

0: 崩溃，李斌一边紧盯路况，争分夺秒赶路，一边耐心宽慰家长，稳住情绪。
1: 别慌啊，坚强点啊，孩子，没事啊。
0: 考虑到送医路线长且需要跨区，指挥室民警经过路况研判，规划出一条有别于导航、更为便捷、快速的路线，同时协调西城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接力救助。
2: 因为京藏高速有应急车道，速度能更快，然后研判好这个道路情况以后，交接好以后，然后我就按照这个商定好的路线，就一直改走京藏高速的应急车道。
3: 发言人是在您车上的吗？
1: 对，那个两个大人还有小孩都在我车上。
3: 记者已经告诉马壮士了，一会儿您给他示意一下，让他带着您过来吧。
0: 从京藏高速到马甸桥，路面上的车流越发密集。李斌一边鸣笛示警，一边寻找接力民警的身影。上午10:33，双方顺利会合，铁骑开道护航，警车居中护送，默契衔接配合，为受伤的孩子抢时间。
2: 前方的摩托车开路的时候一直拉响了警报，同时给前方的车辆和侧边要并线的车辆打停止手势，然后避免车辆跟我们发生这个接触，发生道路事故。后面的摩托车也是尽量让其他车辆尽量避免离我们太近。
0: 上午10:44，在两位铁骑交警的指引下，拉载着受伤幼儿的警车驶入了北京儿童医院。
2: 原定的导航的时间是50来分钟，后来经过咱们重新更正路线以后，显示的时间是40来分钟，但实际上咱到的时间是不到40分钟。
1: 啊，就这里了，上面写着急救中心的。没事啊，赶紧去啊！别慌啊！
0: 孩子顺利就医，李斌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几天后，一个稚嫩的声音通过电话听筒传来：“
4: 谢谢警察叔叔啊！”
2: 不客气，你平安了就好。
4: 我现在没事了，你们放心吧。
0: 孩子的纯真格外动人，而这也正是民警们争分夺秒、拼尽全力要守护的美好。回想起孩子受伤需要转院的那一刻，夫妻二人依旧满心后怕，
5: 就感觉天都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说打车的话就要1个多小时，还特别堵。
0: 乘坐的网约车很快被淹没在了车流之中，司机对路况也不太熟悉。就在夫妻二人焦急无助之时，民警李斌出现了。
5: 您的这个争分夺秒让我们真的心里特别暖，特别感谢。关键时刻真的就体会到人民警察的作用真的很大很大。
6: 马甸桥附近有两个铁骑，一个在前面开路，后面也有一个在护航，中间还有这个交警在开着警车，然后连路的时候就碰到别的交警在提前看到我们这个情况，也是立马配合的相当的丝滑默契。在路上的时候调度台然后一个电话给我打，而且我发现那个座机号是一直在换，可能是他沿路的调度的，就密切的配合和关注吧。
0: 从丽水桥北路的紧急求助，到京藏高速的争分夺秒，再到马甸桥上的顺利衔接，这不到40分钟的路程，是北京交警用专业与默契织就的生命通道。北京台报道。
7: 来关注出行，为期62天的暑运今天正式开启。从今天一直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目前全国各地的火车站的客流量正在逐步的攀升。那要提醒您，根据铁路部门的规定，办理购票和乘车等业务的时候，都需要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
8: 那么旅客一旦遇到忘带或者丢失身份证的情况，就容易陷入慌乱，担心无法进上车，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听铁路公安民警的提示。
9: 你好，帮我办临时出证吗？
10: 这个有效期多长时间？
9: 1天。
10: 除了坐车还能坐什么吗？
9: 不行，只有买票坐车。
0: 上午10点，在北京南站铁路公安质证窗口，一名没带身份证的旅客正在这里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
11: 一般情况下，公安质证窗口会离售票窗口比较近，方便旅客寻找。在公安质证窗口，旅客只需向民警提供自己的名字、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公安部门进行审核后，便可开具纸质的临时身份证明。通过纸质身份证明进行乘车，需要走人工通道。
0: 在不计排队时间的情况下，线下办理临时身份证明最快2分钟即可完成。除了线下办理，通过铁路12306 APP 线上办理会更加方便快捷，最快仅需要1分钟左右便可审核通过。
11: 首先，我们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位置，找到温馨服务页面，打开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

0: 证一栏，在按要求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后，并打开定位服务，随后再点击人脸识别，公安机关进行审核通过后，便会生成临时身份证明的二维码，我们便可以通过二维码进行购票、乘车、退改签服务。每个月呢，这个临时身份码可以办理六次。
1: 暑运期间，车站客流量大，身份证等小件物品最容易丢失，特别是下面这些点位。
2: 首先是安检进站区域，许多旅客因为着急赶车或者携带行李数量太多，通过安检取回行李时，就特别容易将小件物品遗落。其次是检票口的验票区域，一些旅客将身份证遗忘在读卡区上，还有在售票窗口，部分旅客在购票时随身将身份证、钱包、手机等物品放在旁边，购票后就将物品遗忘在了售票窗口。
1: 为了防范小件物品丢失，民警建议出行时最好将行李划零为整，并多加检查。
2: 小件物品，特别是贵重物品，一定要贴身保管，经常检查。比如放在带有拉链的衣服口袋内，每次使用过后都要确认一下是否存放妥当。出行过程中还可以使用带挂绳的卡包、手机壳等，将证件和手机挂在胸前，不但拿取和使用方便，并且可以有效防止丢失和遗落。
1: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正式开通运营，新增了三座车站，优化了开行班次，贯通房山和通州。
4: 全新线路、全新设备带来便捷出行新体验。记者第一时间实地探访，体验新线路的通行速度和便民升级。
5: 早上6:30，我现在是在房山东站，我现在身后仍然有不少乘客等待进站，马上第二班 S1034 列车就要发出了。可以看到，现在进站口是设置了五台全新的融合闸机。
1: 目前，副中心线西段全线五个车站均已启用新式融合闸机，支持多种便捷乘车方式。开通首日，不少前来体验的乘客尚不熟悉新设备操作，车站专门加派了工作人员在闸机口值守，一对一为乘客讲解操作步骤。
5: 在这里也提醒一下乘客呢，使用易通行的时候需要先设置一下市郊铁路功能，把这个人脸验证线路开通后才可以刷码。
6: 我是准备去北京站，正常能节省半小时吧。
7: 特别高兴，尤其看从进门进来看的时候，就发现这边的这个环境各方面都就给我特别惊喜。
1: 早上7:39，记者搭乘 S1224 列车从房山东站出发，前往北京西站。
5: 刚刚登上这辆全新的列车，可以看到现在座位上已经坐满了乘客，整辆车大概现在有150多名乘客，车上的信号系统已经正常启用，
8: 显示现在最快的时速是95公里左右，同时车厢内的客流情况也是比较舒畅的。
1: 据了解，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正式投入运营后，新增房山东站、后吕村站、衙门口东站三座市郊铁路站点，同时城市副中心线列车数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加密开行，同步安排12列车，实现房山与通州的直连贯通，其中10列车通达副中心。票价方面也十分亲民，从良乡站至北京西站仅需6元每人，从良乡站到乔庄东站仅需8元每人。
9: 车我感觉不错，然后环境也不错，比之前节省20分钟吧。
5: 8:14，我们现在到达了北京西站，整个全程用时大概是34分钟。值得一提的是，这还不是最快的线路，早上首班车从新设的房山东站到北京西仅需要23分钟。
10: 这条线路呢，全面应用了减震降噪技术，车内的 WiFi 实现了全覆盖，极大地提升了乘坐的舒适性。
11: 房山、良乡、长阳的居民实际上是多了一条进城路径的出行选择。
1: 北京台报道。
3: 6月28号13:35，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了报警，在门头沟区斋堂镇沿河城火车站西北方向大概5公里的地方，有一名男子在河中划艇的时候，船不小心翻了，他被困在河中，他死死地抱住树干急需救援。
4: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3艘红色舟艇破浪而来，从抵达到把人接上船只用了120秒，也就是2分钟。
12: 接到报警后，斋塘消防救援站和清水小型消防站迅速出动三艘舟艇，多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现场情况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事发于永定河沿河城河段，20米宽的河道水流湍急，水下暗流涌动，倒木横七竖八。一名男子正死死抱在河中间一棵歪倒的大树上，全身湿透，距离岸边大概17-18米，救援难度较大。
13: 拉个绳，拉个绳。
12: 三名消防员穿戴好激流救生装备，驾驶舟艇冲进激流，绕开水中障碍物，慢慢靠近被困男子所在的树木。接近后，一名消防员伸手接应，将这名男子从树干上扶下，协助登艇，然后迅速返航。所幸男子身体并无大碍，从抵近被困者到安全将他救回，整个过程仅用2分钟。经了解，这名落水男子当天与3名同伴自驾到此，使用皮划艇在河中漂流，但途中因操作不当，皮划艇被一棵水中的树卡住，随即倾覆。消防部门提醒，野外河道暗流、倒木等隐患较多，市民应选择正规水上活动场所，全程穿戴救生衣，下水前要了解天气与水文信息，不要贸然在非公开水域漂流。北京台报道。
3: 你看到这个河水啊，确实很湍急啊。现在是汛期，北京也进入到一年当中降雨最集中的时间段。大家如果去到山里去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临近的天气预报，而且不要贸然去涉水。那为了应对汛期，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 AI 智慧方特别推出了防汛科普视频《北京镇水兽的防汛公开课》。
4: 今天呢，让万宁桥下的镇水兽功夫火起来，为您讲讲遭遇山洪，我们到底该怎么跑？
14: 这是功夫龙王爷的第六个儿子，也是北京城的镇水神兽。几百年来，他趴在万宁桥下守护北京远离水患。古人在桥边雕他，不是因为他能吞水，而是他的身子就是尺，水要是淹到功夫，北京城就危险了。

看来还有人不知道山洪的危险，汛期千万别在河道周边休息或是扎帐篷，太危险了。如果因为特殊情况大雨来临前您就在河道旁，就需要留神四个信号：一，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这是上游泥沙下来了；二，水位不涨反降，这叫假退水，上游被树枝石头堵住了，一旦被冲垮，更大的洪峰就会倾刻而下；三，轰隆声，那不是火车鸣叫，是洪水在窄山谷里高速移动的声音；四，动物反常，它们比较敏感，能感觉到震动和水位变化。你要想安全，记住三条：第一，立刻跑，不要等；接到山洪预警或发现情况不对，不要收拾帐篷，立刻向两侧山坡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溪流方向跑；第二，汽车，如果车停在溪边或低洼处，山洪来了一秒钟都不要留在车里；第三，往河道两侧高处走，跑到比河床高两三米以上才算安全，莫拿生命赌侥幸，多多留心保平安。

0: 今天起，一批新规正式落地，包括老年人劳动权益保障、新能源汽车安全、医疗报销等等。
1: 那这些新规会对你我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自7月1号起实施。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用电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7月1号起，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的8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报销范围。值得关注的是，社会救助法将于7月1号起施行。根据社会救助法，除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之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
3: 通过购买服务、开发岗位、政策引导、提供工作场所、设立基层社工站等方式，鼓励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来协助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开展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评估、建档访视、需求分析等事务，提供访视照料、心理疏导、资源链接、能力提升、社会融入等服务。
2: 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今起实施，条例明确，养老机构应建立入院评估制度，对老年人身心状况进行评估，制定分级照护服务计划，并以此作为服务及收费的依据。养老机构收费是否合理，服务质量如何保证，这些受关注的问题将有据可依。
0: 不久前，在北京地铁新宫站里面发生了惊险的一幕，有一位老人背着行李推着婴儿车上了地铁的扶梯，就在这个扶梯升高的瞬间，婴儿车突然失去了平衡，老人也快摔倒了，那身后的乘客和民警啊马上冲上去，所幸没有人受伤。
1: 推着婴儿车按说应该坐直梯啊，怎么就上了扶梯呢？
0: 可能是为了省事儿啊。
1: 是，民警和专家共同提醒，扶梯并不是为轮式车辆设计的，把婴儿车推上扶梯堵的不仅是孩子的安全，也是同梯乘客的安全。
4: 10点左右吧，在巡逻的这个南厅上行扶梯这一块儿，看到扶梯上面啊，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一个女士，背着大件行李，然后呢还推着个婴儿车，险些就要倒了。然后我们就是快速的冲上扶梯，然后这第一时间呢就是把老太太给扶住了。她的带着行李孩子到了这个平台以后啊，我们就协助孩子和那个老人家安全的送走了。
2: 据了解，这次惊险瞬间发生的原因是这位老人抱着侥幸心理，觉得扶梯并不长，对站内直梯位置可能不太熟悉，便没有去寻找直梯。然而随着梯级间距逐渐扩大，婴儿车迅速倾倒，导致这位女士也失去平衡。幸亏身后行人反应敏捷，及时托举，加上巡逻民警及时赶到，才避免了一场事故的发生。
4: 就是提醒咱们的广大乘客，骑着大件行李啊，包括就是说推着婴儿车，特别是带孩子的时候，一定要乘坐咱们的直梯。如果说站内嘛，第一次来找不到的话，然后及时向咱们地铁的工作人员求助，避免一些伤害发生。
2: 推着婴儿车上扶梯，不仅会导致自己和孩子受伤，更有可能对同梯乘客造成伤害。 如果该行为导致他人重伤等严重后果，行为人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有人认为，只要我力气大就能扶得稳，自己推车上扶梯是可控的。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5: 婴儿车呀，轮椅，他们的前后车轮是落在不同的梯级上。当我们扶梯运行的时候呢，梯级它是由水平转为倾斜了，这样会造成它车辆的重心偏移，负重突然间增大。而且这车轮呢，咱们是无法卡进这个梯级凹槽里，所以说稍微轻微的晃动一下，就会导致咱们这车辆就是失去重心，然后侧翻。咱们仅仅靠手部的力量是难以稳住车辆的。
2: 所以，当携带婴儿车或大件行李外出时，务必选择垂直电梯，这才是最稳妥的选择。北京台报道。
0: 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隐患之外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还能看到很多错误的乘梯行为。比如说现在到夏天了啊，有的人呢喜欢穿洞洞鞋，挺凉快的，但是不应该穿着它上扶梯。
1: 再比如说左行右立，都站在右边哈，左边可以走动，也是危险的行为。这些行为隐藏着怎样的安全隐患？发生危险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自救呢？
6: 说实话，每天在商场这些地方呢，都会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乘梯安全的标语，但每次听完呢，又觉得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都说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教就会。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北京市特检院的相关专家，来为大家演示一下为什么这些乘梯标语是如此的重要。
5: 梯级与梯级的间隙，还有梯级与围裙板的间隙，包括咱们梯级与出入口舒适板的连接处，这是异物卷入夹伤等意外事件的这种高发的区域，就跟磁吸一样，贴合到边缘以后立刻就被剪进去。
2: 夏日常见的洞洞鞋、较长的裙摆、裤脚都是扶梯事故当中的常客。在这些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扶梯上行走会使危险系数加倍，并且左行右立本身也会对扶梯设备造成伤害。
5: 长期咱们单侧站立啊，它会加剧梯级滚轮磨损，驱动链条呢频繁的受这个载荷冲击，然后可能会触发安全保护装置，造成这种强制的停梯。咱们乘客容易因惯性摔倒，然后一旦跌倒呢，会可能造成这个多米诺效应。
2: 在扶梯上跌倒了怎么办？我们该如何自救或者救助他人？专家给出了三个字：按、呼、护。
5: 按呢，就是急停按钮。咱们来看一下，急停按钮呢，是在扶梯的两端。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设置在扶手侧的下方和踏板的附近。一般都是红色的圆形按钮。来看一下啊。呼呢，就是我们要大声呼救，让靠近咱们急停按钮附近的人按下急停按钮。呼就是万一我们摔倒了呢，首先要保护的就是我们的头部，身体呢是尽量蜷成球状。那这个时候呢，双手交叉放在颈部和后脑部，双臂是要保护我们的太阳穴，这样防止跌压对自己造成致命伤害。
2: 错误的乘梯行为不仅威胁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还可能对公共财产造成损坏，严重情况下或将承担法律责任。
7: 地铁、商场等公共场所里的电梯都属于特种设备，若因为您的不当操作造成了自动扶梯的损坏或者是他人的受伤的话，有可能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所以请大家文明规范乘梯，共建安全有序的公共环境。
2: 北京台报道。
0: 到了夏天呢，是驱蚊产品使用的高峰期，但是常见的这些驱蚊用品啊，如果操作不规范，也存在严重的火灾隐患。
1: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近日发生在浙江金华的一起火情。
2: 近日，浙江金华的一户居民家中，户主赵先生因为女儿前一天被蚊子叮咬，睡前便在女儿房间点燃了一盘蚊香，并在蚊香下垫了一张纸。没想到纸张被蚊香引燃，火势迅速蔓延，引燃了周边的衣物、床铺。所幸救援人员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小小的蚊香是如何引发火灾的？消防人员向我们进行演示。实验现场，消防人员取出了盘式蚊香和电蚊香两类产品。工作人员首先点燃蚊香，借助测温仪记录燃烧温度，观察火情发展。
8: 可以看到，我们的小小的蚊香温度还是挺高的。 有600多度。
2: 消防人员指出，蚊香点燃后，中心温度可达800摄氏度，直接放置在纸板等可燃物上，极易引发火灾。
8: 点燃的蚊香放进可燃物，可以很快地把可燃物点燃。蚊香一定要放置在金属支架上，确保它牢固，防止蚊香燃烧失去平衡，断裂而跌落到地毯等可燃物里面。
2: 那么，电蚊香液、电热蚊香片是否更安全呢？消防人员一边倒置通电蚊香液，一边将鲜肉铺在工作中的加热底座，全程测温，对比危险程度。
8: 短短1分钟，肉居然发白了。在生活当中有孩子的家庭，一定要孩子不要接触到这种电蚊香，否则非常危险，容易烫伤。
2: 消防人员建议，电蚊香液和电蚊香片单次使用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电蚊香液必须垂直于电源插座，切勿侧放或倒放，用后务必拔掉插头。北京台报道。
0: 消防员提示了，使用化学电子的驱蚊产品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品牌，严格按照说明书来操作。
1: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啊，不同的驱蚊

0: 杀虫剂燃烧火势更加剧烈。花露水往上喷到时候，大家会有花露水的残留。那时候大家如果身边有火源的话，很容易引发安全隐患。花露水杀虫剂内部含有大量易燃有机溶剂。
1: 灶台做饭，室内抽烟，使用取暖器时喷涂，挥发的可燃气体一旦碰到火星就会起火。在我们使用杀虫剂的时候，请放在儿童和宠物接触不到的地方，然后存放的位置尽量是比较干燥、阴凉处，不要放到太阳、阳光直照的地方，温度尽量不要超过50度，远离明火和火源。
2: 请勿和一些易燃易爆的物质放到一起。消防人员提示：购买花露水杀虫剂时，要认准正规产品，日常使用全程远离明火、灶台、电热器等高温热源。吸烟时切勿喷涂各类消杀喷雾，规避爆燃风险。北京台报道。
3: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是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延庆、怀柔、密云、昌平、门头沟、房山降水比较明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到了晚上是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昨天是6月的最后一天，代表北京温度的北京观象台午后最高气温仅29.3摄氏度。至此，今年整个6月北京无高温。而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2015年。
4: 记者从北京市气候中心了解到，以代表北京温度的北京观象台气温为例，6月1号至29号，北京平均气温24摄氏度，比常年同期25.3摄氏度偏低1.3摄氏度；而在2025年同期，平均气温达到了26.7摄氏度，比常年同期偏高了1.4摄氏度。整个6月份的平均气温常年同期值是25.3摄氏度。 再看高温日数，按照气象学上的标准，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高温线，则为一个高温日。但今年6月的30天里，北京没出现过高温日，6月常年平均高温日数是3.9天，而今年入夏以来，也只有在5月30号出现了一个高温日。 今年6月的情况与去年形成反差。回看2025年，整个6月一共出现了8个高温日。去年整个夏天的高温日总数是15天，6月的8天已超过了一半。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数据来看，自2000年以来，整个6月北京都没有高温出现的年份。距今最近还是在2015年。再往前是2010年和2008年。今年6月的北京为何没有高温？ 温日出现，专家表示，6月以来冷涡系统频繁影响北京，使得天气凉爽舒适，气温明显偏低。北京台报道。
3: 不过，最近欧洲我们知道是挺热的哈，遭遇了罕见的热浪。可能大家也知道，当地的民众呢，对于空调啊、风扇这些降温产品的需求在急剧的上升。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之下，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量显著增长，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记者走访发现，不少遮阳防晒产品在功能上持续升级，不仅注重降温效果，还附加了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设计。
6: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
7: 越来越多了，像这种就只能，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
8: 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的。
3: 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
7: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3: 记者了解到，今年1至5月，义乌跨境电商总交易额达8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 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负责人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

0: 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款制冰机需求大涨。
1: 今年一到五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占了15%左右。
2: 今年的这波热浪使得欧洲国家为什么不装空调这个话题又再度成为大家热议的一个事儿啊。
3: 在德国、法国等地，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
4: Ich glaube, so richtige Hitzewellen waren hier bisher eher selten. Also so wie jetzt habe ich es noch nicht erlebt. Deshalb bisher war, glaube ich, kein Bedarf.
5: Einbau wäre schwierig, denke ich. Also ich habe eine Altbauwohnung und ja, teuer natürlich auch. Also ich wohne auch alleine und bin Azubi, also ich könnte mir jetzt auch nicht selber eine leisten.
6: 但当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到来且持续多日时，室内降温需求已经无法忽视。记者走访了柏林三家大型家电卖场，得到的答复基本相同，空调和风扇都已售罄。对于不少没有空调的德国家庭来说，电风扇和移动空调成了高温来临时最直接的应急之选。不过，要是想在家中安装国内常见的分体式固定空调，在德国可并不简单。很多德国人住在租赁房屋中，不能随意改变房屋结构。分体式固定空调的安装涉及外墙打孔、外机安装以及运行噪音和排热等问题，通常需要房东以及所在楼宇的业主组织同意。老建筑也是另一个限制因素。柏林等城市有大量老式住宅，外立面、窗户结构、电力线路和噪音规定都可能让安装固定空调变得复杂。此外，空调使用增加用电负荷，制冷剂和外机排热也会带来环保争议。在欧洲，围绕是否应推广空调仍存在大量争论。
4: Ich glaube, wenn ich jetzt ein Haus bauen würde oder so, dann würde ich es einbauen. In meiner Situation, wo ich zur Miete wohne, glaube ich nicht. Es wäre einfach zu teuer, wenn ich nicht weiß, wie lange ich noch in der Wohnung wohne, ob sich das dann lohnt. Ne?
7: Da schließe ich mich an. Ich würde nur, glaube ich, wenn ich jetzt wüsste, dass es die ganzen nächsten Jahre immer wieder so werden sollte, dann würde ich es, glaube ich, auch in Betracht ziehen. Ob ich mir eine mobile Klimaanlage hole, einfach so zum ins Fenster einbauen oder dann beim Hausbau, dann würde ich mir auch eine anlegen, aber sonst eher nicht.
6: 这轮高温过后，西欧大部分地区气温将有所回落，但对于德国这样空调普及率较低的国家来说，问题不会随着一次降温结束。过去适应温和夏季的住宅和城市公共空间，正在面对一个更炎热的未来。欧洲城市如何在保护居民健康、控制能源消耗和推进气候目标之间找到平衡，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2: 近日，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棉蝠现身通州宋庄蓄滞洪区二期，这是这种物种啊，近年来首次出现在咱们通州区。
3: 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只被称为世界最小鸭子的珍稀水鸟，一改往日一日即离的习性，已经在这里停留了好些天了，成为北运河水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注脚。
8: 在水面上，一只体格小巧的白色水鸟正在悠闲觅食，它就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棉蝠。端午假期期间，来自后南仓小学的5年级学生李瑞首次发现它的身影。
9: 看到一个白色的鸟，我就用相机拍了几张，跟图像对比了一下，就发现它是个棉蝠，挺惊喜的。
8: 棉蝠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鸭子，栖息于湖泊、池塘等开阔水域，以水生植物和小型水生动物为食，在中国常见于长江以南地区。此前，棉蝠的身影曾短暂地出现在北京，而这次它已经停留数日。
10: 之前都是1000枚，大家可能观察到了，第二天它就迁到另一个地方。得益于蓄滞洪区二期这个水面的开阔，能够让它保持一个居留下来的一个空间。
8: 宋庄蓄滞洪区二期工程是集防洪、净水、生态涵养于一体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工程，通过构建山形、水系、湿地、岛屿、水岸等生态要素，形成生境多样的绿色空间。 近年来，随着北运河生态环境治理持续深化，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城市绿地系统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珍稀鸟类选择在此栖息停歇。
11: 目前这个松庄区之红区水质基本上都在三类级以上。通过我们监测，目前松庄区之红区发现的鸟类共计有200多种。
8: 北京台报道。
2: 最近有摄影爱好者在房山佛子庄乡的红梅场村山林里面拍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雕捕猎獾类的珍贵画面。那金雕啊，作为山地顶级的猛禽，是以中小型的兽类为食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珍贵的画面。现在啊，当地的獾类兽类的这个种群比较稳定，能够支撑起金雕野外觅食，这就标志着咱们本地山林形成了完整健康的野生动物食物链。
3: 近年来，北京的山林植被覆盖率逐年提升，像野猪啊、獾啊、豹猫啊等陆生野生动物的数量稳步增长，金雕、黑鹳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频繁现身，首都西部山区生物多样性恢复成效显著。
2: 可以选个好天气去观观鸟啊。除了赏鸟之外，我们还可以赏植物。六月的盛夏，天坛公园烂漫热烈的叶子花绘就了国风花海。这一届叶子花展呢，是以雅韵四序、花染风华为主题，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奔赴天坛，
3: 赏花海、探文脉，感受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
12: 平时也见过叶子花，但是真是没有见过这么多这么漂亮丰富的叶子花。
13: 这里的叶子的花组合的意境非常美，非常值得来。
14: 走进天坛科普园展区，层层叠叠的叶子花顺着中式布景肆意盛放，红、金、粉、绿各色包片交织成绚烂画卷，前来赏花的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沿着琴、棋、书、画四大主题布景逐一游览，流连忘返。除了科普园3000平方米的叶子花展区，东北外坛生境花园展区主打大型木桶盆景，园区创新采用地栽花境模式，让叶子花自然生长于土壤之中，搭配宿根花卉，打造层次丰富的自然花境。
15: 我们培育出的叶子花呢，最高有3米左右，冠幅最大3米多，基本上在北方地区很少见，因为这个在南方比较普遍，它的温度湿度合适，但是在北方吧就不太行。我们就是通过这些控温呀、控光，包括摘心整形这种形式，让它在北方地区开花。
14: 天坛公园叶子花一年2次盛放，下一次就是国庆节期间。北京台报道。
2: 以为是在赏花，其实我们是赏叶哈。随着盛夏天坛公园解锁的这一片别样的夏日花海，叶子花也成为了近期天坛公园的顶流。
3: 今天记者跟您聊聊，这原本生活在南方的美丽花卉，如何在北方达到满园繁花的效果的。
16: 今天我在天坛公园，不说祈年殿，也不聊回音壁，咱们来看点新鲜的。您看我身后这片花海，红的热烈，粉的温柔，金的高贵。您可能就要问了，这不就是南方的三角梅吗？没错，但是咱们北方啊，它有一个更贴切的名字，叫做叶子花。为什么叫叶子花呢？你以为看到的是花，其实那是叶。叶子花真正的花藏在里边，特别小，白白的，不起眼。外面这三片色彩斑斓的花瓣其实是变态叶，也就是变了形的叶子。大自然就是这么奇妙，让叶子开出了花的颜色，所以来天坛赏花严格的说是来赏叶。叶子花原产于南美洲，喜温暖湿润，按理说在北京过冬都难，但是天坛的园艺师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引种，40多年精心培育，不仅让它活了下来，还开成了北方难得一见的连片花海。2008年起又实现了批量人工控花，这才有了如今一树三色的奇观。把不同品种嫁接在同一株上，60多个品种、5000平方米的花海，配上红墙古建，东方雅致扑面而来。叶子花的花语是热情坚韧不拔，从南美来到北京，在天坛扎根了40多年，这份顽强和这座600多年的古坛相映成趣，似叶非叶，似花非花，却开出了最绚烂的色彩。这个夏天来天坛看一场叶子花的盛宴吧。我是李莲，带您看北京的草木繁花。
2: 谢谢李莲带我们去赏花啊！接下来我们带大家一起去追星。盛夏七月，夜幕澄澈，正是户外观星的好时候。
3: 进入七月份，多场精彩天象将接连登场，为大家送上浪漫的星空视觉盛宴。
17: 一起去追星，咱们来关注七月的天象。喜欢土星的朋友，最近这段较好的观测期可别错过。土星每天午夜时分就会升起来，七月七日夜里到八日黎明，农历二十四的下弦月

0: 会和土星一起从东方升起来，形成土星合月的天象。7月9日傍晚还会上演金星和轩辕十四，两颗颜色不同的亮星在暮色里相依相伴，会特别好看。到了中旬，天象就更密集了。7月11日凌晨，本年度观测条件很不错的一次昴星团伴月就要登场，月亮与昴星团相距很近，一同升起，是非常值得记录的一场天象。紧接着12号日出前，一弯细细的残月会和火星毕宿五在东方天空作伴。火星和毕宿五这两颗暖色调的宝石与月亮相依，头顶上方还有昴星团遥相呼应。7月17日晚上，金星伴月也会登场，一弯峨眉月和金星在日落后会一起出现在西方天空，找一个视野开阔、远离城市灯光干扰的郊外，更能感受到星月交辉的别样浪漫。
1: 中国电影博物馆光影映征程奋进普华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电影海报展启幕了。
2: 观众在光影艺术中回望党的奋斗征程，传承时代精神。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电影博物馆特别推出了电影海报展。那咱们今天的电影海报展之旅呢，就从我身边的这张建党伟业开始。
4: 电影《建党伟业》讲述辛亥革命后人人志士求索救国、汇聚力量、最终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峥嵘岁月。海报使用浓烈黄红色调，搭配向上冲锋式构图，塑造革命者光辉形象，同时融合数字化创作，重构历史革命画面，视觉表达丰富多样，整体呈现热血昂扬的画面基调与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内核。
3: 这里边有没有你们看过的电影啊？
5: 南昌起义、地道战。
3: 看了这个海报之后，有没有想起电影里面的场景？
5: 让我想起了革命时艰苦的环境，激励我好好学习，长大为祖国做栋梁。红色精神让我可以一直坚持不懈，从而学习更好。
4: 遵循百年党史发展脉络，展览精选105部经典影片海报，设置浴血奠基、开天辟地、自力更生、改天换地、改革开放、蓄势图强、砥砺前行、复兴征程四大板块，通过可视化艺术形式定格重大历史瞬间，展现时代精神风貌，让厚重的党史内容直观可感、深入人心。
6: 在我们馆内的中央圆厅同步打造了数字展区，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展体验。后续呢，我们还将配套观影、研学等活动，持续发挥红色阵地作用，用光影文艺活化党史学习教育。
4: 北京台报道。
1: 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
2: 这是最高法院今年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
7: 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该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该行政令生效。挑战该行政令的一方认为，该行政令违反了美宪法第14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特朗普政府认为，修正案中受美国司法管辖这一表述意味着公民权无法仅凭出生地点获得，只有效忠美国者所生子女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效忠关系应通过合法定居体现，非法移民、临时居留者所生子女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国籍。
1: 当地时间6月30号，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了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
7: 哈马斯6月30号发表声明说，哈马斯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制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不断升级的违反停火协议行为，并确保以色列承诺允许所有必需品进入加沙地带等。此外，会谈将进一步讨论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6月30号在例行发布会上通报称，加沙地带空袭、流离失所和疾病传播等问题持续加剧，人道局势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作为援助主要实施方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正面临严重资金流动性危机，危及该机构的履职能力。
8: The Secretary General says he's deeply concerned about UNRWA's liquidity crisis, which jeopardizes its ability to implement its own mandate.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
2: 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7: 罗德里格斯在灾情通报会上说，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9: El cuarto día 345 personas. El quinto día, que es el día de ayer, 4 personas fueron rescatadas.Y el día de hoy, hasta hoy, un bebé de 2 años de edad fue rescatado en horas de la madrugada. Eso hace un total de 6.461 personas rescatadas desde el mismo día de la emergencia de los 2 terremotos.
7: 委内瑞拉地震发生后，国际社会迅速响应。联合国方面6月30号表示，超过50支国际救援队正与当地人员并肩开展搜救工作。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通报，目前有近10家中国企业通过设备投入、物资筹集和组织搜救等多种形式，参与到委内瑞拉震后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中。
10: 我们是25号收集设备，26号出发。27号就已经到达了拉瓜伊拉这个地区，我们现在带来的设备有一辆铲车，一辆大型挖机，一个小型挖机，2台发电机，基本上发电机现在都给这些各国的救援队都提供了一些帮助，现在基本上24小时都在运转，目前的话解救的话，成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7月1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法国3-0战胜了瑞典，成功晋级16强。1/8决赛当中，法国队将会对阵经过点球大战淘汰了德国队的巴拉圭队。随着瑞典队的落败从死亡之组 F 组出现的3支球队已经全部在淘汰赛首轮出局了。
2: 而在今天举行的另外一场世界杯1/16决赛当中，挪威凭借哈兰德在第86分钟的关键进球，最终以2-1战胜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那接下来，挪威将在1/8决赛中迎战巴西。
1: 那最近天气很热，根据美国媒体6月30号报道，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的热浪热穹顶本周预计将会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
2: 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11: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7月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摄氏度。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禁记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统计，美国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多于死于飓风、洪水、龙卷风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人数。
1: 更新一下天气信息，今天白天是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
2: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今天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接下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户外的这个能见度一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早晨有轻雾，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总体雨量不大。延庆和怀柔的山区降水相对明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另外2号到4号我市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请大家注意防范。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号，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研究部署以党建引领做好首都各项工作，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完善全市防汛救灾工作措施。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把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加强交流研讨、宣传解读、研究阐释，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看望慰问基层党员，向奋战在全市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尹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精准务实推动155经济社会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北京新篇章，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6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进一步加强今年防汛工作等事项。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经验主义，周密细致把各项准备工作做到位，有效防范应对极端强降雨天气可能引发的灾害风险，确保首都安全度汛。
1: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我国7月1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已经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

0: 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七月一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我们来关注来自外交部的消息。
1: 会上由日本记者提问：第一，关于在大连的日本公民被采取强制措施一案，请问目前案件进展如何？第二，除了上述案件外，是否还有其他涉及日本企业或日本公民的执法案例？第三，请问在当今形势下，中方是否愿意进一步推动中日经贸关系？
2: 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有关案件正在依法办理中。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查处违法犯罪案件，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关于你提到的中日经贸关系，建议你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提问。事实上，我们也注意到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多次阐明了立场，我们认为你的这个印象是不正确的。
1: 郭家坤进一步强调，中方多次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
2: 我们也想请你问问日本为政者，能否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能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经贸合作的必要环境，能否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展现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诚意。
0: 自当地时间七月一号起，日本正式上调签证费用和国际观光旅客税及离境税，签证费统一提高至现行标准的5倍，单次入境涨至人民币约630元，多次入境涨至人民币约1260元，离境税则从1000日元上调至3000日元，约合人民币125元。虽然日方称此举旨在应对过度旅游，改善旅游基础设施，并缓解通胀与汇率波动压力，但该项广泛加征的税费调整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议，部分民众质疑成本向游客及本国居民转嫁，旅游业界则担忧此举或将削弱日本长期依赖的高性价比的吸引力。韩国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之后，韩国国内质疑洪明甫被任命为国家队主教练的声音再起。首尔警方七月一号就这一任命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启动调查。
3: 据韩国媒体报道，自韩国足协2024年七月再次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以来，警方累计接到8起相关举报，称足协主席郑孟奎等官员任命洪明甫的过程有猫腻，涉嫌渎职等违法行为，洪明甫本人未被列为举报对象。警方一名官员说，相关案件先前由首尔市中路区警方负责，考虑到其重要性，移交至首尔警察厅。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28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声，对韩国队表现令民众失望表示遗憾。李在明指出，由于人事决策失误，韩国队未能晋级。洪明甫6月28号在墨西哥宣布辞职，并于6月30号凌晨和部分球员一同返回韩国。
0: 在委内瑞拉6月24号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之后，灾区的重建工作正在持续展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在首都加拉加斯走访时发现，由于担心余震，不少居民至今仍未返回家中，而是选择在临时帐篷里过夜。有当地医生表示，地震给民众带来的心理创伤同样不容忽视。详细情况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廖开迪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北部的一处社区，在我周围有很多临时的帐篷，并且有不少的人聚集在这里。当地的居民告诉记者，强震导致他们所居住的房屋受损，也给他们造成了心理创伤。由于担心后续发生余震，他们至今不敢回家。在居民临时居住的帐篷旁还搭建着几顶蓝色帐篷，这是附近一所医学院师生设立的临时医疗服务点，为当地社区居民提供医疗和心理援助。医学生们通过开展互动活动陪伴儿童，当地医生则为居民提供心理辅导。在地震发生之前，委内瑞拉已面临心理健康服务资源紧张的问题，这次地震更让当地的相关服务不堪重负。对于许多受灾民众来说，走出地震留下的心理阴影或许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0: 委内瑞拉全国

0: 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日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2295人死亡，超过11260人受伤。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
1: 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号宣布，自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他说，委内瑞拉因毁灭性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而深感悲痛，政府向所有遭受这场灾难的人表示慰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号表示，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与此同时，还有4000多名国际救援人员、153只搜救犬和49辆支援车辆正在灾区协助搜救及转运受灾民众。
2: Mira, fue horrible. Yo dije que yo de ahí no salía. Incluso cuando quedamos todos ahí, que todavía nos comunicaban porque ninguno perdió la conciencia, a mí el piso de arriba me quedó aquí. Yo no me podía mover y tenía la pared en la espalda y la otra aquí.
1: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日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
3: 阿齐兹说，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掌握在伊朗手中，此外要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就应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而不是解除抵抗力量的武装。阿齐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压住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美军在中东地区拥有多个军事基地，在美以伊冲突中，美军基地作为美国针对伊朗军事部署的支点之一，成为伊朗还击美国的重要目标。
0: 韩国海洋水产部次官南在宪7月1日出席记者会时表示，前一天又有一艘韩国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于7月1日驶入安全海域。
3: 据韩联社报道，该船为汽车运输船，目的地为韩国，船上共有6名韩国籍船员。至此，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的韩国船舶仅剩2艘，其中包括一艘5月初遭袭后一直停靠在迪拜港维修的商船。南在宪表示，该商船预计将在7月中旬完成维修后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艘船舶将根据货物装载安排，按既定航行计划驶离海峡。另外，截至当天上午9点，霍尔木兹海峡内侧海域共有35名韩国籍船员，其中7人在韩国船舶上，28人在外国船舶上。
0: 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24艘邮轮和货船于6月29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明这一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航运活动持续恢复。
3: 彭博社援引克普勒公司数据报道说，包括原油运输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内的24艘船舶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据还显示，6月30日海峡航运活动进一步增加，一艘巨型油轮以及若干小型船只驶入波斯湾，反映出航运市场对该地区通航状况的信心有所回升。据彭博社报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油轮总运载能力约为1100万桶原油，这表明部分船东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的风险评估有所改善。
4: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6月30日表示，古巴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他表示，如果古巴遭到军事侵略，古巴将举全国之力反抗。
3: 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美国和古巴之间的外交谈判目前没有任何进展，但古巴仍将保持开放对话的态度。
5: sabiendo que la conducta del gobierno de los Estados Unidos y en particular del Departamento de Estado, donde se ancla hoy la mayor agresividad contra Cuba, hay que medirla por los hechos, hay que medirla por los actos, y los actos son el cerco energético, las medidas adicionales del endurecimiento del bloqueo.
3: 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对古施压，实行石油封锁。特朗普5月1号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制裁。
4: 近日，欧洲遭遇今年入夏以来的最强热浪，多国发布高温预警。与此同时，围绕该不该装空调的讨论再次升温。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高温，欧洲人是否正在改变长期以来少装空调的生活习惯？另外，欧盟对此又持什么态度？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报道。
6: 长期以来，欧洲不少国家夏季气候相对凉爽，住宅和办公楼普遍没有安装空调。但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空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上周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可能导致约1300人死亡，也再次引发欧洲社会围绕空调使用的讨论。不过，欧盟委员会目前仍不打算就是否推广空调使用做出政策表态。当地时间6月29号，欧盟委员会能源事务发言人安娜·凯撒·伊特科宁表示，欧盟委员会既不会支持，也不会反对使用空调，更不会告诉民众应该或不应该怎么做。欧盟委员会首席发言人保拉·皮尼奥表示，空调对于工作和休息十分重要，但这轮热浪也再次提醒人们应继续推进气候政策和能源转型。目前，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约为20%，远低于美国约90%的水平。为什么欧洲人过去普遍不愿安装空调，如今需求是否正在发生变化？欧洲空调普及率长期偏低，首先是因为过去欧洲夏季普遍较为凉爽，居民没有安装空调的必要。与此同时，大量老旧住宅安装固定式空调难度较大，改造成本较高，加之不少欧洲人长期认为空调耗能较高，不符合节能环保理念，因此空调一直没有得到广泛普及。不过，随着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如何在适应气候变化、推进绿色转型的同时，更好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降温需求，也成为欧洲各国面临的新课题。
4: 受热浪影响，近期欧洲多国出现创纪录高温。信用保险公司安联贸易近期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极端高温正在成为结构性经济风险，而欧洲面临的风险很高。一些分析师认为，高温天气将在经济活动、通货膨胀、公共财政三方面对欧洲经济构成负面影响。
3: 按照安联贸易的说法，30摄氏度上下是一个临界点，温度高于此，生产率损失将迅速加剧。法国企业运动组织主管帕特里克·马丁表示，他最近观察到，高温之下，法国正以缓慢模式工作，这不可避免地会扰乱工作，并导致工作完成量减少。法国央行新任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最近接受采访时说，从中期看，夏季热浪显然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另外，欧洲央行曾在一篇文章中说，热浪在已然变暖的夏季会减少经济活动，原因是户外体力劳动效率越来越低。眼下，欧洲正苦于应对因伊朗战事等地缘政治因素而走高的能源价格。极端高温不仅会导致降温设备使用增加，引发能源价格上涨，还会在中期内因农作物产量减少和扰乱供应链导致食品价格上涨，继而推高通胀。欧洲央行指出，2022年的干旱曾导致橄榄油价格急剧上升，官员们担心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食品价格上涨情况可能会增加，令通胀更加难以预测。阿联气候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家哈奇姆·克里谢尼说，如果不迅速转向并承诺出台措施适应气候变化和碳中和，这些现象就有可能对经济造成长期结构性拖累。 根据安联贸易的压力测试，如果欧洲各国2014至2024年间最热的五年按照升序在2026至2030年间重现，可能会导致法国、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等受影响最严重的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在今后五年累计损失5%至7%。这意味着将分别给这些国家造成上千亿美元的损失。此外，税收也会受到冲击。安联贸易预计，到2030年，高温可能导致法国年度税收减少约1.8%，意大利和西班牙减少1.3%，德国减少0.7%。按法国现有税收规模计算，这相当于每年减少近100亿欧元。另一方面，医疗救治、基础设施抢修和公共服务调度等支出增加，也会进一步加重财政压力。眼下，许多欧洲国家赤字高企，举债能力本已受限，高温会导致这些国家在预算赤字和债务方面的困局恶化。
4: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6月30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部分地区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交通系统也将受到严重冲击。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易欣发回的报道。
7: 这份报告主要关注了气候变化对全球部分内陆地区运输的影响。报告预计，在2051年至2080年期间，交通运输系统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洪水、高温、冰雪及永久冻土的减少以及海平面上升。报告还预计，到2100年，全球71%至89%的港口将面临极端海洋风暴的威胁。到2100年，大约500万欧洲人及其依赖的交通基础设施，可能几乎每年都会面临填海洪水灾害。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言人让·罗德里格斯说，西欧地区目前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凸显了极端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包括比利时、丹麦、法国和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高温导致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甚至取消，道路交通受到沥青融化、交通信号灯故障和拥堵的影响，内河航道也出现了航行中断。他表示，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急剧上升。在交通建设和改造中，各相关方应优先考虑气候变化适应性和交通基础设施韧性建设。
4: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7月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当天，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主任卡洛布翁腾波说，当前状况可能表明，未来几个月很可能看到更多温度纪录被打破。
1: 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数据显示，6月21号当天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升至20.86摄氏度，高于2023年和2024年同期的20.83摄氏度。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的数据显示，同日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创下的纪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这一新的海洋高温记录与热带太平洋海域出现厄尔尼诺的形成条件有关。世界气象组织此前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过去数月，全球多个海域都观测到海洋表面异常高温。公报警告，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加剧海平面上升和冰雪融化对海洋生态系统、渔业和沿海经济等造成压力。
4: 当地时间7月1号上午，比利时安特卫普一栋住宅楼发生火灾。当地媒体此前援引警方消息报道称有6人死亡，但后来这一数字被下调至5人，此外还有多人受伤。
1: 发生火灾的住宅楼一共10层，居住着约200人。火灾发生后，楼里居民被紧急疏散，部分居民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当地消防部门动用大批消防力量展开灭火和搜救。截至1号下午，事发现场烟雾已经消散。
8: Les détecteurs de fumée dans le couloir. Et mon épouse a vu qu'il y avait déjà un peu de fumée dans le couloir. Et puis, on a évacué sur la terrasse en haut. Et puis, je crois que 8 minutes plus tard, 10 minutes plus tard, les sapeurs-pompiers sont venus avec leur ascenseur pour nous enlever.
1: 警方表示，火灾发生在一楼，初步调查显示是由技术故障引起。据路透社报道，过去几周，比利时已发生多起严重火灾。
0: 好，现在时间快到7:30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李鹏程。鹏程，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4: 好的，宝晨。受到昨天夜间降水的影响，今天早晨湿度较大，有轻雾，能见度不佳。早晨开车出行的朋友要注意交通安全。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分布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城区的气温已经来到了25.9度，而像平原地区的气温普遍是在24到25度上下，而像北部的延庆站气温也来到了20.7度。今天白天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也是明显升高，预计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另外，由于本地热力条件好，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总体雨量不大。延庆和怀柔的山区降水相对明显，提醒大家，2号到4号我市处在高温黄色预警中，高温叠加降雨带来的高湿度和闷热感会十分的突出，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谨防中暑。到了今天夜间多云，预计最低气温在24度上下，山区在20到23度之间，夜间气温也是逐渐回升。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9: 好的，感谢鹏程的介绍。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前不久，丰台公安分局长辛店派出所两位民警在执勤返程途中偶遇了一名怀抱窒息幼童濒临崩溃的母亲。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画面。
10: 怎么了？
11: 哥，可以，他不知道咋回事。
10: 赶紧。
11: 以为他是那种呛着的呢。然后我就开始给他做颤抖力测，但是可能我这个不专业，他什么都没吐出来，我当时就已经害怕的不行了，我就赶快抱着他直接冲到楼下，看有没有这个其他的人能帮助我一下，能救一下我的孩子。然后正好我在非常碰到就是两位民警找执勤，正好当时问我是什么情况，我就跟他说我的小孩怎么样。
10: 他喝什么来着？
11: 喝药。
10: 吃药了，呛着了吧？呛。
11: 你看他怎么弄？
10: 对，怎么弄？对，弄给弄，没事，现在给弄。
12: 6月17号晚上8点，丰台分局长辛店派出所民警王淼陆战处置完辖区警情，驾车返程。小区道路上，一名年轻女子怀抱着幼儿，疯跑上前拦停警车。眼前这个幼童手脚僵硬，全身软塌，完全失去意识，嘴唇发紫，呼吸微弱，随时都会因缺氧失去生命。
11: 当时因为是晚上，8点左右，我孩子他是有点高烧，我就给他吃了一个退烧药，是液体的，吃完过后他有点哭闹，然后过一会儿就开始翻白眼，手脚就是开始这种的僵硬。我喊他没有反应，我一抱起来他身体是都软塌了，当时把我就是吓死了，我不能想到是这个情景。
13: 当时那个孩子家长说，因为喝完奶有服的药，说我们当时怀疑应该是那个呛到那个气管了。
11: 喝完药然后过一会儿他就开始翻白眼儿。
10: 喝多少奶啊？
11: 就4毫升。
10: 啊，
11: 他刚才喝的时候是有点哭闹。
14: 发现这孩子呢，就是相当于全身已经瘫软了，瘫软了之后也没有一点意识。我当时我们就是想，如果是现在送医院，如果最近的医院，至少也得个10几分钟送过去，肯定晚了。
12: 两名民警分工清晰，一人不间断实施婴幼儿海姆立克急救，一人安抚崩溃的母亲，同步对接急救中心。民警快速判断，最近医院车程也要10几分钟，路上颠簸会加重气道堵塞，贸然送医只会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10: 好了，
11: 现在接不了，孩子已经开始了，
10: 好，
11: 他又开始了，
10: 孩子弄在肚脐上面。
11: 好嘞，
10: 不去。
15: 你吓人的，
11: 刚喝完奶，
10: 你扶着点，
14: 不是要拍吗？
10: 对。
16: 有反应了吧？
10: 有了
16: 啊，有反应了。
13: 你听，孩子哭了，这孩子就有救了。 立马那个嘴里那个奶全溢出来了。当时没安抚家长说没事没事了，孩子已经小心过来了，放心吧。
14: 心里肯定是比较激动啊，感觉哎呀，这孩子抢救过来，我们心里肯定也就放心，也踏实了。毕竟救，你想当时救了一条命啊，而且背后还有一个家庭啊。
16: 他吃的啥药啊？
17: 吃的那个美林那个悬液。

0: 是液体是吧？
1: 对，液体
0: 不是块是吧？
1: 不是不是，
0: 没事了没事了，
2: 低一点是吧？
0: 对，
2: 尽量让头低点，然后我们现在就按这个步骤操作呢。好，嘴唇看看嘴唇怎么样？
0: 嘴唇，
2: 嘴唇，那个什么啥？然后
0: 应该没事了。哎，孩子已经有反应了，有，你赶紧派车过来就行了啊啊！
3: 这不急，上面。
0: 哎，好嘞，好嘞，好嘞，哎。
4: 不哭了，我的心就踏实了，当时已经就是腿软了，松口气了，最起码那会。
5: 短短几分钟持续施救后，堵塞气道的奶液、药液从孩子口中溢出，孩子面色、嘴唇逐渐恢复血色。后续医护人员将孩子送往医院做全面检查，经过诊断，孩子突发高热惊厥，晚点几分钟可能就有生命危险。
6: 孩子没事吧？
7: 好。
6: 哦，那就行。
7: 哎呦，
6: 怎么了？有点认生啊。我们这几天呢，一直还担心这孩子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这都是。
4: 要没有你们两位，我真是，当时都把我吓死了。
5: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专业处置，守护生命。丰台公安民警用扎实的急救本领，快速的应急反应，为幼童撑起了生命保护伞，点滴暖心警务，筑牢辖区平安防线。
6: 建议啊，这个看孩子家长啊，能学习一些就是这个最基础的这个急救知识，这关键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救命，把人命救过来。
8: 下面我们要说的这起纠纷跟立体车库有关。张女士推开车门准备下车时，身旁车位的这个托盘啊，突然刮住她车的左前门，并持续抬升，导致车身倾斜。可当时呢，张女士还坐在车内，别提多吓人了。万幸的是有惊无险，人没受伤。事故发生之后，张女士就找到了一家 4S 店，把车门修了。张女士认为立体车库把车给夹坏了，总得把修车钱给赔了吧。但是呢，后续压根儿没人管。无奈之下，张女士把当时操作托盘的隔壁车位李女士跟物业公司一同告到了昌平法院。案件审理期间，法官组织三方到事发现场进行了勘查。
9: 停完车之后呢，我就开车门正常下车。之所以车门会被卡住，我刚开车门马上抬脚要下车的时候，我旁边那个车就被升上去了。
10: 那你可以参考这个，先打开它，一定大概会到这个位置。然后我正要抬脚下，在这个过程中突然这个
11: 发现它升，
10: 就把脚收回来，赶快试图要收一下门，但是根本不可能来得及。
11: 那个车当时顶起来会有个倾斜的角是吗？
10: 它是逐渐倾斜。
9: 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我的这个驾驶室的一个车门几乎完全都报废了。
12: 张女士说，事发当天她停好车打开车门准备下车时，李女士突然按向了立体车库的操作台，升起了她旁边车尾的托盘，一瞬间她的车门被托起来给挤坏了。
11: 您是什么时候发现她打开车门了出现问题了？可是在这个过程
10: 我在这过程中我听着有人在喊，
11: 听见了，
10: 我正想要上车嘛，准备到车位，然后我就听着喊，我就往前跑了几步，跑了几步我一想不对，我又返回来，我就按着取消，
9: 彻底挤碎了卡那儿了，并不是因为他发现问题停了，所以从始至终他就没有采取过什么措施，所有的玻璃碴全部都到我身上，穿上短袖
11: 了。
12: 原告张女士和被告林女士是住在一个小区的邻居，两人都在小区的立体车库停车，车位恰巧相邻。
13: 在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事故的车位呢，也是原告的这个车辆呢，它停在是101，然后被告的这个车辆呢，就是它的旁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立体停车库的是302，是在三层。
12: 张女士的车位在第一层，李女士的车位在隔壁第三层。事发当天，李女士下方的那个第二层车位在底部。按照操作流程，她需要把这个托盘拉到第二层，平移挪开。在空出车位后，才能把自己三层的车位降到地面停车。可是李女士在升起底部托盘时，正赶上张女士开车门，事故就这样发生了。说起这件事儿，李女士觉得自己挺委屈的。
11: 您观察这两边有车吗？
10: 两边车都有。
11: 都有，有人吗？
10: 都是熄着灯了，没有。
13: 我们可以看到呢，是那边的操控台，距离这个事故车辆呢，大概是有一个10米的一个距离。那被告刚才跟我们

0: 操纵的这个设备，然后其次呢，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如果它及时停下来的话，我的车只不过把车门被升上去了，还是有机会降下来，不至于整个被挤压完全变形到彻底报废，然后产生了这么高的这个维修费。然后被告二的呢，是作为这个物业公司，是作为这个设备的一个管理者，到立体停车库也没有监控，也没有任何人员的管理，对这个操作的设备来讲是放由这个业主自行操作，所以我认为这个立体库的管理也是有问题的。我认为整个有关的费用应该由被告一和二来承担。
1: 但是被告李女士这边指出，原告张女士开着车早她5分钟进入车库，之后被告李女士开车从张女士车辆前经过，来到操作台，原告张女士应该注意到了。
2: 但凡是往前过，是不是看看是不是边上车？而且这车经常停在边上，他不知道那是旁边车吗？
3: 您知道他
0: 有一个车开过去，对，但是这个车它是302还是几几几的，我并不知道，
3: 不知道是不是操作你这片的，你也不清楚，是吧？
0: 对，因为经常有车在走动，因为那是唯一的一个进口。
4: 您认为这个观察是双向的？停车的人要观察，下车的人也要观察。
5: 对，
4: 换上谁观察到有问题，有人在操作，都要跟对方打个招呼。
5: 所以呢，他自己也应当承担一部分的责任，这是关于原告的问题。关于物业公司的话呢，我们认为他没有履行这个安全保障义务，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立体停车位的区域呢，没有设置任何的监控，而且呢，也没有管理人员在车辆驶入时进行提醒或引导，存在重大的管理过失，导致呢，这个事故发生以后，没有办法查明事故发生时的真实情形。
6: 我方已经尽到了管理责任，未尽到仔细观察的义务，直接进行了操控，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7: 被告李女士这边一口咬定，当时从操作台看向车位处时，张女士宝马车处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而张女士则说自己的宝马车一直亮着灯。因为事发时啊，立体车库没有监控，各方对事发时的状况又各执一词。那么现在关键问题就是，事发时李女士在操控台到底能不能看到张女士宝马车的情况呢？为了还原事发细节，法官再次组织三方来到事发地，我们继续往下看。
3: 您当时把车开到这儿以后停了吗？
5: 我看这儿，我停下来了。
3: 啊，停了没下车，对吧？
5: 没下。
3: 嗯，好。
5: 我把车窗摇下来了，我看那个上面是不是我的车位。
3: 啊，您观察这两边有车吗？
5: 两边车都有。
3: 都有，有人吗？
5: 都是熄了灯了，没有。
3: 什么灯都没着。
5: 没有。
3: 就等于您停在这儿以后，您就开过去了。
5: 我开过去了，开过去。
3: 啊，开到那边前面以后停下来去操作的。
5: 啊，
3: 那您就按您那天的操作就行了。
5: 当时就显示就是它启动了，后来才听到它那边在叫，叫，然后我也有点着急，就往前跑两步。
3: 嗯，我看，
5: 应该是处理。
3: 嗯，然后紧接着回来摁的取消。整个就这个经过。
6: 正常，被告一应当停至车库前，再下车走到操作器进行操作。被告一是直接将车辆开到控制器旁后进行停车，没有将车辆停在车库的前方，导致原告也无法注意到被告一的车库位置。
3: 但是在你的操作流程上没有明确，这个是必须的吗？
8: 第一个，他是找自己那个板在什么位置。
3: 嗯。
8: 第二个就是观察两边这个车有没有人。
3: 嗯。物业公司之前教您的时候，是跟您要求车放在，您的停车位置停呢，还是说要求放在那边？没明确说过是吗？怎么停都行。
1: 不过物业公司这边还提出，操作器旁是有一个紧急停止键的，但在托盘升起的危急时刻，李女士也并没有按下此键。
6: 设备本身是有停止键，按过之后直接断电，且是红色的，具有标识性作用的停止键。
9: 这个急停按钮，它是在危险情况下，紧急停止设备。
3: 这个东西不需要一个特别标识吗？
9: 没有。
3: 这个应急按钮，如果您不来告诉我的话，没有人知道它是干嘛用的，
9: 或者说谁来了就操作这个设备。
3: 嗯，
9: 它是这样的，也没有人说他不用这个设备的话，正常意义他不应该来按着玩这个设备。
5: 对，
3: 您知道吗？ 不知道。那我建议咱们物业这边提一个停止标识吧，好不好？
1: 那么究竟物业是否需要担责，担起承责人还需要等待法官审理裁定。而咱们再来看被告李女士。

0: 这点。他们也一直强调，之所以在立体车库发生事故，还因为事发在傍晚，原告张女士的车辆也没亮灯。从操作台看过去，原告张女士车辆处一片漆黑，根本看不见人。为了了解情况，法官专门找了与事发时光照条件相似的一天傍晚，再次来到现场勘查。
1: 行，您可以往后倒操作了。演示这个原告方倒车入库以后，原告车上的表现情况，外面的人能不能观察到他的车上有人？
2: 因为我调试的时候大灯是亮的。
1: 嗯。
2: 这是亮，前面的小灯应该也在亮。
1: 嗯嗯。行了，可以了，出来吧。咱们现场看的情况是，原告在倒车入库以后停车准备完毕，熄火，驾驶位的顶灯和外侧的停车灯都在处于常亮状态。
3: 嗯，
1: 然后呢，车内的顶灯经过大概15秒到30秒左右吧，顶灯会熄灭，但是外侧灯仍然亮。门打开的时候，顶灯又着了。
3: 对，
1: 关闭车门，然后离开车辆一定距离后，
3: 全灭。
1: 车辆识别锁车，收反光镜。然后灯灭，就是您现在明确的是，您倒车进来以后没有在车上长时间停留，只要倒成功了，
3: 间隔5分钟，
1: 只要倒成功了，然后就拿着包下车了，就这个过程，
3: 这样的，
1: 没有在车里玩手机或者看别的、打电话，有其他的这些。
0: 但是被告林女士这边表示，
4: 但凡事故的发生，均有一定偶然因素，且为多因一果。被告一并非想要推卸自己的责任，只是认为该责任承担应由所有原因主体及被告二和原告也承担相应的责任。
5: 考虑主责的情况，你们考虑考虑调解方案，然后我们也跟物业公司这边聊聊，咱们要是能协商就协商协商。
0: 然而各方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调解意见，该案件并未当庭结案，我们也将跟进关注。
6: 一码通行，指尖确认，秒速到账。7月1号开始，北京实现离境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以往境外游客在京购物，单子丢了无法退税退钱的情况将不会再出现了。
7: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一处商店，来自俄罗斯的旅客基塔购买了一个颈枕，全程只凭借一个离境退税服务码，就在店内完成了全部离境退税手续，而且退税款秒速到账。
8: 在中国特别方便，就扫一下这个码就可以退税，不用各种各样的纸去找地方退税排队，不用了。
7: 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更加方便舒心，源于7月1号起，北京实现了离境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以往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最怕的就是单子丢了、票花了、章没盖。如今旅客入境后，在任何场景只要一次录入个人身份信息，就能生成专属的全国通用的离境退税服务码，在全国任意一家退税商店离境口岸都能使用。而且通过扫描服务码，旅客还能随时查询电子退税单、发票、业务办理进度等全部信息，退税全流程可视化、可追溯，退税便捷度大幅提升。
9: 研究引入更多的离境退税自助设备，让旅客在口岸自助终端上就可以自行完成信息确认、签名还有退付等全流程操作，进一步提升退税办理的便捷度和智能化水平。
7: 北京台报道。
6: 7月1号，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正式施行，全市规范化、精细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迈入新阶段。作为政策落地的鲜活实践，北京首家家政养老服务超市在西城区开启运营。
10: 今年78岁的蓝文天，子女都在职在岗，日常起居基本依靠自己照料。他日常取药的社区医院离家2站地，往返奔波多有不便。如今家门口开了家政服务超市，给他的生活带来不少便利。
11: 您头一天告诉我就行，不管您是打电话呀，还是说微信呀，都可以。您只需要告诉我您取药的医院， 在哪儿，然后几点去取，取药的明细您发给我就行。
10: 西城区春树馆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里的广聚到家家政服务超市是北京市第一家线下家政服务超市，创新探索着家政服务与社区养老深度融合的服务模式。除代取药外，驿站还配套提供陪同就医、住浴、理发、陪同外出、上门做饭等多样化服务。
3: 真是比较新颖，这个服务范围还挺广的，挺全面的，有点是新的那个服务理念了。这是我们这岁数大了，孩子还得上班，所以得缺这个方面的服务人员，这个对我们挺有利的。
10: 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第25条提到，养老服务中心可以统筹养老服务站提供就餐、送餐等助餐服务，就医陪诊、代开药品等助医服务，住浴、住结、住行、住籍等其他服务。养老服务中心可以与提供专业养老服务的企业、社会组织等签订合作协议，为区域内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的养老服务。目前家政服务超市汇聚了7家养老服务商，4月启动筹备，6月初正式揭牌运营，30号还开通了线上家政服务。
12: 线下呢，我们会为这个老年人提供我们1对1的有针对性的咨询服务，线上的话呢，我们呢也可以便于我们的这个服务对象及时的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家政服务的服务项目，便于我们的老年人快速的下单。
10: 今起施行的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是北京养老服务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地方法规，全面升级完善全市养老服务体系。除细化做实3级养老服务网络外，条例从机构设施、收费标准、服务质量、行业监管等多个维度补齐制度短板，构建起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机构自治的立体化监管格局。
13: 原有上可能是3级网络体系没有明确谁来管、谁来服务、谁来监督。新的养老服务体系条例出来以后，就给我们增加了由谁来统筹这个资源，有了具体落实。这个新条例出来以后，更加让我们工作知道该怎么干，服务谁，怎么服务，然后同时呢有了一个监督，更能让老人呢得到呢放心满意的一个居家养老服务。
10: 北京台报道。
6: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今天到5号将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同期活动，2026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上，8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和解决方案集中首发、首秀、首展。昨天组委会组织媒体探营，我们来看看记者在现场发现了哪些数字技术的新应用。
14: 那我现在呢，跟我的机器人小伙伴来 PK 一下叠衣服的速度，看看谁比较快一点啊。我们叠的应该都是比较传统的。哎，确实我速度快一些，但是我不爱做家务，我就可以扔给我的小伙伴。这件事呢，能够解放双手，还是非常幸福的。
10: 具身智能与机器人成为数字经济大会首发首秀的重要看点。人形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末端配送机器人、具身大模型服务机器人等创新产品集中亮相，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从会思考向能行动迈出的坚实步伐。
15: 根据现场的环境，包括衣服的材质，一般来说的话，如果识别准确的话，大概1分钟就能叠完。我双臂的机器人来去完成这个一个柔性布料的一个查看跟那个，你看腕部它是带有摄像头的，然后它通过模型的训练，然后通过数据采集，然后识别衣服的形态，然后最终把衣服叠成一个完整的形态。
10: 博览会现场还有多款数字健康设备亮相，脑电情绪检测设备仅需3分钟就可以无创采集脑波。
16: 就是首先呢，我们是通过了一个3通道的脑电采集，
14: 不会有什么疼痛之类的哈。
16: 不会有。
14: 好，现在是全部采集完成。刚才在这大概3分钟里边，我会听到各种的声音，比如有马叫、有孩子的哭闹声。那各种声音是测试我的情绪波动吗？
16: 对。研究证明，就是正常人跟我们的抑郁患者，他对一个感就情感的一些那个刺激，他是有不同的反应的。所以说，我们团队就也是去捕获了这些信息，然后通过这些，然后基于我们自研的一些那个算法进行解码。
10: 本次博览会配套的全球艺人公司 OPC 共创节同样亮点十足，35个优质创新项目轮番路演，24场 AI 主题工作坊同步开展。 大会期间还将正式揭牌发布全球 AIOPC 生态共同体。北京台报道。
6: 现在北京的学校都在推进人工智能进课堂工作，那使用 AI 究竟是怎样的场景呢？我们到北京市第80中学的思政课上去看看新奇。
17: 就是它肯定会有一些信息没有进行完全的展开，然后我用智能体

0: 作用，就是去把这一部分的材料，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去补充更加完善。
1: 在北京市第八十中学的思政课堂上，教师黄琦展示了他们的最新探索。通过自创的 AI 小智老师，学生在课堂上就能获得主观题的及时批阅与修改指导。
2: 我们紧接着小组去讨论，然后想一下我们想考察的知识点之后，我们去进行一个题目设定。
1: 通过做题人向命题人的角色转变，学生们在 AI 智能体的指引下，四步即可快速命制一道高质量的主观题。
3: 那学生在通过小组智慧对这个题进行完善的过程中，对我们的这节课复习到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这个核心考点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1: 这种深度融合的场景正在八十中成为常态，学校已在所有学生终端部署了定制化智能体。
4: 我们把智能体基本上使用活了，在一个课堂上，有的老师出现的问题，他可以借助一个智能体让学生去探究、去解答，这样大大提升了他的教学的效率。
1: 在区级层面，如何将人工智能教育转化为校园里的实景，如今成为各区教研部门的核心课题。
5: 我们也会来持续完善区域的课程的质量评价，包括我们课程方案的评价，包括课堂质量的评价，包括学生 AI 素养的评价等等，用数据来驱动我们教学和教研以及学生学习的改进，
6: 打破学段之间的壁垒，让小学初中老师还有高中老师呢能相互了解到不同学段里边已经推荐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了，而作为我的学段，我应该关注什么内容，独特价值是什么，最终呢为整个区域里边形成一个整体化的系统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课程体系。
1: 目前北京市通过举办两期大规模实训，累计培训了400余名种子教师。北京教育学院的一份调研数据显示，经常使用 AI 工具的教师比例从去年的40.89%上升至如今的60.5%，27%的老师每周都会使用。
7: 今年我们一共开办了11个班，290人的这样的一个培训，分为了3类：教育管理者、人工智能教师和学科教师。从要不要做这样的一个探讨阶段，到今年我们提出了如何来高质量的落地。
1: AI 不再局限于信息科技课，而是渗透到了备课、授课、作业批改、试题创编、行政教辅等教育教学的全流程。北京台报道。
8: 7月1号，市经信局组织信用进校园主题活动，活动跳出传统宣讲模式，依托北京特色凸版印刷传承技艺，让青年学子沉浸式动手实操。
9: 1班3次，对，您看这搬的时候就是这个板往下压，也就是说我们那个油墨转移到纸上，啊，对，3次是吧？
10: 对，
9: 3次啊，对，好，这样基本上就可以了啊，然后再摇出来，然后您的作品就完成了。
1: 凸版印刷是我国经典传统印刷文化传承技艺，区别于现代印刷技术，依靠凸面印板着墨压印完成作品，工序繁琐，讲究精工细作，规范严谨，是中华传统工艺文化的重要载体。活动现场，大家亲手操作传统凸版印刷设备，一笔一画印制专属明信片，匀墨、对位、压印、合版，一步步完成专属明信片印制。
7: 通过打造沉浸式实践育人的新场景，让学生在亲手体验印刷装帧、文创产品制作的过程当中呢，让诚信文化走出书本，融入场景，进入心灵。
1: 这次活动也是北京市经信局深耕信用北京建设的一种新的尝试。无论是一张小小的凸版明信片，还是国家级重大文化作品，唯有守住精工标准，恪守诚信底线，才能产出经得起时代检验的作品。
11: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挖掘首都特色文化资源，拓宽信用教育的场景，打造更多融合传统文化与诚信主题的特色实践活动，推动形成诚信新商、诚信立人的良好风尚。
1: 北京台报道。
8: 盛夏气温攀升，北京欢乐谷户外舞台的氛围更是热度爆表，一群音乐一响，身体就不由自主地跟着节奏舞动的年轻人，将活力和激情留在了第10届献音嘻哈大会的舞台上。
1: 舞台上，16岁的选手王翔宇状态拉满，舞步行云流水，精准卡点，利落的肢体动作，淋漓尽致，展现了对嘻哈文化的热爱。 四年前酷炫的街舞表演让他与嘻哈结缘，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打磨出精湛舞技，也造就了他阳光自信的性格。练习期间他曾因难以突破固有风格萌生退役，但凭借持之以恒的坚持，斩获了第三届全国青少年街舞俱乐部公开赛北京赛区霹雳舞冠军。不断解锁全新舞蹈技巧的过程也让他持续收获成长与成就感。
10: 当我听到音乐的时候，我的身体会不由而然的去舞动起来。
1: 本届献音嘻哈大会面向全年龄段舞者敞开赛事大门，共计23支舞团齐聚现场同台比拼，一展起舞编排与团队协作魅力。
12: 多多的跟我们中国的传统艺术相结合，比如说国潮啊，或者是各个地方的那种文化，我们深入挖掘，跟街舞和跟嘻哈文化深入的融合起来，未来就是我们即将要发展的一些大方向。
1: 活动跳出校园剧场，落地北京欢乐谷户外实景场地，实现美育活动与文旅业态双向联动。
13: 我们把欢乐谷未来打造得更加动感、青春和时尚和潮流。
1: 北京台报道。
8: 不久前，在北京地铁新宫站里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位老人背着行李推着婴儿车上了地铁扶梯，就在升高的瞬间，婴儿车突然倾斜，老人失去平衡，身后乘客和巡逻民警同时冲了上去，所幸无人受伤。民警和专家共同提醒，扶梯并不是为轮式车辆设计的，把婴儿车推上扶梯，堵的不仅是孩子的安全，也是同梯乘客的安全。
14: 10点左右吧，在巡逻的这个南厅上行扶梯这一块，看到扶梯上面啊，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一个女士背着大件行李，然后呢还推着个婴儿车，险些就要倒了，然后我们就是快速的冲上扶梯，然后这第一时间呢就是把老太太给扶住了，她的带着行李孩子到了这个平台以后啊，然后我们就协助孩子和那个老人家安全的送走了。
15: 据了解，这次惊险瞬间发生的原因是这位老人抱着侥幸心理，觉得扶梯并不长，对站内直梯位置可能不太熟悉，便没有去寻找直梯。然而随着梯级间距逐渐扩大，婴儿车迅速倾倒，导致这位女士也失去平衡。幸亏身后行人反应敏捷，及时托举，加上巡逻民警及时赶到，才避免了一场事故的发生。
14: 就是提醒咱们的广大乘客，骑着大件行李啊，包括就是说推着婴儿车，特别是带孩子的时候，一定要乘坐咱们的直梯。如果说站内嘛，第一次来找不到的话，然后及时向咱们地铁的工作人员求助，避免一些伤害发生。
15: 推着婴儿车上扶梯，不仅会导致自己和孩子受伤，更有可能对同梯乘客造成伤害。如果该行为导致他人重伤等严重后果，行为人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有人认为，只要我力气大就能扶得稳，自己推车上扶梯是可控的。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16: 婴儿车呀、轮椅，他们的前后车轮是落在不同的梯级上。当我们扶梯运行的时候呢，梯级它是由水平转为倾斜了，这样会造成它车辆的重心偏移，负重突然间增大。而且这车轮呢，咱们是无法卡进这个梯级的凹槽里，所以说稍微轻微的晃动一下，就会导致咱们这车辆就是失去重心，然后侧翻。咱们仅仅靠手部的力量是难以稳住车辆的。
15: 所以，当携带婴儿车或大件行李外出时，务必选择垂直电梯，这才是最稳妥的选择。北京台报道。
8: 除了婴儿车违规上扶梯之外，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能看到许多错误的乘梯行为，比如说夏天人们爱穿的洞洞鞋，凉快又漂亮，但是不应该穿着上扶梯。再比如左行右立也是危险的行为，这些行为隐藏着怎样的安全隐患？发生危险时我们又该如何自救呢？
17: 说实话，每天在商场这些地方呢，都会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乘梯安全的标语。那每次听完呢，又觉得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都说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教就会。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北京市特检院的相关专家，来为大家演示一下为什么这些乘梯标语是如此的重要。
16: 梯级与梯级的间隙，还有梯级与围裙板的间隙，包括咱们梯级与出入口舒适板的连接处，这是异物卷入夹伤等意外事件的这种高发的区域，就跟磁吸一样，贴合到边缘以后立刻就被剪进去。
15: 夏日常见的洞洞鞋、较长的裙摆、裤脚都是扶梯事故当中的常客。在这些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扶梯上行走会使危险系数加倍，并且左行右立本身